0: 百家思想，让古至今用，成为现代易经教育的核心理念。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正式传承这份道统的智慧，在我们各地的道场，以宗教教育推广修心、修静、修德的实修法门。学习易经，不只是为了趋吉避凶，更是为了认识自己，调整心性，进而改变命运，圆满人生。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士林爱心道场的圆路法师。圆路法师常年推动宗教教育，带领学员学习易经啊心法，由衷找到他们生命的方向，启发无数人心灵的光明与平安。今天他要为我们介绍他即将开设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新班，让我们先热烈欢迎士林爱心道场圆路法师。圆路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爱心道场呢，位置呢在我们全国最夯的地点啊，
0: 是，
1: 就是我们台北的北市科园区旁边。
0: 哦，最近最热门那里。
1: 对，那爱心道场在101年成立到今天呢，已经13个年头了哈。那最近呢，我们10月19号有开一个初级实九班哈。在10月19号当天呢，我们有做了一个开课的说明会。
0: 是。
1: 那因为有一些法务上的问题，还有我们99法会的那个法工，所以我们延到11月16号啊，11月16号每个礼拜天的下午1点半到4点半，我们啊开易经风水学妙法哈初级十九班。那因为是礼拜天，那第四个礼拜天呢，我们师父会共修。所以原则上初级班的课程大概在每个礼拜的1、2、3个礼拜天的下午。欢迎呢善信大德有缘的贤士同修呢一起来台北士林爱心道场接法。那爱心道场的交通呢非常的方便哈。你如果坐公车的话，你就是到北市科的中正高中那一站下车，走到爱心道场也差不多不到5分钟的时间，或者坐捷运淡水线北投线都可以到达，在明德国中那一站下车，也走到爱心道场也差不多只要5分钟的脚程。那爱心道场的位置呢正好在士林跟北投之间，那属于北投区。那附近呢，我们有总统府的官邸、总统的官邸、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圆山大饭店也都在附近
0: 哈，
1: 所以也是一个人文很不错的地方
0: 哈。
1: 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来拜老祖，来求平安，阿弥陀佛。
0: 谢谢圆路法师。那法师他们如果就是有兴趣想要报名的贤士同修，是直接联络您的电话吗？
1: 是的，我的电话是0921125057，欢迎打电话来报名。
0: 好的，那刚刚圆路法师跟我们分享他即将要开班的讯息，法师，这个是你第几次开新班了？哇，已经数不清了。
1: 应该算第19次。
0: 19次了。
1: 对，
0: 这个已经教了19个班级的法师哦，要来开这样子的一个新班哦，大家真的要把握机会来学习。法师啊，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一开始怎么跟我们宗门结缘，然后还有你怎么决定要开始出来这个弘法，然后尤其在台北这么困难的地方。好，那我们先请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这个说来话长哈。我的人生经历过的很多的林林种种的考验啊。那也走了很多的宗门哈，不管是道教、佛教、密宗、灵修，我都经历过了。
0: 哇！
1: 我最后的一站是灵修，那灵修的老师是我的亲戚，
0: 是
1: 啊，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你的老师有过去生的师父，是个男的，有胡子的，一手拿八卦，一手拿佛尘。
0: 哇，
1: 他讲了2年，我也不晓得他是谁啊。
0: 是。

0: 到后来呢，我以联络上我以前的，密宗的一个师姐哈，她是日本人，我们失联2年了哈。有一天，她就打电话给我说：“罗师姐，我回到天母了，你要不要来我们家坐坐？”那我就去找她，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小小的佛堂，那我就很虔诚的就合掌哈，行个礼，就头一低下去，哇！看到老祖那张照片，有张小小的照片，它不是这边有八卦吗？那八卦不是有闪电吗？哎，我真的被电到
1: 哇，
0: 从头电到脚，就我才
1: 这
0: 看
1: 个
0: 这是谁啊？那我那个朋友说，那他就是王禅老祖啊。我说王禅老祖是谁？他说王禅老祖就是鬼谷子。我说你说鬼谷子我就知道，说王禅老祖我不晓
1: 不晓
0: 得，
1: 得是谁，
0: 那就这样子，他跟我讲说：“我们师父要在台北开课，我们有缺义工。那你礼拜六下午不上班，你可以来跟我们去做义工啊。其实这个都吸引不了我，然后最后一句话真的是重重的让我震惊了一下。他说来做义工，功德很大。我是被这一句话功德很大所吸引。”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走上人生的谷底，哦，那他讲说做义工功德很大，所以我为了做义工，为了要功德，所以才去学易经。其
1: 是这
0: 实
1: 样子，
0: 前4年都没有在学啦，我们二届一开始的时候大概有400多位，将近500位。那我跟一个戴师姐，我们两个是负责签到，还有负责发讲义。就这样子，服务了4年，到民国88年的时候，我们也很感恩云道法师跟圆德法师，他们很用心的然后去募款我们才成立了台北的第一个道场大安寺。那到了大安寺以后呢，圆德法师就说，所有的义工全部要撤换。我听了以后，我真的傻眼了，我心里好难过。那我没有义工可以做，怎么办？我就跟着老祖诉苦了但是也应该要很感恩我们的圆德法师，如果不是他这样说的话，我可能要学易经的机会没有很多了。那因为没有做义工了，那是做我们二届的会计，那当然就有时间听
1: 听
0: 师父
1: 课，
0: 讲课，所以每次师父要上课的时候，虽然那一段时间我人生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如意，但是每个礼拜我都非常非常的期待要去上师父的课。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我这个礼拜来最开心的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是这样子跟了一跟就30几年了，这也不是我，预料得到的啦。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最后开始成立这个士林爱心道场，也是什么样的特殊的因缘，才终于找到这个地方？
1: 在民国96年的时候啊，师父就跟我讲说，我们就选上讲师。我们那一届的讲师总共选到12位，师父有开示说，你们是天选的，所以你要好好做，要不然就天谴。这个话非常的重，所以我们就一直把它放在心里，战战兢兢的哈。那当然，师父说了，他如果把法传错了，他负责。

0: 爸爸传错了，那我们也要负责。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在在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责任哈。那选上讲师以后呢，我并没有准备要开课，
1: 是，
0: 哦，差不多经过快半年了，我身体有点状况，哦，身体有状况。有一天呢，师父到我们拜师姐家，那吃饭的时候聊天嘛，我跟师父讲说，师父我人不舒服呢，不晓得为什么了哈。师父就问我说：“啊，你开课了没有？”我说：“没有嘞。”他说：“你开课就好啦。”我说：“师父，我不会教呢，怎么办？我不会教。”师父说：“你不要担心啊，你只要牲口一供养，老祖就会给你智慧、力量、信心。”所以在96年开第一班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哦，因为没有教学经验，我也自认为学得不好哦。要开课之前的礼拜六、礼拜天，我都不敢出去玩。要
1: 备课，
0: 赶快备课哈，备完课以后，准备上课的时候可以用得到。可是很奇怪，我一上课的时候，我准备的东西几乎都没讲到。上课的东西到底从哪里来？我也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应验师父所说的，我们身口意供养，哦，所以老祖啊、诸佛菩萨就会给我们智慧、力量、信心。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对不对？对，我们老祖常常，那我们老祖拿了一个那个
0: 佛尘，
1: 佛尘，说起来啊，刚刚又的，
0: 就是被抓回来
1: 对，真的是这样子哦。
0: 了。
1: 那法师让我想，应该有很多人，他们也许像我觉得，在台北市真的要度有缘人来上这个课哦，非常的不容易。您在那边耕耘了这么久，那您都怎么样？就是去招生啊，让这些学生觉得他们应该要来学习。
0: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还在上班，而且家里还有一个婆婆，年纪蛮大的，身体也不是很 OK 了哈，所以刚开始的是2年开一班，哦，反正那时候我想，啊，我对师父、对老祖有交代就好了，哦，2年开一班，这样我也比较轻松，家里照顾得到，工作照顾得到，到民国99年的时候，我婆婆也97岁了嘛，所以那一年往生了以后，老祖就在梦境中跟我讲说，士林道场要成立了，你要去找教室，那我在梦境中也跟老祖讲说，在梦境中很不礼貌，就跟老祖说我不要，然后隔了没几天哦，也是一个梦境，很奇怪。我们跟师父哈，还有一群人围坐在一起。我坐在师父的龙边，那师父就对湖边的师姐讲说：“树林道场吼，应该是爱成立吧啦吼。啊，不过吼，我得行原路吼，行压力。师父虽然没有对我讲，我就跟师父讲说：‘师父，我真的很怕压力。’然后师父就笑一笑，就这样不了了之。不
1: 在
0: 了
1: 梦
0: 了之
1: 境
0: 经
1: 中就对了，
0: 啊，
1: 梦境中，
0: 梦境中
1: 哇，
0: 就不了了之嘛。
1: 是，
0: 然后隔了差不多半年以后，我也没有动作啊，因为我本来就不想做这一块，不得不哈，要成立这个道场的时候，那就让我生病了。我大概病了差不多将近一年，那个病是非常严重，不是任何人能够承受的哈。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其实是我们圆竺法师他弟弟买的，我介绍的。因为以前做代书嘛，我也是不动产经纪人。那他说要买房子，所以我就帮他找找，找到这个地方，正好是我们5届的学员。他有一天跟我讲说：“罗师姐，我一个房子在明德捷运站附近，啊，我想要卖哈。”那中介公司是要拿斡旋呢，那我要注意哪些？我说你要卖房子，为什么不找我？他说你不是做代书吗？我说我也考上不动产经纪人了。他说我不晓得，我以为你是做代书啊哈。我说那你有签专任约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没有，那你不要卖，给我2天时间，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是我有去看过。哎，师傅说这个地方
1: 合
0: 哎不
1: 适，
0: 错啊，还有20年的运
1: 是
0: 哈，
1: 的，是的，是。
0: 那就找圆竺法师去看，交通也方便了哈，又在一楼嘛，所以就他们就买下来了。 啊，买下，因为买弟他弟弟的名字。嗯，那弟弟呢，他也这方面不太懂，嗯，也不太放心，嗯，所以由我来帮他管理。
1: 是，
0: 那帮他出租啊，帮他公证啊，都是我帮他弄。到

0: 上课，可是很奇怪，我去上课都没问题哦，没有上课的时候就全身都痛，回到家也全身都痛。
1: 是。
0: 哦，那有一天，因为你路途很遥远呐，所以我都自己开车。
1: 是的。
0: 那如果当天来回的话，势必会太累，所以我大概都会在风水学院住一个晚上，因为我好喜欢风水学院的气场，在那边过夜真的好舒服哦，没有办法去形容哦，那种感觉。那有一天呢，在大概民国100年吧，我们不是在做九龙壁吗？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还有那个阴架嘛，阴架在上面。那个时候不是有那个两条龙的中间，不是有流那个黑色的油下来吗？那龙涎嘛，哈。那天我习惯礼拜天早上起来就会到处去走走，我就看到师傅了。我说师傅，你怎么那么早就来啊？我每天这么早就来哈。师傅就跟我讲，因为可能是要看一下那个工程的哈。我就跟师傅讲说，说我人不舒服啊，怎样？因为之前我都不愿意跟师傅讲，因为我知道我跟师傅讲，师傅一定会叫我弄道场，对，所以我都不讲，宁愿让他痛，让他难过。
1: 是的。
0: 可是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突然说，这师傅说你上去爬上阴架，你去点那个龙涎呢？问你来点我家呢？哈，我说阴架那么高，我会惧高症。师傅说才3楼而已啊。那我就跟师傅讲说，师傅，那个明德路那边哈，有一个房子，以前是五界的那个冯师兄的哈，师傅你去过。我说现在是那个圆珠法师的弟弟买的，我介绍他买的。那边如果做教室的话，可以吗？讲完我自己傻眼了，竟然是从我口中讲出来，我本来就是只字不提的啦。
1: 是。
0: 那师傅就只有两句话，要紧。先做再讲，安尼啦吼。那没有办法了，那就真的要紧啊，无做来迄落袂使。就这样，从101年租到现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我跟师傅讲说啊，做教室好了啦。可是师傅跟我讲说，你要道场还是要教室？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可是师父跟我讲说，你要道场还是要教室？我说那道场跟教室有什么区别吗？
1: 规模差很大。
0: 以前都傻傻的嘛，不懂。师父说，如果做道场，以后要买道场。我就傻眼，我说啊，要买道场哦，那怎么办？买道场不是要花很多钱吗？
1: 是，
0: 哦，所以我也很有勇气啊，哦，那就租下来嘛。大概101年的闰4月14号，那个在我们去上那个硕士学分班的时候，已经下课了，
1: 是，
0: 下课走到楼下又被叫回去，叫回到我们大殿，
1: 是。
0: 那师傅就说，老祖说杠三的都顶了。就爱心，爱心、孝心跟义心，同时降着
1: 同
0: 哈。
1: 事，
0: 那我回去就开玩笑跟老祖讲说："老祖，你怎么让我跳进来了呢？"啊，师父说："天命难
1: 是，
0: 违。"结果就既然要做了哈，那当然就要一些规划，然后开始就，整理整理那个房子嘛。那当在装潢的时候。哎，圆堂法师就跟我讲说，我带你去看一个整骨的医生，哎，整骨的老师啊，这个老师如果看不好的话，你就不用再去看了。那表示那个老师应该很厉害哈。就后来是那个老师是谁，你知道吗？他叫我阿进。
1: 这样，哦，是你的亲戚啊。
0: 对，我先生他表。

0: 表哥的小孩，表哥这一代我们都认识啊，下一代我们就不认识了。就去了一趟以后回来，哎，那个针扎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哎，
1: 这么神
0: 其
1: 奇，
0: 实说真的，不一定是他的功夫好了，因为法界已经找到了他的要依归的地方了。
1: 对，
0: 天命难违，
1: 真
0: 你就
1: 的，
0: 要来做道场，是这样子才成立道
1: 才
0: 场
1: 开
0: 的。
1: 始成立这个道场，
0: 对，因为我知道成立道场会很辛苦。
1: 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指导灵，圆路法师，他也用他亲身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如何接引我们的有缘人来跟我们一起共修。所以呢，我们最后要再请圆路法师跟大家分享他的开班讯息。圆路法师，
0: 你好，
1: 再跟我们讲一下您的开班讯息，让大家知道。
0: 好，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在114年的10月19号已经举行过开课说明会。那我们因为法务的关系，所以在114年的11月16号星期日的下午1点半到4点半正式上课哈。那每个月呢有上3个星期的课哈，那爱心道场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哈。你如果搭捷运的话，搭淡水线或是北投线，都可以到达明德站。明德站走路到我们爱心道场，我们在明德国中的左后方，所以很近，不到5分钟。那如果你坐公车的话，就是在我们全台湾最夯的地点哦，北势科，我们在北势科旁边而已，所以你们可以搭公车到我们的中正高中站下车，那走过来也差不多是5分钟哦。那，已经开到第十九班了哈，那交通都很方便哈。那我们希望有缘的善信大德哈，能够来爱心道场接法，把老祖的法呢接回去，让你能够平安，能够家里能够和乐，事业能够顺利。那我们学易经的话，至少让我们的人生少走很多的冤枉路。那我的电话呢？报名电话0921-125-057，0921-125-057。或者是爱心道场的电话也可以哈，02-2823-9325，02-2823-9325，欢迎大家来接法，来学易经，让你的人生走向更光明、更幸福的人生。阿弥陀佛。
1: 慧圆禅师说：“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经重现。在这个时代，能闻此法、修此道，是无上的福报。唯心圣教以教育为弘法，以文化为桥梁，让中华道统的智慧在台湾继续发光发热。希望每一位善信大德把握当下，报名我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以学易为起点，以修心为根本，让家庭和乐，社会祥和，成为易经文化的传承者。”共创平安与智慧的人生，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士林爱心道场圆路法师今天精彩的分享。感谢圆路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再次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我是三地山维新圣教陈如新，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持恭候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疗。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想要知道全世界流行什么样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瘦得下来，怎么样动才能够帮助你身体更健康啊？在我们的《健康101》单元里面呢，每一个礼拜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现场，而且让各位能够开心做运动，运动变得开心，也可以让你身体健康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赶快把我们老师请到我们的讲台上来，一起跟观众朋友做运动。好，首先欢迎我们的老师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Pinky 老师今天是最主要是带我们的老师。哇，后面两个老师进来了，
1: 好
0: ，Jimmy 老师以及我们的 Julie 老师。所以这个老师做主要做啥呀？
1: 我们要做一些
0: 禅定、
1: 伸展、
0: 入座，
1: 不是就这样子不动了，不是就这样子的不动了，
0: 所以。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都适合做，对不对？
1: 对，
0: 男生女生都很适合做，因为有人说瑜伽是女生在做，男生不适合做，其实不是哦，男女生都要做。
1: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刚好正好最好的示范，男男女女都有，对不对？
0: 真的真的，还有老的少的都有，
1: 可能没有人想承认是哪个是老的。
0: 我呢，代表智慧，可以吧？
1: 这个很好，这个接得很好，对。那我就代表就是年轻的族群来大家带大家
0: 就是容易健忘的容易健忘的
1: 容易健忘金鱼这个对
0: 对金鱼族群
1: 金鱼族群对嘿那只是说因为我们的节目有非常多种的种类的运动那我想就像我们一开始有说过也许最近的天气比较闷让大家觉得比较倦怠所以今天会带给大家瑜伽伸展让大家好好的放松一下全身所以我们
0: 的节目是动静皆宜
1: 对啊是是但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配着音乐
0: 好
1: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也许在客厅更有更多的感受氛围好不好
0: 所以今天的课呢请你一开始就跟着老师的口令随着我们进入到瑜伽的生活世界
1: 对那我们就先轻松的盘腿那我们就请导播一起下音乐来你可以轻松的盘腿选择你现在最舒服的坐姿双手轻轻的交扣活络一下你的手腕指尖没有一定方向也许你想要转一转你的手腕你想要推出去你想要再绕一下都可以对也许你看把手掌推向我们去反手拉一下或掌心对自己都可以去舒缓一下就像我们在我们的手指的末梢去让它启动活络一下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是坐姿比较久对那现在我们可以掌心往上带吸气拉高吐气打开来来我们的手心对自己小拇指贴小拇指然后往自己的方向慢慢的绕把手背并让手腕慢慢的绕圈再一次那这里的速度没有限制你可以慢慢的去感受我可以让我的手背轻轻的碰在一起很好再来慢慢的去旋转我们做了几次那我们尝试往外哦
0: 从腕反方向
1: 反方向的对因为你会感受在腕关节启动的同时其实手肘肩膀它也会跟着去带领等于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有觉知去做自己的感受肌肉的伸展跟训练那现在合十在心轮吸气往上来在这里的时间你要去感受下背去推起你的胸口脊柱延伸着肚子往内收双手轻轻解开来左手吸气往外往上侧弯那侧弯的时候保持你的肩膀手肘放松有一点像手肘靠近自己的腰侧慢慢的解开来换边一样放松你的肩膀然后你每一次想象你会把上面的胸口肋骨推开来现在稳稳的解开来用你的左手轻轻带领你的颈侧侧向你的肩膀我们从侧边慢慢的将你的视线转向你的左大腿转向你的左侧让你的颈后背拉伸的更多 轻轻解开来，头慢慢的回正，换边，
0: 颈部好舒服。
1: 对呀、啊，因为而且是用我们自己的手去带领，你可以找到你的伸展感受。伸展同时，我们把左肩再往下沉一点点，
0: 因为我们在看手机的同时，都忘了活动颈部，所以造成血液滞留在我们的
1: 颈后背。对，
0: 对对对。
1: 现在将你的眼睛看向你的右大腿，拉伸一下。
0: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颈部的运动可以预防我们颈动脉栓塞，一定要做，同时提供我们的脑干有氧气，避免脑干缺氧。
1: 但是不是一直停着？他说这个动作很好，我要一直做。对。那现在我们有侧边，我们把手掌带到后脑，可以像我这样交扣或分开来，带到你的后脑勺，然后你用吸气，好像把手肘往外推。
0: 等于说你的颈部，这个可以改善胸闷的现象。
1: 对，它是扩张你的胸廓，打开你的胸椎。那所以你会觉得，哎，我肩膀好紧。那你的手不一定要这样子扣着，可以轻轻的分开。那我们做一点恢复，手背、手肘慢慢放松。
0: 这个扩胸的动作是我们肺部最喜欢的动作，
1: 它也可以畅通我们的呼吸道，提起胸口。

0: 你也可以把下巴微微抬，现在身体放松，手肘轻轻放松，肩膀慢慢的往后绕圈。我们先启动了身体简单的热身，那我们现在要加深多一点的伸展，盘腿的半莲花，左脚盘在地板，右脚你可以选择我要在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都可以，然后稍微调整一下，把你的臀部确实的坐满到地板上。坐稳了，吸口气，胸口提，我们身体微微的侧向右侧，往你的右侧释放，趴下去。哎，所以要感受哪里？在你臀部坐稳的时候，下背这块腰大肌的伸展。所以你有些人觉得这样转，我都觉得我肩膀很紧，就不要侧这么多，你可以往我们的方向正前方。
1: 对，如果这个盘上去有任何不舒服，我们可以先放下来。
0: 就像我们说，可以地板，你可以小腿。
1: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尝试啦，哈，这样你就会进步，你的关节活动度啊，肌肉的弹性跟韧带的张力都会相对进步。
0: 对呀，然后你可以尝试我们吸气，好像呼吸扩张胸口，吐气的时候把身体再往下走一点，慢慢的吸口气，把你的左手提起。我们再加深一点侧弯，我们刚刚暖身做过，但你可以感受我们稍微简单的热身之后，胸口扩张了更多，打开来。现在我们轻轻的把右手放到大腿上，左手穿过去，你可以轻轻摆着，但你也可以稍微的有一点去推动你的大腿，
1: 感觉到后腰紧紧的
0: 拉伸着。慢慢的收回来，解开来，来，我们换边盘腿，那现在换成右脚在下，左脚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一样，我们确实的把臀部坐满，然后胸口提，身体稳稳的往下释放，所以变成你会有感受到两侧腰都有做到足够的伸展，因为有时候我们下背的紧绷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髋关节跟上背，所以这里的拉伸也很重要。吸气，拉高右手，再加深你的侧弯，那稍微感受一下你的肩膀有没有远离你的耳朵，你有没有把上方的胸口再推开来多一点，解开来。哎，再一次回到面向我们，左手轻轻的扶着大腿，右手你可以穿过去，可以摆着，但也许你可以再加深一点点，如果对你来说太紧了，就不一定要把手一直去延伸出去，轻松的摆着，那你的左手微微的推动，慢慢的收回来，吸气，双手沿着身体往上带，
1: 是不是感觉比较轻松？
0: 对，往外打开，点在臀部后方，现在吸口气，胸口提，下巴微微抬，慢慢的下巴收，肩膀手肘放松，双脚轻松的解开来，你可以伸直，舒缓一下盘久的脚脚，你可以动动你的脚踝，脚背轮流的往下压也可以，或都往外转，对，舒缓一下，
1: 这个可以帮我们踝关节所淤积的压力释放出来，
0: 还有膝盖后段，
1: 对，
0: 来，现在轻轻的双脚踩着，放松一下，手放在臀部后，往右侧倒，再侧向另外一边，所以我们有下背的延展放松，我们带到前侧。再一次往右带， 但在这里的时间要提醒自己，我们。

0: 但肩膀没有耸肩，我的手还是有足够的力道去推动地板。再一次换边，感受一下整个臀部腿外的伸展，那记得不是肩膀往下耸起来，是推起来。我们有腰的放松，我们来伸展一下臀部，来回到中间。你可以把脚往前踩一点点，手维持撑着，臀部微微推起来，然后将右脚翘在左脚上，
1: 右脚翘在，
0: 再坐下来。好，坐的时间感受一下，如果你有感受到肩膀压力，可以把脚往前一点或手往后一点。如果你觉得我还可以伸展，我可以把脚往后走或臀部往前，手再往前靠近臀部，依照你的调整去做。然后吸气，胸口提，膝盖往外推开来，感受到臀部酸酸紧紧的，然后将下巴微微提起，再将下巴往内收，
2: 这是很好的臀部肌肉的拉伸。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4: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我们刚刚有腰大肌的放松，下背跟腰的扭转，现在带动到臀部，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全部身心的放松。慢慢的胸口提起来，我们解开脚换边，让大家每一个动作不会停留的过久去，然后再换边推起来。哎，会感受到两边可能不太一样哦，柔软度。
1: 对。对，
0: 膝盖再往外推，然后手再推地板，胸口提起，下巴往内收，颈后背拉伸。两边的柔软度跟紧绷本来就有一点点差异，所以感受的位置也会不太一样。再一个深呼吸，吐气，轻轻放松，来，双手推一下，把臀部推起，脚解开。那现在动动你的手腕，放松一下，把脚慢慢的伸直。现在轻轻的收右脚，你可以是选择右脚踩着，也可以跨过去，环抱你的右脚。再往后扭转，
1: 如果跨过去的是像我。放在旁边就可以，
0: 对，
1: 然后抱着，
0: 抱着的时候再把右手往后带，然后在这里要提醒自己，吸气我要再拉高我的身体，吐气我再旋转的更多，有一点想象好像把你的肋骨推远你的胸口，那你把手抱进来再扭转，会延续刚刚我们在臀外侧的伸展，包括你会感受在扭转时

0: 下背跟腰的放松，
1: 然后我们呼吸深层到肚脐下方的丹田呢，可以帮我们促进肠道的蠕动，按摩内脏，
0: 才可以是说按摩我们的消化器官。
1: 对，
0: 然后脚不动，我们呢慢慢的把身体摆正，转向另外一侧，反向的体式，吸气提胸口，慢慢的带回来，转向我们的方向，把右脚解开来，你可以脚底板对准你的大腿内侧。
1: 我是怕你睡着了呀，
0: 调整一下，然后比较紧的观众朋友，你可以跟我一样微微屈膝，然后吸气，慢慢的往前释放，
1: 你可以找一条毛巾挂在你的脚底板上
0: 勾着，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1: 因为我相信观众朋友的下背跟大腿是非常紧绷，
0: 是，尤其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有足底筋膜，哦，对，所以这是一个反向的恢复，是蛮好的，
1: 脚底板的伸展，
0: 对，停留，慢慢的往下，那一样比较紧，你可以屈膝。
1: 那为什么可以让你的肌肉放松，韧带拉长，关节有灵活空间，就是呼吸，就是我们的处方签，很重要的元素。嗯，呼吸带动血液循环加速，然后分布到我们的每一寸的肌肤，
0: 所以其实呼吸就是我们最好的辅助器材耶。
1: 对，
0: 那你觉得观众朋友如果觉得在这里蛮舒服，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微微在侧左边一点点，
1: 所以这个伸展的过程呢，大家记住会有四个感觉，叫酸、
0: 紧、
1: 痛、
0: 麻
1: 四个感觉。那这是我们在做瑜伽跟做放松必经的过程。嗯。那呼吸的停留过程呢，就是培养我们对这个酸、紧、痛、麻的耐受度跟接受度。
0: 对，因为就像我们说会习惯，就觉得哎，我也许可以再更往下，用呼吸去引导。来，现在慢慢的把身体推起来，轻轻的解开你的右脚。那如果觉得会麻，我们再稍微的缓缓的动一下。现在收左脚，轻轻收，一样，你可以选择跟刚刚另外一只脚一样是踩着，也可以是选择跨过去，环抱你的左脚，左手往后带。来，呼吸串联着，我们将胸口提起。吐气，再去旋转。也许可以用视线去引导，你可以闭上眼睛，你也可以用视线去看向后方的肩膀，提醒自己，我再去推往后面，但是我的下背是有力的。慢慢的身体带回来，一样转向另外一侧，缓缓的引导，然后在这边一转，还是要将胸口提起，然后再用吐气去带。
1: 好，虽然是脊柱的扭转，但是很重要的，我们颈部有得到活动的空间，
0: 对，
1: 所以可以预防我们的颈动脉栓塞。
0: 因为颈椎也是脊椎的一个部分。那再一次，每一次提醒自己，如果你觉得肩膀又前旋了，可以用呼吸去引导，再去推开来你的胸口，慢慢的身体摆回来，正前方看得到我们，有阴阳相，对不对？来，把脚解开来，选择脚底板稳定，或是你要再往前，或是开一点都没有关系。坐稳了，可以屈膝，再往前释放。那记得刚刚有说，你也可以用毛巾去辅助自己的。如果你觉得后侧很紧，我都必须变这个动作的话，我就建议你可以用毛巾或屈膝。对，
1: 因为身，其实我们做瑜伽不是为了要做动作而做动作，反而是透过动作来帮助你了解我们现在肌肉紧绷的程度啊，韧带的紧绷的程度，还有关节灵活空间够不够。所以是可以帮我们自己提升治愈的功能，修复的功能，
0: 因为才会让大家知道我今天在做这个动作时，我的伸展感受是哪边，我的紧绷感是哪里。一样，如果你比较适应了，你也可以稍

0: 微的往你的右侧加深一点点，身体也感受有一点往右侧的时候，你的整个腿后侧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1: 所有的伸展就是要释放血液滞留在肌肉的部分，
0: 还有压力、
1: 紧绷跟压力。
0: 你就想象你在吸气，新进了新鲜空气，然后吐气，把身体浑浊的废气去排出。
1: 对，这是一个很棒的气体交换场所，就是我们的肺部。
0: 慢慢的身体带起来，现在把双脚往前伸直。来，你可以并脚，也可以臀宽。那我们把身体微微往前倾，用手把臀部确实的坐满，
1: 找到坐骨，
0: 对，坐骨的稳定。然后双手吸气延伸，那我们要尝试喽。我们可以一起试试看，现在手带着你的身体，好像要往前，一直去拉伸你的后侧跟背侧。有观众朋友觉得这里很紧了，就在这里把手落下来。或是你可以尝试继续往下、往
1: 或者
0: 前、
1: 把膝盖弯起
0: 弯曲，
1: 来，
0: 对，
1: 对，先从短的部分，然后慢慢一点一点的进步，渐进式的拉长放松。
0: 因为
1: 你就可以观察哦，每一次吐气的时候，哎，
0: 能不能再下一点？
1: 对，然后深呼吸就是一个预备，然后吐气，慢慢大概做到80%就好，不要做到100%，避免受伤。
0: 所以我们停留也是让身体适应现在，然后更有勇气的再加深一点点的前弯，甚至你可以感受到你的下背的延展，提醒自己我可不可以把肩膀手肘再放松一点，我用呼吸去引导胸口的扩张，肩膀的释放。慢慢的，身体卷背带起来，轻轻的动动你的双脚，放松一下。来，慢慢的收脚，脚底板对脚底板。你可以手像我这样扣着脚踝，你也可以抓着脚背，提起胸口，慢慢的往前释放。也许你在这里觉得我的背要拱了，我就可以留在这个位置。
1: 对，宁愿下不去，也不要低头弯腰又驼背，
0: 对，
1: 而影响到我们呼吸的中脉啊。呼吸的通道要畅通，让我们7个脉轮呢，才能够非常有能量的提升。
0: 所以从我们的坐骨去推到我们的顶轮，就是一个很好的7脉轮的串联。慢慢的身体带起来，回到你轻松的盘腿坐姿。提胸口，往右扭转，让身体恢复一下，再慢慢的往左，提起胸口，转回到正中间，掌心交扣，再一次吸气。我们回到一开始动作，那你试着感受能不能这时候更放松了肩膀。
1: 感觉呼吸的空间变大了，
0: 对，
1: 肌肉伸展的空间变大，还
0: 往
1: 有
0: 外
1: 关
0: 打
1: 节
0: 开，
1: 灵活空间也变大。
0: 对，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今天的瑜伽生活你还喜欢吗？非常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观众朋友以及我们身体健康、快乐又长寿哦。谢谢我们 Pinky 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生活瑜伽，以及我们的Julie 老师、Jimmy 老师，更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我们下次见，祝大家健康、平安、快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元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同修代表，我们今天下午继续来禅解《金刚经》，先是罪业。

先是罪业，啊，有恶报，

相对的有先世的福报，先世福报。所以如何去看出先世有罪业呢？从我行道、弘道、正道三十多年的岁月，发现人的先世罪业寥寥分明。那么如何才能消先世罪业，而有这个福报？这就是要修行。修行的法则就是要忏悔，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三毒，从身语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有一次，一位信徒他来到宣佛寺，理直气壮地说：“老师啊，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神佛对我这么不公平，嫉妒我？让我全家不差散。”所以这位他很不服气，他说：“宗教我不信了，我又没有要你去信宗教，而是信良心呐。良心不信，你光宗教，所以宗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要有良心。”启发自己的良心，你的良心有多少年？从天上界、天上世界来到现象人间世界，中间你究竟有多少年在世间上糊里糊涂？所以你必须要懂得，不然的话，你随便讲讲，会害死亲朋好友的正确的观念。所以这位先生他静下来说：“好了，那老师啊，我听你开示。”我说：“你现在这一生的烦恼是什么？有因果业报嘛？”所以拿了这本《三世因果经》，你自己读，到旁边去读一读，然后你再来回来跟我讨论。所以他就把这一本《三世因果经》拿了，就到我们台湾祖师纪念亭那边呢，差不多看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中午我们快吃饭了就拿了来到大殿，在王禅老祖座前嚎啕大哭，说他错了，忏悔不了解因果，那一直在怨天尤人，骂佛骂神，说他都错了希望王禅老祖

0: 原谅他，他今后开始不会再怄口骂人，啊，他绝对会相信宗教的殊胜和因果业报。啊，所以这一位先生，啊，从此之后有时间就来仙佛寺拜佛，啊，其他的时间呢，家己去打拼，家己去做生意，做各种的事业。所以人每顺时拢有因果业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微信弟子同学们，活说三世因果经这部经你们要多读，为孩子、为家人、为你的员工布施啊，来开示。这样的话，你当下就中了一个善报啊，种下福报。啊，接着你的事业、家庭会圆满。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这个即是啊，修行者第一课的课题呀。啊，上一节我们讲到，有人他为什么啊能够住那么豪华的房子？啊，因为他前世种了很多的善因。啊，善果就会收到，但是有一件事情啊，大家忽略了啊，你有福报，买到一间房子，建设一间房子，风水要注意啊，所以风水来生。善恶报开始，啊，来生的善报、恶报，从这里就开始了。还前一段时间，哎呦，某一位建筑师、设计建筑师。啊，他是在台湾国际有名的设计师、建筑师。啊，但是呢，他的身体很不好。啊，身体不好啊。啊，到处找医生，找了十多年，越医越糟糕。所以，在农历的9月7号。啊，就到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一年朋友介绍，啊，他来结缘，啊，结果他的房子对面。豪宅，这边豪宅，在前面这里，20楼，留一个巷，5楼，这白虎高起来20楼，啊，这个前面的

0: 左边龙边是
1: 五龙，
0: 变成虎高
1: 龙低，
0: 啊，前面刚好一个象字黄火象，象冲进来，两只刀，两只壁刀往里面射，所以住在这里，身体很不好，住了十几年，病了十几年。啊，因为有社会关系，所以认识了很多医学界的朋友，还是帮不了忙。我说，啊，你不信风水，你不信风水，还是受风水学的吉凶祸福啊。所以。啊，要求我什么有时间再去帮他看一下，看怎么来解。我到现在还没有时间呢，没有时间，那就等着找时间，或是自己来学。自己不来学，啊，你一定会吃很多的亏。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大家要懂得风水学。我正道三十几年啊，去追溯追溯啊，有史以来啊，风水学的奥秘对。人类的影响寥寥分明啊，所以风水学你对了，就种下善因；若是错了，种下恶的因，恶因必有恶果出现啊。啊，有如。某一个国家来运河，啊，这边呢盖了一个城堡，往这边来，后面背面。盖得很漂亮，结果我看到这上断头台，从背后一条河运河开往这边来，就运河啊断头台，啊，结果这个盖好了。啊，当时的王朝上了断头台，啊，所以这个就是因果嘛，啊，因果力的报偿，风水就是天理，天理。我们不能逆天，违背风水学就是逆天。你逆天了，恶报一定到。所以现在我看了很多啊房子，结果房子盖得很漂亮，豪宅。盖豪宅是前生先世的福报，先世福报呢，那么这一生他就享受到先世的福报。但是人一旦发达了，他就很容易将

宇宙真理啊，这个风水学、环境学，很容易就不信了。你不信，风水学还是永远存在；你信了，风水学也存在。那么你信了，你就要会趋吉避凶。

0: 请教维生贤士同学们，啊，大家要把风水学好，啊，把易经学好，然后宗教的修身养性把它修好，那样的话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山门、易经、宗教，这个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三宝。 啊，你要把它灌起来，一以贯之。所以，唯信圣教的教法，啊，教主就是王禅，这就是禅，从里面去体悟宗教、易经、风水三个都不能少。 那若是我们悟到了，那我们就成超越，就是主人的主。啊，能为万家主，主是不凋。啊，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要了解到啊宇宙的法则。 世间法、出世间法、入世法、出世法，啊，融为一炉，啊，所以啊，我们的法门教主是王禅老祖，所以王禅老祖的教法是大地环境保护的。 最上乘功夫啊！啊，这个牵涉到人的因果律，也牵涉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啊，有如

啊，有如啊，这一个大陆西安延安黄帝陵，都风水坤荒啊，这北啊，坤荒它的水啊，直接汇到坤荒，泄一个。 啊，一个缺口，水没有注，啊，水一直往下流，没有注，没有停注，所以我在2001年到西安去祭祖，啊，拜祖的时候。

啊，看到了这个地理风水，啊，当地的官员领导看着我们去了，当然是很礼遇。我看一看，告诉这一位这个领导，我说这个风水有问题耶，啊，因为这样坤方。水财库之方，所以啊，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会被欺负，经济那么不好，就是这个气没有守住，啊，一旦要守住了，啊，那我们的国运，啊，这中国的国运就会昌盛。啊，就不会被世界的人来瞧不起，经济突飞猛进起来。所以，在2003年，因为2004年，我们追根溯源，尊天法祖，为国修道，为民族的繁荣而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台湾林口大体育馆，啊，将有36000众来参加祭祖大典，所以我又到西安去，啊，小黄帝陵去拜祖，去邀请他们来。结果我去2003年，啊，看到。这个坤方大坝堵起来了，啊，整个都水都起来了，啊，这黄帝陵，黄帝，轩辕黄帝的陵寝在这里，坐北向南，刚好天运八运，我跟他们说八运，民国啊93年。啊，开始会大发，啊，国运会昌隆，啊，正好我们2004年就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林口体育馆，啊，去邀请，啊，大陆方面的各单位有缘的人来参加祭祖大典，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天下一家亲。所以我去看了，我很高兴，中华民族三族儿女，啊，经济有救了，啊，这个是风水学的奥秘，中华文化道统7000年，啊，这个祖德流芳留下来的上圣智慧。可惜啊，在大陆方面，这里就没有去注意到。啊，当我们把他点醒之后，很快的，1年半，整个就做起来，一个大坝，水堵起来了，啊，水就是财，啊，所以这个是福报。在风水学，做对了是福报，做不对不好的话是业报，先世的业报。啊，所以黄帝陵从东汉时期汉武帝也来这里祭拜祖，啊，黄帝祖，啊都没有去察觉，啊这个风水的天机密。偏偏等到2001年，啊，我们在台湾，好多我们师兄一起去了，才看出这一个毛病，啊，点化，所以在2004年祭祖圆满之后，2005、2006、2007开始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
这是

开始种下了福报，啊，才中国大陆在这十几年来，啊，才这么发达，这个也是祖国流芳哎，也是祖先的灵情，啊，所呼应，所以我一直提醒鼓励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啊，一定要注意风水学，啊，对一个家庭，对一个人的一生，对国运，有相当相当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来谈解阐释到啊三世因果，啊，这个是前人种的因，后人来享受善报和恶报，善报恶报都是后人去承受，所以我们要将善报善因，我们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把这个风水学把它做好，我相信天下太平，世界会和平，台湾将是世界和平的灯塔，花祥地在禅机山维新圣教，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定要广学诸经，要参天量地，要悟宇宙的调和真理呀，啊，那么我们在2020年1月1日啊下午1点开始，也在林口大体育馆啊举办联合祭祖大典第15堂，祈愿龙天护法保长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起世界永和平啊。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政教、易经大学、维新贤士同修啊，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三世因果近在眼前，远在天边。近到了当下，你入宅，若是时间选错了。一个礼拜，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

所以不要说哎呀，是天，我是信什么教什么教的，天天是星期天。我告诉你，你会天天神经病哎，天天星期天，所以，宇宙的真理不容一个人自我去强辩，这是经得起实践出来的上圣心法。我们回到三世因果经，来开示了父母双全为何因呐、北莫相传为何因呐、前世敬重古德人孤独的老人，有一天咱嘛做孤独的老人啊，你放心。我们现在就要去敬重孤独人。孤子的老人，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了，在要涅槃前5年，他就去老人的社区，专门为老人开示佛法。这是敬重老人呢，孤独的老人。有人问说：“佛陀啊，你已经开悟成佛了，你为什么还要对这些老人那么好？”佛陀呢，告诉他们说：“老人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要在世间上。”体验人生，时间不长，在世间要做很多很多的功德，机会也不多，因为人老了，身体已经不符使用了，所以人会老。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用这样来教化弟子、教化众生，连一个大彻大悟成佛的人，他也这样不遗弃众生，没有分说老或是少，一概给予关怀和关照，这是修行人。最大的功德天呐！那么各位同修，我们在家里有两位老人的宝可以来敬重，可以来侍候。那么没有父母在的人他也可以去敬重孤独的老人呢。所以台湾现在政府单位蔡英文总统就鼓励大家要成立关怀老人关怀老人是我们每个人大孝。现在我们关怀老人。也许是不同家庭的，但是事实上，有的是我们前辈子的亲人，又来世间没有好好修好，所以子女各自劳燕分飞，放下老人家，在家里无依无靠，要吃什么东西还是很困难。所以享受到人生最后一段都没有办法如愿，这个有因果律的关系耶。像我们湖龟派出所进来的我们的老人。

0: 之家。啊，虽然我没有时间去时时关怀，但是我交代我们的建国寺所有的孙子人脸同修，老人家他来了，我们诚心的款待招待。啊，平时他们要吃饭，我们斋堂，我就叫阿婆呐，那准备好，给他们有义工就来，带回去给老人享用，有福同享，这是我们也是一种修行所以我们能敬重老人，来生一定父母双全呐，若是没有办法敬重老人，那么来生，就会变成我们孤单，出生出来，父母，就早早的回去了，早早的往生了，这都是因果关系嘛，所以三世因果经开示了。父母双全为何因啊，前世敬重孤独人、孤独的人，那爱敬重那也不要说你瞧不起再来，无父无母为何因呢？前世这个东西怕叫爱郎啊。打鸟人，打猎打鸟打鸟的，所以我在71年行道之后，病了一场病，很严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啊，后来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救了我，那我变好了。啊，在农历的7月份，啊，在家里我在打坐，看到好多人哦，有的无头，有的无脚，有的腹肚肠啊肚，爱拖咧水，很恐怖诶。所以我就冷静下来，向王禅老祖禀报，我怎么会看到这一些呢？老祖开示，啊，你跟这一些有关系，啊，有因果的业力。啊，所以现在你在开始修行，首先要超度的，啊，超度这一些被你打的鸟、毒的鱼，啊，用接纳的灯的这里龟基板，啊，洗尿器，啊，那小时候嘛，哎，好玩，啊，只要用弓箭、射蕉啊。很奇怪，连在会的你要啪着地来，哦，好高兴哦！哎，这个，那也要奇怪啊，不是，神枪手啊，那没有想到那是因果律的再造，因果律了，开始了。所以老祖开始赶快要修法。要忏悔，要修法，要诵经、念经、念佛，回向他们，这因果业报的现前，啊，不然以后，啊，你这个业报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由那时候开始呢，我就不敢去给你怕教啊。也不敢过去抓鱼，啊，也不敢各种的方式来捕鱼、捕鸟，啊，这个种下一个恶因了啦。好啦，说我还没有啊，用啊换背诵经的法仪来超度，啊，就用禅咒，王禅老祖传给我的。啊，心法啊，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在76年之后，啊，等到这些冤仇大家解冤释结、化开了一鳌，啊，才老祖开示台中精修院地点，前面马路要开。啊，赶快找地！啊，我找了好多地都找不成，后来就找到仙佛寺这一块地，找到了荒山野外。啊，我没有钱，啊，当时呢，啊，两甲半就1250万，我求老祖说怎么办？我很喜欢这一块宝地，我决定要保护这一块宝地。啊，所以，求老祖啊，给我这个智慧、力量和信心，能够将仙佛寺盖起来。所以我凑钱，凑了20万做定金。啊，定金，啊，给完了，啊，这个老板跟我说，你能够多久？能把这个钱给他，这下怎么办？啊，那时候1250万很贵呢，很多钱呢，附近呢，啊，来买700多万就够了。啊，老祖开示，这个是一个宝地，要负责保护禅山仙佛寺这块宝地。
未来是世界和平灯塔，在这里树立起来，在这里养贤蓄才，以后会有很多很多的弟子在这里修行，包括今天各位同修，你们也在这里修行，听经闻法。所以，你那个鼓掌，你哪不搞到处挤？那就还好，早期的师兄，大家分阶段的来讲仙佛寺，一个石头，一弹图，一瓢饮，一步一脚印的规划设计，才有今天的维新净土禅机山仙佛寺啊啦。这那时候我在建设的过程，王展老祖开示了，要种善因，要保护大地的自然环境，所以我才这里指天不挖。整个仙佛寺的建设就成为一块净土。所以我就很认真的来整理，满山拢是种这个五叶松。人家问我说，师父啊，你若种这么多，最好啊，我正常正常。

穷了。台湾话敬雄啊，那个国语的就是正常啊、哦。那么好，师傅啊，那么我的现佛寺一要来家拜拜，来家西北人拢会敬雄哦。哦，对，拢会敬雄。那么今天各位同学，您有敬雄无？啊，所以很多的禅机啊，都视线在我们眼前啊，很多的妙法都要我们以物引物，王禅老祖的慈悲，从禅机山现佛寺啊，一步一脚印建设之后，接着在民国1985年开始，就要开始在全台湾各县市。全部要有道场啊，建寺纳贤，因为我们是养贤蓄才嘛，证明义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个就是因果律，养贤蓄才，培养我们这么多的贤士同修，储蓄人才来弘法利生，证明义德，告诉大家如何来种善德啊，天下太平啊，啊，这就是维新政教共同的天命和本愿呢。

这个也是先世的福报，这一生的福报，我们把它好好把它积善德起来。我相信在一千年后，你们再来看这里所做的是不是我们这一些，不相信你再来看，好吧？好好，那那啊，各位同学，你是啥人？千岁啊，千岁，千岁，万万岁！所以修行者都是千岁、万岁啊，所以叫吾皇万岁，吾皇万岁。学习易经者，这五行啊，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啊，中间是戊己、戊。啊，这个就有千岁以上的道法，所以道法希望各位同学们好好研究易经啊，道法三千。虽然我们身体这一生用到一个程度，车子就坏了，但是我们的灵性是不灭的，灵性是永远存在的。啊，在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啊，当时孔子无道亦以贯之，道就是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是无量劫来啊，随时都会再来。再来呢，你会驾驭着什么样的身体，就看我们每一个时间我们心存的善念和恶念。所以当然一个人善念的时候，就有善果。啊，善好代志，啊，光明面的就有善果。那恶念，想要害人，想要骗人、拐人，啊，就恶果。这一定的道理呀。所以各位同修，我们都是未来世间上人间师，人间师指引人间的人迈向光明啊，生生不息的善因和善果啊，所以你要做到善因善果。王禅老祖在十五年前就是开示了一句一对那八句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啊！大家学易经，啊，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是我们唯心圣教学易经
研究易经，用易经啊去作为人生的依归啊，人生的方向指导师啊，可以了了分明。所以这都是我们未来会有恶因的果。所以啊，三世因果经和易经文化息息相关，并没有说哎呀你是学易经是外道，我什么就是内道啊，那若是没有悟这样讲的话就是胡说八道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善因善果啊，善果有善报，恶因恶果就会有恶报了啦。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要时时缅怀的啊，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人类来祈福啊，大家好好诵经啊，共同来祈祷啊，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尤其在台湾一个海岛的国家，我们要有善因善念，时时来共同祈祷啊，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祈祷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啊，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唯心圣教应该努力的强项，也是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修行的基本方向和方针啊。这个是先世的善业啊，我们祈求未来世的善果啊，不要受啊恶业的恶果扰乱我们的一生啊。啊，祈愿老祖师尊加持灌顶，大家平安啊，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983年，火源禅师三元起家，以易经风水妙法为大众排难解疑，看遍世间疾苦，心中升起无限悲悯，于是撰写各种善书，免费赠与十方大众结缘。在资讯尚未普及的年代，火源禅师仅凭口传与书写，逐步打开弘法利生之门。随着教团成立，善信众多，开始思考与时俱进的方式，将妙法广传。1994年创办易经大学，正式对外招生，由宗门同修兼任摄影，将上课内容录影存档，并录制易经风水节目，迎接未来电视弘法的时代。1994年有线电视兴起，百家争鸣，火源禅师把握机会，提供免费的阳宅风水学影带给全台200多家有线电视播放，至1996年改于华卫电视台播出《风水真经》《易经心法讲座》及《工厂风水经》等节目。1998年起，在台视频道播出《易经风水面面观》，历时5年，共播出4560集，创下台湾电视史的纪录，并在台视数位台播出《我家的风水》节目，共计4年。2003年成立禅机山卫视台，整合现有人力及器材资源，将弘法效能大幅提高。随着开课地点日渐增加，自12届正级班开始，透过卫星将授课内容同步传送到台湾各地分寺道场教室，让所有同届学员都能同时上课。2009年，维新电视台成立，于全国有线电视系统台上架，每天24小时播出，阐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弘法触角从教室延伸。

客厅，无论男女老幼，在家就能学习妙法，快速累积忠实观众，成为每日必备的心灵食粮。目前维新电视频道由混元禅师主讲的节目约占总时数70%左右，包含《易经心法入门》、《易经风水面面观》、《我家的风水》、《易经心法讲座》、《大地风水》以及《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等，都是禅师早期录制的易经风水学相关节目，内容相当珍贵。目前除了持续录制全民念佛，引导大众在家自修，每天晚上9点播出的维新天下事也持续更新。混元禅师以宗教的角度禅解当代社会万象，或讲解易经风水的实际案例，是宗门同修自我精进的重要管道。在经典禅解方面，有《礼运大同篇》、《风水真经》、《工厂风水经》、《安心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阿弥陀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引领大众切入经文奥义，提升心灵智慧。在活动实况方面，则有维新论坛、世界和平推手功德榜、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等。另外由宗门贤士所主持的节目有儿童学易经、用意利人天、全民健康保健、一起学易经、仙佛在我家、来到我家看风水、用意人生、祖德流芳、天厨妙供、维新音乐厅、健康101、义工利人天、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周报、维新英语新闻等，内容丰富与时俱进，不具政治色彩，不做负面报道，带给观众五蕴清净、身心自在的视听感受。电视台的制作团队包含企划、主持、新闻编播、录影、剪辑、美工、新媒体、网络资讯工程等单位，另有100多位分寺道场志工担任驻地记者，提供重要法务讯息作为新闻素材，另聘请英语翻译人员负责专业译稿，统一宗教用语，踏出国际化的脚步。2016年，维新电视全面提升为 HD 高画质设备制作及播出，收视更清晰。透过中华电信 MOD 数位700台或全台有线电视频道及卫星小耳朵等方式收看，也可以在手机下载维新电视 APP、 LINE 官方账号，或是维新电视官网、维新电视网路2台，都能方便的随时点选收看各类精彩节目。2022年8月21日，农历7月24日，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举行混元禅师开天40周年影像资料馆落成揭幔典礼，将维新电视台历年来所珍藏的拍摄带及播出带近30000卷展现在世人眼前。从民国78年禅机山仙佛寺落成时所使用的贝塔录影带，以及后期的 VHS 录影带，到民国111年的当下所使用的数位记忆卡，以及储存档案的阵列硬碟、专业蓝光纪录片，33年来辛苦的摄影师们扛着沉重的机器和脚架，跟随师父上山下海，行脚海内外，忠实记录混元禅师的弘法足迹。一支支影片有如一页页教团的发展史，点滴成就了维新圣教文化传承的宝库。
透过卫星电视台24小时的播出。

出，真正落实慧远禅师电视弘法普利人天的大愿。维新电视台是慧远禅师高瞻远瞩所创立的慈善公益频道，透过电视弘法已经改变了数十万人的生活。虽然经费仰赖十方大众护持，营运备极艰辛，但秉持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将易经风水学广传，使更多人因此得到心安，慧远禅师推动世界和平的理想也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禅机山为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16。

当灾难降临，触目惊心的画面，无辜伤亡的生命，仿佛天地不仁，神佛隐身。如果苦难的背后都有目的，人们是否能够理解，那是地球母亲给我们最沉痛的提醒。如果宗教信仰真能创造奇迹，我们又该如何祈祷，让伤害消失，战争远离？

维新圣教立教于中华民国台湾，基于对战争与天灾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和平的真切渴望，创教人混元禅师接受中国和平大神王禅老祖的圣灵指引，用易经预知天机，防范灾祸于未然，用风水学保护地理，调节空间磁场，再用宗教修行法仪安抚受难蒙冤的灵魂，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超越三度空间的视角与思维，就是维新圣教守护地球平安的方式，也是教团的神圣使命。混元禅师投身宗教与教育30年，传播易经风水善法，护国利民，向来只求实践，不问毁誉，直至2012年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其中有以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的研究论点直指核心。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解冤释结来自佛教的因果观，强调灵魂的冤与怨，如果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将会不断轮回报复。当庞大的负能量聚集时，必定造成人类极大灾难。因此，慧圆禅师呼吁世人应相互尊重生命的价值与存在，带领弟子诵经修法，安顿当下及未来所有孤魂幽灵及祖先之灵，共同提升至光明境界。数场全球性的灾难都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真实而不可思议。

2002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从亚洲快速蔓延至全球，医界束手无策，百业萧条，人人自危。王禅老祖开示：天温降临必有因，需尽快修持药师经及起建世界和平钟楼，以地球磁场能量化解。2003年5月21日，癸未年4月21日，维新圣教于台湾南投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起建世界和平天温永息消灾化解大法会，维新弟子恭送药师经超过36000部，供养天温煞神及世界所有人民，同时兴建世界和平钟楼，以风水真禅改变地球磁场，并将法会供养的莲座及5000支护魔棒化于钟楼的九龙戏珠宝穴中，仰仗天地正气与圣神微光，化解瘟疫危害。2003年6月4日，法会圆满，台湾疫情明显缓和，世界卫生组织亦同时宣布全球 SARS 警报解除。2003年12月至2005年12月，禽流感疫情陆续在韩国、日本、泰国、越南、柬埔寨、辽国、印尼、中国及马来西亚境内陆续爆发，其中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与中国甚至发生人类感染 H5N1 的病例，总计造成113人死亡。慧圆禅师经由易卦得知，禽流感乃是灵魂界依附在水土中的细菌，经由人的脚底与呼吸系统进入肝脏、脑部、心脏，进而危害生命，必须诵经修法才能化解。于是立即要求门下弟子学员需恭诵《天德经》36万部以上，于2005年12月21日至28日起建天温永息护魔照临七永日法会，以《天德经》36万部之功德回向给禽流感瘟神，并焚化护魔棒，祈求龙天护法加持6到7寿诸师灵皆得度，转化为人，不再坠入轮回。法会于12月28日圆满。2006年，禽流感疫情渐趋缓和，至今未造成大规模感染。

2006年10月，南极臭氧层破洞达到史上最大面积2600万平方公里。霍元禅师开示，地球灾难即将降临，必须尽快依宗教法仪补天。于是，自2007年6月19日。

丁亥年五月五日起，在禅机山仙佛寺如来园起建长达79天的护摩祈安大法会。慧圆禅师代表世间大众行深忏悔，每日以维新30经供养法界。

2009年，地球多处出现大型地动，在中国长江沿岸更多达459处。慧远禅师以《易经》推算得知，因长江三峡大坝水库工程，造成地球轴心偏移，宇宙间星球引力变化消长，形成圆形下陷孔洞。若是发生在大坝四周，将危及长江下游4亿人的生命安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开示，须于2010年11月23日，庚寅年10月18日，启建消灾祈安大法会，于仙佛寺设置法会坛城，全体贤士恭诵地母真经122万部，佛说大阿弥陀经68万部，恭请玉皇大天尊、地母至尊及72天师光降，化解灾难，至2010年12月22日法会圆满，世界未再出现天坑地洞，足见宗教法仪的力量确实不可思议。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富士山开始出现喷发征兆。王禅老祖盛世，必须立即于八卦圣城起建祭天台与天心池，将天心池打造为倒立的富士山形状，并于池底放置镇海火山消灾化劫石碑铭文，祈请诸天圣神改变地球磁场。维新弟子恭诵《天德经》48万部，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36000部。于2012年6月19日、壬辰年5月1日，举办万灵归心大法会，将所有诵经功德回向法界，仰仗天威化解富士山危机。6月23日法会圆满。6月24日，台湾地震测报中心观测，富士山地震带的活动竟归于平静。然而此时，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因地表不断升高而引起科学家高度关切，若黄石公园火山爆发，必定造成生态大灭绝，玛雅文化所预言的2012世界末日亦将到来。王禅老祖盛世，因于2012年10月23日、壬辰年农历9月9日，于仙佛寺升坛起建消灾化解法会，恭请宇宙主宰红军老祖光降。全体贤士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共36万部回向，再以诵经加持的甘露水注入天心池，化解火山能量。法会期间，环太平洋带陆续发生28次6级以上地震，逐步释放能量。2012年12月29日法会圆满，黄石公园活火山已归于平静，世界末日的预言终究没有成真。2013年12月，西非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由于死亡率高达5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慧远禅师开示，伊波拉病毒是细菌，但也有生命，必须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将诵经功德转化为灵光，加持病毒细菌解冤释结，并举办至少8场消灾化解法会，安魂力魄，仰仗天威化解灵界与众生的杀业怨恨，才有可能化解。于是维新圣教贤士共同发大悲心，于甲午年3月3日、3月26日、5月5日、6月6日、7月7日、9月9日、10月10日，接续举办消。

在化解法会，至2015年5月10日，乙未年3月22日，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启坛当日，全体贤士恭送天德经数量已高达1100万部。世界卫生组织亦在当日宣布，伊波拉病毒危机解除。

2015年5月，慧圆禅师再次宣达王禅老祖盛世。2016年，世界将有粮食危机，弟子需恭诵《天德经》1250万部以上，并时时为众生做宗教性的祈祷，以化解战争所带来的饥饿与贫穷。在全体贤士的精勤修行之下，2016年2月26日，叙利亚内战宣布停火，久违的和平曙光乍现。至2016年5月5日，丙申年3月29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全体诵经数量已到达1272万部。世界粮食危机并未因战争而扩大，再次证明了宗教修行的力量足以转化黑暗为光明。世界和平是维新圣教的立教宗旨，慧圆禅师以易经智慧揭开战争与天灾天瘟的因果轮回，带领弟子发大悲心，以宗教法仪积极扭转人类共业。当光明能量超越黑暗，奇迹就会降临。让我们用爱相互连结，与世界所有宗教共同关怀人类未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大安寺。

0: 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利人天》，我是黄妙。今年丙午年，恭祝王产老子圣诞千秋，即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在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非常感恩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各教室的同修义工们，法会期间积极进行法务的工作，大家都能够无畏师的精神，也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奉献时间来为众生圆满，让水陆法会能够顺利圆满，来共祈名扬两利，消灾化劫，世界和平为本愿。那我们非常感恩老祖师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九大菩萨、诸圣神等，赐给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修行平台，我们来共转法轮。现在就跟着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法务工作。阿弥陀佛。师兄你好，你是哪一个道场的？
1: 我是高雄道场第十七届贤士，姓名叫朱敬提贤士。
0: 那你是什么机缘下来进入我们的宗门？
1: 大概有一次我在看台视电视台的时候，有看到《易经风水面面观》，那之前也有看过其他的宗教节目，发现都讲得很深奥。那看了混元禅师的《易经》，也是这个宗教的一些禅意，还有解释《易经》与风水，可以让我能够接受，所以我就借由这个电视节目的因缘，然后踏入这个宗门。
0: 感觉就是说那个内容你觉得非常的棒哈，很深奥。
1: 对，然后就其他的一个宗教的解释不太一样。对对对，还有一些谈到易经与风水，让我能够接触到这个奥义啊。对对对。
0: 那你进来，你现在几年了？是你说十七届嘛？
1: 对，我十七。
0: 那这样十几年了哈。
1: 超过十五年了。
0: 那你在这几年当中有没有说什么正道的案例？像说用师父的法，有没有说正道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1: 好的。就是我们的同事啊，他们想要机车郊游，就是类似像环岛，然后他们刚好天气有点就是不稳定，那他们在郊游的前一天还在就是犹豫说是不是还要出门去玩，那因为毕竟他们是年轻人，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就放手的去玩。然后他们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询问一个同事，我说你心里去想三个数字，然后把这个问题想完之后，心里想完三个数字，然后直接报给我，然后报给我之后，我看他那三个数字凑成的一个卦象，就是有看到观鬼洞，那我就说你们明天出发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很大的风雨，那等他们休完假回来，我就问他说你们的出游的情况怎么样，那他们说他们在出游的时候骑车骑到一半瞬间就很大的风雨就是朝着他们脸上泼，他们刚好年轻人出去玩又没有带着雨衣，所以他们就直接从中途就折返了，所以那天就没有就兴致而归这样子。对对对，败兴而归这样。是，
0: 那真的很棒，就是说以我们的卦象来占卦，让你的同事知道说那一天就是观鬼洞，是吗？观鬼洞，然后就是有风雨，刚好印证到我们的法，就非常好，真的很棒。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一天就是全部都平安回
1: 来了？就他们就全部都折返，就没有去玩了。对对。
0: 就遇到风雨哈，然后就折返，那就打掉一些灾难了，避免一些灾难更灾难发生。
1: 可能骑车上会比较危险。对对对，
0: 棒啊！那还有没有其他分享的？
1: 另外一个就是两年前我妈妈她肺部长肿瘤，然后去高医检查的时候，肿瘤越来越大颗， 肺部的两边都长肿瘤，那医生建议要把它切割切掉。那两年前的时候，我妈妈她是70大寿，70高龄，那对于动手术，同时要把这两边肺部的肿瘤全部移清除的话，可能对她身体会有很大的压力。那所以当时我就请。 经过我们这个第17届的黄守贞班长，引荐这个心上教师的原慈法师，请他帮我看个卦象。那当时原慈法师他是讲说高一这个不是有缘的医院，对。但是因为我们的家人，我妈妈那边的病历十几年都在高一，在高一，那所以我们的家属不希望能够换医院。 对对对，那我们就只能说，那就是针对高一的部分来做就诊，来动手术。然后当时有排出8个医生的卦象给原慈法师来解卦，那我们就选出最有缘的2个医生来去动手术，并且根据学员手册上面的刀山日避开刀山日来动手术。然后原慈法师也希望我们说。 身为他的孩子，能够多诵经，能够回向给他，然后让他手术能够更加的顺利。那借由这些的步骤做完之后，开完手术半年后回诊，那医生说，恢复的还不错。所以，经过这些前面的解卦啊，然后又诵经的一些流程使得我妈妈这次手术就很平安顺利。
0: 那非常棒，这样就是以我们的唯心圣教有占卦，然后来找天意，然后又开刀避开那个刀占日，这样子真的可以避免，因为师父有讲过刀占日的话可能会再开第2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幸运可以接触这个宗门，然后又避开可以刀占日，让妈妈很顺利的来完成，现在都好好的。
1: 对，现在都很健康，对对。

0: 很棒哦，用我进入我们的中门，真的收益良多吧？哎，
1: 对，很舒胜呢、啊哦，
0: 很舒胜。
1: 嘿嘿嘿，哎，外面都很多东西在这边都学，哎，学不到，真的学不到。
0: 对，那非常感谢。那你们今天，你今天是高雄道场的法工，工作有哪些？
1: 我们今天就是，护持这边的，延寿坛这边，嘿。
0: 延寿坛，哦，高雄道场负责延寿坛，那你是负责站班吗？
1: 对对，
0: 就是护坛的工作。
1: 是是。
0: 谢谢朱敬体师兄的分享，非常棒的分享，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师姐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徐丽煌，是高雄道场20届。
2: 20届？
1: 第20届。
0: 那你今天来做是高雄道场的法工吗？
1: 对，今天是来做法工。刚好我 有休息、啊、就来做法工。我如果需要做法工，只要我有休息的时间，我一定会来。
0: 那你做法工有没有觉得法喜啊，还是有什么感应？
1: 都很高兴来做法工，因为我晚上都要凌晨一两点要起来做工，要工作嘛，回去就很好睡觉，然后隔天都没有影响到说今天做法工的累，都不会觉得累。
0: 你是什么机缘之下进来我们的维新圣教，跟师父结缘？
1: 我是看那个台视的师父在那边弘法，刚好他有在讲风水因为我对风水蛮有兴趣的，然后就进来跟师父学，结果学得很高兴，很欢喜。
0: 好，那在学习当中，你有没有印证到什么正道的法？
1: 师父真的太厉害了，有一次。好像过年吧，好像我记得是在台，我们会去台东那个是谁啊？
2: 静明小竹
1: 啊，然后师傅有开，我们不是在台东道场啊。有一次那个师傅就跟我们说，要认真的诵经，高雄会发生很大的事情，可能会地震。然后我们大家都很认真在诵经，结果他还有说日期，说好像7月份会有高雄发生大事。然后我有把这个事情跟我大姐讲，然后刚好那一次不是气爆吗？很严重的气爆吗？刚好是师傅说的那一个日子，
0: 师傅讲的那个大会有大事情。
1: 对啊，然后日期也很接近。最重要的是日期很接近，然后我大姐说她的朋友说，你们的师傅是你妹妹的师傅是哪一位？怎么那么厉害？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是，高雄道场有师兄，他们很认真在诵经，结果气爆，邻居都那个迷迷麻麻，就是玻璃碎很多，然后那位师兄他的家都安然无恙，就是很都没有。被气爆影响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
0: 就是我们中门的吗？
3: 对啊，
0: 是啊。
3: 那一次气爆，就一个师兄说他们家都没事啊。真的啊。
0: 是啊。
1: 对啊，厉害的是师傅说哪一天会发生，
0: 真的啊，真的就是那一天。
1: 哇，真的。在过年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一次是1月25号嘛。元旦过年的1月25、20号去台东道场啊。
0: 我们都是每年呐、啊，我们高雄道场都是会每年去静明小竹跟那个明定法师祝寿。
1: 对，就是那一次。那一次。那真的太厉害了。
0: 那一次那。

0: 次就是在师傅在建明小学那边开示，
1: 台东道
0: 哦，台东道场开示，就是说高雄会有大事情发生，
1: 可能是会大地震啊，叫大家要赶快诵经，认真的诵啊，真的大，像我就很认真的在诵，然后就大事化小，就变成一个气爆而已啊，哦，就是太厉害了。
0: 那
1: 不记得这件事哦，
2: 我知道有气爆。
0: 但是知道的时候很大，那时候我那时候没有在高雄。那就平安。所以师父就很厉害，他就可以我们的易经就是可以未卜先知，所以知道可以防患于未然呐、啊。然后嘿，那师姐那有没有其他验证到的？
1: 像我嘛，我就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有一次我烫到去高雄的海总。去治疗，然后我就期间有回家去拿，想说我在那边没事啊，就拿那个文书来送啊，结果就随便拿一拿，就拿九张，然后很闲的，就是我九张送完了，那个医生叫我说你可以出院了，我说我想要多住呢，他说不行，已经让你多住两天了，然后就很快的。恢复了，然后还有一次更险，就是烫得很严重，然后我就因为坐救护车，我没有拿文书，叫我先生帮我拿文书，结果我先生拿了一叠，我说啊，糟了，我这一次可能要住很久，结果哈、哦、就住了26天的医院。哦，
0: 那你是什么原因去住院？
1: 就烫到啊，就是把因为我用快锅在煮薏仁，然后。刚好是，是很，我是可以印证，就是那一次刚好我们高雄在做污水处理，刚好在我家的西边那一年，刚好是三煞年是在西方，啊，我因为师傅的教法就是要有动土的话就要用圆米嘛去化煞，啊，因为我的休息时间刚好是。都不是在师傅说的时间，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做这一个动作。我那天被烫到的时候，刚好是三煞年，然后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就是那一天，就是年煞、月煞、日煞，差一点点就是时煞，差一点点，差没有一个小时就时煞、哦、然后我那一次烫的真的太厉害了，还要补皮，所以我就很闲的，就是我先生拿了一叠文书让我送，我刚好住了26天的那个医院、啊、然后回来就好了、
0: 啊。那三煞真的，师傅讲的是蛮严重的，三煞是要人命的，刚好没有十煞，可能十煞下去就更严重。那真的是哦，你进我们中门有保佑，老祖有保佑，
1: 对对，还有受记有保佑，对对对，是真的真的，嘿嘿嘿嘿。
0: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感应的？印证到的，
1: 还有一次就是师姐邀我们去户外教学，去我们的风水学院，然后就到台中道场去拜拜嘛，去拜你老祖，然后有一个师姐说台中道场有一个文书在祈愿很准，然后我想我儿子他在申请学校要留学嘛，然后好像一两年都没有通过，我就想说帮我儿子祈求，结果真的他祈求那次，他真的就被录取到德国的法兰特伍大学，现在在进修中，真的很感谢老祖的庇佑。
0: 台中道场的有一个很特殊的文书哈，只有台中道场有那种文书。
1: 林路校长说那个文书只有台中道场才有，是师父的法门。
0: 是，那现在你儿子就是已经录取在那边念了，
1: 哦，去了，去年的9月份，九月底去，然后10月份开学，已经在读了，嘿，很顺利，嘿，很顺利，
0: 嘿，这样真的很棒，
1: 很感谢，感谢我们的宗门，很感谢。
0: 请问师姐有没有什么想对师父啊感恩的话？
1: 哦，当然啦、啊，因为师父哦实在太慈悲了，他教这个法哦，让我们的受益无穷。然后他很无私的把他的法门都教给我们，我们真的很感谢师父他的慈悲。
0: 好，谢谢，感恩许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0: 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弥陀佛，师姐，请问，你是哪个道场的？
1: 主持人好，我是大凡寺琼林新竹琼林大凡寺十四届的于静慧，阿弥陀佛。
0: 于静慧讲师嘛，二十届。
1: 十四届。
0: 哦，十四届。那很资深的讲师。
1: 哦，谢谢。
0: 那你跟，结缘这么久，你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宗门结缘这么久的，有没有什么可以感恩的经验，还有正道的案例？
1: 我们会进入宗门哈，是受我们的老祖的感召嘛，然后老祖呢是5000年又再度下凡了，所以把易经风水再次定位。然后我们的武术武官全部以前是江湖术士，现在呢师父领着天命，把老祖的易经风水武官三阴命谱相再次把这个非常利人天再次重现给我们，所以我非常感恩受这个福报，然后我受老祖师父的福报继续弘扬我们的易经风水，谢谢。
0: 那法师今天的法务工作是什么？
1: 我今天的法务工作是私讯处的服务台的工作。
0: 那服务台的工作包括哪些？
1: 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信众，很多第一次来这边的话，他报名这个我们水陆法会，很多他的一些程序不懂，我们跟他辅导如何去做。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很多烦恼，我们有就是有一些乾坤带，这乾坤带呢是老祖师父传的，把你的烦恼把一五一十的用你用的笔，用的手去把你的烦恼用写下来，因为写下来它的磁场会负能量丢到你的乾坤带，然后把你的烦恼丢掉之后，你看完之后呢，就不要再回去看这个烦恼。所以这乾坤带是非常利人天的，把你的负能量都把它消掉。夫妻也不要看，小孩子也不要看，然后隔年呢水陆法会，你再把这个你的乾坤带的这个信封再拿回来跟老祖禀告，拿我们的金宝再化掉就可以了。好，阿弥陀佛。
0: 这个是师父所传的妙法，非常棒的妙法。那还有其他用，就是说跟师父学的法妙法，老祖传的妙法，有没有说正道的案例？
1: 有啊，像很多，像我们说师父很注重易经风水这一块，尤其是风水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居家环境是非常重要。若是你生活很多不如意，你要不要回过来看是不是你的阳宅的问题，还是祖先的问题不如意？你回过来看，因为你们不懂，所以你会觉得是迷信的。所以你若是继续看我们的维新电视台，你会发现你的问题是在我们这边都可以获得解决的。好，阿弥陀佛。
0: 那请讲师也鼓励你的学员啊朋友都回来做义工吗？
1: 有，我像我们昨天呢有那个龙抬头嘛，我就是有这个分配到紫手炉，那我们就有带三位学员来做法工，那他们也是法喜充满，然后来做法工到天堂去。一般我们这个天堂呢是不容易进去的，是师父跟神佛这个来写经书的地方。那有这个机会给学员来做法工，他们也感到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法喜。好，阿弥陀佛。
0: 对，天坛我们平常是都没有开放，然后刚好借着这个212龙抬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大家都可以回来到那边，平常我们是不可能进去的嘛，所以能够跟着讲师进来做法工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所以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大家都跟法讲师一起回来到天坛做法工。那有像说师父已经舍报，那有没有想说想对师父讲的话，还是心目中的师父是怎样？
1: 我觉得师父实在是无法用言语去讲师父的伟大与慈悲。像我这一次参加中华三祖的祭祖，去大陆去追根溯源，然后再看师父的一些影片记录，三祖的一些地理，那让我觉得深深感动。因为师父五千年前 就有在皇帝做他的宰相，然后之后呢5000年，然后再寻根说皇帝是站在乔山的哪边。那师父有在纪录片说司马迁下乔山6次都没有找到皇帝站在哪里。那师父呢为了要把我们两岸和平世界和平遵照老祖的开示，一定要从三祖，尤其是皇帝、炎帝、蚩尤帝的站的地方，然后让他能够有安身立命，建一个庙。所以我深深感觉，这个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那师父已经舍报了，已经跟回归到西方老祖的身边继续修行。那我们也要追随师父的遗愿，把我们的易经风水传遍五大洲，然后靠我们大家一起弘扬。那我跟师父也是有结很，也是有很深的缘，所以我今生会再来，也是要把师父老祖的传法再弘扬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若是有空的话，一些像有些负面的，像我听说一些 YouTube 有讲到师父一些负面的，我觉得那是众生的业障。那我们还是要以正面的去看待我们维新圣教，它是非常的殊胜的。然后你看那些比较负面的一些 YouTuber 说我们总统大礼堂盖世总统，或者是对这个师父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的话，我觉得是我们应该要以正面的去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跟着没有进入我们宗门这个以讹传讹的方式。我觉得你们要深思，因为我们没有证实的东西，你讲出来的话，你自己要负因果业障的啊。阿弥陀佛。
0: 对啊，这个于讲师讲得非常好。现在真的我们师父舍报，但是我们师父所传的法真的是正法，因为你有进来你才会了解，你如果没有进来，在外面听的一些网路真的是不正确。只要你人进来，我们师父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追根溯源，从最里面的，从孝道从做起，就是非常正向的。所以鼓励大家都来，都进来我们维新圣教来学习易经风水学。我们是易经风水宗教三教合一的，非常殊胜。阿弥陀佛。非常感谢于静慧讲师的分享，这么多，非常感恩。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

0: 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法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工厂的风水和选择。工厂海绵盖以前，海绵买以前呢、如果有适当妥当的选择嘞，我们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那比喻这是一块地，比喻这块地呢，前面是平的，前面这里呢，像出去这块地，这里就陷下去了，陷下一直斜坡，斜坡下去，到这里平平的斜坡下去的时候，这个工厂呢，容无力，无力，容无力，就无贵。无贵为凶，这块地就不能用，或是这里斜坡地一直斜下去，那么由高往低，那么你工厂开这样这个路也是由高往低，这么也是凶的凶的地，那这边呢，相反的，这边过来由高而低，容有力。龙有力，但是虎无力的，左仆右皮，皮是武的，右皮是文的。虽然是龙有力呀、你这样来，工厂这样来啊，虽然龙边有力，你有文的，一大堆漫天的道理，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来。能工作的比较少，也不行，所以最好四平八稳呐，四平八稳。若是已经这个地已经买了，盖了，你怎么办？这边高，这边低，你怎么办？你在这里，你这边呢？你可以盖个高一点的。其他招待所或者其他的仓库怎么样都可以，你这可以盖高起来的，能够平衡，能够平衡，好吧？至于你要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什么程度呢？你要眼睛看过去，看过去斜坡的，在我们眼角看出去，眼角高度。

眼角的高度。好，我们平面看的，好，比如像这样，好了，往这样看，好，你拿一个尺，一个板子，好，你这样看出去，眼角的高度在哪里？在那，眼角高度在这里。那么你这里的高度呢？盖起来，你最起码和原来斜坡的眼角高度一样平的地方，这么盖一栋起来，好呢，哎，这么高，好，这么眼角到这里，我这看出去也一样，要眼角取得平衡，眼睛这边眼角和这边眼角两点要取得平衡，取得平衡的地方，那么你盖起来，你就能够化解这个不平衡，你就开始浓而有力，啊，浓有力耶！好，那么我们自己呢？好，这个工厂在经营上你会大的改善。总而言之，凡是你看到工厂有右边高、左边低的斜坡的，你门进来，呀，你这里自己一定要平衡，你不平衡绝对不行，真的会去帮你忙的，找不到啊，这拆你后脚跟的一大堆。那么，如果从你这里呢？好，这里盖个汉的这个等高的这个房子呢，不管你用它做什么，做停车库也可以。好，这停车库下面镂空没有关系，上面这个盖个瓦，好，那么有盖个那个平衡一下也可以。凡事就是要平衡，那我们修的法门就是这样。不是给众生带来烦恼，还没盖，还没埋，你就他另外考虑别的地方。如果已经买了，已经盖了，做不好了，你叫他外面左边盖个房子就过了。化煞为权，化煞为权，这个你们功德无量哎。好，若是这里低线下去，低线下去的时候，好，你们怎么办？低线呢？你是啪就下去了，怎么办？你一定要把门推进来。除了这里有低线，这里低线，你这里呢盖个房子啊，盖个房子以外，你把门推下来，推到后面来，推到后面来。我们的眼睛。45度角以内，四十五度角以内，好，线看不到，退回来45度角，好，看不到它有线下去的话，那么你就平稳了。好，我画清楚一点哈。啊，这个地呢，它就陷下去了。它有的就拨坎，拨坎下面又一个低下去，埋了12米、3米哈都不等了哈，下去了，那的容低线。那你在这一点你怎么办？你这边一定要把它盖一个车库也好，或什么的都可以哈。好啦，你这个门呢，你要退进来，退进来。你的45度角的地方呢，以内你看不到低线，那你这个45度到90度之间。啊，45度、90度之间的，这是变成明堂，变成明堂，明堂就宽广了。啊，再来呢，你这个陷下来的地方，你最好这里有一个柱子，叫他补个柱子。好，这边补个柱子，好，能够高起来的柱子，这个柱子看多高呢？好，补个柱子来，
那你除了你出去的，他这个你出去的这个是，也是你的贵人方，贵人方现了，那么你有这个柱子呢，又能平衡这一点呢，那么这边呢陷下去你就无妨，那你这里就好得很，化煞为乾，化煞为乾，好吧？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道理就在这里。啊，这个平常一般的设计师们很少去考虑的。啊，若是出去了虎线，这边平了虎线。啊，虎线呢？你实际看到虎线无妨，反正虎不要太高，外面的虎不抬高，嘿，你就没有事，反而好。而这龙线的话就不好，那买了怎么办？只有改善这个例子哈，你们镜片哈，你要图把它画详细一点。我讲了，你这好把它画详细的哈，有很多这个图啊图例都可以用哈。这一栋很要紧啊，如果你说哎呀，那么弧线我是不是可以这个保细耶？拳头。拳头，嘿，你打架，在一名这个中立，以前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啊，他也开了一家汽车的 parking 的工厂，哈，原来做得不错，后来呢，人一不错了，他就想啊，能够给员工一个休息的地方，啊，他在这边。就盖了一个卡拉 OK，卡拉 OK 的人那大家在那唱歌，啊，他们不疏忽的啦，好、啊、疏忽了，啊，结果呢盖起来，然后在卡拉 OK 唱一唱都要打架，弄到尾吼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哈、啊，有一天呢他就路过告诉我说，哎，看你脸色不好，对呀、啊，现在员工哦常常打架，很、啊、弄是不知道怎么办。好，我现在做什么呢？他说他盖了一个卡拉 OK，给学生活动中心，比较员工的活动中心，盖在哪里？讲啊，滚刀布，吼、哦，他妈的，就是喜欢动，喜欢打，吼、哦，在那边不是唱卡拉 OK 都在打架，哎，我说很准哦，问了怎么办？他问了能不能这边盖一个，可不可盖？这么盖起来是不是平衡了？啊，龙虎斗，原来是虎斗，虎握拳，虎斗，现在再盖起来就龙虎斗，拼了，头家跟身都在拼了。啊，这个好啦，好就拆掉。哎呀，老叔花100多万呢，你公司倒闭要多少亿？对呀、啊，回去拆掉了，平稳下来。啊，他又说：“老师啊，能不能改到这边来？不要这样，外面平平静静，不是给员工在那哇，帮忙的人不是这样来。啊，所以我说拆掉就好了，拆了。过几天呢，打电话了，老师，我拆掉了，照你的话讲了，拆掉了，拆掉就好嘛，平安就好。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呢，他儿子还住家很漂亮的别墅啊，

好，门别墅在台中市，啊，他在这边呢，这个词，好，哗哗哗哗哗水，哗哗叫，这一坐了，孩子呢，就跟老爸常常要打架，隐荒刚好日本隐是虎老虎嘛，虎方嘛。他儿子也是虎嘛，民国，这个63年的甲寅。

啊，这边是算起来隐荒，隐荒又是天干的甲，刚好是甲寅。他孩子换到哪了？给我，哦，那个水一晃呢，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孩子不读书，开始外面混。啊，老爸说你为什么呢？啊，我这里待不住，我就需要打架，哦，我想打，外面没有人可以打，家里没有人可以打。他老爸说，好了，如果能幸运，我很愿意让你打看看。不接的嘞，吹冷气。哦，他妈儿子你不孝，宝宝不孝，你说要让我打看看嘛？好，然后我就打你打看看吧。冒着青烟去那里，后来他呢，就是找不到原因了。有一天呢，啊，这个他阿公，小孩子阿公啊，也是我们的老信徒，那时候还在台中，他老师啊，风水。我讲，我们老头子这样年轻人都不信，我你讲给我听，就是他呢，儿子啊，就是什么风水不信嘛，他就做了那个水池，哈啦啦，我在那个地方我知道，那是隐荒，隐荒搞如果属老虎的，那特别凶的半死，他讲他的孙子就那么凶，他儿子呢就被牙齿被打掉了，被他的孙子打了。好，那是不孝吗？很难讲嘛，有点搞错了，就是拆掉，拆掉了，不肯拆。他儿子啊，不要了，黑的呛死了，我跟儿子玩了。好了，以后儿子都玩真的嘞。后来给他一个那个棒球棒，还跟爸爸不高兴，啃起那么棍呢，这种呢，出一头他，那我不打人就怪怪，差点打死，才拆掉。问了怎么拆？我是拆的怎么拆？叫着工人来拆的怎么拆？所以我们呢，很多人社会会乱。当一个人钱赚了，事业很发达了，就会想尽办法呢来装饰自己的家人环境。如果装饰错了，就很讨厌。工厂也一样。工厂，如果你白虎方有水池哈啦哈啦，那在工厂，那个，不会倒闭，我那个才怪。住家也一样，机关也一样，机关。曾经我们有一个机关呢，一个机关，他要做一个这大水池，刚好我去了，我说这不能做，你做了那个机关呢，没完没了啊，没完没了。他哎呀，难怪我们要花包的时候都花包不成，问题一大堆。我说机关要虎方不要有喷水声，不要有那个哈啦哈啦的流水声，这虎边的不要有水池，不要有那丑陋露透的那一个石头，那么虎方让它去一个平平静静，平平就好了。好，工厂也一样啊，嘿。再来，工厂大门前哦，不可冲射他人屋角，壁刀烟囱，这一点很重要。工厂外面呢，如果碰到这个烟囱啊，烟囱木生火，火克金，烟囱。它是木星，火星，下面也有火，那我们屋子的后，木生火，火克玄武金，乾金。木生火，火克金，我们面对了。一个是官司，官司眼疾，尤其官司，官司是什么官司？这个了钱哦，的官司，破财的官司，十家九家有，十家九家有，一家没有了。也许明天就发生。

哦，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你们看这，哎，那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在很多年前，我们岳师兄在别的荒原，啊，前面呢有一家

应该知道，那家纺织公司上面明星啊，明星纺织厂啊，好的，刚好这是工厂嘛，啊，这边刚好我的朋友嘞，好，他家嘞这工厂做鞋子的工厂，刚好碰到那个，碰到对面的冒烟，哦，他很衰，一年比喻做100万，了了200万，啊，呆账100万。从头怕嘞，做3年都好巧。啊，那怎么办？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好，后来嘞，我们都风言再下来吧。我说你改这样来，啊，让这个悬空爱心呢，又为化为八百土来相生。八百土来生金，来相生，改正来，好，我们改正改斜了，斜45度，也是斜50度不等，看望山望向。你改这样来的话，水这么下来，你改这样来的话就好了。以后经营了，哎，就这鞋子继续做了。好，那个烟囱，你面向出去，你不看它总可以嘛？好，那么你悬空爱心呢？它能够。化为旺气来相生就好了，改了，好了，好再继续做了，那就不会再倒了，就没有再倒了。啊，这个风水的妙法，尤其悬空爱心呢，我们这个差不多在3天过左右会讲完的话，我们就开始增三补益再讲的这悬空爱心。好，这个一直到了要粮油了。我们可以化煞为钱嘛？若是水往这边流，水这边流，你要逆水，改文要逆水。好，如果你改像这样往下面这样来的话，如果你改这样的话，水下面是顺水流，这顺水流就斜回水，斜回反而不行，好吧？若是水从这边来，水从这边来，你这个要改逆水，改一个玄关，哦，改玄关的来逆水，而且呢，这个我们悬空爱心推了，要让它来生入，来相生，来生入，不是来克入，来相生，那反而有利，化煞为权，化煞为权。还有我早期在穿鞋子呢。我这个朋友都送鞋子给我穿，我公司员工呢，那个鞋子穿得很凶嘛，大家外面跑啊，客人外面跑啊，我说你要长期供应我3年的鞋子给我们员工穿，好，没问题，嘿，你给我员工穿，一连穿三双嘛，3套嘛，然后我那时候只有20几个测量工那个测量员嘛，那还划得来诶。啊，那么这是改了就好了。好啊，音响背后不可靠倒塌山坡，也讲过了，不要斜坡，好，不要做空，不要做空。好，再来嘞，好，工厂之地点未建以前，草木茂盛走最好。你们吃吃看有没有气，很简单哦。一片的草原，工厂地空空的，你去看，直接草最茂的那一块就对了。你怎么知道气最盛？看气、观气，一切如来的视线都借着山水和草木来视线给我们看。我们知道了山河大地一草一木，它的视线的时候。你就和大地融合为一，哦，所以整个龟片呢，啊，龟片呢都绿绿的，哎，那个最绿的那一块是最有生气，后来全部绿绿的，你找到那一块地，啊，就是比较枯黄的那一点，比较金黄色不同颜色的那一块地，就是宝地，单单阿那俩，没有什么了不起。哦，江湖一点诀，点破了没有3分钱，
不止三分钱，如果没有点破了，你这边跑偏。

天下还是找不到好地啊，所以你看这些，哎，龟片，你仔细看，慢慢看看，哎，都是很绿绿的，一块特别绿的那一块就是生气方，或者全部一样绿，特别一块的那一块地嘞，啊，就比较枯黄，比较黄色的黄颜色的这块地也是宝地，安那俩太极嘛，异中求同。好，不同之中的那么去，哈，怎么样去你寻求去找，或是那里好像 KKKK，那么，那属于那一种头上毛的，长得不均匀的，那身体一定不健康，那个你就难找咯。啊，你要找，那不就好了？你要是如果全部都平平的，你要看哪一个离水近。大平原啊，那么都唱的差不多，有的亮亮的，有的暗暗的，怎么很杂了？好了，你就不找了，你就直接去找到离水越近的地方越好，离水越近的地方越好，懂吗？离水越近，或是有山坡地，或者后面好一块很大的。路在这一片混大的地，那么这边都没有水，都没有水，那你们怎么找？要找生气，要有靠，先找贵，那么你就要看主山在哪里，你往里面主山的这个去找，主山的地方，山最高这个，好啊，或者往这边去找，或者这边去找。你绝对不能去找凹下来的地方，凹下来地方的寡阳是寡阳，是绝地。这高起来一定它有龙脉下来，有龙脉下来。那么有龙脉下来，你去找这块地的地方，好，这个土的颜色，土色。你这块地呢，下来落脉下来。你这草这个色有七彩色，或者五色，五色的图，好，这个地呢，你慢慢的有很多路嘛，你落下来最从最高去选，啊，在这里去找，找颜色最不同的那一块地就是宝地，颜色最不同，最有七彩色，亮晶晶，有紫色也好，什么色，那么有各种颜色的地方。就是宝地，你落下来，啊，那么这里有后要有来脉，好，那也一样，你去找，看在哪里，也许在落下来那里有不同的颜色，那一块就是宝地，那接下来呢，也许脉会落很长，在这里一块很大、很宽、很宽的颜色不一样的，那么这块就是宝地，好吧？安了有没有困难？很简单。哦，你们有的也是这大师哎，可以帮助很多人呢。啊，那么这个人，这个你要怎么看？宝地嘞，后一定要靠山。啊，比如这两块，啊，这两块，这一块，这一块，你一定要找这一块，后有山，后靠山找这一块，你不要找这一块，向着回去，那是逆气，逆的气。来得快，败得快，啊，那么你要做靠山，要找这块地靠山，在这里的话，哎，你下来你要找靠，反正要有靠山，要有靠山，那就对了。所以选地理，啊，的，哎呀，我好怎么选？很简单，我今天跟你们讲了，很简单，啊，若是说水神，好，一大片，好，一大片的。好一大片的，啊，这边有水神，啊，你找这个离这个近的地方就是了嘛，这极地嘛，啊，这边是极地嘛，你找靠水的地方，靠水的地方，靠水的地方都是好地，没有山，啊，那么水的形状，这个也是山嘛，水形也是山。这是阴的水型，啊，三十。

弦，所以你水也是和这个叫五曲星的弦啊，这五曲星的弦，那么这里就不要了，这么就挖下来啊，那么就是绝地，让他们反目无情，尽量找到有玉带旁边的水，那才是真正的宝地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发慧莲座上三界万灵上顶，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顶节啊，讲解咱修心养性、练身体的妙法。各位，咱的身体歹，拢家己变；咱的身体歹，啊，拢家己糟蹋的。但水别人无带给咱。若是咱讲啊，因为你害我身体歹。这是无上的罪过，阿婆中间，因为你的糊涂，一直未顺心，未趁钱，未安怎安怎，致使我发作生气的，所以我身体才会歹，千错万错，无自卑的功法啦。咱若好命，咱未该斗阵，所以叫做一句话呢，当时。天涯沦落人啊，拢是天涯沦落的人啊！好命未含歹命斗阵，一定含好命含好命，歹命含歹命。你也唔相信？你算看卖来，家己好好反省看卖来。啊，你也甲人怨叹着，家己红势歹，无你去，佮找别人嫁你嫁一个总统、部长、院长讲的。总统全国嘛一个，院长嘛五个，部长嘛无几个，2300万的人，尤其呢，整个中国的人口13亿，世界人口61亿，咱也好命，一时啊，你就去做61亿其中上高迄个人诶，无，是毋是啊？无可能代志，所以这啦，咱家己对自己来反省倒转来，你就无代志啊，无在怨天怨地，真济人啊咧。啊，我咧嫌物某，哈，这个某第一啦，面啊，太早时起来黄脸婆，啊，第二个啦，拢袂使来，啊，第三咧，拢无够水。第四咧，安怎面咧？面镜啊，捏几下镜，啊，手那是无，哎呦，那甲外口无共款。嘿，我你讲，你来真正有缘投，你才有福气食。你着娶一个某，早时透早，面汤水也穿便便，啊，迄个啥？那么相对，你若有咧爱心，有慈悲心者，你可以啊，吼，你爱我甲好某，好我照顾好水水嘛。安尼俩嘛，何必要在互相受怨来怨去呢？阿弥陀佛啦！那好命袂落来，但是那落来到世间，拢是好命，唔使歹命的。念头、观念，安尼尔，曾经咱一个师兄，好一来呢，吼、哦，啊，就外口就迄阵我伫大雄宝殿弄咧问代志，哎，就外口搭咧，佫带一个查某囡仔咧，外口伫搭，来咧，老师你看，阮某，我甲阮某缘分啦。袂歹啊，囝生几个啊，四个啊，好，这缘分有够好，才有得生四个。那缘分难歹了，无可能生四个。哦，我你这囝够有成就啊，有啊，袂歹啊。哦，你这囝那无恁某你顾，哪有可能？照你这性，哪有可能饲恁囝饲到这敖这乖？已经比社会上的乱象的乱源啊。因为我知影外口都打进门的时候，我看牵一个，哈、哦，牵一个呢。头毛型呢，连迄个东方不败型，哈，卡帮拍呢， 当番不败了，电梯这做就行了。他往拍呢，行咯，哎，扭者扭者，我这你来，你一定爆死啊！我这声我要骂你啊！哎呦，阿豆开始讲，唔过我冇好，正好十点。哎呦，那无十点吼，你今无只钱，好好哩，带呢，好朋友死去，面就开始红哦。我你的事啊，那无恁某顾嘞，你根本都无可能。恁的囝啊，无恁某啊，你家你斗照顾恁的囝，已经成为社会上的败类啊！我干嘛呢？对啊，哦，对啊，恁某是世间难得的天上天下唯他独尊。啊，还讲啊，讲啊，一直心内讲作祟的。我知影，伊提出来问，哎，我某做歹安怎？就我话，要去做破茶含茶点话破掉，就做伊个理由要甲某离婚的方式就对。我讲你吼，讲话吼，较自由咧。好，某嘛一个，囝嘛三四个，啊，老爸老母也要得咧，天下间也无人欠你。啊，一间厝遐细间啊，尔讲话遐大声，我家己讲话数目多，你先闹哈些声咧，好不？数目多阿公。我无法度，因为遐济人我讲讲惯势啊，啊，我这样无遐大声讲咧吼，讲袂出来啊。迄是我的职业病啊，毋是我歹性地咧。你讲无啦，你要歹性地啦。我你即、这个性地爱改，用你的嘴讲出优越人世间的话啊。啊，伊就讲啥？老师，你看要这个人有，哎呦，这毋知啥人完全记住，含你的名声啊，上克阁上烧枪。啊，事实啦，这个查甫诶，迄、那个甲迄个做小姐，伊在生出嘛，生出就是多情嘛，一厢情愿嘛。我啊，小气搁小强，你这哪到底你害死人？落地坑的时候，人落地坑，你爱去人救？伊讲我哪法度去救伊？嗯，这哪法度？是啊，哪无好？你这大概要到底，你就爱较注意啊。哦，你莫害人落地。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嘿，你是罪过万贯，恁的囝爱甲来斗负责，阿爸恁囝呢？七月份一定爱甲来办盂兰盆法会，好，爱甲你超度。哈，讲到尾呢，这个是啊啦，哈，迄个小姐就是嘛，我用来转。啊，小姐呢，啊，因为这八字命呢，哈、啊，这个信徒伊就将八字命我换，个是啊呢，名都叫着啊，叫了王的小姐来。啊，伊讲老师啊，老师啊，嘛就很客气啦，伊温都较歹温嘛，啊，拄着是惹着即块小地瓜，吼、哦，小枝高嘛，姓小嘛，吼、哦，枝嘛，高嘛，吼、哦，我先惹着就小地瓜，我讲，哎呦，小姐啊，啊，人世间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的世间，啊，你都大佛缘，你都菜姑命。你想来在世间跟人无遮哈？你到底有偌济什么因缘也未度的人？所以你要实现这化这个心来度这个人，哭跪嘞，妈妈好，哭，开始来，伊咪讲咱的话，讲梵天这个语言，讲这个恁听无的。梵语，梵天这语言，好多讲心话，不是讲鬼话哦。讲心话，直直讲。我讲自闭的啦。啊，这个卡已经都安尼啊，你个照月体，甲拖来乌人乌乌家呢？哎呦，自闭啦，莫啦，好啦，你去去去去去，紧来提，紧来提，赶快退。好、哦，赶来退。那要修行的，大家修行。真正呢，阿姐过差不多分外钟了，静心起啊。精神起来了，就坐咧。我某某人啊，心头了这样。你有菜姑命啊？你好啊，修持要出家嘛好，嗯，出家嘛好。好、啊，咱莫做着烦恼，你莫让人家庭带来烦恼，因为你无定性，啊，无定性造成他人家庭的烦恼，未安的是罪过，真重，你知影无？老师啊，我嘛无法咧，好、啊，我嘛唔知安尼。我若无看到伊就足艰苦诶，啊，看到伊就足舒服，妙语言也好。我讲你着魔心现前啊，爱注意。好，好啊，等于去找一个啊修行的所在。啊，而且呢，你命底你无红晒，则阁无子嗣，无红晒阁无子嗣，你绝对要出家修行才对。啊，就衰啊！我弄破我顶世人。伊无弄破我金刀安挂，好，我只想去等伊一年，啊，等伊就大概就刷，刷了呢，经过过差不多七八个月，啊，有一个出家众，啊，对伊传下起来，足欢喜的，老师阿弥陀，谢谢阿弥陀，嗯，这啥人？我咧看是啥人看，那面色面色，像我七八个月前，何里敢骂迄个啊？我当然随去出家，我心中安落啊啦。哦，那无是足艰苦的。嗯，代表安怎讲，迄就是咱的个性。咱若无找到，烦恼真大堆；无智慧找到，烦恼真大堆啊。各位，只有咱信徒，啊，查甫咧，啊，另抓咧，伊就带某囝来寺来佚佗来拜罗祖。所以人伫世间有真侪真种的。先生的业报，因缘果报拢会走来，所以咱大家爱心头掠真定，那无烦恼是家己的，好烦恼家己的。至于这个查甫咧，啊，咱就信徒啦，来咧，因某咧，啊，真欢喜啦，老师啊，我人怕。

0: 隔两年外去啊，即马有找倒来。啊，当然啦，奇怪，讲话那招细声尔呢，那中气无力呢，我歹势讲伊失恋。我歹势讲失恋啦，我讲吼，嘿啦，伊即都开始有收啊，吼、哦，这红菜袂歹，较早精力充沛，吼、哦，声呢讲话一概讲呢，趟过溪仔这溪仔迄边过，哈、啊，我才甲这先生啊，先错啊，塞上塞上，咱的嘴啊，咱的嘴啊，啊，当然啦、啊，啊是有用，嘴是食饭食得以外呢。那么讲出有益大众的话，好、哦，咱讲的话爱互人会接受，咱讲的话咧，莫去伤害着他人。咱的嘴唔通造谣是非，咱会用做依教啊，咱唔好讲话咧，互人安烦恼到安尼咧，规家伙啊咧，弄家散体，啊，规家伙啊咧，啊，那树这叫做树碎流散，规家伙啊咧。大家咧，小道经等等咧，但得罪咱的嘴，爱讲出有益大众的话，这是对卦第一卦，哈、哦，第一卦。那么在南天，南天有三十三天，第十天的所在，哈、哦，这个姓王是啥名呢？有、第十天宫调北斗。天王姓名金狮王，金狮何方？说神法，方法理性不思路，方法理性不思路。各位，咱有一挂师兄老师啊，我讲道都不会讲，怎么办？怎么办？不要讲，爱讲。啊，但是呢。咱这只嘴，咱普通时训练，咱的口诀口诀不是口业哦，不是口业哦。咱要学方法理性，咱爱请咱的天龙八部的护法神将降临，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给咱开示，咱的人。要对众生来说法的时候，咱心里有观世音菩萨，在咱的心的时候，身可以供养，咱就是观世音菩萨。国王加国献国王的心，该该讲，那像咱五的七七啊，陈水扁先生啊，陈总统来，本来呢，我计划要加师傅呢。啊，讲二十分钟就好啊，好好啊，十分钟嘛好，两分钟嘛好，只要你要拜六祖嘛好，啊，结果坐了一点二五分，一点二十五分咯、哦，一点二五分嘞，人奇怪了，老师啊，总统先生跟他讲啥？无啊，我鼓励伊心怀同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四十八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心怀众生，将人族之政弘扬伫咱台湾这片净土。啊，咱呢，一个人代表一切，一切代表一，一个人由于总统呢，是代表咱全民台湾这块土地、台湾本土这块2300万人的众生全民。我都向红，就是该讲遮嘞。总统也真足逼，嘿啦！台湾这块这块土地啊，所有2300万的安危，啊，我一定有责任要甲将台湾做好。四年机会因缘无持续，哈、啊，因为拄咧有行路，四年啊，佫继续连任的时啊，一定将中华民国咱台湾这块净土的体制建立好。好，以后无论啥人来做，哦，你都要依法实践，依法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咱台湾这片就是佛净土嘛。所以咱的嘴，咱不是讲哇，我来跟讲是非，讲予人起烦恼的，讲予人起烦恼的，恶业你该承受的，阿弥陀佛啦。所以各位啊，咱也要训练咱讲话。有一个话啦，好、哦，咱用念，供念加持，第十天将调北斗，好、哦，天王圣名金狮王，金狮何方？率善法，方法离生不辞劳，不辞劳，不是五念讲不出来，你不要搞错了。咱今日大家学易经，各位同修呢，咱易经大学同修呢。大家拢已经学习久啊！啊，我发觉咱各位同修，大家拢是非常有大智慧的人。我常常听到信徒转来在讲：“老师啊，我咧咱遐师兄吼，遐地主教阮解决，教阮讲遮吼，安那哇，讲到足欢喜的，吼、哦，我心拢开去，说法开金口，用恁内在的魄力，恁的讲话啊！”哎呀，你怎么样哦？我告诉你，那种人，哈、哦，不是狮啊，狮子吼。你狮子吼讲话出的声音，带着内念的力量，内念的力量，那么说法一旦进入众生的心中，似乎现在讲话，我已经拢在恁的心中，在心中所讲的话是恁内在本身家己的，不是我的。只是咱大家未记哩啊。那么我进入到各位的心中，将恁内底遮尔一发布，把恁开发出来，这叫做狮子吼。啥啊？哈，狮子吼，轰！狮子吼，这叫做金狮王。那么我老师，你头毛无像个金狮王，无像咱呢啊，曾家莲人家。啊！卡青哦，金狮王，吼、哦、头毛都直直，咱大专班咧受训的是，吼、哦、伊头毛长得青起来，啊，那电金的，咱俩学生啊，卡青哦，金毛狮王，卡青哦为金毛狮王嘛，足欢喜，啊，过两天来甲你整掉了呀，哈、啊，老爸甲整袂当，好同学甲整掉的，吼、哦，这金狮王，所以金狮王啊，叫什么？用咱的口。说出有益大众的话语，用咱的嘴讲出利益人天的话，讲出人天利益人天的话，要怎讲呢？咱也不要讲其他话咧，咱就念经。除了做生意、创啥，该讲咱讲以外咧，咱说法咱不要咧，咱就念经，慢咧说法咧，慢咧说法咧，你念咒嘛是咧说法咧。把狮子红，所以各位同修呢，恁已经我都达到狮子红的境界。咱明年贵国先师王禅都做圣诞，各人的经概念的认知，更好念啊，好消灾解厄啊！啊，咱的诸上精忏，诸上精忏呢，咱每一年咱这法门，诸上精忏的法门呢，确实。咱台湾宗教界要不然我都想安尼做，
大家水落发了你念一经回向给祖先啊。这是这嘛狮子王。啊，所以各位啊，咱时时拢我都哎，狮子王拢我都做红花立生，再死起来，那无你面向东合掌。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日，又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你这嘛是狮子王诶，嘛咧方法立生诶，因为你的幸福比有你的祖先，幸福比有完成祭祖，幸福比有守护神，幸福比有护法神。你安尼强调的是地球伫自转一点钟，搁一分一秒钟的时。干了一秒钟，登472公尺。地球绕太阳的大些时啊，一点钟108000里，108000里。那么，请问各位，你当下念咒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有空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功德嘛是不可思议呢。这嘛狮子吼哎，这弘法利生哎，这嘛这修行啊，知影意思不？那么你呢用我讲一个有的无咧，无智慧讲一个是是非非，东家长西家短的，那不是狮子王的，迄鬼话讲鬼话呢？不要讲话，你捌听无？哈，我常常去外面在行，吱吱啾啾啾啾啾啾啾，哦，声音吱吱啾啾，叫我说一声就静下来听，全部放空，耳根静下来，感听一下，这是鬼讲话，是是非非。自己就就哈，你呐光明正大话大声讲，但是不是小咩？哈，咱呢认真念佛，将有意义的话，咱讲给大家知。所以咱老尾求讲也要讲话呢，咱念这四句偈，咱自自然然呢，咱会得到无上的法缘，得到哈，咱的金西王加咱的加持，哈，赐予咱智慧啊。赐予咱智慧，所以各位同修啊，各位信奉神的是天地经之殊胜妙法，欢迎大家，咱每一天来收看、收听，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易经之妙啊，你懂的话，你会很快乐啊。你了解到二五构经的法则，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快乐。人来世间上，愁眉苦脸没有解决事情啊，你恨怨没有解决事情，只有学习包容，你才能解决你所有的烦恼啊。好，然后从包容里面去寻找学习，将心比心啊，以心来对待啊，立场来交换的时候，你就是把周围的人都看为你的老师啊。早上我们长老啊，他很早的，哎呀，叔父他的亲戚啊，现在呢两只脚了都没有办法走路。啊，就软软无没有走路，我属什么啊？属老虎。哦，今年属老虎的，故障了，尤其70岁以上的老虎这一轮呐、啊。哦，今年的老虎呢，因为太岁来相刑，泄元气。啊，老虎寅是脚足部。哦，所以今年我们的身体的结构，就受到，这俗话说太岁，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是这样而已呀、啊。好啦，我看到今年好多位我们啊法门的同修弟子呢，啊属于这个啊老虎的，尤其70几岁的老虎，因为老了嘛，所以就是老虎嘛，属虎啊。啊，老了70岁以上就老爷爷嘛，这是老虎嘛，啊，老虎身体就会差了，随着时空运转，但是我们的灵性最重要的啦，身体老了会老，灵性永远是健康的，灵性要修，所以各位啊，要修要修要修的道理，要念佛要念经，道理就在这里，不然。你一直计较的，我的身体今天早上7点到8点看中医，9点到10点呢，看西医，11点到12点呢，看国术馆，下午2点到3点呢，看气功，再下去点4点到5点呢，看这看推拿，你一天24小时干到白家了，还是解决不了哎，那就生嘛，所以我们人来到世间上。忘了自己的灵性的存在啊！若是灵性存在了，身体我们就可以自己掌握自己念头，身体就会啊自我来所用啊。那我们再来，缘生有人呐、啊，缘生起来就有人啊。这个缘尽则。

0: 人面。最近以来，好多好多同修嘞，信众大德，几乎常常每礼拜天都有红蛋嘛，有红蛋嘞，来谢老祖啊，请大家吃红蛋，就是好多人不生，不生的原因，第一是没有缘，在天上没有约，第二有约。你来到世间上，你居住的环境，你居住的环境就是风水有问题啊，风水有问题，所以没有办法受运啊。有如我们法师，有几位法师啊，这都是很用心去研究人为什么不会生，人的身体结构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不生？有的祖先、祖灵、祖牌里面写错了，有的呢，祖灵里面该写的祖先呢没有写上去，有的呢，祖先的位置安错位置了，有的呢，祖先的位置呢，你违背了风水法则。再来，你的床位睡到上山下水，睡错了方向。还有的是祖坟呢葬到绝地，所以就不会生了。有的呢杀业太重，所以就不会生了。有的呢累劫冤亲债主吹掉那就不会生了。好多好多原因，你学易经你可以了解在哪里。所以我们法师我栽培法师讲师210几位呢，在这方面得到妙法，给大家希望给大家跟你生天上界有缘有约的人父母的身体健康就能够生育所以现在我们仙佛寺这里呢几乎每个礼拜都有红蛋来感谢老祖的这是缘嘛，你有缘就着度。尤其我们仙佛寺后面的如来园有500尊者，若是不生的人，你去求中间的求佛然后呢这个500罗汉尊者呢圣像你那边每一台一直念，一直到念佛号，里面旁边有说明书这样来也是很快就会生了。这都是缘嘛，你有佛缘，一有道缘，有神的缘，有老祖的缘，很自然的会帮你忙所以老祖开示我们，求人不得求己，求己不得求尊己，自己要有来多接近法自己来修，不要说等到我有困难再找别人好了。我告诉各位不一定可以满你的愿，最主要还是要自己学啦。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人生有人，人见人灭啦，万物亦如是啦，万物亦如是啊，万物皆包容。

人之居宅，人的住家。哦，这是风水住家，住家非常的重要。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他在苗栗吧，乡下。有一年呢，他就问儿子要做事业，跑到大环市去问我，喂，你这栋房子不错，我帮你用一张挂你的房子，人丁很旺啊。哎呀，老祖啊，啊，你真的灵啊！我这栋房子专门腾出一间，啊，一间呢，啊，人家不生亲戚朋友不生了，来这边都会生，租给他们用。啊，那他说你怎么那么奇怪啊？就对啊，因为你的房子，后有山，啊，后有座山。

0: 三
1: 是吴起先，
0: 又有左护，又有右臂。这人丁旺，这水神，很漂亮。

0: 这个房子很漂亮，很好。
1: 所以人丁旺嘛，刚好在七运的时候正旺生旺相。所以他说呢，他来问他儿子要做事，结果啊谈到这里呢，啊他说哎呀舒服啊，老鼠很灵哦，风水很灵哦，好、哦、我们的生了都不会生女儿啊，奇怪，我想生女儿生不出来，包括儿子的女儿生不出来，都生男丁，三个儿子，一二三都不错啊，每个儿子都生三个，三三九，九个孙子。我说你的孙子名字记得起来吗？我都用报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了啊，这个很可爱的我们哈嘎林啊啊，所以这个呢，这栋房子就是出人丁嘛，这是缘嘛，你有缘的住到好房子好风水的，那你就人丁旺，财运也顺利。印证这么多年哦，不必再讲啦，嘿，好啦，人有灵，人有灵魂意识啊，住子之心呐、啊，而存在世间。我们人来世间很重要，就是有一个灵魂存在。曾经有一位啊，他研究科技的人才啊，他因为不得已啊，他的老婆身体不好嘛，啊，他就来求老祖。但是呢，他不相信有灵魂、有神啊，但是太太一定要他陪他来啊，啊，他又是高科技人才啊，哦，来了，我看他一副不以为然的事情，但是我们那是他的事，既然老婆身体不好来了，我跟他说，你的家里不好哎，你的住家风水不好。白虎昂头伤女人嘛，右边呢、啊、像出去白虎昂头伤女人啊。这一位先生，这也有关系哦。对呀、啊，就风水嘛。我的盖那一个那一栋，是一个泡茶，亲朋好友来，都在客厅里面很吵，

0: 吵到我的老婆，啊，所以我就庭院呢，我就盖一个啊小小的炮塔招待客人，也很好啊。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哦，他。他在这里就盖了一个炮塔，啊，这里呢一条路进来，就白虎就像拳头，这是右边是坤方，坤着老母，所以他说：“哎呀，这个一盖下去了，太太身体一直不好，哇哇叫。”啊，有医生找到没有医生？有神问他没有神，所以他不信神了啦。神要信，你的缘没有到，你的智慧、你的福报都有问题。哦，你也许应该是高科技的人，不然你才不相信。哦，没有啦，现在台湾的电子业，很多是我发明的。嘿嘿，你发明了很多电子产品，但是你发明不了你的平安。哦，说有灵魂，啊，什么灵魂？看不到，虚无缥缈。我请问，谁在讲话？我啊，你是谁？蔡呀、啊，蔡某某啊，胡说八道。蔡某某爸爸给你的名字啊，他不会讲话，一个挂一个牌子而已啊。但是灵魂的意识，灵魂，你否认了、哦？他我没有看到灵魂。结果我看他的命卦呢，泽风大过，泽风大过，四爻又亥水，他又子年生的，旺得不得了。所以泽风大过是发明家、幻想家。我说你晚上都去做梦哦，对不对？对呀、啊。我说你做梦到是谁？是我啊。啊，你是谁？我就是我啊。我告诉你，你若是没有灵魂的话，你不会做梦的。你问你爸爸会不会做梦？我爸爸死了啦。哎，对呀、啊，爸爸死了就不会做梦啊。人活着就会做梦，这个就是灵魂。那么这位先生呢，他就对不起啊，老师，我被骗很多了。哦，人家没有骗你，是你没有智慧，不要怪人家说骗你。所以太太就风水学的问题，而这磁场的问题，啊，那这位蔡先生呢，我信了啦，我知道灵魂了，你现在讲我就可以正确的写，说哎，人有灵魂，同床异梦嘛，梦都不同，起来大家集合一起谈。各有所梦，各有所思，各有所烦恼，各有所喜悦。哦，那这位先生，那叔啊，那怎么办？这栋呢，我很喜欢这栋呢，盖得很精致呢。我告诉你，太太、老婆漂亮，或是你那栋房子漂亮。哎呀，那我懂，我懂，老婆漂亮，但是你老婆快60岁了啦。比较老了，房子新盖的比较年轻哎。哎呀，叔不要跟我开玩笑啦，你讲这个，不要说让我这个没有脸来面对老婆啊。所以老婆在那边呢，

老婆听老婆呢这么讲，老公呢心里就很难过，对不起啦，我回去很快就拆了，哦，我会把它拆掉。过去我们都查不出原因，老婆她还说我还查不出原因，就是心里心头就是压住了，啊，压住了，四肢无力，两只眼睛发黑，常常这样，药也检查没有，就风水病嘛，风水学，所以回去拆掉了，老婆好了啦，渐渐好起来了，哦，才告诉我师父，你们若是有开课，啊，我一定要学，好了，我等你，等到现在14年了啦，14年，我常常你们好多同学，我一直在看，我每月我一看呢，要找这一位都找不到人，缘嘛，缘还没，只有那一段缘而已嘛。但是大家平安了就好了啦。哦，我们再来，人人做灵魂住住自己的心，而住在世间，但容是宇宙虚空小尘埃啦，生灭无常哎，房子是小尘埃。哦，这是人是生灭无常，现在生明天死也不一定啊，但是我们的灵性永远不生不灭啊，唯心长存啊，只有心长存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永远存在了，身体常常会变啊，不生不灭啦，我们的心是不生不灭的，缘生而起，缘尽而灭的身体呀，啊，生命永恒，人有啊，人有善心，并与万物相调和，敬天子。各位同修，啊，我们都有善心，每个人都有，但是为什么有其他的没有善心呢？因为很多人他居住的环境错了啊，曾经有一家很大的药厂啊，很大药厂呢，在台湾，在成药界呢，也有很大的功德力啊，他公司呢哈，很大的公司。啊，那公司呢？药厂，啊，原来这样很赚钱。后来呢？啊，因为赚钱了，他就盖了一栋很大，20楼的。这边是用微玻璃，这个比这个还高，这个只有6楼，20楼。哦，这边装潢很漂亮。结果盖起来了，兄弟砌墙，啊，公司兄弟相告状，大吃小，小不服，告到去年还在告，这是风水嘛？人一个小尘埃而已，我们一直在想象着这个啊，怎么样？世上各位同修，风水就风水，好，我们陆陆续为各位讲解。那我们接下来，人以易道形成啊，形成本一体；人以易经之道，阴阳之道本一体呀、啊。嘿，啊，易道卦爻，人体是相合啦。所以易经呢，啊，故曰。啊，那么前手坤户正足啊，这里肾骨啦坎儿，好，这个呢，我们下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今天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寅时3:15交大暑节气，朱雀勾角凶，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建柜等事，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以喜开张、出行。三煞在南方。

0: 我是咸地山卫生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疗。

0: 观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想要知道全世界流行什么样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瘦得下来，怎么样动才能够帮助你身体更健康啊？在我们的健康101单元里面呢，每一个礼拜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现场，而且让各位能够开心做运动，运动变得开心，也可以让你身体健康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赶快把我们老师请到我们的讲台上来，一起跟观众朋友做运动。好，首先欢迎我们的老师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Pinky 老师今天是最主要是带我们的老师。哇，后面两个老师进来了，
1: 都进来了。
0: Jimmy 老师以及我们的 Julie 老师。所以这个老师坐着要做啥呀？
1: 我们要做一些
0: 禅定、
1: 伸展、
0: 入座，
1: 不是就这样子不动了，不是就这样子的不动了，
0: 所以。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都适合做，对不 对？男生女生都很适合做，因为有人说瑜伽是女生在做，男生不适合做，其实不是哦，男女生都要做。
1: 对呀、啊，所以我们今天刚好正好最好的示范，男男女女都有，对不对？
0: 真的真的，还有老的少的都有，
1: 可能没有人想承认是哪个是老的。
0: 我呢，代表智慧，可以吧？
1: 这个很好，这个接得很好，对。那我就代表就是年轻的族群来大家带大家
0: 就是容易健忘的容易健忘的
1: 人容易健忘金鱼这个对
0: 对金鱼族群
1: 金鱼族群对那只是说因为我们的节目有非常多种的种类的运动那我想就像我们一开始有说过也许最近的天气比较闷让大家觉得比较倦怠所以今天会带给大家瑜伽伸展让大家好好的放松一下全身
0: 所以我们的节目是动静皆宜
1: 对啊是是但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配着音乐
0: 好
1: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也许在客厅更有更多的感受氛围好不好
0: 所以今天的课呢请你一开始就跟着老师的口令随着我们进入到瑜伽的生活世界
1: 对那我们就先轻松的盘腿那我们就请导播一起下音乐来你可以轻松的盘腿选择你现在最舒服的坐姿双手轻轻的交扣活络一下你的手腕指尖没有一定方向也许你想要转一转你的手腕你想要推出去你想要再绕一下都可以对也许你看把手掌推向我们去反手拉一下或掌心对自己都可以去舒缓一下就像我们在我们的手指的末梢去让它启动活络一下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是坐姿比较久对那现在我们可以掌心往上带吸气拉高吐气打开来嘿来我们的手心对自己小拇指贴小拇指然后往自己的方向慢慢的绕把手背并让手腕慢慢的绕圈再一次那这里的速度没有限制你可以慢慢的去感受我可以让我的手背轻轻的碰在一起很好再来慢慢的去旋转我们做了几次那我们尝试往外哦
0: 从外反方向
1: 反方向的对因为你会感受在腕关节启动的同时其实手肘肩膀它也会跟着去带领等于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有觉知去做自己的感受肌肉的伸展跟训练那现在合十在心轮吸气往上来在这里的时间你要去感受下背去推起你的胸口脊柱延伸着肚子往内收双手轻轻解开来左手吸气往外往上侧弯那侧弯的时候保持你的肩膀手肘放松有一点像手肘靠近自己的腰侧慢慢的解开来换边一样放松你的肩膀然后你每一次想象你会把上面的胸口肋骨推开来现在稳稳的解开来用你的左手轻轻带领你的颈侧侧向你的肩膀我们从侧边慢慢的将你的视线转向你的左大腿转向你的左侧让你的颈后背拉伸的更多 轻轻解开来，头慢慢的回正，换边，
0: 颈部好舒服。
1: 对呀、啊，因为而且是用我们自己的手去带领，你可以找到你的伸展感受。伸展同时，我们把左肩再往下沉一点点，
0: 因为我们在看手机的同时，都忘了活动颈部，所以造成血液滞留在我们的颈部的
1: 颈后背。对，
0: 对对对。
1: 现在将你的眼睛看向你的右大腿，拉伸一下。
0: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颈部的运动啊，可以预防我们颈动脉栓塞，要一定要做，同时提供我们的脑干啊有氧气，避免脑干缺氧。
1: 但是不是一直停着？他说这个动作很好，我要一直做。对，那现在我们有侧边，我们把手掌带到后脑，可以像我这样交扣或分开来，带到你的后脑勺，然后你用吸气，好像把手肘往外推。
0: 等于说你的颈部，这个可以改善胸闷的现象。
1: 对，它是扩张你的胸廓，打开你的胸椎。那所以你会觉得，哎，我肩膀好紧，那你的手不一定要这样子扣着，可以轻轻的分开。那我们做一点恢复，手背手肘慢慢放松。
0: 这个扩胸的动作是我们肺部最喜欢的动作，
1: 它也可以畅通我们的呼吸道，提起胸口。你也可以把下巴微微抬。现在身体放松，手肘轻轻放松，肩膀慢慢的往后绕圈。我们先启动了身体简单的热身，那我们现在要加深多一点的伸展。盘腿的半莲花，左脚盘在地板，右脚你可以选择，我要在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都可以。然后稍微调整一下，把你的臀部确实的坐满到地板上。坐稳了，吸口气，胸口提，我们身体微微的侧向右侧，往你的右侧释放，趴下去。哎，所以要感受哪里？在你臀部坐稳的时候，下背这块腰大肌的伸展。所以你有些人觉得这样转，我都觉得我肩膀很紧，就不要侧这么多，你可以往我们的方向正前方。
0: 对，如果这个盘上去有任何不舒服，我们可以先放下来。
1: 就像我们说，可以地板，你可以小腿。
0: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尝试啦，哈，这样你就会进步，你的关节活动度啊，肌肉的弹性跟韧带的张力都会相对进步。
1: 对呀、啊，然后你可以尝试我们吸气，好像呼吸扩张胸口，吐气的时候把身体再往下走一点。慢慢的吸口气，把你的左手提起。我们再加深一点侧弯，我们刚刚暖身做过，但你可以感受我们稍微简单的热身之后，胸口扩张了更多，打开来。现在我们轻轻的把右手放到大腿上，左手穿过去，你可以轻轻摆着，但你也可以稍微的有一点去推动你的大腿，
0: 感觉到后腰紧紧的
1: 拉伸着。慢慢的收回来，解开来，来，我们换边盘腿。那现在换成右脚在下，左脚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一样，我们确实的把臀部坐满，然后胸口提，身体稳稳的往下释放，所以变成你会有感受到两侧腰都有做到足够的伸展。因为有时候我们下背的紧绷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髋关节跟上背，所以这里的拉伸也很重要。吸气，拉高右手，再加深你的侧弯。那稍微感受一下，你的肩膀有没有远离你的耳朵？你有没有把上方的胸口再推开来多一点？

0: 解开来，哎，再一次回到面向我们，左手轻轻的扶着大腿，右手你可以穿过去，可以摆着，但也许你可以再加深一点点。如果对你来说太紧了，就不一定要把手一直去延伸出去，轻松的摆着，那你的左手微微的推动。慢慢的收回来，吸气，双手沿着身体往上带，
1: 是不是感觉比较轻松？
0: 对，嗯，往外打开，点在臀部后方。现在吸口气，胸口提，下巴微微抬。慢慢的下巴收，肩膀手肘放松，双脚轻松的解开来，你可以伸直。舒缓一下盘久的大脚，你可以动动你的脚踝，脚背轮流的往下压也可以，或都往外转，对，舒缓一下。啊、
1: 这个可以帮我们踝关节所淤积的压力释放出来，
0: 还有膝盖后端。
1: 对
0: 对，来，现在轻轻的双脚踩着，放松一下，手放在臀部后，往右侧倒。再侧向另外一边，所以我们有下背的延展放松，我们带到前侧，再一次往右带。但在这里的时间要提醒自己，我们肩膀没有耸肩，我的手还是有足够的力道去推动地板。再一次换边，哎，感受一下整个臀部腿外的伸展，那记得不是肩膀往下耸起来，是推起来。我们有腰的放松，我们来伸展一下臀部，来回到中间。你可以把脚往前踩一点点，手维持撑着，臀部微微推起来，然后将右脚翘在左脚上，
1: 右脚翘在，
0: 再坐下来。好，坐的时间感受一下，如果你有感受到肩膀压力，可以把脚往前一点或手往后一点。哎，如果你觉得我还可以伸展，我可以把脚往后走或臀部往前，手再往前靠近臀部，依照你的调整去做，然后吸气，胸口提，膝盖往外推开来，哎，感受到臀部酸酸紧紧的，然后将下巴微微提起，再将下巴往内收，
1: 这是很好的臀部肌肉的拉伸。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0: 我们刚刚有腰大肌的放松，下背跟腰的扭转，现在带动到臀部，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全部身心的放松。慢慢的胸口提起来，我们解开脚换边，让大家每一个动作不会停留的过久去，然后再换边推起来。哎，会感受到两边可能不太一样哦，柔软度。
1: 对。对，
0: 膝盖再往外推，然后手再推地板，胸口提起，下巴往内收，颈后背拉伸。两边的柔软度跟紧绷本来就有一点点差异，所以感受的位置也会不太一样。再一个深呼吸，吐气，轻轻放松，来，双手推一下，把臀部推起，脚解开。那现在动动你的手腕，放松一下，把脚慢慢的伸直。现在轻轻的收右脚，你可以是选择右脚踩着，也可以跨过去，环抱你的右脚。再往后扭转，
1: 如果跨过去的就像我。放在旁边就可以，
0: 对，
1: 然后抱着，
0: 抱着的时候再把右手往后带，然后在这里要提醒自己，吸气我要再拉高我的身体，
1: 对，
0: 吐气我再旋转的更多，有一点想象好像把你的肋骨推远你的胸口，那你把手抱进来再扭转，会延续刚刚我们在臀外侧的伸展，包括你会感受在扭转时下背跟腰的放松，
1: 然后我们呼吸深层到肚脐下方的丹田呢，可以帮我们促进肠道的蠕动，按摩
0: 扭转才可以是说按摩我们的消化器官。
1: 对，
0: 然后脚不动，我们慢慢的把身体摆正，转向另外一侧，反向的体式，吸气提胸口。慢慢的带回来，转向我们的方向，把右脚解开来，你可以脚底板对准你的大腿内侧，
1: 不是怕你睡着了呀，
0: 调整一下，然后比较紧的帮朋友，你可以跟我一样微微屈膝，然后吸气慢慢的往前释放，
1: 你可以找一条毛巾挂在你的脚底板上
0: 勾着，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1: 因为我相信观众朋友的下背跟大腿是非常紧绷，
0: 是，尤其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有足底筋膜，哦，对，所以这是一个反向的恢复，是蛮好的，
1: 脚底板的伸展，
0: 对，停留，慢慢的往下，那一样比较紧，你可以屈膝。
1: 那为什么可以让你的肌肉放松、韧带拉长、关节有灵活空间？就是呼吸，就是我们的处方签，很重要的元素。嗯，呼吸带动血液循环加速，然后分布到我们的每一寸的肌肤。
0: 所以其实呼吸就是我们最好的辅助器材耶。
1: 对。
0: 那你觉得观众朋友如果觉得在这里蛮舒服，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微微再侧左边一点点。
1: 所以这个伸展的过程呢，大家记住会有四个感觉，叫酸、
0: 紧、
1: 痛、
0: 麻
1: 四个感觉。那这是我们在做瑜伽跟做放松必经的过程。嗯。那呼吸的停留过程呢，就是培养我们对这个酸、紧、痛、麻的耐受度跟接受度。
0: 对，因为就像我们说会习惯，就觉得我也许可以再更往下，用呼吸去引导。来，现在慢慢的把身体推起来，轻轻的解开你的右脚。那如果觉得会麻，我们再稍微的缓缓的动一下。现在收左脚，轻轻收，一样，你可以选择跟刚刚另外一只脚一样是踩着，也可以是选择跨过去，环抱你的左脚，左手往后带。来，呼吸串联着，我们将胸口提起。吐气，再去旋转。 也许可以用视线去引导，你可以闭上眼睛，你也可以用视线去看向后方的肩膀，提醒自己，我再去推往后面，但是我的下背是有力的。慢慢的身体带回来，一样转向另外一侧，缓缓的引导，然后在这边一转，还是要将胸口提起，然后再用吐气去带。
1: 好，虽然是脊柱的扭转，但是很重要的，我们颈部有得到活动的空间，
0: 对，
1: 所以可以预防我们的颈动脉栓塞。嗯嗯，
0: 因为颈椎也是脊椎的一个部分。那再一次，每一次提醒自己，如果你觉得肩膀又前旋了，可以用呼吸去引导，再去推开来你的胸口，慢慢的身体摆回来正前方看。

0: 到我们，有阴影像，对不对？来把脚解开来，选择脚底板稳定，或是你要再往前，或是开一点都没有关系。坐稳了，可以屈膝，再往前释放。那记得刚刚有说，你也可以用毛巾去辅助自己的。如果你觉得后侧很紧，我都必须变这个动作的话，我就建议你可以用毛巾或屈膝。对，
1: 因为身，其实我们做瑜伽不是为了要做动作而做动作，反而是透过动作来帮助你了解我们现在肌肉紧绷的程度啊，韧带的紧绷的程度，还有关节灵活空间够不够，所以是可以帮我们自己提升治愈的功能，修复的功能。
0: 因为才会让大家知道我今天在做这个动作时，我的伸展感受是哪边，我的紧绷感是哪里。一样，如果你比较适应了，你也可以稍微的往你的右侧加深一点点，甚至你感受有一点往右侧的时候，你的整个腿后侧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1: 所有的伸展就是要释放血液滞留在肌肉的部分，
0: 还有压力，
1: 紧绷跟压力。
0: 你就想象你在吸气，吸进了新鲜空气，然后吐气，把身体浑浊的废气去排出。
1: 对，这是一个很棒的气体交换场所，就是我们的肺部。
0: 慢慢的身体带起来，现在把双脚往前伸直，来，你可以并脚，你可以臀宽，那我们把身体微微往前倾，用手把臀部确实的坐满，
1: 找到坐骨，
0: 对，坐骨的稳定，然后双手吸气延伸，那我们要尝试咯，我们可以一起试试看，现在手带着你的身体好像要往前，一直去拉伸你的后侧跟背侧，有观众觉得这里很紧了，就在这里把手落下来，或是你可以尝试继续往下往前，
1: 膝盖弯曲，
0: 对
1: 对，先从短的部分，然后慢慢一点一点的进步，渐进式的拉长放松。
0: 因为我们
1: 就可以观察啊，每一次吐气的时候，
0: 能不能再下一点？
1: 对，然后深呼吸就是一个预备。然后吐气，慢慢大概做到80%就好，不要做到100%，避免受伤。
0: 所以我们停留也是让身体适应现在，然后更有勇气的再加深一点点的前弯。甚至你可以感受到你的下背的延展，提醒自己我可不可以把肩膀手肘再放松一点，我用呼吸去引导胸口的扩张，肩膀的释放，慢慢的身体卷背带起来，轻轻的动动你的双脚，放松一下，来慢慢的收脚，脚底板对脚底板，你可以手像我这样扣着脚踝，你也可以抓着脚背，提起胸口，慢慢的往前释放，也许你在这里觉得我的背要拱了，我就可以留在这个位置。
1: 对，宁愿下不去，也不要低头弯腰又驼背。
0: 对，
1: 而影响到我们呼吸的中脉啊，呼吸的通道要畅通，让我们七个脉轮呢，才能够非常有能量的提升。
0: 所以从我们的坐骨去推到我们的顶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七脉轮的串联。慢慢的身体带起来，回到你轻松的盘腿坐姿，提胸口往右扭转，让身体恢复一下，再慢慢的往左提起胸口，转回到正中间，掌心交扣，再一次吸气。我们回到一开始动作，那你试着感受能不能这时候更放松了肩膀，
1: 感觉呼吸的空间变大了。
0: 对，
1: 肌肉伸展的空间变大，
0: 还有
1: 关节灵活空间也变大。
0: 对，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今天的瑜伽生活你还喜欢吗？ 非常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观众朋友以及我们身体健康快乐有长寿哦。

谢谢我们 Pinky 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生活瑜伽，以及我们的Julie 老师、Jimmy 老师，更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我们下次见，祝大家健康、平安、快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明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元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为心圣教，消灾化劫，共我开修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佛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度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陈永峰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啊！电视机前善知识啊，贤士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现在我来补充刚才上一节的那个案例。这个案例啊，经过3个月的追踪啊，图片正道啊有改善，但是还是不很那个明朗，就是要如何来真正达到消灾化解这个是我们专门最重要的妙法，就是一定要圆满众生的愿，让他很心安平安这样子来接受我们这个妙法。所以我就
0: 对讲师，你有讲到讲你有教伊讲爱来拜经啦。要用拜忏的方法啦，是讲师。那么你是要甲伊讲，要用倒一部经较适合伊来拜忏，啊，佮有讲你的拜经要安怎来拜？
1: 好的，好，现在法师的引导很正确，我就是说起心动念，安尼布施，啊个迄个安尼地藏经啊个果婆油啊安尼还是功德力不够，还是要最后一个强项，就是15开心拜金忏。但是拜金忏不是你随便拿起来就可以拜，因缘果报，他当下这个病因，因缘果报，他的病魔需要哪一部经来消灾化解，这是重点用意，你才能了了分明。你不用意，你用念头拜，好像刚才我介绍的三昧水忏，没有子孙爻，药师经，观鬼洞。就没有因缘，就是不足，只有当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连续相生，父母动、兄弟动、相生用神、子孙爻业日都来比合或是相生很旺。我说这个就是正确的妙法，当下你才可以使用这个经忏、这个经典来给信众拜忏。拜忏的法仪很简单。一盘水果就好了随意放在你的拜忏经的旁边坛城做供养因为还有一炷香你要在你的神厅的前面，对不对？一定要上香才能拜忏这很重要。香如果你拜久一点，香圆满了，继续燃香，继续拜。拜忏一定要有香来供养这很重要。还有一盘水果多一勺诚意就好这不计较。好，在拜忏的时候，对不对？经典老师就是用我的方法，一部经我全部从头到尾都把它怎样算几个字？第一行有5个字，第二行有7个字，第三行有14个字。我就是把它写14、14、14，写数字以后，对不对？要拿牙签，把牙签哪一行最多的那一行的牙签，对不对？你一定要准备好那个数量。然后如果有

0: 一行有五个字的，你就叫他怎么样？选五个放在旁边，好，然后整排的那个经文，对不对？把它读完，然后开始拜，一拜牙签拿开，一拜拿签拿开，一定要这样做才不会混乱，否则拜到最后绝对你不用这个用记忆的用算的，对不对？算到最后都没有了，这是我的经验。拜上，因为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拜到最后会很累，绝对会流汗，会流汗就会有点昏沉沉。哎呀呢，这是正常现象。没关系，我们为了要求精确，那正确，不要从中有漏掉的，跪拜的就跪拜，但是一定要用，我是用牙签最长的那一行看几个字，以那个为止，然后再来有五七八九，你就叫他。你念完再来五拜完了七，有七个字，念完了，你就算七个牙签在旁边慢慢的移，一行一行，对不对？你第一行读完，第一行那个地方当下你就要放一支牙签的，第二行你就移过来，你拢未绕过，也未颠倒，到我读到第几行，你无煞绝对会戆去，一个经典一部里面有七八行，对不对？你如果不做记号，你两个不要，那还要你在提对，绝对会忘记。一个牙签，一行一行一定要牙签做记号，慢慢算，慢慢它，绝对不要快，这个很重要的拜忏不是求快，要求什么？精准，我们要很诚心的来拜，不要安尼三三两两，安尼好好的，没有意义，一字一拜，搁何里算，绝对也做完。所以我占卦，我一写48部，本来我要写108，我你三年没有你死。我不爱四方看，继续拜经常，透过时间到你赢，咱就赢。同时，我就有这个动力。但是我看一个上班，各位到现在，来这个正道12月，这个刚才我传一部，就是来，对不起，来看一下，2月21号，那是第二次。到今天5月29，我有拍照。他拜金山跟我说他才拜7部，3个月7部没拜了7部里面他有跟我讲他的师姐，我有道拜，无要紧，你拜嘛，跟我夫妻同一体，只要有拜写文书，文书要用水陆法会的文书禀告你拜到明年如果拜20部、30部，先放话，反正48部一定要补缺补到圆满就对了。一波都未使减，一字嘛未使减，安尼就是叫诚心诚意。好，同学拜7部的功德有没有来？你看这一张照片5月29号传来的，哦，
1: 跟
0: 真
1: 屁
0: 的
1: 呀、
0: 颜色跟屁，真的
1: 啊！
0: 哦。来，你注意看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再来这本来都龟趴，现在已经真的都消退颜色，红斑点足济位了。好，再来第三张。哦，这把刀真本地上济，这你看嘛，春安呢？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半年，真的，哦，四字会讲话，哦，游戏规则就是要城镇信函就在图片，短短半年，这个案例让我真的，哦，我说老祖的天威，老祖天威，老祖真的你很慈悲啊，借用我的色身哈、哦、来完成这个案例，这案例可以说，你看西医那么大，全国那么大，十百那家。也没办法治疗，药物到现在没办法治疗，而且半年以后才来找我。哦，这不是说当下哈、啊，他已经有去找西医去证到无效才来找我。好，我没关系。那时候我真的哈、哦、看到哈、哦，好、哦，我跟同学讲，我今天去给我回，那个红哦，真的哈、啊，你看一半呀、哦，我当场看，痛我看的时候全身让我看，我说到这边那消灾解厄。呵，交给老祖，你看我还是那句话，所以说同学哦，出发心很重要，一切交给谁？不是交给你自己，赶快请老祖在我们心中，法妙法绝对会出现，而且会让你用意用意，你看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三宝的妙法，任何案件都切不了，切都不行，都要互相调配调和，有没有殊胜？哦、我今天真的借这个因缘老子慈悲、哦、灵感这个、哦、电视来分享，时机成熟刚好有圆满，有这个图片我才能敢拿出来啊！你看这是正道、哦、真的差天壤之别，会好不会好了 啊， 啊，时间的问题要试用看吗？没试了，出发心、哦、我再强调问信众出发心，有没还能配合不？这句话很重要，或者你怎么帮忙？没有功德，有功德不？有好不？正道，真的正道哈、哦！我很欢喜，很高兴今天哈、哦，真的我要进来录影的时候哈、哦，前几天就一直祈求老祖啊，彼此拜拜，他给嘛是老祖感恩你，感恩你将这个妙法，将这个案例哈、哦，借我的色身哈、哦，我来跟大家当下来分享。我真的很感激，也很感动，真的，现在我真的都要感动的要掉眼泪。没有老祖，就没有春莲梦。当下能够来开课，来服务信众，祈求大家要信心，诸位力量，师父不在，处处都在。我的案例，这个是师父已经升天了，我来圆满。啊，真的，他已经哈、哦、走了，我还是用老祖的妙法意义来利益众生，有没有满愿？真的满愿，就在我们的一颗心，你要很坚定的心，信愿行，信心智慧力量，是我每天跟老祖师父在神桌前，我以后一定要是我信心智慧力量，你就不会拒绝任何案例。不管怎么困难、怎么艰难的案例，交给谁？老子就是我们的靠山。老子的大妙啊，绝对永远可以传承。我这个案例真的已经把西医打败了，不是我们啊，城墙怎么样，仰仗火力，真的，我们老子是大医王，当下实证实力，当之无愧。真的，我很高兴用这个哈、哦、案例来跟今天跟大家哈、哦。华喜众啊，我一直感动，真的很感恩。没有老祖的妙法，我今天做不了这个啊案例，也没办法去处理这个案件。好、哦，那个信众的好姻缘，哎，别人不找，竟然来找我，我很意外啊！这是老祖的威德论的牵引，威德的牵引，我来跟这个信众结善缘，也让我增长智慧。哦，原来用这个敬忏拜忏的功德很殊胜。各位同修善信道德，记住妙法就在当下你的心中，我今天给你们运行，希望你们好好把握这个色身，你健康的身体才能修行啊！没有健康的身体什么都不用谈，绝对是归零、哦、要服务人还是要人家来服务你、哦、一念之间，后不然就是要走出来、哦来学易经，我很诚心邀请，真的把握当下健康的色身出来 戒法修行，好、哦，真的你会得到老子的福报满满。就是最后我一个案例的分享，谢谢，阿弥陀
1: 谢谢
0: 佛。
1: 讲师哈，讲师给咱做最好的分享哈，给咱印证着师父给咱讲的哦哈，念佛一声消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所以咱有这个病痛消灾解厄，爱家己忏悔啦，礼佛来拜忏，为咱的心来开始拜起，当然。渐渐，你身体就会较好，这拢是老祖传予咱师父甲咱家的命法啦吼。讲到这，讲师来分享一下啊吼。诶，咱导师姐吼，2年前拄到一挂意外啦。

0: 吼、哦，啊，来分享讲，师姐，这个意外嘛，发生噶足突然，嘛足大件的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讲
1: 啊，
0: 后
1: 阿
0: 来
1: 弥
0: 是
1: 陀，
0: 怎样子来消灾化解。
1: 好好，OK，好，这个案例好，这在112年哈，师姐的12月1号那一天，我刚好在新屋上课，礼拜五晚上，他6点半的时候发生车祸，6点45的时候，一通电话要打给我，我关静音，结果呢，是我那个桃园道场一位同修哈。说啊，师姐，你别客气吼，你来车约在某个地点见面，还有一个师姐哈，共乘他的车子，好到那个桃园道场上课，就这样子的话，那个因缘对不对？就是错过时间，等到时间都没有来，那个师兄很紧急，哈，打给我师姐的时候，我师姐已经车祸了，而且哈，那时候已经送到什么桃园的圣保禄医院，在那边要急救了，结果呢，那一通电话。那个师兄那电话叫醒我师姐，我很高兴。老子师傅很慈悲，我如果那时候真的昏迷不醒的话，真的我在那边上课，我的女儿在台北找我，也没办法跟我联络。我等到9点5分才接到电话，女儿说："爸爸，赶快来医院。"也没有骂我，赶快妈妈出事情了，你赶快到圣保禄来就对了。那一刹那我怎么样？静下心来，老祖。帮忙，老祖帮忙，搞太好力了，搞好消灾化灾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好，进入医院，我看到我家师姐四肢断三肢，
0: 阿弥陀佛咯，
1: 右手断，左脚粉碎，相当严重，粉碎哦，规个脆骨骨那个痛出来，啊，左脚会断，把个规身躯吼，拢把肌骨拢用支架，然后呢，圣保禄当天晚上我9点多到的时候，对不对？说对不起哦，我们这边没有设备，赶快转诊到长庚医院。好，转诊到长庚医院，刚好差不多11点多，对不对？不骗你，2点多开第一刀，那医生接到那个意外伤害，对不对？那个医生很年轻，马上来，没有预约，马上先动第一刀，把左脚固定好。左脚固定好以后，右脚是粉碎，不可以半裂开，隔2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隔2天，因为麻醉要不能一直麻醉，到礼拜二的时候，哇嗨呀，刀山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我预算的余地怎么办？我就请到主，那做主笔啊，你来帮忙哈，好弟子哈，那个师姐某某人哈，帮忙他开刀，哈，能够让他哈病痛哈啊结束哈，消灾化灾，请到做来搞帮忙开刀，因为医生不让你选日子，也不能推刀，因为只有那一天，那个外科医师只有礼拜六那天可以开刀，其他时间又要延后2个礼拜，那一个礼拜以后这个右脚。那个时候是骨头凸出来了，哦，很严重，所以说撞击四肢等三肢。好，慢慢的开刀，我说刀站住，还会再来一次的，真的是再来一次，隔年还是再开刀。同学，刀站住千万不要选，但是逼不得已的时候也要接受，命较要紧，搁开一届无要紧，搁听一届，搁受伤无要紧，哇，我。

很高兴呢。我赶到做大殿哦，有一天师姐的这个病历哦，啊，我赶到做工，赶到做啊，我的病痛一同记在啊师姐的身上，搞消灾化解，因为我知道我也有灾难，我真的有。

0: 讲这句话出来，我的心足痛足酸足艰苦，我也在大殿哭了。哦，我感恩老祖吼，把我的痛吼拔掉，放在师姐的身上，共同消这个业障。我那刹那，不晓得怎么突然间会讲出这句话，但是那一刹那就让我很心痛，我足艰苦啊，我足痛，哭哭的，差不多15分钟，很舒服，消灾化解啊，我有见性，我真的有看到，不是感恩师姐听，您师姐来答呢，哦，我这边讲吼。啊，善信道德，还有那个哈、哦，贤智同学分享信念，不要说哈、哦，以看到别人痛就是别人痛，你没事，有事了啊，是安尼哈，我有修行，因为我在开课哦，在哈、哦、啊广结善缘，广布善法啊，弘法利生，普利人天，同沾法益，同证菩提，这个愿就是我每天到现在在老祖殿前。在神州，在祖先，我都讲这句话啊，一定要好好好承担这个愿，愿大力大。所以说，师姐灾祸那一年，就是我跟他都有灾祸同时到，结果老子把他拨开，让我师姐承担啊这个业力
1: 是，
0: 啊，真的欢喜。经过今天你看出来，相由心生，师姐在家就勤读经，我跟你。哈、啊，分享，他坐在我旁边，真的气势像无比我较歹呢。伊敢若逐工读经哦，复健运动。哦，我嘛感恩老祖，即届病例吼，阮师姐病例，互我3个月康复复健，还有一个厨师，我还想煮食了。跟你们分享话，我本来都袂晓，毋啊人鼎灶的啊，伊一家子我带伊安尼遮济年，我从来不会煮。啊，插菜、煮菜，等到啊，因为怎么样，我师姐不能自理啊，哈、哦，伊头一年哈、哦，我嘛甲恁分享一句话，我偷偷甲师姐讲，师姐，歹势呢，咱过去吼、哦，咱少年的时阵吼、哦，我安尼吼，无甲你亲切，无甲你负担吼，无甲你抱吼、哦，我即届拢完全拢甲你抱过头，拢抱你啊，你欢喜无？跟大家分享，你看。这句话安慰他，哦，真的让他听了也很高兴，哦。咱过去做不到的，这个我真的每天哦，每天助理哦，啊，洗澡啦，吼、哦，厕所什么事情，我就敢抱10多遍、几遍，我唔知。反正他要起身要动要做什么，我一定爱抱着听，一定爱我这样子吼、哦。我安尼顾伊吼，佮顾啥？我还佮开课呢，服务性质，我无休困哦，通宵。我照样做，我都没有缺席，也没有请假。哦，我的信愿行，我的哈、哦、精神就是老祖给我的。时光啊，一加一折，做戏唔好白戏。这句话真的鼓励到我，哎，顿悟了我。能输得这个呢，我还算什么？哎，区区一个小师姐呀，输你看，服务所有的群众，太大了，输的能量哦。是天人合一，咱是凡夫，我们是凡夫。记住，虽然咱穿这件衫，吼是化身，咱衫脱掉，大家拢平等，都是凡夫。爱个这里，要懂得去吼认识自己。我这师姐案例真的是让我这3年，我到现在一到现在快满3年了，吼、哦，我感到欢喜心、欢喜受，就是很快乐。我师姐也欢喜受，好、哦、没有吼，还个埋怨，吼、哦、啊，我有甲过好无？有。3个国位，我甲做甲做好势，看路吼，去做斗志赛吼。啊，即今年两面我主啊，徛起来，吼，真乖啊，拢放掉啊。你看今天来跟我露营，哦，欢喜充满，足欢喜欢喜啊！真的，一切这个成就，这个果报是谁？老祖师父所示的啊！真的感恩，再感恩哈！今天借这个好露营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3年接受考验，3个国位我都承受。
1: 是，
0: 您做到无？会，但是爱迄点心，爱有心哦，问家己安尼样。吼、哦，直接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所以咱足感恩老祖啦，有老祖来甲咱护持啦，吼，甲咱鼓励。所以师姐都大劫化小劫啦，吼，这个劫数还是爱拄着啦，吼。
0: 对，不
1: 但
0: 来
1: 是
0: 也
1: 咱
0: 来。
1: 的共业嘛，但是
0: 共
1: 已
0: 业。
1: 经化小劫，啊，渐渐哦，四支当三支，即卖已经康复，拢总家
0: 全
1: 己
0: 部都
1: 拢
0: 复
1: 总
0: 原。
1: 好啊。

0: 嘿，非常感。虽然拄着刀斩日啊，但是紧急费用不可。但是咱若是讲啊，要开刀会用择日的，绝对着爱避开这个
1: 好，
0: 刀
1: 补
0: 斩
1: 充这一点，
0: 吼。
1: 如果你坚持不开，这个可以破伤风马上来，因为那个已经骨都痛出来了，
0: 是，
1: 很，而且
0: 无做袂
1: 包扎
0: 使
1: 到
0: 啊。
1: 吼，那比赛空气比赛细菌感染，破伤风就是细菌感染。医生坚决说，另开刀哈，我都不爱插你啊。
0: 是。
1: 右脚粉碎那一刀，对不对？9个小时，哦，真正皮个包，而且哈、哦、是一个 S 型的，好吧，可以看一下吧，好吧，分享师姐哈、哦、粉碎骨，迄、那个高点点动作来开刀，真的是这样子，一个太极 S 型，很可爱，这动作开刀，医生哈、哦、好分享，医生出来讲，本来哈、哦、开刀都是这样子一直线的，左脚的安尼啊，伊讲吼。
0: 今天就感谢，感谢讲师的分享哦，
1: 阿弥
0: 谢
1: 陀
0: 谢。
1: 佛，
0: 往生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往生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往生若作天威，往生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阿开手顶礼。今日感谢讲师的分享，
1: 阿弥
0: 也
1: 陀
0: 祝
1: 佛，
0: 福你合家拢会当平安，大
1: 感
0: 家
1: 恩，
0: 身体健康。
1: 谢谢。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续，天恩永续，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各位善心大德显示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为新圣教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庆芬。中华文化道统渊源流长，古代圣人以心传心，代代相传。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将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所传的易经心法融合儒释道三教教义与百家思想，让古至今用，成为现代易经教育的核心理念。维新圣教易经

0: 新大学正式传承这份道统的智慧，在我们各地的道场，以宗教教育推广修心、修静、修德的实修法门。学习易经，不只是为了趋吉避凶，更是为了认识自己，调整心性，进而改变命运，圆满人生。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士林爱心道场的圆路法师。圆路法师常年推动宗教教育，带领学员学习易经啊心法，由衷找到他们生命的方向，启发无数人心灵的光明与平安。今天他要为我们介绍他即将开设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新班，让我们先热烈欢迎士林爱心道场圆路法师。圆路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爱心道场呢，位置呢在我们全国最夯的地点啊，
0: 是，
1: 就是我们台北的北市科园区旁边。
0: 哦，最近最热门那里。
1: 对，那爱心道场在101年成立到今天呢，已经13个年头了哈。那最近呢，我们10月19号有开一个初级实九班哈。在10月19号当天呢，我们有做了一个开课的说明会。
0: 是。
1: 那因为有一些法务上的问题，还有我们99法会的那个法工，所以我们延到11月16号啊，11月16号每个礼拜天的下午1点半到4点半，我们啊开易经风水学妙法哈初级十九班。那因为是礼拜天，那第四个礼拜天呢，我们师父会共修。所以原则上初级班的课程大概在每个礼拜的1、2、3个礼拜天的下午。欢迎呢善信大德有缘的贤士同修呢一起来台北士林爱心道场接法。那爱心道场的交通呢非常的方便哈。你如果坐公车的话，你就是到北市科的中正高中那一站下车，走到爱心道场也差不多不到5分钟的时间，或者坐捷运淡水线北投线都可以到达，在明德国中那一站下车，也走到爱心道场也差不多只要5分钟的脚程。那爱心道场的位置呢，正好在士林跟北投之间，那属于北投区。那附近呢，我们有总统府的官邸、总统的官邸、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圆山大饭店也都在附近
0: 哈，
1: 所以也是一个人文很不错的地方
0: 哈。
1: 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来拜老祖，来求平安，阿弥陀佛。
0: 谢谢圆路法师。那法师他们如果就是有兴趣想要报名的显示同修，是直接联络您的电话吗？
1: 是的，我的电话是0921125057，欢迎打电话来报名。
0: 好的，那刚刚圆路法师跟我们分享他即将要开班的讯息，法师，这个是你第几次开新班了？哇，已经数不清了。
1: 应该算第19次。
0: 19次了。
1: 对，
0: 这个已经教了19个班级的法师哦，要来开这样子的一个新班哦，大家真的要把握机会来学习。哎，法师啊，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一开始怎么跟我们宗门结缘，然后还有你怎么决定要开始出来这个弘法，然后尤其在台北这么困难的地方。好，那我们先请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这个说来话长哈。我的人生经历过的很多的林林总总的考验的哈。那也走了很多的宗门哈，不管是道教、佛教、密宗、灵修，我都经历过了。
0: 哇！
1: 我最后的一站是灵修，那灵修的老师是我的亲戚，
0: 是
1: 啊，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你的老师有过去生的师父，是个男的，有胡子的，一手拿八卦，一手拿佛尘。
0: 哇，
1: 他讲了2年，我也不晓得他是谁啊。
0: 是。
1: 到后来呢，我联络上我以前的密宗的一个师姐，她是日本人。

0: 我们失联两年了哈。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罗师姐，我回到天母了，你要不要来我们家坐坐？”那我就去找他，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小小的佛堂，那我就很虔诚的就合掌哈，行个礼，就头一低下去，哇，看到老祖那张照片。有张小小的照片，它不是这边有八卦吗？那八卦不是有闪电吗？哎，我真的被电到哎，从头电到脚，就我才看这是谁啊？那我那个朋友说，那他就是王禅老祖啊。我说王禅老祖是谁？他说王禅老祖就是鬼谷子。我说你说鬼谷子我就知道，说王禅老祖我不晓
1: 不晓得是
0: 得。哎，
1: 谁，
0: 那就这样子，他跟我讲说。哎，我们师父哦，要在台北开课，我们有缺义工。那你礼拜六下午不上班，你可以来跟我们去做义工啊。其实这个都吸引不了我，然后最后一句话真的是重重的让我震惊了一下。他说来做义工，功德很大。我是被这一句话"功德很大"所吸引。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走上人生的谷底，哦，那他讲说做义工，功德很大，所以我为了做义工，为了要功德，所以才去学易经。其
1: 是
0: 实
1: 这样子，
0: 前4年都没有再学啦，我们二届哈，一开始的时候大概有400多位，将近500位。那我跟一个戴师姐，我们两个是负责签到，还有负责发讲义。就这样子，服务了4年，到民国88年的时候，我们也很感恩云道法师跟圆德法师，他们很用心的哈，然后去募款呢，我们才成立了台北的第一个道场大安寺。那到了大安寺以后呢，圆德法师就说，所有的义工全部要撤换。我听了以后，我真的傻眼了，我心里好难过。那我没有义工可以做，怎么办？我就跟着老祖诉苦了哈。但是也应该要很感恩我们的圆德法师，如果不是他这样说的话，我可能要学易经的机会没有很多了。那因为没有做义工了，那是做我们二届的会计，那当然就有时间听
1: 听
0: 师傅
1: 课，
0: 讲课，所以每次师父要上课的时候，虽然那一段时间我人生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如意，但是每个礼拜我都非常非常的期待要去上师父的课。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我这个礼拜来最开心的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是这样子跟了一跟就30几年了，这也不是我，预料得到的啦。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最后开始成立这个士林爱心道场，也是什么样的特殊的因缘，才终于找到这个地方？
0: 在民国96年的时候啊，师父就跟我讲说，我们就选上讲师。我们那一届的讲师总共选到12位。师父有开示说，你们是天选的，所以你要好好做，要不然就天谴。这个话非常的重，所以我们就一直把它放在心里，战战兢兢的哈。那当然，师父说了，他如果把法传错了，他负责；我们把法传错了，那我们也要负责。所以这个是 在来讲都是一个

0: 非常大的一个责任了哈。那选上讲师以后呢，我并没有准备要开课，差不多经过快半年了，我身体有点状况，身体有状况。有一天呢，师父到我们戴师姐家，那吃饭的时候聊天嘛，我跟师父讲说，师父我人不舒服呢，不晓得为什么了哈。师父就问我说：“啊，你开课了没有？”我说：“没有嘞。”他说：“你开课就好啦。”我说：“师父，我不会教呢，怎么办？我不会教。”师父说：“你不要担心啊，你只要牲口一供养，老祖就会给你智慧、力量、信心。”所以在96年开第一班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没有教学经验，我也自认为学得不好，要开课之前的礼拜六、礼拜天，我都不敢出去玩，要
1: 备课，
0: 赶快备课
1: 对，
0: 哈，备完课以后，准备上课的时候可以用得到。可是很奇怪，我一上课的时候，我准备的东西几乎都没讲到，上课的东西到底从哪里来，我也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应验师父所说的，我们身口意供养，所以老祖啊、诸佛菩萨就会给我们智慧、力量、信心。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对，我们老祖常啊，常那我们老祖拿了一个那个
0: 佛尘，
1: 佛尘，说起来的，刚刚又的，
0: 就是被抓回来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子哦。那法师让我想，应该有很多人，他们也许像我觉得，在台北市真的要度有缘人来上这个课哦，非常的不容易。您在那边耕耘了这么久，那您都怎么样？就是去招生啊，让这些学生觉得他们应该要来学习。
0: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还在上班，而且家里还有一个婆婆，年纪蛮大的，身体也不是很 OK 了哈，所以刚开始的是2年开一班，反正那时候我想，我对师父对老祖有交代就好了，2年开一班，这样我也比较轻松，家里照顾得到，工作照顾得到，到民国99年的时
1: 是
0: 候，
1: 的，
0: 我婆婆也97岁了嘛，所以那一年往生了以后，老祖就在梦境中跟我讲说，士林道场要成立了，你要去找教室，那我在梦境中也跟老祖讲说，在梦境中很不礼貌，就跟老祖说我不要，然后隔了没几天也是一个梦境，很奇怪。我们跟师父还有一群人围坐在一起，我坐在师父的龙边，那师父就对湖边的师姐讲说：“树林道场应该是爱行礼拜了哈，啊，不过我来行原路哈，行压力。”师父虽然没有对我讲，我就跟师父讲说：“师父，我真的很怕压力。”然后师父就笑一笑，就这样不了了之。不
1: 在
0: 了
1: 梦
0: 了之
1: 境
0: 经
1: 中就对了，
0: 啊，
1: 梦境中，
0: 梦境中
1: 哇，
0: 就不了了之嘛。
1: 是，
0: 然后隔了差不多半年以后，我也没有动作啊，因为我本来就不想做这一块，不得不要成立这个道场的时候，那就让我生病了。我大概病了差不多将近一年，那个病是非常严重，不是任何人能够承受的哈。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其实是我们圆足法师他弟弟买的，我介绍的。因为以前做代书嘛，我也是不动产经纪人。那他说要买房子，所以我就帮他找到这个地方，正好是我们5届的学员。他有一天跟我讲说：“罗师姐，我一个房子在明德捷运站附近，我想要卖哈。那中介公司是要拿斡旋呢。”那我要注意哪些？我说你要卖房子为什么不找我？他说你不是做代书吗？我说我也考上不动产经纪人了。他说我不晓得，我以为你是做代书啊。我说那你有签专任约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没有，那你不要卖，给我2天时间，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是我有去看过。是说这个地方
1: 合
0: 不
1: 适，
0: 错啊，还有20年的运
1: 是的，是的，是。
0: 那就找圆足法师去看，交通也方便了哈，又在一楼嘛，所以就他们就买下来了。买下，因为买他弟弟的名字，那弟弟呢，他也这一方面不太懂， 也不太。

0: 太放心、嗯、所以由我来帮他管理，
1: 是
0: 那帮他出租啊，帮他公证啊，都是我帮他弄。到民国一百年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搞的还在病了、啊、哈、
1: 嗯、
0: 当然以前有一些北漠地爷啦、
1: 嗯、哼
0: 哼，就开始从那边发病，病到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哈、哦、
1: 是。
0: 到有一天呢，那时候我在我们的风水学院嘛，那个时候我们硕士学分班，
1: 嗯，
0: 我也去上课，
1: 嗯，
0: 可是很奇怪，
1: 嗯，
0: 我去上课都没问题哦，
1: 嗯，
0: 没有上课的时候就全身都痛，回到家也全身都痛，
1: 是
0: 哦。那有一天，因为你路途很遥远呐、啊嗯，所以我都自己开车，
1: 是的。
0: 那如果当天来回的话，势必会太累，所以我大概都会在风水学院住一个晚上，
1: 嗯，
0: 因为我好喜欢风水学院的气场。
1: 嗯、
0: 在那边过夜真的好舒服、哦、没有办法去形容、哦、那种感觉。那有一天呢，在大概民国一百年吧，我们不是在做九龙壁吗、
1: 嗯、
0: 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
1: 是
0: 还有那个阴架嘛，阴、
1: 嗯、
0: 架在上面
1: 拆。
0: 那个时候不是有那么两条龙的中间不是有流那个黑色的油下来吗？那龙岩嘛，
1: 哈。
0: 那天我习惯礼拜天早上起来就会到处去走走，我就看到师傅了。
1: 嗯，
0: 我说师傅你怎么那么早就来啊？
1: 嗯，
0: 我每天都这么早就来哈、哦。师傅就跟我讲，因为可能是要看一下那个工程的哈、哦。我就跟师傅讲说，师傅我人不舒服啊、嗯，怎样？因为之前我都不愿意跟师傅讲、嗯，因为我知道我跟师傅讲，师傅一定会叫我弄道场。
1: 对，是，
0: 所以我都不讲，宁愿让他痛，让他难过。
1: 是的。
0: 可是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突然说，这师傅说你上去爬上阴架，你去点那个龙岩呢、啊？
1: 嗯，
0: 问你来点我家呢，然后、
1: 嗯嗯嗯、
0: 我说阴架那么高，我会惧高症。
1: 是
0: 师傅说才三楼而已啊，那我就跟师傅讲说，师傅那个明德路那边哈、哦，有一个房子以前是五界的那个冯师兄的哈、哦，师傅你去过。我说现在是那个圆珠法师的弟弟买的、嗯、我介绍他买的、嗯、那边如果做教室的话可以吗、
1: 嗯、
0: 讲完我自己傻眼了、
1: 嗯、是
0: 竟然是从我口中讲出来，我本来就是只字不提的啦，
1: 是、
0: 啊、那师傅就只有两句话，要紧先做再说这样啦、哦、那没有办法啦，那就真的要紧啦，没做来那个不行，就这样从101年租到现在。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是我跟师傅讲说啊，做教室好了啦，可是师傅跟我讲说你要道场还是要教室。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可是师傅跟我讲说，你要道场还是要教室？我
1: 嗯，
0: 说那道场跟教室有什么区别吗？
1: 规模差很大。
0: 以前都傻傻的嘛，不懂。师傅说，如果做道场，以后要买道场。我就傻眼，我说啊，要买道场哦，
1: 嗯，
0: 那怎么办？买道场不是要花很多钱吗？
1: 是，
0: 哦，所以我也很没有勇气啊，
1: 嗯。
0: 哦，那就租下来嘛。大概101年的闰4月14号，那个在我们去上那个硕士学分班的时候，已经下课了。下课走到楼下又被叫回去，叫回到我们大殿。那师傅就说："老祖说杠三还得顶了，就爱心，爱心、孝心跟义心同时降着
1: 同
0: 哈。"
1: 事。
0: 那我回去就开玩笑跟老祖讲说："老祖。"

0: 你怎么让我跳进来了呢？啊，师傅说天命难违，
1: 是，
0: 结果就既然要做了哈，那当然就要一些规划，然后开始就，整理整理那个房子嘛。
1: 是。
0: 那当在装潢的时候，圆堂法师就跟我讲说，我带你去看一个整骨的医生，整骨的老师啊。这个老师如果看不好的话，你就不用再去看了。那表示那个老师应该很厉害啊，哈。结果后来是那个老师是谁，你知道吗？他要叫我阿静。
1: 这样哦，是你的亲戚啊，
0: 对，我先生他表哥的小孩，表哥这一代我们都认识啊，下一代我们就不认识了。就去了一趟以后回来，那个针扎就没有那个感觉了。
1: 这么神
0: 其
1: 奇，
0: 实说真的，不一定是他的功夫好了，因为法界已经找到了他的要依归的地方了。
1: 对，
0: 天命难违，
1: 真
0: 你
1: 的，
0: 就要来做道场，是这样子才成立道
1: 才
0: 场
1: 开
0: 的。
1: 始成立这个道场。
0: 对，因为我知道成立道场会很辛苦。
1: 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指导灵，圆路法师，他也用他亲身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如何接引我们的有缘人来跟我们一起共修。所以呢，我们最后要再请圆路法师跟大家分享他的开班讯息。圆路法师，
0: 你好，
1: 再跟我们讲一下您的开班讯息，让大家知道。
0: 好，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在114年的10月19号已经举行过开课说明会。那我们因为法务的关系，所以在114年的11月16号星期日的下午哈，1点半到4点半正式上课哈。那每个月呢有上3个星期的课哈，那爱心道场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哈，你如果搭捷运的话，搭淡水线或是北投线都可以到达明德站，明德站走路到我们爱心道场，我们在明德国中的左后方，所以很近，不到5分钟。那如果你坐公车的话，就是在我们全台湾最夯的地点哦，北势科，我们叫北势科旁边而已，所以你们可以搭公车到我们的中正高中站下车，那走过来也差不多是5分钟哦。那，已经开到第十九班了哈，那交通都很方便哈。那我们希望有缘的善信大德哈，能够来爱心道场接法，把老祖的法呢接回去，让你能够平安，能够家里能够和乐，事业能够顺利。那我们学易经的话，至少让我们的人生少走很多的冤枉路。那我的电话呢？报名电话0921-125-057，0921-125-057。或者是爱心道场的电话也可以哈，02-2823-9325，02-2823-9325，欢迎大家来接法，来学易经，让你的人生走向更光明、更幸福的人生。阿弥陀佛。
1: 本源禅师说：“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经重现。在这个时代，能闻此法、修此道，是无上的福报。唯心圣教以教育为弘法，以文化为桥梁，让中华道统的智慧在台湾继续发光发热。希望每一位善信大德把握当下，报名我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以学易为起点，以修心为根本，让家庭和乐，社会祥和，成为易经文化的传承者，共创平安与智慧的人生。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士林爱心道场圆路法师今天精彩的分享，感谢圆路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再次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利人天，我是黄妙。今年丙午年，恭祝王产老祖圣诞千秋，即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在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非常感恩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各教室的同修义工们，法会期间积极进行法务的工作，

0: 大家都能够无畏师的精神，也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奉献时间来为众生圆满，让水陆法会能够顺利圆满，来共祈名扬两利，消灾化劫，世界和平为本愿。那我们非常感恩老祖师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九大菩萨、诸圣神等赐给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修行平台，我们来共转法轮。现在就跟着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法务工作。阿弥陀佛。师兄你好，你是哪一个道场的？
1: 我是高雄道场第十七届贤士，姓名叫朱敬提贤士。
0: 那你是什么机缘下来进入我们的宗门？
1: 大概有一次我在看台视电视台的时候，有看到《易经风水面面观》，那之前也有看过其他的宗教节目，发现都讲得很深奥。那看了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面面观》哈，他在解释这个宗教的一些禅意，还有解释易经与风水，可以让我能够接受，所以我就借由这个电视节目的因缘，然后踏入这个宗门。
0: 感觉就是说那个内容你觉得非常的棒哈，很深奥。
1: 对，然后就跟其他的一个宗教的解释不太一样。对对对啊，还有一些谈到易经与风水，让我能够接触到这个奥义啊。对对对。
0: 那你进来，你现在几年了？是你说十七届嘛？
1: 对，我十七届。
0: 那这样十几年了哈。
1: 超过十五年了。
0: 那你在这几年当中有没有说什么正道的案例？像说用师父的法，有没有说正道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1: 好的，就是我们的同事啊，他们想要机车郊游，就是类似像环岛，然后他们刚好天气有点就是不稳定，那他们在郊游的前一天还在就是犹豫说是不是还要出门去玩，那因为毕竟他们是年轻人，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就放手的去玩。然后他们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询问一个同事，我说你心里去想三个数字，然后把这个问题想完之后，心里想完三个数字，然后直接报给我，然后报给我之后，我看他那三个数字凑成的一个卦象，就是有看到观鬼洞，那我就说你们明天出发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很大的风雨，那等他们休完假回来，我就问他说你们的出游的情况怎么样，他们说他们在出游的时候骑车骑到一半哈，瞬间就很大的风雨，就是朝着他们脸上泼。他们刚好年轻人出去玩，又没有带着雨衣，所以他们就直接从中途就折返了，所以那天就没有就兴致而归这样子。对对对，败兴而归这样。是，
0: 那真的很棒，就是说以我们的卦象来占卦，让你的同事知道说那天就是观鬼洞，是吗？观鬼洞，然后就是有风雨，刚好印证到我们的法，这非常好，真的很棒。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一天就是全部都平安回来？
1: 就他们就全部都折返，就没有去玩了。对对对。
0: 就遇到风雨哈，然后就折返，那就打掉一些灾难了，避免一些灾难更灾难发生。
1: 可能骑车上会比较危险。对对对，
0: 棒啊！那还有没有其他分享的？
1: 另外一个就是两年前我妈妈她肺部长肿瘤，然后去高医检查的时候，肿瘤越来越大颗，肺部的两边都长肿瘤，那医生建议要把它切掉。那两年前的时候，我妈妈她是70大寿。70高龄，那对于动手术，同时要把这两边肺部的肿瘤全部移清除的话，可能对他身体会有很大的压力。那所以当时我就经过我们这个第十七届的黄守贞班长，引荐这个心上教授。

0: 是的，原慈讲法师啊，请他帮我们看这个卦象。那当时原慈法师他是讲说高一这个不是有缘的医院，对，但是因为我们的家人，我妈妈那边的病例哈，十几年都在高一，在高一，那所以我们的家属不希望能够换医院，对对对，那我们就只能说那就是针对高一的部分来做就诊，来动手术，然后当时有排出八个医生的卦象给原慈法师来解卦，那我们就选出最有缘的两个医生来去动手术，并且根据学员手册上面的刀簪日，避开刀簪日来动手术，然后原慈法师也希望我们说，身为他的孩子能够多诵经，能够回向给他，然后让他手术能够更加的顺利。那借由这些的步骤做完之后，开完手术半年后回诊，那医生说，哎，恢复的还不错，所以经过这些前面的解卦啊，然后又诵经的一些的流程哈，使得我妈妈这次手术就很平安顺利。
1: 那非常棒哈，这样就是以我们的维新圣教有占卦，然后来找天意，然后又开刀避开那个刀占日，这样子真的可以避免，因为师父有讲过刀占日的话可能会再开第二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幸运可以接触这个宗门，然后又避开可以刀簪日，让妈妈很顺利的来完成啊。现在都好好的，
0: 对，现在都很健康，对对对，
1: 很棒哦。用我进入我们的宗门，真的收益良多吧？
0: 哎，对，很殊胜呢、啊。哎，外面都很多东西在这边都学不到，真的学不到。
1: 对，那非常感谢。那你今天是高雄道场的法工，工作有哪些？
0: 我们今天就是护持这边的延寿坛这边，
1: 延寿坛哦，高雄道场负责延寿坛，那你是负责站班吗？
0: 对对，
1: 就是护坛的工作。
0: 是是。
1: 谢谢朱敬体师兄的分享，非常棒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姐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徐丽煌，是高雄道场二十届。
2: 二十届？
1: 第二十届。
0: 那你今天来做是高雄道场的法工吗？
1: 对，今天是来做法工。刚好我 有休息啊，就来做法工。我如果需要做法工，主要我有休息的时间，我一定会来。
0: 那你做法工有没有觉得法喜啊，还是有什么感应？
1: 都很高兴来做法工，因为我晚上都要凌晨一两点要起来做工，要工作嘛，回去就很好睡觉，然后隔天都没有影响到说今天做法工的累，都不会觉得累。
0: 你是什么机缘之下进来我们的维新圣教，跟师父结缘？
1: 我是看那个台视的师父在那边弘法，刚好他有在讲风水啊，因为我对风水蛮有兴趣的，然后就进来跟师父学，结果学得很高兴，很欢喜。
0: 好，那在学习当中，你有没有印证到什么正道的法？
1: 师父真的太厉害了，有一次。

0: 好像过年吧，到好像我记得是在台，我们会去台东，台东那个，台东那个是谁啊？
1: 建明小
0: 建明小组啊，然后师傅有开，我们不是在台东道场啊，有一次那个师傅就跟我们说，要认真的诵经。高雄哈会发生很大的事情，可能会地震，然后我们大家都很认真在诵经，结果他还有说日期，说好像七月份也有高雄发生大事，然后我有把这个事情跟我大姐讲，然后刚好那一次不是气爆吗？很严重的气爆吗？刚好是师傅说的那一个日子，
1: 师傅讲的那个大会有大事情，
0: 对啊，然后日期也很接近。最重要的是日期很接近，然后我大姐说她的朋友说，哎，你们的师傅是你妹妹的师傅是哪一位？怎么那么厉害？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是，高雄道场有师兄他们很认真在诵经，结果气爆，邻居都那个迷迷麻麻，就是玻璃碎很多，然后那位师兄他的家都安然无恙，就是很都没有。被气爆影响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
1: 就是我们中门的吗？
0: 对啊，对啊。
1: 是哦。
0: 那一次气爆，就有一个师兄说他们家都没事啊。哦。真的啊。
1: 是哦。
0: 对啊，厉害的是师傅说哪一天会发生？
1: 会发生。真的啊，真的就是那一天。
0: 哇，真的。在过年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一次是一月二十五号嘛。哎。元旦哎，过年的一月二十号去台东道场啊。哎。
1: 我们都是每年啊，我们高雄道场都是会每年去净明小组跟那个明定法师祝寿。
0: 对 对, 對、啊，就是那一次，有那一次。
1: 哦，
0: 然后那真的太师太厉害了。
1: 哦，那一次就是在师傅在净明小组那边开示。
0: 台东道
1: 場。哦，台东道场开示，就是说高雄会有。
0: 大事情发生，可能是为大地震啊，叫大家要赶快诵经，认真的诵啊，真的像我就很认真的在诵，然后就大事化小，就变成一个气爆而已啊，哦，就是太厉害了。
1: 那
0: 不记得这件事哦，
1: 我知道有气爆，但是知道的时候很大，那时候没有在高雄。那就平安，所以师傅就很厉害，他就可以我们的易经就是可以未卜先知，所以知道可以防患于未然呐、啊。然后那师姐那有没有其他验证到的？
0: 像我嘛，我就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有一次我烫到去高雄的海总去治疗，然后我就期间有回家去拿，想说我在。那边没事啊，就拿那个文书来送啊，结果就随便拿一拿，就拿九张，然后很闲的，就是我九张送完了，那个医生叫我说你可以出院了，我说我想要多住呢，他说不行，已经让你多住两天了，然后就很快的恢复了，然后还有一次更闲，就是烫得很严重。然后我就因为坐救护车，我没有拿文书，叫我先生帮我拿文书。结果我先生拿了一叠，我说啊，糟了，我这一次可能要住很久。结果哈，就住了26天的医院。哦，
1: 那你是什么原因去住院？
0: 就烫到啊，就是把因为我用快锅在煮薏仁，然后刚好是是很我是可以印证，就是那一次刚好我们高雄在做污水处理，刚好在我家的西边，那一年刚好是三煞年，是在西方啊，我因为师傅的教法就是要有动土的话就要用圆米嘛去化煞啊，因为我的休息时间刚好是都不是在师傅说的时间，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做这一个动作。我那天被烫到的时候，刚好是三煞年，然后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就是那一天，就是年煞、月煞、日煞，差一点点就是时煞，差一点点，差没有一个小时就时煞哦。然后我那一次烫的真的太厉害了，还要补皮，所以我就很闲的，就是我先生拿了一叠文书让我送，我刚好住了26天的那个医院啊，然后回来就好了。
1: 哦，那三煞真的师傅讲的是蛮严重的，三煞是要人命的，刚好没有十煞，可能十煞下去就更严重。那真的是哦，你进我们中门有保佑，老祖有保佑，
0: 对 对, 对，还有诵经有保佑，对对 对, 对，是真的真的，嘿嘿嘿嘿。
1: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感应的？ 印证到的。
0: 还有一次就是师姐要我们去户外教学，去我们的风水学院，然后就到台中道场去拜拜嘛，去拜李老祖。然后有一个师姐说，台中道场有一个文书在祈愿很准。然后我想，我儿子他在申请学校要留学嘛，哈，然后好像一两年都没有通过，我就想说帮我儿子祈求，结果真的他祈求那次，他真的就被录取到德国的法兰特伍大学，现在在进修中。真的很感谢老祖的庇佑。
1: 台中道场的有一个很特殊的文书哈，只有台中道场有那种文书。
0: 哎，陆校长说那个文书只有台中道场才有，是师父的法门。
1: 哎，是。那现在你儿子就是已经录取在那边念了，
0: 哦，去了，哎，去年的九月份，九月底去，然后十月份开学，已经在读了，哎。很顺利，哎，很顺利，
1: 这样真的很棒，
0: 很感谢，感谢我们的宗门，很感谢。
1: 请问师姐有没有什么想对师父啊感恩的话？
0: 哦，当然啦，因为师父哦实在太慈悲了，他教这个法哦，让我们的受益无穷，然后他很无私的把他的法门都教给我们，我们真的很感谢师父他的慈悲。
1: 好，谢谢，感恩。许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阿弥陀佛，师姐，请问，你是哪个道场的？
1: 主持人好，我是大凡寺琼林新竹琼林大凡寺十四届的于静慧，阿弥陀佛。
0: 于静慧讲师嘛，二十届？
1: 十四届。
0: 哦，十四届，很资深的讲师。
1: 哦，谢谢。
0: 那你跟，结缘这么久，你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宗门结缘这么久的，有没有什么感恩的经验，还有正道的案例？
1: 我们会进入宗门哈，是受我们的老祖的感召嘛，然后老祖呢是五千年，又再度下凡了，所以把易经风水再次定位，然后我们的武术武官全部。以前是江湖术士，现在呢，师父领着天命，把老祖的易经风水、五官、三阴命谱相，再次把这个非常利人天再次重现给我们，所以我非常感恩受这个福报，然后我受老祖师父的福报，继续弘扬我们的易经风水，谢谢。
0: 那法师今天的法务工作是什么？
1: 我今天的法务工作是私讯处的服务台的工作。
0: 那服务台的工作包括哪些？
1: 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信众，很多第一次来这边的话，他报名这个我们水陆法会，很多他的一些程序不懂，我们跟他辅导如何去做。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很多烦恼，我们有一些乾坤带，这乾坤带呢是老祖师父传的，把你的烦恼把。一五一十的用你的笔，用你的手去把你的烦恼用写下来，因为写下来它的磁场会负能量丢到你的乾坤带，然后把你的烦恼丢掉之后，你看完之后呢，就不要再回去看这个烦恼，所以这乾坤带是非常利人天的，把你的负能量都把它消掉，夫妻也不要看，小孩子也不要看，然后隔年呢水陆法会，你再把这个你的乾坤带的这个信封再拿回来跟老祖禀告，拿我们的金宝再化掉就可以了。好，阿弥陀佛。
0: 这也是师父所传的妙法，非常棒的。

0: 是风水，风水这一块呢，在我们的 居家环境是非常重要。若是你生活很多不如意，你要不要回过来看，是不是你的阳宅的问题，还是祖先的问题不如意？你回过来看，因为你们不懂，所以你会觉得是迷信的。所以你若是继续看我们的维新电视台，你会发现你的问题是在我们这边都可以获得解决的。好，阿弥陀佛。
1: 那请讲师也鼓励你的学员啊朋友都回来做义工。
0: 有，我像我们昨天呢有那个龙抬头嘛，我就是有这个分配到紫手炉，那我们就有带三位学员来做法工，那他们也是法喜充满，然后来做法工到天堂去一般我们这个天堂呢是不容易进去的，是师父跟神佛这个来写经书的地方，那有这个机会给学员来做法工，他们也感到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法喜。好，阿弥陀佛。
1: 对，天坛我们平常是都没有开放，然后刚好借着这个212龙抬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大家都可以回来到那边，平常我们是不可能进去的嘛，所以能够跟着讲师进来做法工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所以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大家都跟法讲师一起回来到天坛做法工。那有像说师父已经舍报，那有没有想说想对师父讲的话，还是心目中的师父是怎样？
0: 我觉得师父实在是无法用言语去讲师父的伟大与慈悲。像我这一次参加中华三祖的祭祖，去大陆去追根溯源，然后在看师父的一些影片记录，三祖的一些地理，那让我觉得深深感动，因为师父5000年前就有在皇帝做他的宰相，然后之后呢5000年，然后再寻根说皇帝是站在乔山的哪边，那师父有在纪录片说司马迁下乔山6次都没有找到皇帝站在哪里，那师父呢为了要把我们两岸和平世界和平遵照老祖的开示，一定要从三祖，尤其是皇帝、炎帝、蚩尤帝的站的地方，然后让他能够有安身立命，建一个庙。所以我深深感觉，这个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那师父已经舍报了，已经跟回归到西方老祖的身边继续修行。那我们也要追随师父的遗愿，把我们的易经风水传遍五大洲，然后靠我们大家一起弘扬。那我跟师父也是有结很，也是有很深的缘，所以我今生会再来，也是要把师父老祖的传法再弘扬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若是有空的话，一些像有些负面的，像我听说一些 YouTube 有讲到师父一些负面的，我觉得那是众生的业障，那我们还是要以正面的去看待我们维新圣教，它是非常的殊胜的。然后你看那些比较负面的一些 YouTube 说我们总统大礼堂盖世总统，或者是对这个师父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的话，我觉得是我们应该要以正面的去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跟着没有进入我们宗门这个以讹传讹的方式，我觉得你们要深思，因为我们没有证实的东西，你讲出来的话你自己要负因果业障的。阿弥陀佛。
1: 对啊，这个于讲师讲得非常好，现在真的我们师父舍报，但是我们师父所传的法真的是正法，因为你有进来你才会了解，你如果没有进来，在外面听的一些网络真的是不正确，只要你人进来，我们师父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追根溯源，从最里面的从孝道从做起，这是非常正向的，所以鼓励大家都来，都进来我们维新圣教来学习易经风水，学我们是易经风水宗教三教合一的，非常殊胜。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非常感谢怡静会讲师的分享，这么多，非常感恩。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今天的单元呢，是要跟大家谈到掉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可能梳个头发，洗个头，哇，头发掉满地，觉得非常焦虑跟惊恐。为什么头发会一直掉呢？也担心会不会头发就这样长不回来了。然后也有尝试过很多商品或者是偏方等等。如果呢是家族遗传哦，那我们是不是就该认命呢？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专业医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该怎么办。那就让我们来欢迎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外科部皮肤科的沈冠宇沈医师。沈医师你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亚大附一皮肤科沈冠宇医师。对，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聊聊，就是令人困扰的落发的问题。
0: 是真的，沈医师，今天呢，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觉得这根本是我们现在中年人，也不止哦，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困扰问题。想问说呢，掉发为什么会有掉发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1: 应该说掉头发这个过程呢，哈，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哈。
0: 两天。
1: 对，正常来说呢，一天大概掉100根都是正常。
0: 哦。
1: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有过多的掉发的情况了哈。但是掉发的原因非常的

0: 多哦，就像最常见的雄性秃啦，或者是休止期落发啦，然后或者是一些圆形秃，这个等一下有机会都会跟大家做介绍哈。
1: 是。
0: 不同的族群哦，男生、女生、中年人或者是小朋友，他们常见的落发的原因也都不太一样。对，所以落发其实是需要仔细去看它是什么原因，然后对症下药，才有比较好的治疗方式。
1: 所以，像落发算是我们正常的新陈代谢了。
0: 对，因为正常来说呢，我们90%的头发都是所谓的生长期，生长期的头发就是它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头皮上，然后每个月大概长长1公分，然后有10%呢，就是所谓的休止期。一旦进入这个休止期的落发的时期呢，大概再过1到2个月，头发就会慢慢的脱落。
1: 这样子感觉，就是我们常常会发生，然后但是呢，我们比较焦虑的是怎样算是异常的落发？那我们每天的量大概是100根，医师你刚刚提到，还有怎样的一个判断是，知道说，哎，我是不是该看医生了？
0: OK，因为我们说正常人可能100根以内是正常嘛，但是我们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数我到底掉多少头发，所以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提供给大家。首先呢，就像是我们假设在洗头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就在我们的排水孔放一个滤网，现在都有那种排水孔的滤网。
1: 你好，
0: 然后我们洗完头，如果真的有超过100根。大概正常人大概是50根左右，但是如果超过50根，甚至接近100根这个数字，我们就认为说这个落发是过多的。然后再来就是呢，我们睡觉啊，睡一觉起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枕头上，枕头上如果残余的落发有超过30根以上，就睡一觉就超过30根，其实就有点偏多了哈。另外如果要再严格一点呢，我们可以用那种宽齿梳，比较宽的梳子，从后面往前梳。这样连续梳个60秒，然后我们去看，如果正常人大概，如果你超过50根的话，就有一点多了啦。你可以连续梳个3天来平均一下，所以这3种简单的方式可以稍微来评估一下我们的落发到底是不是过多。但如果从外观上很明显就看到，哎，发际线有一些变化，或者是从头顶就看到你头顶变得比较稀疏，那就是比较可能就是一个
1: 就
0: 很
1: 要
0: 明
1: 拉
0: 显的
1: 警
0: 落发。
1: 报了
0: 对啊，嗯。
1: 但是像男生女生落发的原因是不是也有点不一样？因为连我自己就是生完小朋友就发现，哇，落发落到那个我的排水管那个排水口都已经堵塞淹水了。
0: 哎，对哈，像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好了。男生最常见的落发就是所谓的雄性秃。雄性秃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经历过了哈，因为大部分的雄性秃都是跟家族遗传有关。然后呢，其实稍微问一下长辈哈，不管是男生跟女生的长辈，或多或少都有可能会有头发比较少的家人哈，像是什么地中海啦，甚至有一些整个前额都上去了，变成有点像清朝人那种感觉哈。对啊。这个就是典型的雄性秃，然后雄性秃的典型表现呢，就是一开始它会从前额的发线，就是像美人尖这样往上秃，秃上去之后呢，同时有可能会在头顶的地方，就像是合同的那个圆盘一样哈，头顶的地方也会变得比较稀疏。然后呢，随着越来越严重哈，我们严重程度可以分成1到7级，随着越来越严重之后呢，前额发线甚至会直接后退到跟头顶直接接在一起哈。就是有点像清朝人这样，前面都光光的哈。但是基本上呢，在我们耳朵的上面，跟我们睡觉的这个枕叶的地方的头发，都是最晚会被影响到的。另外呢，像是雄性秃，它的特别的表现就是它头发变得比较细。
1: 比较细也是一个指标。
0: 对，变得比较细，你自己摸都觉得头发变得比较细。然后我们在皮肤科会有专门的仪器哦，可以去评估，真的头发会所谓的细发的比例会大幅的上升。这个就是典型的雄性秃了哈，以前大概是中年这个时间，但是随着现在可能环境荷尔蒙等等的关系，有一些其实大学生、高中生就有因为雄性秃来就诊的病患者也是越来越多。
1: 这么年轻，
0: 对，这个趋势是有点往年轻化的趋势了。
1: 所以这是男生的部分，连我家老公、我们家师兄呢，他说他自己以前都希望那个美发师帮忙头发打薄，但是渐渐的有一天，美发师跟他说：“哎，先生，你不用打薄了，你的头发已经看到头皮了。”这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情。
0: 对呀，对呀，然后接下来我们提到女生哈，女生的落发呢，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休止期落发。我们刚刚有提到哈，

0: 一般是只有10% 会是休止期的状况。但是呢，当身体遭受压力的时候，压力包含什么呢？像是生产后，或者是有一个经历了一个手术，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为了减重哈，所以就是刻意的，就是有挑一些食物吃，然后再可能在半年内他就掉了很多公斤哈。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本身营养元素的缺乏，缺铁、缺锌，或者是缺一些蛋白的部分，都有可能导致落发。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不管是甲状腺亢进，或者是低下，或者是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等等，哈，都有可能会导致身体遭受一个压力啦，包括心理的压力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休止期的数量大幅的上升，所以在遭受压力过后的两三个月开始掉发，这个我们称呼它为休止期落发。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易筋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然后女生最常见的就是生产，哦，生
3: 是。
0: 产，因为除了生产是个压力以外呢，我们在怀孕的过程，其实身体会分泌很多的雌激素，这个雌激素其实是会保护我们的头发，它就是在生产怀孕过程中都没有掉发，但是一旦生产完之后，我们身体的雌激素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留不住那些头发了，就会开始觉得产后大量的掉发，这些都是一个现象啊。然后再来，女生其实每一个月都会因为月经的关系，可能会需要会流失一些铁质，所以有一些女生然后停经前的女生常常落发，我们去检查都有可能有一个缺铁性贫血的状况。然后再来呢，就是女生其实也是有可能会有雄性秃的哦。对，虽然说是雄性秃，但是女性也有雄性秃，有一些就是跟家族基因有关，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患者本身有多囊性卵巢等等，身体的雄性素是比较高的。然后再来，他可能有在吃一些口服的避孕药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就出现一些雄性秃的表现。女生的雄性秃比较特别，它并不是前额发线的上升，它是从中央看上去，它的分线会变得比较宽。对。
3: 但是在分线宽的时候呢，也会连我们自己有遇到这个问题，会觉得哎，发线怎么越分越明显了？这也算是有一点雄性秃的
0: 对，
3: 状
0: 这
3: 况
0: 其实是女生雄性秃的典型的表现。
3: 哦，所以大家可以检测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有这种情况？这也往往有可能是年纪或者是营养生活压力造成的。
0: 然后再来提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在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在国高中这个时期，其实有可能会掉发。这种掉发叫做圆形秃，就是俗称的鬼剃头。对啊，鬼剃头它就是不同的原因哈，身体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我们身体自己的免疫细胞把我们的毛囊当成坏人，所以自己攻击自己的毛囊，导致毛囊开始脱落。
3: 可能就在头发的某一个区块就开始
0: 它会像是它会出现一些边界非常规则，一圈一圈的，就像是名字一样，圆形图，它就是一圈一圈，这边一圈，这边一圈，然后它的整个病程是不好预估它的病程的，因为它有可能这一圈的头发长出来之后，又在别的地方又开始掉，就像麦田圈一样，一直跑出来，所以就是俗称的鬼剃头，它其实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
3: 是，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一个落发的原因，通常呢，来到医院诊所来求诊的患者呢，大部分会是哪一种情况会比较多？
0: 其实都蛮多的，对啊，雄性秃的比例蛮高的，但是休止期落发也不少，所以我们都必须要透过很详细的问诊，你们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必要时我们会加上抽血的检查，然后还要配合一些皮肤镜的一些，我们有些特殊的仪器可以来看我们的这些毛发，然后如果真的是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甚至可以做一个皮肤切片，我们直接将整个毛囊到显微镜下去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3: 是，那通常呢，大家就会很欢乐啊，可能不知道怎么治疗，或者是在治疗之前呢，会。

0: 用一些偏方，因为以前学生时代有听说可以用那个什么我们的避孕药来阻止掉发等等的一些偏方，我们就很好奇我们该怎么治疗落发这件事情。
1: 说到治疗哈，就像我一开始开头跟大家分享的哈，要先找出原因啊，
0: 是
1: 对啊，知道原因之后再对症下药啊。当然，如果假设是像是雄性秃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基因跟遗传，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去逆转我们的基因，所以我们的治疗方面呢，就是会有一些口服跟外用的药物。外用的药物呢，就是会建议要使用目前有卫福部核可的一个成分叫 Minocidio 这个成分啊，这种生发液是比较有实证的效果。另外呢，口服的部分呢，有一些跟荷尔蒙相关的药物，像是柔沛或者是一些泌尿通、洛宁定之类的，这些都是有一些科学基础在的药物，我们可以一起使用。但是治疗相对都是要比较长期的哈，一旦中间停止治疗，可能落发就会开始再跑出来。对，这个是雄性秃比较令人困扰的地方。
0: 这也很考验我们的患者的耐心了。
1: 对啊，对。然后再来呢，如果是休止期落发，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哈，身体真的有一些压力，或者经过我们的检测，它真的有一些缺乏一些像是营养元素啦，或者是有一些贫血的状况，我们就去校正这个问题，或者是甲状腺有一些疾病，我们就治疗好原本的这个疾病，就会减少我们的落发，缺什么就补什么，有什么压力就减轻什么压力，这个是休止期落发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部分。然后刚刚有提到像是原型秃啦，鬼剃头，它是自体免疫的问题，所以呢，它的根本的原因我们要控制好这个错乱的免疫军队，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免疫抑制的药物，可能会有一些外用的，甚至会有一些注射到头皮的一些类固醇。然后再来呢，如果真的是我们会根据他的年纪跟他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治疗，对啊，甚至如果在一些比较大型的医院，还有一些紫外光的机器，然后有一些可以替代掉口服类固醇比较长期可以吃的免疫抑制剂。另外呢，现在随着医疗的科技的发达，有越来越多新的针对就是更精准的免疫的治疗，对，有一些小分子的药物，对，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 block 掉这个。终止掉这个错乱的免疫的情况，这样，
0: 是，那这个药物呢，它算是用注射的方式，还是用口服的方式
1: 目
0: 呢？
1: 前有拿到适应症的药物都是口服的，
0: 都
1: 这个
0: 是
1: 叫
0: 口。
1: 小分子的药物，像 Livflora 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免疫的一些小分子药物。
0: 是，刚刚沈医师也有提到说，甲状腺的一个疾病状况也会影响落发，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呢？
1: 因为甲状腺它本身这种新陈代谢的问题，它就是全身性的。然后我们的毛囊呢，其实它是非常敏感的细胞，它其实每一天都在做变化，所以相对来说，它很容易受到这些荷尔蒙的改变而受到影响。但不管是甲状腺过高或过低，都有落发的现象。
0: 是，所以一旦呢，我们有发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就赶快先来跟医师来询问、来就诊。那刚刚沈医师也有提到说，营养不够的时候，也有可能造成落发。那我们要怎么吃呢？有没有一个指标或者是方向？尤其呢，在减肥的朋友们，落发会更严重。
1: 基本上呢，饮食均衡啊，饮食均衡是对任何的皮肤的疾病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有几个营养元素是我们要特别注重的哈，像铁，要怎么补
0: 铁
1: 充
0: 质。
1: 铁，就是要多吃一些像是牛肉或者是深绿色的蔬菜。另外呢，像锌的话呢，补充来说就是一般的海鲜，哦，一些蚌壳类啦，或者是一些蛤蜊之类的这些食物可以补充锌。然后再来呢，有一些生物素叫做维他命 B7，哦，这个的话，可能必须要透过一些像是牛奶啦，或者是一些谷物、坚果、腰果这一类来做补充。另外呢，维他命 C 也是很重要的哈，要有一个漂亮的皮肤或者是一个柔顺的头发，都必须要补充维他命 C。所以高维他命 C 的食物包含像是芭乐或者是樱桃啦，或者是花椰菜这一类的食物。不仅有高维他命 C，它还有很高的抗氧化的能力，对，也可以减少我们头皮的一些氧化的压力。再来呢，就是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好的蛋白质，好，像是我们有 一些鱼类啦，或者是像鲑鱼啦，或者是一些鸡肉，这些都是属于蛮好的蛋白质，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角蛋白的成身呐、啊。角蛋白本身就是头发的主要的元素，所以做好这几样营养元素的补充，对于弱发或者是要照顾头发来说是很重要的。
0: 是，但是在我们的公司同事呢，近期有几位同事们呢，努力的在瘦身。那我也很好奇说，哎，你瘦身不是也会有相对替代的饮食去做一个补充吗？怎么会反而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怎么近期落发严重？但是以往呢，像这种方向呢，有没有建议的量让他们来做一个摄取？
1: 就营养的补充来说呢，基本上，因为健身的患者他可能就是强调他就是不吃淀粉，然后很大量的蛋白，
0: 是。
1: 对，但是呢，基本上都还是要均衡啦。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0: 基本上，因为健身的患者，他可能就是强调他就是不吃淀粉，然后很大量
1: 嗯，
0: 的蛋白，
1: 是。
0: 对，但是呢，基本上都还是要均衡啦。对，我觉得达到均衡的量，这个是很重要的，并没有说一定要说这么严格，吃几颗拳头这个分量，我们生活还是得过嘛。但
1: 对，
0: 是就记住就是均衡，
1: 均衡
0: 对，
1: 这
0: 不
1: 个
0: 要
1: 部
0: 就
1: 分，
0: 是有些东西都不吃，然后专吃某一些食物这样。
1: 嗯，不能只专攻蛋白质这件事情就会太偏颇了。所以维他命 C 啊、水果啊、蔬菜类、深色蔬菜也是要多摄取了，对不对？那也会想问说，医师，就是我们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吃的、生活等等，还有用品，洗发精琳琅满目，每一瓶都看起来写得很厉害，有没有什么原则让我们可以来做选择我们相关的东西？
0: 其实呢，洗发精这件事情，因为它的成分太多了，然后我们并
1: 嗯，
0: 没有很专精，一定会推荐患者一定要用哪一种洗发精。但是重点来说，就是适合自己的。
1: 嗯，
0: 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假设你是中性的，或者是偏油性的头发，或者说你平常上班或者就会需要用到一些造型品。一些发蜡啦，或者是一些护发的东西的话呢，建议你就要用清洁力稍微强一点的洗发精
1: 嗯，嗯。
0: 哦。基本上呢，它会压出来的感觉会比较稀、比较透明。
1: 比较
0: 对，
1: 稀、比较透明
0: 这
1: 的，
0: 种的洗发精，它的清洁力稍微是比较强的。
1: 嗯，
0: 但是重点还是不要过度清洗啦，洗干净就好了。不要说哦，我一天洗个3次次哦，这样其实毛囊反而会有点受伤。再来，如果你的头发本身是偏干的哦，就是基本上不怎么出油。但是呢，再加上可能已经有做很多次的烫发、染发，
1: 嗯，嗯。
0: 就是有一些化合化学的物品在使用在头皮上的时候，会建议使用比较就是温和的产品，
1: 是，
0: 相对来说它挤出来会比较不透明、浊浊的，然后有点
1: 嗯，
0: 丑丑的，因为它会加上一些珠光剂啦，或者是一些润湿的一
1: 是，
0: 些效果。对，但是整体而言呢，洗发精就是要洗得舒服啊。你大概买一款新的洗发精，大概洗个2个礼拜，真的觉得不舒服就不要应用了，它不一定适合自己。对，对啊，
1: 所
0: 当
1: 以
0: 然就是适当的清洁就好，也不用过度的清洗啊。
1: 是。所以这个的大原则呢，来选择自己适合的。刚刚也有提到说，那个我们如果比较油性，可以选择比较透明性的洗发精来做一个清洁。那在那么多的一个患者病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患者的一个病例来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在头发的部分，他们是怎么治疗的一个过程？
0: 就治疗头发来说呢，常常我们就是患者来哈，都会很紧张，对呀，我头发一直掉，一直掉，但是他就应该说女生患者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了哈。
1: 是，
0: 在治疗的期间呢，其实不管怎么治，他都觉得他的掉发很多，
1: 嗯，
0: 但是家人来看觉得还好，
1: 嗯，
0: 对，但是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比较放松一点。因为压力确实也会导致头发就是压力上升嘛，
1: 压
0: 我
1: 力
0: 们
1: 的情
0: 头
1: 况。
0: 发本来就会比较，应该说我们压力一旦上升，就像是压力上升，或者是我们常常熬夜这一类的患者，我们身体的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就会上升，皮质醇一旦上升呢，就会有一些像是雄性素啦，这些都会比较容易都会上升了，然后再来呢，就是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抽血不是每一个患者都一定可以从抽血这件事情得到一个结论。对啊，有的他可能就是抽血出来都很正常，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头发的护理，然后说实在的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在看落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看它毛囊还在不在，因为我们简单可以分成毛囊还在的，我们叫做非疤痕性的落发，不管是什么原因，它毛囊还在，它最终都会长回来。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雄性秃，或者是休止期落发，或者是圆形秃，在早期基本上他们的毛囊都还在，只要我们有在治疗的情况下，最终都会长出来。好，但是因为它时间真的比较慢，我们刚才提到了1个月长成
1: 一公
0: 1公分，
1: 分而
0: 对，
1: 已。
0: 其实它不会说治疗几个礼拜你就整个都恢复成以前的巅峰时期啊，对，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心情要放宽，然后要跟它和平共处。然后不用每一天都来数头发啦。有的患者 一来看诊就拿好几袋头发给我啊，这是我昨天掉的，这是我前天掉的，这是我大前天掉的，他都会收集
1: 起来，
0: 然后就一头一头晾在我的看诊桌上这样。
1: 哇，
0: 对，我跟他说不用这么紧张，不需要，给他一点时间。然后再来呢，就是有一些生活作息啦，像是抽烟，有一些雄性秃的患者，他可能也是大烟枪啦，一天可能要抽到两包40支，我跟他说你要减少一点，因为抽烟本身的尼古丁的成分也会让就是血管收缩，血管收缩呢，我们头皮的供氧量供血量它也会下降，我们头皮不够营养，我们一个田如果没有肥沃的水源的话，其实它也不会长得好啦，对，所以抽烟的部分会建议也是要尽量能减就减了，
1: 节制一点，
0: 对，节制一点。然后再来饮食的部分，其实也不要吃太多的糖，就是太甜或者是太过油腻太过辛辣的食物，因为它也会导致我们身体有一些荷尔蒙的变化，像是一些胰岛素的一些分子，这是胰岛素，这是比较细微的部分，胰岛素的分子它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雄性素的一个表现，所以规律的运动
1: 是，
0: 然后放松心情，另外就是不要抽烟，然后规则就是均衡的饮食，都对维持头发来说是很重要的，
1: 是我们三千烦恼丝呢，每天都是为了这三千烦恼丝在烦恼，真的是如果说落发一太多一些些，就很明显能够感觉到了，那也会很在意，想说那如果真的已经迈入开始落发较多的一个朋友们，他们平常能够在怎样的一个保健呢，还是说再多注意哪些方向，可以来给大家信心一下。
0: 基本上呢，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些日常生活作息非常的重要，
1: 是，
0: 然后再补充一些，就是假设平常上班就需要绑马尾的女生，不要绑太紧，有时候过度的拉扯也是一个压力。再来呢，你梳子不要用那种太密的太细的，就是一直这样拉，其实也是一个拉力，我们尽量用宽齿一点的，就是有梳到就好了这样。然后有一些患者会问说，那我洗头什么时候洗，我洗头要不要吹干，
1: 是，
0: 对啊，说实在的并没有一定说哪一个时间洗对头发最好，我觉得洗得干净就好，但是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让头皮在健康的状态，所以呢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大概要吹啦，要吹头发，然后用中低温，然后大概适当的距离，不要烫伤，就是把它吹干就好了，
1: 吹头发还是要吹干的原则，对不对？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潮湿哈，闷了，其实也会让毛囊有点阻塞。对，
1: 是是是。那我也去美发店的时候呢，也本来想说啊，好热哦，那美发师你不要把我吹太干，但是也回馈到一个原则是说，好像不要吹干的话比较容易落发这个一个因素。意思您
0: 当然也不是说头发吹不吹干就会决定落发啦，因为落发的原因其实还是很多，
1: 是，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让头皮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就是你也不要太湿啦，如果一点点湿湿的，说实在的其实也没关系啦，对，就是有点舒服的感觉这样就好，但是不要刻意让它，就是一定要让它从湿的到自己自然晾干，这样感觉就是头皮一直太潮湿的状态，
1: 是。那在综合前面这么多原则，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对于头发的问题呢能够顺利的解决。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发慧莲座上三界万灵上顶，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顶节啊，讲解咱修心养性、练身体的妙法。各位，咱的身体歹，拢家己变；咱的身体歹，啊，拢家己糟蹋的。但最别人无带好咱，若是咱讲啊，因为你害我身体歹。这是互相的罪过，阿母中间，因为你的糊涂，一直未顺心，未趁钱，未安怎安怎，致使我发作生气的，所以我身体才会歹。千错万错，无自卑的讲法啦。咱若好命，咱未介斗阵，所以叫做一句话呢，总是。天涯沦落人啊，拢是天涯沦落的人啊。好命未含歹命斗阵，一定含好命含好命，歹命含歹命。你也唔相信？恁算看下来，家己好好反省看下来。啊，你也甲人怨叹着，家己红势歹，无你去，佮找别人嫁你嫁一个总统、部长、院长讲个。总统全国嘛一个，院长嘛五个，部长嘛无几个，2300万的人，尤其呢，整个中国的人口13亿，世界人口61亿，咱也好命，一时啊，你就去做61亿其中上高迄个人诶，无，是毋是啊？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这啦，咱家己对自己来反省倒转来，你就无代志啊，无在怨天怨地，真济人安尼。啊，我嫌个某，哈，这个某，第一啦，面啊，太早时起来黄脸婆，啊，第二个啦，拢未使奶，啊，第三呢，拢无够水。第四咧，安怎面咧？面镜啊，捏过来镜啊，手那是无，哎呦，那甲外口无同款。嘿，我跟你讲，你来真正有缘投，你才有福气食。你得娶一个某，早时透早，下面汤水也穿便便啊，迄、那个啥？那么相对，你若有咧爱心、有慈悲心者，你可以啊，好、哦，你爱我甲好某好我照顾好水水嘛。安尼俩嘛，何必要带互相烧怨来怨去呢？阿弥陀佛啦！那好命袂落来，但是那落来到世间，拢是好命，唔使歹命的。念头、观念，安尼尔。曾经咱一个师兄，吼、哦，一来呢，吼、哦，阿都外口都，迄阵我伫大雄宝殿弄了问代志，哎，都外口等咧，我带一个查某囡仔外口在等，来咧，老师你看，我某，我甲我某因两人。未歹啊，囝生几个啊？四个啊！吼、哦，这缘分有够好，才有得生四个。那缘分难歹了，无可能生四个。哦，我你这囝够有成就啊？有啊，未歹啊！吼、哦，你这囝那无恁某啊，你顾哪有可能？照你这性哪有可能饲恁囝饲到这敖这乖？已经比社会上的乱象的乱源啊！因为我知影外口都打进门的时候，我发现牵一个，吼、哦，牵一个呢。头毛型呢，电迄个东方不败型，哈，卡帮拍呢，
东方不败了，电器这做就行。看我拍呢，惊咯，哎，扭者扭者，我这你来，你一定爆死啊！我这声我要骂你啊！哎呦，阿豆开始讲，唔过我冇好，正好十点。哎呦，那无十点吼，你今无只钱，好好哩，带呢，好朋友死去，面就开始红哦。我你的事啊，那无恁某顾咧，你根本都无可能。恁的囝啊，无恁某甲你斗照顾，恁的囝已经成为社会上的败类啊！我干嘛呢？对啊，哦，对啊，恁某是世间难得的天上天下唯他独尊。啊，讲啊，讲啊，一直心内讲作祟的。我知影，伊提出来问，哎，我某上班安怎？就我话要去做破茶含茶点，我破掉。就做伊个理由要甲某离婚的方式就对。我讲你吼，讲话吼，较自由咧。哈，某嘛一个，囝嘛三四个，啊，老爸老母也要得咧。天下间也无人欠你。啊，一间厝遐细间啊，尔讲话遐大声，我家己讲话数目当，你先闹哈些声咧，好不？师傅都阿讲，我无法度，因为遐侪人我讲讲惯势啊，啊，我真系无遐大声讲咧吼，讲袂出来啊。迄是我的职业病啊，毋是我歹性地咧。你讲无啦，你要歹性地啦。

0: 我你这个性质要改，用你的嘴讲出优越人世间的话啊！啊，伊就阁想，嗯，老师，你看要这个人是有，哎呦，这毋知啥人完成这组，嗯，含你名声啊，上克阁上超强。啊，事实啦，这个查甫诶，迄、那个甲迄个做小姐，一旦生出嘛，生出就是多情嘛，一厢情愿嘛，我啊，上克阁上强。你这人到底你害死人，落地沟的时候，人落地沟，你爱去人救。伊讲我哪法度去救伊？嗯，这哪法度？是啊，那无好，你这大家要斗阵，你就爱较注意啊。哦，你莫害人落地。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嘿，你是罪过万贯，恁的囝爱甲你斗负责，阿爸恁囝呢？七月份一定爱甲你办盂兰盆法会，好爱甲你超度，哈。讲到尾呢，这个时啦，哈、啊，那个小姐就是嘛，我用来算啊，小姐呢，啊，因为这八字命呢，哈、啊，这个信徒伊就将八字命我还，过时啊呢，名都叫着啊，叫着王的小姐来，哈、啊，用老师啊，老师啊，嘛就很客气啦，伊温都较歹温嘛，啊，拄着是惹着这块小弟哥，哈、啊，肖之高嘛，姓肖嘛，哈、啊，之嘛，高嘛。哈、哦，我现在家子就小弟哥，我讲，哎呦，小姐啊，啊，人世间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的世间，啊，你都大佛缘，你都菜姑命，你想来在世间干人无遮哈，你到底有偌济什么因缘也未多的人，所以你要实现这化这个心来度这个人。哭跪嘞，妈妈好，哭。开始来，伊咪讲咱的话，讲梵天这个语言，讲这个恁听无的梵语，梵天这个语言，好多讲神话，唔是讲鬼话哦，讲神话，直直讲。我讲自闭嘞啦，啊，这个卡已经都安尼啊，你个照月体，甲拖来乌人乌乌家呢？哎哟，自闭啦，莫啦，好啦，你去徛徛徛徛，紧来退，紧来退，赶快退，好、哦，赶来退。那要修行的，大家修行，真正呢，阿姐过差不多分外钟了，精神起来，精神起来就坐咧。我某某人啊，心头了这样，你有菜姑命，啊、哦，你好啊修持，要出家嘛好，嗯，出家嘛好，好、哦，咱莫做着烦恼，你莫让人家庭带来烦恼。因为你也无定性，啊，无定性，造成他人家庭的烦恼，未安的是罪过，真重，你知影无？老师啊，我嘛无法的，好、啊，我嘛唔知安尼，我若无看到伊就足艰苦的，啊，看到伊就足舒服，妙语言也好，我讲你的魔心现前啊，爱注意，好、啊，好啊，等于去找一个啊修行的所在。啊！而且呢，你命底你无红晒，则阁无惊事，无。

0: 刚才跟我出俗，你绝对要出家修行才对。啊，就刷呀，我弄破，我顶世人应该伊无弄破，我今朝安怎挂？好，我至少去等伊一年，啊，等伊都大概都刷，刷了呢，经过差不多7、8个月，啊，有一个出家众，啊，对伊传下起来，足欢喜的，老师阿弥陀，谢谢阿弥陀。嗯，这些人，我咧看这些人看，咱面色面色，像我7、8个月前，互你干骂迄个啊，我当然随去出家，我心就安落啊啦。哦，那无是足艰苦的，嗯，代表安怎讲，迄就是咱的个性，咱若无揣着，烦恼真大堆；无智慧揣着，烦恼真大堆啊。各位，只有咱信徒。哈、啊，查甫咧，啊，另抓咧，伊就带某仔来寺来佚佗，来拜老祖。所以人伫世间有真侪真种的先生的业报、因缘果报，拢会走来。所以咱大家爱心头掠真定，若无烦恼是家己的，好、啊、烦恼家己的。至于这个查甫咧，啊，咱就信道啦，来咧，因某咧，啊，真欢喜啦，老师啊。我人拍唔见2年外去啊，即马有找倒来，啊，当然啦，奇怪，讲话那焦细声尔呢，那中气无力呢，我歹势讲伊失恋，我歹势讲失恋啦，我讲吼，系啦，伊即都开始有收啊，吼、哦，这红菜袂歹，较早精力充沛，吼、哦，声呢讲话一概讲呢，趟过溪仔这溪仔迄边过。哈、啊！我才搞这先生啊，先错啊，塞上塞上。咱的嘴啊，咱的嘴啊，啊，当然啦、啊，还、啊、是有用。嘴是食饭食得以外呢，咱要讲出有益大众的话，好、啊，咱讲的话爱互人会接受，咱讲的话呢，莫去伤害着他人。咱的嘴毋通造谣是非，咱会用做一到。啊，咱毋好讲话咧，互人安烦恼甲安尼咧，规家伙仔咧，弄家散体，啊，规家伙仔咧，啊，那树，即叫做树水流散，规家伙仔咧，逐个咧，小斗争，等等咧，咱得罪咱的嘴，爱讲出有益大众的话，这是对卦第一卦，哈、啊，第一卦，那么伫南天。南天有33天，第十天的所在，好、哦，这个圣王是啥名呢？
1: 呀，
0: 第十天宫调北斗，天王姓名金狮王，金狮何好？
1: 呀，
0: 说神法，方法理性不思罗，
1: 呀，
0: 方法理性不思罗。各位，咱有一挂师兄。老师啊，我讲道都不会讲，怎么办？怎么办？不要讲，爱讲。啊，但是呢，咱这个嘴，咱普通时训练，咱的口诀口诀，不是口业哦，不是口业哦。咱要学方法理性，咱爱请咱的天良。八部的护法神将降临，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给咱开示。咱的人要对众生来说法的时，咱心里有观世音菩萨，在咱的心的时，身可以供养，咱即是观世音菩萨。国王加国献国王的心，该讲。那像咱5月7日，啊，陈水扁先生啊，陈总统来，本来咧，我计划要甲师傅咧，啊，讲20分钟就好啊，哦，好啊，10分钟嘛好，2分钟嘛好，只要你要拜六祖嘛好，啊，结果坐咧1:25，1:25哦，1:25咧，人奇怪啦，老师啊，总统先生甲你讲啥？无啊，我鼓励伊，心怀。同胞。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心怀众生，将人族之政弘扬伫咱台湾这片净土。好，咱呢一个人代表一切，一切代表一。一个人，由于总统呢是代表咱全民台湾这块土地，台湾本土这块2300万人的众生全民。我都向红就是该讲遮嘞，总统也真出名，嘿啦！台湾这边这块土地啊，所有2300万的安危，啊，我一定有责任要甲将台湾做好。四年机会因缘无持续，哈、啊，因为拄咧有行路，四年啊，佫继续连任的时啊，一定将将中华民国咱台湾这块净土的体制建立好。好，以后无论啥人来做，哦，你都要依法实践，依法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咱台湾这片就叫佛净土嘛。所以咱的嘴，咱不是讲哇，我来跟讲是非，讲让人去烦恼的，讲让人去烦恼的，恶业你该承受的，阿弥陀佛啦。所以各位啊，咱若要训练咱讲话。有一个话啦，好、哦，咱用念，这句第十天宫调北斗，好、哦，天王圣名金狮王，金狮何方？率善法，方法理性，不辞劳，不辞劳，不是五念讲不衰，你不要搞错了。咱今日大家学易经，各位同修呢，咱易经大学同修呢。大家拢已经学习久啊！啊，我发觉咱各位同修，大家拢是非常有大智慧的人。我常常听到信徒倒来在讲：“老师啊，我恁咱遐师兄吼，遐地主教阮解决，教阮讲遮吼，安那，哦啊，讲到足欢喜的，吼、哦，我心拢开去，说法开金口，用恁内在的魄力，恁的讲话啊！”哎呀，你怎么样哦？我告诉你，那种人，好、哦，不是狮啊，狮子吼。你狮子吼讲话出的声音，带着内念的力量，内念的力量，那么说法一旦进入众生的心中，师父现在讲话，我已经拢在恁的心中。在心中所讲的话，是恁内在本身家己的，不是我的。只是咱大家未记哩呀。那么我进入到各位的心中，将恁内底这样子一发布，把恁开发出来，这叫做狮子吼。啥呀？哈，狮子吼，吼，狮子吼，这叫做金狮吼。那么个老师，你头毛无像个金狮吼，无像咱呢啊，曾家人家。哎，那个青蛙是金狮王，吼，头毛。

伫咱大专班咧受训的时候，吼、哦，伊头毛长得穿起来啊，那电机咩？咱俩学生啊，甲称啊金毛狮王，甲称呼为金毛狮王嘛，足欢喜。啊，过两天来甲你整掉了呀！哈、啊，老爸甲整袂当，好同学甲整掉的。哦，这金狮王，这金狮王啊，这叫什么？用。

说法咱不要了，咱来念经，嘛咧说法咧，嘛咧说法咧。你念咒嘛是咧说法咧，嘛施一方。所以各位同修咧，恁已经我都达到施一方的境界。咱明年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圣诞，各人各人的经概念的认知，紧好念啊，好消灾解厄啊！啊，咱的诸上精忏，诸上精忏的，咱每一年咱这法门诸上精忏的法门呢，确实咱台湾宗教界也无人我都想安尼做。大家最后发了你念的经回向给祖先啊！这些这嘛是做好的，啊，所以各位啊，咱时时拢我都是做好，拢我都做弘法利生。再时起来，那无你面向当合掌，阴阳日月最中心，可修天理难分明，又真成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中心，可修天理难分明。你这嘛是是做好的，嘛咧弘法利生的。因为你的幸福比有你的祖先，幸福比有完成借主，幸福比有守护神，幸福比有护法神。你安尼强调的是地球在自转一点钟，过一分一秒钟的时，干了一秒钟等472公尺。地球绕太阳在大些的时，一点钟108000里，108000里。那么请问各位，你当下？念咒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空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功德嘛是不可思议呢。这嘛是诸佛哎，这弘法利生哎，这嘛这修行啊，知影意思不？那么你呐，用我讲一个有诶无咧，无智慧讲一个是是非非，东家长西家短的，那不是施诸佛哎，迄鬼话讲鬼话呢？不要讲话，你捌听无？哈！我常常去外面在行，吱吱啾啾吱吱啾啾吱吱，哦，声音吱吱啾啾，脚步声响起，静下来听，全部放空，耳根静下来，感吸一下，这鬼讲话，是是非非，吱吱啾啾，哈！你呐，光明正大话，大声讲，但是不是小咩？哈！咱呢，认真两分，讲有意义的话。咱讲给大家知，所以咱若要求讲会晓讲话呢，咱念这四句偈，咱自自然然呢，咱会得到无上的法力，得到哈、咱的金西王加咱的加持，哈、赐予咱智慧啊，赐予咱智慧。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天地经之殊胜妙法，欢迎大家，咱每一天来修法、修听，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

0: 黄泉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护我起手引礼。黄泉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护我起手引礼。黄泉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护我起手引礼。黄泉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护我起手引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唯心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今日咧，早起咧，咱要来讲解《易经》心法。顶只所讲啊，依法不依人，法甲法是相通。法是啥？太阳光、电火的光，光甲光中间呢是相通。哈，咱的太阳的火的光，甲咱电火嘛是相通。所以法法是相通，人人都有冲突，人甲人中间有冲突。比如哦，我是什么教的？你什么教的？一为了教嘞，相骂、相诽谤、相战争、相台，拢讲家己好，为了民主的问题啊，可怜的民主问题啊，用将家的性命，用将家的心来啊。原来真正伤好啦，因为我弄甲安尼哦，未安定，来气消者，要赶紧。等下到有一天啊，咱淡掉这个身体以外，回光对等于家己净土转去的时啊，要转去啊，也是将咱的灵魂离开咱的身体以后，迄阵就是落光尔。光甲光会当相通的呢，迄阵才发觉，我哪伫世间遮尼无耻，遮尼可怜，遮无智慧，遮尼悲哀，心肝遮尼恶，思想遮尼极端，袂当人甲人互相去相原谅、相谅解、相帮忙、相关心，

为了我一个狗甲狗伊咧互相伫相拼，啊，这个想对想毋对，可怜的想法。所以法是相通，人甲人是有冲突的，世间就是安尼。易经所甲咱开示的，所有一切妙法，开示咱就是法，开示咱的心灵的光。尊者感激的心，好知音的心，好感恩的心，报恩的心，哪个人来斗阵？可惜人毋是安尼想，人来拢为着一个夺争、夺辩论，弄到尾啊，家己心袂安。各位想看卖，暗时若困，你甲想，哎呀，安尼对啊毋对？你无一时会安宁啊！尤其咧，世间咧，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出事出来，无偌久死翘翘；出事食到半点仔咧，全病，吼、哦、啊一年通天咧，干呐输好咧病，就好啊。啥物头路免做啊？啊，家己咧去体悟人生个咧，吼、哦，要求取即个智慧个拢无，干呐自己到输好病，连问外方，我即个身体歹啦，我干呐逐项找医生。即今找鼻嘛，找鼻，找鼻嘞，啥物找啥？哦，找一大堆，结果你啥？所得着啥？家己找医生嘞，还是找药食嘞？舒好这身体，所得着是啥？啊死！啊这死，佫正常老。人若少年嘞，哇，轰动一时，轰动万教，惊动武林，轰轰轰轰。但是呢，到年纪大来呢，愈老就愈无效，啊，就袂跋土豆。愈老来愈来呢，愈惊吓，愈接近死亡的边缘啊，愈惊吓。啊，早起啊，甲我甲地主讲，我即几工来开始观察，我塞入去即个窟的，计塞是存入去啊，一年加一岁啊，老有啥物好计较？真侪人伫世间呐，想尽办法呐，要来计较；想尽办法呐，伤害他人；想尽办法要抹黑他人。即种人足可怜嘞！你莫讲伊敖诶，你若讲伊敖，我讲你共款对可怜，你共款对伊心跳了呀！是这老，吼、哦，这老诶问题，老啊，生就生起，即条都。想念，甲伊共款哦，我走出来摸黑你，我拍破我就欢喜，结果你嘛不得安宁。老，搁来病，你伊即心啊，即人心都有病嘛，即人个心有病，你都当然甲伊共款，你嘛心有病，对不对？伊都病，你搁对安尼嘛是病人，一群嘛，病人一群，痟个一大堆嘛，共款意思嘛。病，喏，哎呀，我头脑一摆去啊了。我想我就歹去啊了，哎呦，我较食一回来，无甲人社会拼一块一席之地，拼一个位嘞吼，哎呦，我感觉这世人去真无面子了，老咯，年纪来啊，面子问题啊，所以拢过着真正可怜，然后死，滚出去，计较啥？足有钱的人啊，死无葬身无之地啊，为了财产，惊伊说为了财产，开始大呀。最近台湾某一个大富的人死了后，四年无法度入土，无法度入土了，遐囝孙啊，为了争财产，为了争财产呢，吼、哦，所以死无法度捐出去，非常的不好，非常的可怜，含死都袂安，留偌济财产，囝去哪有路用？留偌济财产予囝的，你就愈有一寡只的。翻落来，那在顶个两三个月前，哈，我一个地主的翁婿，哈，你地主翁婿嘞，啊，七十外岁，要八十岁啊，伊是足有钱的嘞。那么，伊分财产嘞，要分财产给囝，三四个囝嘞，一人分出将近四亿，将近四亿财产嘞。结果其中一个嘞，伊个减差不多200万的款，减差200万，吼，另外这个嘞不好啊。

0: 要顾老爸，要顾阿兄，开始要烧火菩萨啥，到尾雄雄嘞，即、这个地主翁婿啦，吼、哦，伊雄好笑。较早伊上无相信神的人，伊讲若无病，哪有法食？正确。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然后迄工呢，来，我顶世人，我知因果，我顶世人欠你1亿8千万，安尼尔。啊，即我已经3亿9800万互你，吼、哦，你还要差200万，我加互你一个加200万，你还要甲计较要过啊？拢行啊！我干嘛阁继续欠咧？哦，迄个囝惊一个咯，老爸向囝仔看咧。好啦，200万咧，4亿差200万要过老爸。社会上毋知偌济种人，死了后啊，还袂安。那我一个地主，吼、哦，伊咧啊，91岁往生，皈依以后咧，啊，讲特别足严重咧，我讲啊，你个皈依，吼、哦，皈依咧吼，皈依3宝，我咧办皈依，后尾转去才转去，有好无？吼、哦，直接病足严重咧，医生甲宣布无效啊，吼、哦，好无？你决定吼，吼、哦，这民国80年的正月初一，安尼皈依，哦，真正八十正月初一来皈依啊。好啊，这阵较好啊。吼、哦，西装穿的无我伫咧，伫山下行遐较死哩。啊，迄工规伊徛，要死一点钟哦。哈、啊，缀人徛，缀人拜。啊，规伊后来转去啊，正月七十咧。啊，家己身躯洗洗，头毛热热咧。啊，是衫穿穿好，无我伫咧，吼、哦，喙即条都喙手挂挂咧，薰嘴夹咧。啊，叫阿孙仔一个一个翕相，相翕翕。头日咧，走啊，转去啊！我走了后咧，才惊伊孙仔为了财产的问题，一般大囝拢加分一分，大囝加分一分。啊，那么这大囝咧吼，会要分到大孙嘛，所以加一分。那么伊就想讲，大囝、大孙咧，要加两分就对，爱两分。哎呀呀，也是安尼爱两分。啊，老爸咧。哈，就现在就死伫啊！啊，为了财产在争执嘛。哦，三支香内底，好，三支伫遐摇中中支香伫摇伫摇，摇中支伫摇叮当，摇到遐惊伊孙仔怎啊惊着啊？毋敢，哎哟，是财产的问题，袂使去讲啊。今日讲财产的摇中支香，你看，这毋是灵性呢？这两项第一个惊伊孙仔是有够不好呢。若要死了，都还袂对年呢？啊，几工来的为财产的，又开始咧起冤家啊！那么往生的人可怜呢？死了后为着遮财产的吼，后壁财产的遮囝孙仔伫争呢？啊，有迄阵我无身体啊呢，无一个身体好好敢讲话啊呢？敢若一个灵魂尔呢？灵魂你对啥物来讲？我都只有个幽香尔。所以人死了后啊，嘛袂安。无论你王侯将相、凡夫走卒，拢是爱死。死了究竟要伫倒去呢？这是人生的课题。那么人死了后来是到底是去伫倒去？死了后究竟呢有啥物歹处甲好处？有个人呢，吼、哦，就是讲啊，我是真艰苦了，我来自杀啦，较快活，无较快活。自杀了嘞，你的世间的业还袂煞嘞，你一定还阁受拖磨。共款，愈拖磨愈严重。因为世间的事啊，你有身体的时，吼、哦，咱会当讲，会当表达咱的

0: 心声。咱一旦死了后的时啊，无这个灵魂体，干那灵魂体，无这个肉体，所以烦恼会比在生搁较济。哦，所以世间的轮回啊，生生世世，生生世世的轮回啊，在当时啊，释迦牟尼做王子的时，看了世间这么一个苦啊，看了世间这么一个苦啊，所以决定要去找一条路，互人世间啊，咱人啊，会长生不老的妙法，会当长生不老。所以，家己才离开家庭，实实在在家己去行去体验，无像咱的真世皇，咱中国的真世皇咧，伊为了要求长生不老咧，伊就安尼派郑和下西洋去日本，长生不老叫人替伊求，但是释迦牟尼佛啦，伊就搁较大智慧咧，伊就长生不老爱家己去求，家己去做，家己体验。所以这个叫做下着一个决心嘛，离开家庭，所以讲参访各种的宗教，一年一年一年一年啊，达位的后什么教去参加，食菜教啊参加，迄个外面行会啊参加，外面的浸水的好浸冷水嘛参加，个浸我袂寒袂寒袂寒。安尼去参加，骑马咧，晒日头咧，衫裤脱光光啊，坐外口咧晒日头的，伊嘛咧参加迄个，想讲拢较得到无？参加各种的教啊，感觉一个大仙人啊，一个仙人啊，即阿公阿姨伊会开悟，阿弟倒去，才会开悟。那么这东西南北走，即个6年以后咧，走6年以后啊。发觉讲安尼无法度，伊个心诶，无法度会安定。死个求咧，心拢袂安。因为所有一切代事，因果拢家己心内想清楚。所以家己诶心内啦，你若去体验，所以释迦牟尼佛啦，那么伊出家以后咧，总共6年无一个结论啦，最后咧下决心，家己认认真真。会当互咱得到安详的，是日常生活。甲过去代志做对毋对，问心无愧，是毋是？问心无愧。所以释迦牟尼伊才下决心在菩提树下咧，甲发愿，我一日菩提树下，假使若无成佛、无成道的事、无开悟，我逐水甘愿死树下，我毋走，我袂到遮。那么，伊只人个想，咱人是安尼袂安，人是安尼有小台、小拍、小骗，原因在哪里？所以释迦牟尼啊，伊只人认真家己看，逐项看咧想，想咧咱袂安，咱修行修一个心安尔嘛，修一个无惊吓尔，修一个感觉无颠倒梦想安尼尔。修正歹的想法，过去哦，我求死个求死求死，哎呦，你的这较开悟，你的人婆切啦，你的较大粒的，我咧求你，我就马上开悟，你的家笑开，我胡说八道，要开刀去，家己毋是在去实践去行，要倒开刀去，无可能的代志，我家己经验，你要到世界，你无家己念佛，要开可能哪有可能去，无可能的代志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二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甲你想，这款才75年啊，家己认真念佛，念到入定了才脱开了，才去西方极乐世界，看这净土的世界，非常的庄严，非常的顺利，甲佛所讲完全一模一样。家己毋去做，你要叫人讲你听，讲哪听故事呢？你无法度体验，所以实证的体验上重要。那么释迦牟尼佛啦，好啊，伊慈悲啊，伊就开始啊反省去忏悔，反省讲过去啊，对捌代志以来每一件代志啊，对毋对？好啊，是毋是当时咧？那啊对某某人说的毋对咧，遐远我一手头啊手脚。要安那啊，家己合作起来，规家坐咧了吼，家说咧某某人啊三哥啊，说咧吼，当时咱对吼，我骗你啊，真说咧我较性地较歹，我够生气，误会你，说咧吼，请你原谅我，开始，你一定家己坐咧，家己想着阿三哥啊嘛好，还是阿王伯啊嘛好，阿德兄嘛好，你拢甲想伫面头前，你甲回说咧，毋对的事，你甲反回说咧。我相信你几家，你心会清嘞，放下，你会看伊只阿三哥、阿王伯、阿德兄，伊会起一欢喜心、笑心，会原谅你，你就过啊。反省忏悔，爱去做，然后尾佫犯错。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啦，好，伊自世的时啊，好，一直在菩提树下，好，在菩提树下嘞，好，伊在。反省忏悔到第六天，啊，第六天刷了，都第七天，第七天了，所有反省忏悔拢刷，唔对该回失的回失的啊，唔啊原谅的该原谅原谅啊，哈啊该切啊，讲我唔做唔，这里买个做唔对代志啊，我已经买做啊，家己彻底放下，迄个心内是非常的轻盈哦，非常的轻啦，非常的。无烦恼，无颠倒梦想，会是啊！家己发觉内底心内咧，哪像咧地动，轰轰叫，轰轰叫，轰轰叫，啊！在哪来轰叫？在个在脱开、离开这个身体去，离开这个肉体，离开肉体以后，直直去咧去咧去，等于天上的世界，就大气在咧天的世界。啊，那么天的世界咧，啊，一去的时啊，在天上的如来看了伊，当然非常的欢喜。啊，非常欢喜嘞！但是释迦牟尼啊，啊，伊就哦，世间足苦，伊袂落来啊，生老病死，遮侪艰苦袂来。啊，那么诸菩萨如来啦，伊讲人拢推派你落去世间寒尘，过做即个将正法天上的代志，甲大家讲，讲咱人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好，咱人的生命，好有三种生命，第一，肉体的生命，身体的生命，用几十年了就害去啊。好，第二呢？就是咱的灵魂的生命，觉悟的生命，咱死了是中阴身的生命，过来八节的大地大生命，佛命、佛命、佛命，佛命是永远无灭的，佛命是永永远远，嘿，几啊千年、几啊千、几啊万年、几啊亿，永远都灭的。咱有三条生命，那么在世间的生命呢？身体的生命，身体的生命呢？当然有老、有病、有死、有生、有食。那么灵魂的生命呢，就咱在世间投胎，对身体来以后呢，这以后咱的形体啦，因为这细胞一粒一粒夹起来，咱死了后甲咱共形体，咱这灵魂的体就是共形体，咱的佛命的生命，就那是光的生命，佛命就是光的生命，光的世界为佛命，那每个人拢是光的世界为佛命，好，所以。悟到这个法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啊，才啊哈哈大笑。那么，伊就决定，过来倒转来，回转来退转来，回转来退转来时啊，啊，那么就开始伫世间弘法利生，将一寡

天人的妙法，天人的之道啊！甲咱所有众生讲，互咱知，咱才甲称呼伊天人师、天人的师。天顶嘛是做老师，地上嘛做老师，吼、哦，甲咱一导师引导咱，导师的引导行正路的老师，做导师。好、哦，所以释迦牟尼佛啦。自开悟以后，我都当心的，才开始将这妙法，将这妙法呢，好讲好，所谓以后后世人知影。那么释迦牟尼啊，啊释迦佛啊，啊伊自如，我倒当来以后咧，灵魂倒当来，灵魂倒当来，以后咧，伊才发觉讲咱人，好、啊、伫世间是安尼遮尔一个苦，遮尔一个苦，拢对倒来违背正道。那么释迦牟尼佛，伊就甲你冷冷静静，将伊七天乃至所领悟的，吼、哦，都第一次正见、正确见解；第二呢，吼、哦，正见，吼、哦、啊，八种的正见，啊，过来正思，吼、哦，正确的思维，吼、哦，正悟，正确的讲话，正确的工作，正业。过来第五嘞，证明正确的人命，哈、啊，第六个正念的啊，正确的慈悲的念头，持续上路的，哈、啊，第七个正精进，正确的精进，正确的精进，第八嘞，正确的禅定，禅定的心安无挂碍为禅定啊。但是释迦牟尼佛啦，伊悟了这八条路，要通往佛国，通往净土。只有这八条路，你任何一条路，你行来通，你一定有法度通往西方净土。若是这八条路呢，你若无一条路照安尼行，是根本都无可能通往西方净土，还是通往家己的国土，还是迄个天国的净土？吼、哦，所以释迦牟尼佛啦，伊才阁体悟着讲，咱人伫世间真正懒散，拢常常借理由。借家己理由讲啊，我安尼无闲，遐无闲，无闲，就借理由，家家己咧放松下来，放松身体，心也就放松下来，变成放弃了自己。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啦，伊悟着，佮观察着人的毛病，观察着这众生的毛病，拢有着依赖。而且天上的世界咧，吼，金刚界啦，好，大如来啦。你要到这个境界的时啊，到这个国土的时啊，你必定嘛有八条路。

0: 我是咸地山卫生信教先有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天上诸佛菩萨十方法界嘞，哈、啊，共识共同确认嘞，这八条路。你若这八条路你无照去行嘞，你要伫西方极乐世界去照命嘞，要去佛净土照命嘞，要去东方这个净土照命嘞。所以这八条路都是法规、法的规范，吼、哦，法规、法的规范。啊，法规这法规，

法律规范是啥？废掉咯。咱世间就这叫做世间的律法全书，一本正十本。哈，律法全书正大本，你读也读不了。啊哦，我规桌顶拢是法。好，那下你这法呢？社会有安无？无安。社会有祥和无？无祥和。各位拢会清楚。那么，分嘞，甲咱讲是天上，咱每个人过去生嘛，拢是天上的世界。咱过去生，有诶转生轮回，死了后搁当天上，即世人则搁咧出世，搁咧投胎。好，搁投胎嘞，那么咱要搁倒转去家己国土，要搁倒转去，有啥好转去？对，带条路去。八条路尔，八正道。无论你修什么行，无论你修什么道，修什么宗，修什么界，离开八正道，无可能好转去天国，也无可能好转去天上，无可能转去家己世界。所以八正道重要啊，八正道重要。咱这个佛教嘞，吼未败落嘞，就是八正道嘞，甲咱扶掉嘞。但是，到现在嘞。弘扬八正道的无济，吼、哦，大家拢是讲是一挂十三天电话，天高皇帝远的多。因为我常常电视台，我这啊，迄、那个拍开就听，真个大法师讲是足好。但是真正嘞，天高皇帝远，当下修身的法都拢无讲着，修身，要济个法都无讲着，地狱的法。无讲着，变天下法都拢无讲着。好，那么要变天下，要修身，要齐家，要治国，要平天下，八正道。孔子继承先书，甲咱开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书好、哦、五经好，这个中庸好，这中庸之道嘞，讲个嘛真济。但是现在咱的这教育啊。好，将真正圣贤所讲的正法呢，拢甲放一边。哦，因为呢，囡仔爱认真趁钱，钱趁着社会问题来。像拄仔所讲的某一个先生啦，死了后呢，吼、哦，伊这因为囡仔，吼、哦，这财产呢就分某些，煞死袂安，我讲出去。那么中庸内底呢，吼、哦，这个中道啦，中道呢，孔子也甲咱讲真济。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这中道呢，好、哦、开始诶！我希望照着咱即摆拄个讲解《易经》心法，啊，《易经》心法内底呢，哈、哦，开鸿鹭之卦，哈、哦，这。

飞鸿点是石器哈，就是这个杨玉、杨贤、杨贤、杨贤哈。杨贤呢，就是培养人才，培养是人甲人诶，所有人啊，拢会做作为圣贤，好，培养人会当做圣贤以后呢，吼，咱社会会搁较祥和，啊，世间就无争我夺，好无？即、这个卦象诶，飞鸿鼎诶，杨贤诶妙法呢，好、啊，当然是我啊摆出小人，小人要安怎处理？啊，现在啊，我即个爱坚守正道。正道是安怎来坚守方法？哈、啊，三是明君，哈、啊，三是好神。哦，只啊，我希望呢，就这个卦象呢，来讲解将这个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八正道呢，简单来甲各位介绍。希望各位呢，会当这条路本着，哈、啊，继续听这妙法呢，啊，一个人来甲用在生活中。相信各位啊，你的人生也非常的幸福。啊，释迦牟尼佛啦，哈、啊，当伊第一个地主，道第一个地主的时啊，一个一个看到，将我咱人伫世间是袂安是啥？有争端，有烧杀，有烧台是啥？因为无一条正确的路互大家行，无一个框框箍啊，你只安尼直撸撸撸，你落一个道的米。香港嘛，一道都未减。若是你讲用哪个底用啥呢？反射啊会减，还是用手捧会减，啊用团你来摕会减。好、哦，所以法呢，拢是用伫种个框框才设计八条正确个路，这是天人所开示个，所共识八条路有八正道，第一条是正见，第二正见，好、哦。正见是啥意思呢？正确的见解，

0: 健康的境界，啊，啥健康境界？咱人来世间要创啥？人要来世间赚钱转去嘛？人要来世间争取用大嘞，这叫做社会上的名利名，转去嘛？你看偌济高人死了后，人怎啊袂记哩？啊，这个高精大德死了后嘞，人永远都会记哩。这差别伫倒位？真正皇帝嘞，当时赫赫有名，但是伊死了后嘞，留到即摆人可所尊敬、所追求、所敬仰的有几个？有几个，互咱即个人会当尊敬的？玉皇帝。尧帝、武帝、舜帝、孔子、关公、花道、阿贵叫神师。这以外嘞，有几个人伫世间，大家敢尊敬为神，敢是妈祖婆、圣庙留落来？还有几个会当留互人尊敬呢？啊，生命嘞在哪里？生命毋是名甲字。生命是住于心内底，啊，所以咱来世间究竟是要摕啥物件？要追求是啥物件？娶一个水某，嫁一个烟斗翁，敢就会当娶转去进入世界，娶转天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

生活啦，甲咱开始，咱更改健康的境界，就是讲咱来世间啦。第一，体验，体验所有世间的艰酸苦涩，哈，用这个体验这艰酸苦涩呢，作为咱人生的心灵，这个选择如何更光辉如发光。所以佛陀甲咱开始啊，咱伫世间所追求是啥？毋是名，毋是利，嘛毋是这健康成长的身体，真正缘投的身体，这拢会老会死。好、哦，所追求是啥？是心安，心安。我运用这个身体，我投胎来这身体，我老爸给我的身体，这投胎。恁嘛有身体，恁老爸老母给你的。运用这身体来做这个大众有益的工作，啊，身体准备用途用在遮。所以啊，咱人爱了解讲来世间呐，得到这身体以后咧，难得，那么咱就运用伫好好啊做一挂有益社会、利益大众、有益社会、利益大众的。这工作，那么咱来世间难免拢会拄着不如意的，来世间不如意的是安那会不如意。我所讲过啊，世间不是咱生存俩，要别人。世间不是讲咱家己上伟大，一旦伟大是人甲咱成就的。咱感觉真正自卑，迄是咱家己所修的不足。哦、所以咱人来世间，就是要体验世间人生，体验人生的艰酸苦涩、喜怒哀乐。从所体验的，你要发哦，世间有这的物件，互你觉得哎呀，世间不是干我生存的，要别人生存呢。那么安那是就一个谦虚的心就出来啊，自卑的心就出来啊。哦、而且呢，咱一挂颠颠倒倒、控股，感觉家己上牛，家己上烟头，有地位、赚大钱，家己啥物能力，互咱有遮个不满足、种不调和心啊，互咱会当安定来。所以咱爱了解咱个世间呢，是要追求一个啊心安。过来就要继续一个缘分，咱人个世间是要续缘。好，没时间，好。

个 C N 就是低音。因为咱有个人咧吼，拢落来世间啊，吼，对音、感音，吼感音过来播音。低音、感音、播音咧，咱来世间的境界咧，你知？我咱来世间就要低音，要继续这音。我今日照电视的音音，甲高级音嘛，虽然继续这音咯。啊，那么为何我今日会来讲这个境界风水学甲高级音呢？因为我是要来播音，因为我低音知影社会上给我音足济啊，国家会甲栽培读册，啊，社会给我过，啊，处处给我失去，我低音，我要来加修。这个感恩，然后是惜恩、惜恩，咱爱珍惜这个恩恩，哈，爱珍惜这恩恩。咱来惜恩，再惜恩，啊，惜恩、惜恩的感恩，感恩、感恩的心，报恩的心，知恩的心，而且感恩的心，挂落你

0: 感恩的心。好，那人来也得爱惜缘，人甲人都爱惜缘。各位爱健康健康。当有一天你要对上善的反省，就是恁老母，反省恁老爸。你生气的人呢，是安怎生气？缘分上安怎深？因为过去生若毋是亲情，着老爸足亲的人，足亲的人，你即生你看着伊，感觉好像相见恨晚，你是足欢喜的。朋友伫遐共款，好，咱着要熟缘，咱着要知个因。有个人对生帮忙咱，伊即生因投胎了世间啊，咱必须要来回馈，咱来办回馈，再来服务，服务，这是一种知因，吼，嘛一种感恩。然后报恩，将咱的心靠伊，将咱身体、嘴、意念供养诸佛菩萨，供养圣贤，来传一个正确的法，讲一个真真正正的妙法来，来利益大众。这是用修的释缘，然后是用报恩。人来世间呢，除了这一项以外，无啥。第一来就是修缘。我今日甲大家结束这缘分，好，再来小缘，珍惜这个缘分，好，再来色缘，白缘白最后的缘，用沙白个条条条缘白个，行到倒去走到倒去，好，这就色缘，色缘是报应，我以后来生有机会，我来去报答，若无我这生今日报答，前世人个十八个缘，那个怎来，我要来报答，唔通去做恶业。人来世间，毋是为做恶业来世间的，各位爱弄清楚。吼、哦，所以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了解正确的见解，咱的世间的目的是啥？毋是叫做长生不老。咱小太因为伫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化身伫来，各位阿弥陀的化身，啊，伫来伫世界伫念念到几十世来咧。因为伫世间的污染太侪去啊，污染太侪，心真乱，头壳真烦。啊，心乱头烦呐，咱智慧都未出来，烦恼就足侪足侪足侪足侪。若是啊，你若了解过，咱来世间是八道道的正见，为正见而来，为摄缘而来，为摄缘而来，为摄缘而来。而且呢，为这知因、感因、报因而来的时啊，我相信各位啊。咱的心也非常的安详，非常的祥和，啊，就无一个颠倒梦想的问题来。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以，分啦，一开始就地主啊，看死即个境界。咱即个修行真济道场的修行法，咱爱有正见。希望本宗门的地主啊，恁爱有正见。分嘞，毋是伫爱人钱，因为咱世间的钱呢，吼，天上用袂着。所以一切布施啊，拢是靠家己随顺因缘。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今日呢，好有这因缘出现伫世间，无论世间上的任何代志啊，艰辛苦涩呢，咱爱欢喜心甲接受。

你若毋甲接受咧，永远就过来。吼、哦，所以咱即个正见、正确、正确对任何一件代志，咱爱互相相交换立场，正见爱交换立场。所看诶代志啊，你爱以一个落，逐个人人甲人中间要相缘来斗阵咧。所看到人咧，咱爱交是爱，我爱珍惜这缘，我莫想一办法要甲伤害，莫想啥物办法咧，我要来重伤，要来甲恶诽谤。那这是非常无合理，非常无合理诶。故意是方成知识，好啦，甲咱开始诶正见，正确诶见解。伫咱以上所讲的正确境界，还有一个更加高一个境界。咱来世间短短几十年，吼，两手办个服务就去啊。到尾你所得到啥？不安、烦恼、颠倒梦想的心，吼，到阴界，到阴界去。好，那么咱来世间呢，短短几十年之中间。啊！一旦往生去到阴界去，世间所有一切咧化为无。但是世间所拄着烦恼咧，所有世间所拄着烦恼咧，不是就安尼就无去啊。好，所打烦恼咧，咱死了后，咱就带着脑意识咧，就对咧走，对咧行，生生世世，佫对咧行。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今日咧，哈。啊，第一集都开始咧，讲解经啊，吼、哦，内底有八正道咧，甲是火风鼎因连带关系咧，只有一个真深的因缘。鼎者，一个壳啊，微调咧，壳啊，吼、哦，你壳咧，你十丛树啊，你壳啊，行到对就十丛树啊，若是你用光半拢会拍唔见呢。那么，咱来自世间呐、啊。要如何？要如何？未拍唔见家己呢？所以释迦牟尼佛啊，想到这个时啊，伊就将来只想五去八正道要来给大众，哈、哦，所谓众生依照去做。那么所讲呢，正见，这嘛是个正见，诸佛菩萨的正确境界。世间人有需要这个物件，哈、哦，释迦牟尼佛伊只有一个正见，伊爱世间人，因为行到偏去啊，哈、哦，留到迄、那个。留意这一挂形式，哈、哦，一挂颠颠倒倒，拢是真真正正修行的事。所以啊，咱爱的正见、正确境界。那么各位，咱爱以正见做咱的生命第一脚步，正确境界，互咱心安的妙法。好、哦，你若有这个正确的八正道、正确境界，用在生活中呢？你安尼，你整个人生你会改变，好、哦，这是千真万确。因为我结缘遐济个信徒徒弟啊，吼、哦，常常为着这个因的看法，比如我要开工车，老师啊，我工车要开啊了，我你看有清楚无？老师你安讲？我你今日看的无清楚，哇，我看足清楚的，结果等下听了我无清楚的，都等下都我算完。第二个老师啊，我唔敢做了。唔贪唔贪哦，这样算不对。阿伯这一个我点点足久诶，正见。好、哦，所以咱一切的见解啊，咱爱客观、大范围，莫有私心。你若有私心的时啊，你就收无多；你若有私心的时啊，所讲的一切啦，好、哦，拢是虚伪的。这就无法度真客观去看任何一件代志，所以这毋是正见。过来咱正见来看，我一生就是要来要成佛的，要成道的。我是世间转生轮回几啊十年啊，几啊世啊，哈啊！我毋知要成道伫倒去，所以我正见见我今日哎要专心来修净土门，一心念佛，一心念佛的，你嘛会成就，嘛到成西方净土去。这就是正见。好啦，啊，我跟老师学已经还是没完没了，我要来学佛的啊，这嘛是正见。咱今日啊跟老师学已经嘞吼，啊，跟你这一段时间嘞吼，未当究竟，要搁学多，恭喜正见。但是你。

为着违反法定多时啊，你根本都无效，收袂成功。所以十方甚至是佛陀啊，释迦牟尼佛啊，一五出八条。

人性啊。那么，咱们修身齐家呢，治国平天下，要修身的精雕的要领的正见，正确见解。你若无正确见解，你修身哪有可能？无正确的见解，是因为你想啊，我就安尼开始要做啥工课啊？做工课是爱，逐个人爱做啊。但是你做工课是要创啥？爱有正见，爱有正见。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大慈大悲啊，哈、啊，甲咱传八正道的妙法，讲起来是话头长。啊，毋讲的是啊，咱又感觉迄个无知影。啊哦，释迦佛到底伟大，伟大伫倒位？你无了解伊的正法，你了解伊的正法了，你就知影才知影都伟大，若无咧，毋晓得伟大。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人世间呐，短短几十年，所追求是啥？追求健康吗？应该追求，追求买一间较好的厝，可遇不可求。所有一切要求，要得得袂着，生、老、病、死苦嘛得袂着。所以种种的妙法啦，佛陀啦，甲咱开始正见啦。咱第一关啦，咱对一件代志爱真正客观，用目睭去看，目睭去看咧，看啊，这件代志是毋是利益大众，会当予我心会当安详无？好，咱唯有大慈大悲的心，唯有有着正确见解的心诶，咱经过咱的人生啊，才行入幸福。啊，若无咧，咱嘛要是继续甲咱过着颠颠倒倒、是是非非、永不安宁的日子。啊，希望各位今日开始咧，好，听这八正道以后咧，咱用伫生活中。我相信各位咧，恁的心嘛是菩提，恁的心嘛是会成就、会幸福。那么直接。好，到这一个段落，好，明仔再叫继续，哈，后节啦，继续再讲解正思，哈，正确的思维，哈，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檀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檀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

0: 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义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义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易经之妙啊，你懂的话，你会很快乐啊。你了解到二五构经的法则，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快乐。人来世间上愁眉苦脸没有解决事情啊，你恨怨没有解决事情，只有学习包容，你才能解决你所有的烦恼啊。啊，然后从包容里面去寻找，学习将心比心啊，以心来对待啊，立场来交换的时候，你就是把周围的人都看为你的老师。啊，早上我们长老啊，他很早的哎呀，叔父他的亲戚啊，现在呢两只脚了都没有办法走路啊，就软软无没有走路。我属什么啊？属老虎。哦，今年属老虎的故障了，尤其70岁以上的老虎这一轮呐、啊，哦，今年的老虎呢，因为太岁来相刑，泄元气啊，老虎寅是脚足部，哦，所以今年我们的身体的结构就受到，叫俗话说太岁，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是这样而已啊。好啦，我看到今年好多位我们啊法门的同修弟子呢，啊，属于这个啊老虎的，尤其70几岁的老虎，因为老了嘛，所以就是老虎嘛，属虎啊，啊，老了70岁以上就老爷爷嘛，就是老虎嘛，啊，老虎身体就会差了，随着时空一年，但是我们的灵性最重要的啦。身体老了会老，灵性永远是健康的。灵性要修，所以各位啊，要修，要修，要修的道理，要念佛，要念经，道理就在这里。不然你一直计较的，我的身体今天早上7点到8点看中医，9点到10点呢，看西医，11点到12点呢，看国术馆。啊，下午2点到3点呢，看气功啊，再下去点4点到5点呢，看这看推拿，你一天24小时搞到败家了，还是解决不了哎，那就生嘛，所以我们人来到世间上。

0: 忘了自己的灵性的存在啊。若是灵性存在了，身体我们就可以自己掌握自己念头，身体就会啊自我来所用啊。那我们再来，原生有人呐、啊，原生起来就有人。哎，这个缘尽则人灭。最近以来，好多好多同修呢，信众大德，几乎常常每礼拜天都有红蛋嘛，有红蛋呢，啊，来谢老祖啊，请大家吃红蛋，就是好多人不生，啊，不生的原因，第一是没有缘。在天上没有约，啊，第二有约，你来到世界上，你居住的环境，你居住的环境就是风水有问题，啊，风水有问题，所以没有办法受运，啊，有如我们法师有几位法师，啊，这都是很用心。去研究人为什么不会生，人的身体结构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不生？有的祖先、祖灵、祖牌里面写错了，啊，有的呢，啊，祖灵里面该写的祖先呢没有写上去，啊，有的呢，祖先的位置安错位置了，啊，有的呢，啊，祖先的位置呢。啊，你违背了风水法则，再来你的床位受到睡到上山下水，睡错了方向，还有的是祖坟，祖坟呢葬到绝地，所以就不会生了。啊，有的呢杀业太重，啊，所以就不会生了。啊，有的呢，啊，累劫冤亲债主吹掉啊，那就不会生了。好多好多原因，你学易经，你可以了解在哪里。所以我们法师，啊，我栽培法师讲师210几位呢，啊，在这方面得到妙法，给大家希望，啊，给大家跟你生天上界有缘有约的。啊，人啊，父母的身体健康啊，就能够生育啊。所以现在我们仙佛寺这里呢，啊，几乎每个礼拜都有红蛋来感谢老祖的。啊，这是缘嘛，你有缘就着度。尤其我们仙佛寺啊，后面如来缘。如来缘有500尊者，若是不生的人，你去求中间的求佛，啊，然后呢，啊，这个500罗汉尊者呢，圣像你那边摩尼台，一直念，一直到一直念佛号，里面旁边有说明书，啊，这样来也是很快就会生了，这都是缘嘛，你有佛缘。一有道缘，有神的缘，有老祖的缘，然后很自然的会帮你忙。哦，所以啊，老祖开示我们：求人不得求己，求己不得求真己，自己要有来多接近法，啊，哦，自己来修，不要说啊，等到我有困难再找别人好了。我告诉各位，哎，不一定可以满你的愿。最主要还是要自己学啦。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

原生有人，缘尽人灭啦，万物亦如是啦，万物亦如是啊，万物皆包容。好、哦，人之居宅，人的住家，哦，这是风水住家，住家非常的重要。他这样，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他在苗栗吧，乡下，有一年呢，他就问儿子要做事业，跑到大环市去问我，喂。你这栋房子不错，我帮你用一张挂你的房子，人丁很旺啊！哎呀，老祖啊，啊，你真的灵啊！我这栋房子专门腾出一间，啊，一间呢，啊，人家不生亲戚朋友不生了，来这边都会生，租给他们用。啊，那他说你怎么那么奇怪啊？就对啊。因为你的房子，后有山，啊，后有座，

吴起先，又有左户，又有右弼，这人丁旺，这水神很漂亮。

0: 这个房子很漂亮，
1: 很好。所以人丁旺嘛，刚好在七运的时候正旺生旺相。所以他说呢，他来问他儿子要做事，结果啊谈到这里呢，啊，他说：“哎呀，叔父啊，老鼠很灵哦，风水很灵哦，好，哦，我们的生了都不会生女儿啊，奇怪，我想生女儿生不出来，包括儿子的女儿生不出来，都生男丁，三个儿子，一、二、三，都不错，啊，每个儿子都生三个，三三九，九个孙子。我说你的。”啊，孙子名字记得起来吗？我都用报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了，啊，这个很可爱的，我们还赶紧呐，啊，所以这个呢，这栋房子就是出人丁嘛，这是缘嘛，你有缘的，住到好房子、好风水的，那你就。人丁旺，财运也顺利。印证这么多年哦，不必再讲了。嘿，好啦，人有灵魂意识啊，住子之心呐，而存在世间。我们人来世间很重要，就是有一个灵魂存在。曾经有一位。啊，他研究科技的人才，啊，他因为不得已啊，他的老婆身体不好嘛，啊，他就来求老祖，但是呢，他不相信有灵魂，有神，啊，但是太太一定要他陪他来啊，啊，他又是高科技人才啊，哦，来了，我看他一副。不以为然的事情，但是我们那是他的事，既然老婆生

0: 也不好来了。我跟他说，你的家里不好哎，你的住家风水不好，白虎羊头伤女人嘛。右边呢、啊，像出去白虎羊头伤女人呐、啊。这一位先生，这也有关系哦。对呀、啊，就风水嘛。我的盖那一个那一栋，设一个泡茶，亲朋好友来，都在客厅里面很吵，吵到我的老婆，啊，所以我就庭院呢，我就盖一个啊小小的泡茶招待客人，也很好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哦，他。他在这里就盖了一个炮塔，啊，这里呢一条路进来，就白虎就像拳头，这是右边是昆方，昆着老母，所以他说：“哎呀，这么一盖下去了，太太身体一直不好，哇哇叫。”啊，有医生找到没有医生？有神问到没有神？所以他不信神了啦。神要信，你的缘没有到，你的智慧、你的福报都有问题。啊，你也许应该是高科技的人，不然你才不相信。啊，没有啦，现在台湾的电子业，很多是我发明的。嘿嘿，你发明了很多电子产品，但是你发明不了你的平安。哦，所有灵魂，啊，什么灵魂？看不到，虚无缥缈。我请问，谁在讲话？我啊，你是谁？蔡呀、啊，蔡某某啊，胡说八道。蔡某某爸爸给你的名字啊，他不会讲话，一个挂一个牌子而已啊。但是灵魂的意识，灵魂，你否认了、哦？他我没有看到灵魂。结果我看他的命卦呢，泽风大过，泽风大过，四爻又亥水，他又子年生的，旺得不得了。所以泽风大过是发明家、幻想家。我说你晚上都去做梦哦，对不对？对呀、啊。我说你做梦到是谁？是我啊。啊，你是谁？我就是我啊。我告诉你，你若是没有灵魂的话，你不会做梦的。你问你爸爸会不会做梦？我爸爸死了啦。哎，对呀、啊，爸爸死了就不会做梦啊。人活着就会做梦，这个就是灵魂。那么这位先生呢，他就对不起啊，老师，我被骗很多了。哦，人家没有骗你，是你没有智慧，不要怪人家说骗你。所以太太就风水学的问题，而这磁场的问题，啊，那这位蔡先生呢？我信了啦，我知道灵魂了。你现在讲，我就可以正确的写，说哎，人的灵魂，同床异梦嘛，梦都不同，起来大家集合一起谈。各有所梦，各有所思，各有所烦恼，各有所喜悦。哦，那这位先生，那叔啊，那怎么办？最动人，我很喜欢最动呢，盖得很精致呢。我告诉你，太太、老婆漂亮，或是你那栋房子漂亮。哎呀，那我懂，我懂，老婆漂亮，但是你老婆快60岁了啦。比较老了，房子新盖的比较年轻哎。哎呀，叔，不要跟我开玩笑啦！你讲这个，不要说让我这个没有脸来面对老婆啊。所以老婆在那边呢，老婆很有涵养。然后叔父啊，谢谢你讲啦。好，我老公他都是不高兴啊，猜的话。好，那我没有关系的，我可以自我先猜的。自我先猜什么意思？一病医不好就先死翘翘嘛，他可以保有那一栋泡茶嘛，所以人呵呵很糊涂啊。啊，那老婆听老婆呢这么讲，老公呢心里就很难过，对不起啦，我回去很快就猜了，哦，我会把它拆掉。过去我们都查不出原因。老婆她还说：“我还查不出原因，就是心头就是压住了，啊，压住了，四肢无力，两只眼睛发黑，常常这样，药也检查没有，
就风水病嘛，风水学，所以回去拆掉了，老婆好了啦，渐渐好起来了，哦，才告诉我师父，你们若是有开课，啊、哦，我一定要学，好了，我等你，等到现在14年了啦，14年，我常常你们好多同学，我一直在看，我每月我一看呢。要找这一位都找不到人，缘嘛，缘还没，只有那一段缘而已嘛。但是大家平安了就好了啦。哦，我们再来，人人做灵魂住住自己的心，而住在世间，但容是宇宙虚空小尘埃啦，生灭无常哎、欸，房子是小尘埃，哦，这是人。是生灭无常，现在生明天死也不一定啊，但是我们的灵性永远不生不灭啊，唯心长存啊，只有心长存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永远存在了，身体常常会变啊，不生不灭啦，我们的心是不生不灭的，缘生而起，缘尽而灭的身体啊，啊，生命永恒，人有啊，人有善心，并与万物相调和，敬天子。各位同修，啊，我们都有善心，每个人都有，但是为什么有其他的没有善心呢？因为很多人他居住的环境错了。啊，曾经有一家很大的药厂啊，很大药厂呢，在台湾，在成药界呢，也有很大的功德力。啊，他公司呢，哈，很大的公司。啊，那公司呢？药厂。啊，原来这样很赚钱。后来呢？啊，因为赚钱了，他就盖了一栋很大，20楼的。这边是用微玻璃、微幕玻璃，这个比这个还高，这个只有6楼，20楼。哦，这边装潢很漂亮。结果盖起来了，兄弟砌墙，啊，公司兄弟相告状，大吃小，小不服，告到去年还在告，这是风水嘛？人一个小尘埃而已，我们一直在想象着这个啊，怎么样？世上各位同修，风水就风水，好，我们陆陆续续为各位讲解。那我们接下来，人以易道形成啊，形成本一体。人以易经之道，阴阳之道本一体呀、啊，嘿啊，易道卦爻，人体始相合啦。所以易经呢，啊，故曰。好，那么前手坤户正足啊，这里肾骨啦坎儿，好，这个呢，我们下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住持圆竺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兴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为心圣教消灾化劫，共我开修定力。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度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陈永峰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啊！这次之前善知识啊，先师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现在我来哈、补充刚才哈、上一节的那个案例。这个案例啊，经过3个月的追踪啊，图片正道啊有改善，但是还是不很那个明朗，就是要如何来真正达到消灾化解这个是我们专门最重要的妙法，就是一定要圆满众生的愿，让他很心安平安这样子来接受我们这个妙法。所以我就
0: 讲师，你有讲到讲你有教伊讲爱来拜经啦。要用拜忏的方法啦，是讲师。那么你是要甲伊讲，要用多几部经较适合伊来拜忏，啊，佮有讲你的拜经要安怎来拜？
1: 好的，好，现在哈、法师的引导很正确，我就是说起心动念，安尼布施，啊个迄个安尼地藏经吼，啊个果婆油啊安尼吼，还是吼。功德力不够，还是要最后一个强项，就是十五开心拜金忏。但是拜金忏不是你随便拿起来就可以拜，因缘果报，他当下这个病因，因缘果报，他的病魔需要哪一部经来消灾化解，这是重点。用意你才能了了分明，你不用意，你用念头拜，好像刚才我介绍的三昧水忏，没有子孙爻，药师经，观鬼洞。就没有因缘，就是不足，只有当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连续相生，父母动、兄弟动、相生用神、子孙爻、子孙爻业日都来比合或是相生很旺。我说这个就是正确的妙法。

0: 这样你才可以使用这个经幢、这个经典来给信众拜忏。拜忏的法仪很简单，一盘水果就好了随意放在你的拜忏经的旁边，坛城做供养因为还有一炷香你要在你的神厅的前面，对不对？一定要上香才能拜忏这很重要。香如果你拜久一点，香也满了，继续燃香，继续拜。拜忏一定要有香来供养这很重要。还有一盘水果多一勺诚意就好这不计较。好，在拜忏的时候，对不对？经典老师就是用我的方法，一部经我全部从头到尾都把它怎样算几个字？第一行有5个字，第二行有7个字，第三行有14个字我就是把它写十四十四。写数注以后，对不对？要拿牙签，把牙签哪一行最多的那一行的牙签，对不对？你一定要准备好那个数量。然后如果有一行有五个字的，你就叫他怎么样？选5个放在旁边，然后整排的那个经文，对不对？把它读完，然后开始拜，一拜牙签拿开，一拜拿签拿开，一定要这样做，才不会混乱。或者拜到最后，绝对你不用这个用记忆的用算的，对不对？算到最后都没有了，这是我的经验。拜上，因为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拜到最后会很累，绝对会流汗，会流汗就会有点昏沉沉。哎呀呢，这是正常现象。没关系，我们为了要求精确，让正确，不要从中有漏掉的，归拜的就归拜，但是一定要用。我是用牙签最长的那一行看几个字，以那个为止，然后再来有五七八九，你就叫他，你念完再来五拜完了七，有7个字，念完了，你就算7个牙签在旁边慢慢的移，一行一行，对不对？你第一行读完，第一行那个地方当下你就要放一支牙签的，第二行你就移过来，你都没绕过，还没叮当，到我读到第几行，你无刷绝对会戆去。一个经典一部里面有七八行，对不对？你如果不做记号，你两个不要，那还要你再提对，绝对会忘记。一个牙签，一行一行一定要牙签做记号，慢慢算，慢慢它，绝对不要快。这个很重要的拜忏，不是求快，要求什么？精准。我们要很诚心的来拜，不要安尼三三两两，安尼好好的，没有意义。一字一拜，各合理说，绝对也做完。所以我占卦，我一写48部，本来我要写108，我你三年没有你死，我不爱四方看，继续拜经常，透过时间就你赢，咱就赢。同时，我就有这个动力。但是我看一个上班，各位到现在来这个正道12月，这个刚才我传一部这个。来，对不起来看一下，2月21号，那是第二次。到今天5月29，我有拍照。他拜金山跟我说他才拜7部，3个月，7部没拜了。7部里面他有跟我讲他的事情。我有倒拜，我紧你拜嘛，跟我夫妻同一体，只要有拜写文书，文书要用水陆法会的文书禀告。你拜到明年如果拜20部、30部，先放话，反正48部一定要补车补到圆满就对了。一波都袂使减，一字嘛袂使减，安尼就是叫诚心诚意。好，同学拜7部的功德有没有有来？你看这一张照片5月29号传来的哦，
1: 跟
0: 真
1: 屁
0: 的
1: 呀、
0: 颜色跟屁，真的哦。来，你注意看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再来这本来都龟趴，现在已经真的都消退，颜色红斑点足少的了。好，再来第三张，这把刀这本来上侪，这你看嘛，剩安尼。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

0: 半年呢，
1: 真的，哦，四字会讲话，哦，游戏规则就是要纯正，信函就在图片，短短半年，这个案例让我真的，哦，我说老子的天威，老子天威，老子真的你很慈悲啊，借用我的色身哈、哦，来完成这个案例，这案例可以说，你看西医那么大，全国那么大，十百那家。也没办法治疗，药物到现在没办法治疗，而且半年以后才来找我。哦，这不是说当下哈、啊，他已经有去找西医去证到无效才来找我。好，我没关系。那时候我真的哈、哦、看到哈、哦，好、哦，我跟同学讲，我真的去给我回，那个红哦，真的哈、啊，你看一半呀、哦，我当场看，痛我看的时候全身让我看，我说到这边那消灾解厄。呵，交给老祖，你看我还是那句话，所以说同学哦，出发心很重要，一切交给谁？不是交给你自己，赶快请老祖在我们心中，法妙法绝对会出现，而且会让你用意用意，你看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三宝的妙法，任何案件都切不了，切一都不行，都要互相调配调和，有没有殊胜？哦、我今天真的借这个因缘，老子慈悲，哦，灵感这个哦，电视来分享，时机成熟，刚好有圆满，有这个图片，我才能敢拿出来啊。你看，这是正道哦，真的差天壤之别，会好不？会好了啊，时间的问题，要试用看不？没试了，出发心，我、哦、再强调，问信众。出发心，有没还能配合不？这句话很重要，或者你怎么帮忙？没有功德，有功德不？有好不？正道，真的正道哈、哦！我很欢喜，很高兴今天哈、哦，真的我要进来录影的时候哈、哦，前几天就一直祈求老祖啊，地处拜拜，他给嘛是老祖感恩你，感恩你将这个妙法，将这个案例哈、哦，借我的色身哈、哦，我来跟大家当下来分享。我真的很感激，也很感动。真的，现在我真的都要感动的要掉眼泪。没有老祖，就没有春莲梦。当下能够来开课，来服务信众，祈求大家要信心，诸位力量。师父不在，处处都在。我的案例，这个是师父已经升天了，我来圆满。啊，真的，他已经哈、哦、走了，我还是用老祖的妙法意义来利益众生，有没有满愿？真的满愿就在我们的一颗心，你要很坚定的心，信愿行，信心智慧力量是我每天跟老祖师父在神桌前，我以后一定要是我信心智慧力量，你就不会拒绝任何案例。不管怎么困难、怎么艰难的案例，交给谁？老子就是我们的靠山。老子的大妙啊，绝对永远可以传承。我这个案例真的已经把西医打败了，不是我们啊，城墙怎么样，仰仗火力，真的，我们老子是大医王，当下实证实力，当之无愧。真的，我很高兴用这个哈、哦、案例来跟今天跟大家哈、哦。法喜众啊，我一直感动，真的很感恩。没有老祖的妙法，我今天做不了这个啊案例，也没办法去处理这个案件。好、哦，那个信众的好姻缘，哎，别人不找，竟然来找我，我很意外啊！这是老祖的威德论的牵引，威德的牵引，我来跟这个信众结善缘，也让我增长智慧。哦，原来用这个敬忏拜忏的功德很殊胜。各位同修善信道德，记住妙法就在当下你的心中，我今天给你们运行，希望你们好好把握这个色身，你健康的身体才能修行啊，没有健康的身体

0: 身体什么都不用谈，绝对是归零哦。要服务人，还是要人家来服务你？哦，一念之间，好不然就是要走出来，哦，来学易经。我很诚心邀请，真的把握当下健康的色身出来接法修行，哦，真的你会得到老子的福报满满。就是最后我一个案例的分享，谢谢，阿弥陀
1: 谢谢
0: 佛。
1: 讲师哈，讲师给咱做些好的分享哈，给咱印证着师父给咱讲的哦哈，念佛一声消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所以咱有这个病痛消灾解厄，爱家己忏悔啦，礼佛来拜忏，为咱的心来开始拜起，当然。渐渐，你身体就会较好，这拢是老祖传予咱师父甲咱教的命法啦吼。讲到这，讲师来分享一下吼。咱导师姐吼，2年前拄着一挂意外啦，吼，来分享讲，师姐这个意外嘛，发生甲足突然，嘛足大件的呢，来甲大家分享一下，讲
0: 啊，
1: 后
0: 阿
1: 来
0: 弥
1: 是
0: 陀，
1: 怎样子来消灾化解。
0: 好好，OK，好，这个案例好，这个、在112年哈，师姐的12月1号那一天，我刚好在新屋上课，礼拜五晚上，他6点半的时候发生车祸，6点45的时候，哈，一通电话要打给我，我关静音，结果呢，是我那个桃园道场一位同修哈。说啊，师姐，你别客气吼，你来车约在某个地点见面，还有一个师姐哈，共乘他的车子，好到那个桃园道场上课，就这样子的话，那个因缘对不对？就是错过时间，等到时间都没有来，那个师兄很紧急，哈，打给我师姐的时候，我师姐已经车祸了，而且哈，那时候已经送到什么桃园的圣保禄医院，在那边要急救了，结果呢，那一通电话。那个师兄那电话叫醒我师姐，我很高兴，老子师父很慈悲。我如果那时候真的昏迷不醒的话，真的我在那边上课，我的女儿在台北找我，也没办法跟我联络。我等到9点5分才接到电话，女儿说："爸爸，赶快来医院。"也没有骂我，赶快妈妈出事情了，你赶快到圣保禄来就对了。那一刹那我怎么样？静下心来，老子。帮忙，老子帮忙，搞太好利了，搞好消灾化灾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好，进入医院，我看到我家师姐四肢断三肢，
1: 阿弥陀佛咯，
0: 右手断，左脚粉碎，相当严重，粉碎哦，规个脆骨骨那个痛出来，啊，左脚会断，把个规身躯吼，拢把肌骨拢用支架，然后呢，圣保禄当天晚上我9点多到的时候，对不对？说对不起哦，我们这边没有设备，赶快转诊到长庚医院。好，转诊到长庚医院，刚好差不多11点多，对不对？不骗你，2点多开第一刀，那医生接到那个意外伤害，对不对？那个医生很年轻，马上来，没有预约，马上清动第一刀，把左脚固定好。好，左脚固定好以后，哈，右脚是粉碎，不可以半裂开，隔2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好，隔2天，因为麻醉要不能一直麻醉，好，到礼拜二的时候，哇嗨呀，刀山路。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无合理选的余地，怎么办？我就请到主，闹做主笔哦，你来帮忙哦，好、哦、弟子哈、哦，那个师姐某某人哈、哦，帮忙他开刀，哈、哦，能够让他哈、哦、病痛哈、哦、啊结束哈、哦，消灾化。

0: 对，全都做来给我帮忙开刀，因为医生不让你选日子，也不能推脱，因为只有那一天，那个外科医师只有礼拜六那天可以开刀，其他时间又要延后2个礼拜，那一个礼拜以后，这个右脚那个时候是骨头凸出来了，哦，很严重，所以说撞击四肢等三肢。好，慢慢的开刀，我说刀山路还会再来一次的，真的是再来一次，隔年还是再开刀。同学，刀山路千万不要选，但是逼不得已的时候也要接受，命较要紧，搁开一届无要紧，搁疼一届，搁受伤无要紧。哇，我很高兴呢，我赶到做大殿哦。有一天，师姐的这个病例哦，我赶到做工，赶到做，我的病痛一同记在师姐的身上，搞消灾化解，因为我知道我也有灾难。我真的有看到112年那一年真的跟我的命卦轨迹又有相辉映，又有冲动我脚也会受伤，但是老主人慈悲，真的把我的痛给予师姐的身上来什么来消灾化解。我伫大殿讲一句话出来，我的心足痛足酸足艰苦，我也在大殿哭了我感恩老主把我的痛拔掉，放在师姐的身上，共同消这个业障。我那刹那，不晓得怎么突然间会讲出这句话，但是那刹那就让我很心痛，我足艰苦我足疼，哭哭的，差不多15分钟，很舒服，消灾化解我有见性，我真的有看到，不是甲阮师姐疼，恁师姐来担呢。哦，我这边讲善信道德，还有那个贤侄同学分享信念，不要说以看到别人痛就是别人痛，你没事，有事了是安尼我有修行，因为我在开课在广结善缘，广布善法弘法利生，普利人天，同沾法益，同证菩提。这个愿就是我每天到现在，在老祖殿前，在神州，在祖先，我都讲这句话一定要好好承担这个愿，愿大力大。所以说，师姐灾祸那一年，就是我跟他都有灾祸同时到。结果老子给他拨开，让我师姐承担这个业力
1: 是，
0: 真的欢喜。经过今天你看出来，相由心生。师姐在家就勤读经，我跟你分享，他坐在我旁边，真的气数相。无比我较歹呢，伊敢若逐工读经哦，复健运动，我嘛感恩老祖，即届病例阮师姐边哩，给我3个月康复复健，还有一个厨师，我还要煮食了。跟你们分享，我本来都袂晓，毋啊人鼎灶的伊一家子我带伊安尼遮济哩，我从来不会煮炒菜煮菜，当掉啊，因为怎么样？我师姐不能自理呀，伊头一年我嘛甲恁分享一句话，我偷偷甲师姐讲，师姐，歹势呢，咱过去咱少年的时阵我安尼要甲你亲切，要甲你辅导要甲你抱我即届拢完全拢甲你抱过头，拢抱你安尼欢喜无？
1: 哈哈哈哈哈！
0: 跟大家分享，你看这句话安慰他真的让他听了也很高兴咱过去做不到诶，即个我真的每天每天助理洗澡啦厕所什么事情，我一天抱10多遍、几遍，我唔知。反正他要起身要动要做什么，我一定爱抱着听，一定爱我这样子我安尼顾伊佮顾啥？我还佮开课呢，服务性质我无休困同学，我照样做，我都没有缺席，也没有请假。我的信念型。我的精神就是老祖给我的，时光一加一折，做戏莫白戏。这句话真的鼓励到我，顿悟了我。能输的这个安呢，我还算什么？区区一个小师姐呀，输你看，服务所有的群众，太大了。输的能量是天人合一，咱是凡夫，我们是凡夫。记住，虽然咱前进的山是法身，咱山痛掉，大家拢平定。都是凡夫，爱己一日，要懂得去 认识自己，我做师姐安利。

那是让我这3年，我到现在一到现在快满3年了，哦，我感到欢喜心、欢喜受，就是很快乐。我师姐也欢喜受，好、哦、没有哈、哦，还个埋怨，好、哦、啊，我有个过后。

0: 所示的
1: 是。
0: 啊，真的感恩，再感恩哈！今天借这个好录影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3年接受考验，3个国位我都承受。
1: 是。
0: 您做到无？会，但是爱一点心，爱有心哦，问家己安尼样哈，直接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所以咱做感恩老祖啦，有老祖啦，甲咱扶持啦，吼，甲咱鼓励，所以师姐都大劫化小劫啦，吼，即个劫数也是爱拄着啦，吼，
0: 对，不
1: 但
0: 来
1: 是
0: 也
1: 咱
0: 来，
1: 的共业嘛，但是
0: 工
1: 已
0: 业，
1: 经化小劫，啊，渐渐哦，4支当3支，即
0: 真
1: 卖
0: 的，
1: 已经康复，拢总家
0: 全
1: 己
0: 部都
1: 拢
0: 复
1: 总
0: 原
1: 好
0: 了，
1: 啊，嘿，非常感，虽然拄着刀斩日啊，但是紧急费用不可，但是咱
0: 对，
1: 也是讲。啊，要开刀，会用择日的，绝对得爱避开这个
0: 好，
1: 刀
0: 补
1: 斩
0: 充
1: 的
0: 这一
1: 吼。
0: 点，如果你坚持不开，这个可以破伤风马上来，因为那个已经骨都痛出来了。
1: 是，
0: 很，而且
1: 无做袂
0: 包扎
1: 使
0: 到
1: 的呀、
0: 吼，那比赛空气比赛细菌感染，破伤风就是细菌
1: 啊。
0: 感染。
1: 对对，
0: 医生坚决说，另开刀哈，我都不爱插你啊。
1: 是，
0: 右脚粉碎那一刀对不对？9个小时，哦，真正皮个薄，而且哈是一个 S 型的，好吧，可以看一下吧，好吧，分享师姐哈粉碎骨，迄、那个高点点动作来开刀，真的是这样子，一个太极。S 型，很可爱。这动作开刀，医生吼、哦、好分享，医生出来讲，本来吼、哦、开刀都是这样子一直线的，左脚的安尼啊。伊讲吼，
1: 今日就感谢，感谢讲师的分享
0: 阿
1: 哦，
0: 弥
1: 谢
0: 陀
1: 谢。
0: 佛。
1: 我想妙地修办法，若做慈悲度困难，我想若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我想若做天威，我想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哦开手顶礼。今日感谢讲师的分享，
0: 阿弥
1: 也
0: 陀
1: 祝
0: 佛，
1: 福你合家拢会当平安，大
0: 感
1: 家
0: 恩，
1: 身体健康。
0: 谢谢，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

0: 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凡士，啊，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啊，今天庚子年五月六号，昨天端午节，啊，我们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南天门深潭。啊，叩谢天公，将各位同修，你们在庚子年来所诵的经、所祈祷的祈福的经，啊，一一的以宗教法仪、老祖开示的法仪，我们为各位来感谢天公，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也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上修行，还能够让我们安安心心的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啊，这个有很深的意义，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即是我们风水学所开示的心开妄门。心开妄门，妄门逃生之门也是妄门，心安之门也是妄门，没有烦恼、没有颠倒梦想的之门也是妄门，也是法门。所以法门无上誓愿学，很多很多的法门你没有办法去评估哪一个才是正确，哪一个不是正确，那都要牵涉到以自己的心安为主轴。所以昨天我们为什么要以礼炮三十六响来叩谢天恩呢？三十六响就是开三十六个妄门啊！我们在世间上有三十六的数，三十六相对的法门，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世一回啊，等等合起来有三十六妄门啊，这个是在修行的方面。我们人生的过程常常会碰到

0: 很多的触礁啊，这些触礁都是在开启我们如何找到一条啊能够解脱的一个法一个一条路啊，所以那也是风水学的门。所以风水学和佛法道法真理完全是融为唯一。我们学到我们要懂得一个理通了，所有的理你都彻彻底底的也都通了。还有一次啊，在很久了，我还没有生大病以前啊，在一个因缘呢啊，看一个家庭啊，他家的风水，当我踏进他家里，一个直觉说奇怪，你整个家里的好像都没有门可以出入哎。啊，这位老板啊，他很敏感，那说我到底哪里有错了？我发现这是一两年来每天都没有路口走，不知道往哪里去才对。我去上班了，公司也做得蛮不错，回到家里来好像都迷失了。我说你这个就是风水学望闻必赛，望闻必赛了，望闻必赛，那你会感觉到不知道哪里错了，说不出来啊，这个望闻必赛塞住了。反正有人，我们人的呼吸，像现在戴口罩，我发现啊，戴口罩现在的花样很多，设计的哎呀蛮漂亮的，它的布做的很厚，嘿，那就望闻必赛啊。好，在一两个月前呢，啊，我们一位我们的师兄和师姐啊，两个生活很啪哩啪哩呀，啊，那我看他戴的，老公是戴的黑色，老婆戴的是粉红色，啊，那个是里面厚厚的塞住了。我说，两位夫妻呀，啊，你们望闻必赛啊，你们头脑也昏昏沌沌哦，头脑昏昏沌沌。老婆说：“对呀，自从老公把这个给我，特别为我设计的啊，所以我戴了之后很舒服，也感觉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吵昏昏闹顿顿啊，那个是什么？望闻必赛，呼吸系统自己障住了。住家也是一样，呼吸系统就是大闻，就是望闻啊。所以同修，我们啊学习风水学，用在生活上，你会发现说，原来这么一回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

0: 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好，那你要望谈望闻，第一，要生生西方，这生如八蕴。生八蕴的有二、五、八和九。他是来生二是土，五是土，八是土，九是火。你土是比合，也是妄闻。比合比合比合，九子生入，生入呢也是妄闻，这是未来妄闻。九子火和未来二五八当下比合，所以这个方法我们把它用在生活上。那这位老板呢，我跟他说，你现在的门塞住了，你要注意哦。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了，有没有塞住我也不晓得，但是各位同修，我们一定要符合国家的设计标准，才不会把自己的门呼吸他的门塞住了，这样五脏六腑都不顺。相对的，这一个风水学这个旺气，你可以一个很好的方法你要开旺门，你可以用万年青，你可以试看看，用一个小小小瓶子的万年青，装水的万年青，你放在这里，放在这里，经过两个月后，你来看哪一个万年青植物它比较茂盛，比较枯萎的就是衰气，比较茂盛的就是旺。

这火很管用，我行到38年了，这段时间来，有的因缘呢，我就建议他们可以用这样来试验你家里的旺气在哪里，哪一个地方，那个是用气，植物是最敏感，比人敏感。 他放在那里24小时，在那里接受空气，水分，它的生命。所以，我去看了这家住家呢，他的风水，我说你回去自己试看看，我回去了。 你自己在家里试看看，过了3个月，我们这一年就又见面了。我说怎么样？哎呀，张老板啊，你这个方法超越风水学的方法哎。反正你怎么讲呢？他说我放了6盆。 万年青，结果一盆的万年青特别茂盛，其他都黄黄的，那就是旺气。所以他把门就移到万年青那个地方开门，开在那里，整个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啦。所以我们家里也可以用这样。 万年青，我是非常尊敬的植物，它能够给人家喜怒哀乐。至于其他植物呢，葛藤类的，你就要小心。家里呀，你摆葛藤类的，各个地的事情会一大堆。在。 我还没有修行之前，也台中县，我们建设局局长林局长，他的办公室呢，有一天他跟我说：“哎呀，张经理呀，奇怪，我这个建管处怎么都。” 各国敌的事情一大堆，我一看你的办公室，他桌子排在这边，进来就一个。 葛藤，这里呢，也一个一盆葛藤，葛藤，朋友呢也送他这个葛藤，葛藤。我说你这三角关系的葛藤缠着你，再怎么解也解不开。那时候我只有直觉说。 你这个葛藤勾勾底耶，植物啊，你最好不要放，而且这个会有官司来勾勾底，所以同学啊，你们学懂了之后，孩子的公司，你们自家的公司，房子里面种的那个植物勾勾底那个，最好不要种在。 住家的房子内，或者办公室内，这样，当你我们的爱心会到那里的三臂方，三臂会到的时候，那狗狗迪的问题就来了啊！禅七山维新圣教三。

0: 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啊，我们这个局长呢，好，但是人家送给我了，我要把它拿掉，不好意思呢，我说朋友害你，啊，他们好意反而害你，让成你的不便，你干脆把它拿掉好了。啊，所以他一拿掉了，叫工友拿掉了，从此之后呢，稳下来了。啊，不然送给他葛藤的人，几乎每天来过过底。所以同学啊，你们要注意，人家送东西给你们，上过过底耶，那藤类的植物啊，你们绝对不要贪心了啊！你看我们仙佛寺，我们稍有分寺道场啊，有这个过过底的事情，我一看谢绝婉拒了啦啊！这个也是忘记自己拿东西来捆起来过过底啊！所以这位林局长呢，他跟我讨论说，奇怪，这三个勾勾底啊，这个葛藤三个勾勾底没出来，他都带了两位朋友要来问啊，要他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嘿，就是勾勾底。所以你这就是风水学啊，你听有无？领导有无？嘿，拿乌贴来挖给拿啊，放在室外就没有关系啦啊，室内过过底那就不要了啦。包括我们家的孩子啊，他的公司啊，老公啊，这老婆啊，办公室有过过底的啊，最好不要啊。这个很奇怪啊，说也说不他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视田啊，无形中就是相由心生啊，直接进入脑海意识，然后所表现出来有外在过来的锅底，有着内在自己的锅底呀、啊，啊啊，现在台湾零确诊了啦，啊，你们要戴口罩啊，戴漂亮的。那都无妨啦，但是，吼、哦，你迄个空气不要望闻闭塞，咱的嘴是望闻，鼻子是望闻，啊，咱两有三个闻，一个屁股一个闻，啊，一个鼻子和那个口一个闻，这个门都没有它掉诶，啊、哦，这非常。

0: 常哲学的和科学的理论。好，那么我们望文，我们一定要学习悬空哀兴，你要能懂得悬空哀兴。现在八运二五八的方位和九紫火是最好。那么八运三碧，四六五啊，这个是衰文。啊，衰文，那绝对不能开文，这衰气方。啊，忌开文。啊，衰气方绝对不要开文，一开门问题马上到。啊，那尤其三碧方在八运里面一开门啊，小偷就进来啊，然后劫财就来啊。曾经我去看过一家住家，人家住家他们的铁门都做得很坚固围起来，我说老板啊，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么漂亮的门呢？啊，师傅啊，我这个比人家贵了三倍。为什么要那么贵？哦，这个三倍哦，啊，一房小偷怎么捡也进不来。嘿嘿，我说你了解，比较小偷偷的还多呢。啊，这位老板愣住了。啊，怎么说撩急？我最近撩了好几百万啊。我小偷在家里，你怎么偷也偷不到几百万啊。啊，那你就是开的门错了，查了门，劫门，三闭方。好的，查拉蒙啊，四立方也是查拉蒙啊，也是查拉蒙啊，一个是通啊，这四立方啊，用骗。用骗的啊，很容易自己啊掉到深坑里面的。四立方啊，三碧方，那就是啊会进来失窃。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在我们院里，我们一位师兄，他的工厂做得很好，但是呢，他有一个水池，就在山壁方，工厂很大。那爱心从工

啊，工厂进来，这是办公室，啊，这里是加工厂，啊，后面这里这一个水池，刚好爱心一算，三平方路程，汪为某某人啊，你这个地方的水池会造成刘朝涛。好，那么后面工厂有路啊，但小偷都从这里内外相应，把他的铝制品都往这里面送出去，啊，弄得防不胜防。他上面把他做的铁丝照常被剪掉，东西还送出去，偷出去。啊，然后呢？说为什么那么大胆防不了？我说你叫他们进来的，啊，你叫怎么叫？问题就是这个水池，这个水池，爱心算起来。象星的三平方，那是杰门查拉蒙查拉七。啊，你赶快把这个水关掉了就好了。所以他把水关了，到现在7、8年了，也没有听说被偷东西偷到外面去了。这个都是。风水学影响到啊一个运势啊，所以悬空哀星同修文要记清楚，开门记着。

0: 这个很重要，记在三必方。曾经我们到中部某一个兵工厂，他们的上校呢，厂长啊，有一天要我去参观他们的兵工厂。我走一趟，我某某那个枪炮弹药跑出去，会造成不可收拾的。他没有啦，老师啊，师傅啊，我们都管制很严呢。我跟你讲，内神通外鬼，内神通外鬼。这一位顶个厂长楚卫官惊一个讲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回到新博士了，他就暗暗的去查，结果发现道上的一些朋友，一些枪。和他们所生产的都一模一样，不，也许是仿冒啦，不管仿冒与不仿冒，都造成社会的乱象，所以他就又跑到新竹市来，师傅啊，那怎么来预防呢？很简单嘛。拿一个门把它呢，不要开，永远不要开，把它电焊起来，锁起来。让那个解查拉门，不要开就好了嘛。所以回去，他就把那个查拉门给封起来，封起来了嘞。过了五六年。他调到某一个单位去了，就换新的组厂长来，又把他打开来了，又问题又来了，所以风水学我们能懂的，能够预防的，赶快预防，又有如。宜兰有某一家造纸厂，造纸厂他们，这个的总经理，要我去他们造纸厂，去那边看一下，结果去看了后门，汪诶某某总经理哦，这个门，算起来。三壁方的查拉门，进出的货物，会没修箱。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募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这位总经理啊，他也很有涵养，他就话不说。我知道他旁边有，他们的员工啊，在那边呢。啊，等到离开了，我才跟他说，这个门就是查拉门。啊，你公司一倒都是安尼倒的。你说难怪啊，每年都在亏本，明明都有赚钱，是安那亏本。我因为你的后门的所在开在山壁方，配你查拉门的位，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哈哈，所以林总经理也是我们自己的师兄。后来他拿他没有辙，要改那的厂的不让他改，他说你那个磅秤常常都会斤两无够。这就是偷斤减两，就是这一门查拉门。那查拉门你要怎么样来算？你就是要你把它化成九等份整个长的九等份，比如现在是。坐北向南，八运八九一八运三入中，子别子山五向，三入中，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视力、讯荒，讯荒克八运，克八白，所以坐北向南开龙纹，尤其是子山五向开龙纹，最要不得。所以你在这里开门，或哪里开门？这里是开了文曲、文殊、欧龙、写斗。你怎么怎样的料你都不知道？其他三四五六七八。开最好的门就是八百门，开在八百八荒南荒，八百荒是旺门。这个六百是过去的门，过去的运，衰气的门，衰气，豪门这衰气。衰气门，若是开在这个地方，三四五六七八九，开在这边，三

0: 三四五六七八九一百，好，一百是过去的运啊，扣出啊，在这边开门，扣出的门为吉，为我所用，可以开门啊，你开在这边。啊，这个九子火，这边是生入，啊，这是二黑，八运，二黑，比合，可用，这边可以开门，这边衰气，门已经运已经过了，现在已经八运了，啊，那么这个五黄呢，门呢勉强可以用，阴阳变化不一，啊，这个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中火，啊，这个地方九中火，门你可以开在这边，啊，所以开门的方式，你要按照三年九运它的运行。啊，过去的就是衰气的门，还没到了就是未来气的门，还没到了要来生入，若是不生入啊，你干了多少蛋，蛋干时间来已经不到要死了啊，所以我们要诚实诚忘时来开门啊，这即是我们学习风水啊最好的一个实例啊，希望各位同修啊，举一反二反三，你们可以自己啊做成表啊，那你们啊要用马上呢啊就了了分明啊，所以旺门衰门都是由自己开。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的就是衰门啊，还没到了也是旺门，最旺的当下元运的是最旺啊，所以我们研究易经风水啊，你这个法则要懂啊，才不会弄巧成拙，才不会吃亏啊！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一零一。想要知道全世界流行什么样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瘦得下来，怎么样动才能够帮助你身体更健康啊？在我们的健康一零一单元里面呢，每一个礼拜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现场，而且让各位能够开心做运动，运动变得开心，也可以让你身体健康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赶快把我们老师请到我们的讲台上来，一起跟观众朋友做运动。好，首先欢迎我们的老师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Pinky 老师今天是最主要是带我们的老师。哇，后面两个老师进来了，
1: 都进来了。
0: Jimmy 老师以及我们的 Julie 老师。所以这个老师做要做啥呀？
1: 哎，我们要做一些
0: 禅定、
1: 伸展、
0: 入座，
1: 不是就这样子不动了，不是就这样子的不动了。
0: 所以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都适合做，对不
1: 对？
0: 男生女生都很适合做，因为有人说瑜伽是女生在做，男生不适合做，其实不是哦，男女生都要做。
1: 对呀、啊，所以我们今天刚好正好最好的示范，男男女女都有，对不对？
0: 真的，真的，还有老的少的都有。
1: 可能没有人想承认是哪个是老的。
0: 我呢，代表智慧。可以吧？
1: 这个很好，这个接得很好，对。那我就代表就是年轻的族群来大家带大家
0: 就是容易健忘的容易健忘的
1: 容易健忘金鱼这个对
0: 金鱼族群
1: 对那只是说因为我们的节目有非常多种的种类的运动，那我想就像我们一开始有说过，也许最近的天气比较闷，让大家觉得比较倦怠，所以今天会带给大家瑜伽伸展，让大家好好的放松一下全身。
0: 所以我们的节目是动静皆宜，
1: 对呀、是。但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配着音乐，
0: 好，
1: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也许在客厅更有更多的感受氛围，好不好？
0: 所以今天的课呢，请你一开始就跟着老师的口令，随着我们进入到瑜伽的生活世界。
1: 对，那我们就先轻松的盘腿，那我们就请导播一起下音乐。来，你可以轻松的盘腿，选择你现在最舒服的坐姿，双手轻轻的交扣，活络一下你的手腕、指尖。没有一定方向，也许你想要转一转你的手腕，你想要推出去，你想要再绕一下都可以。对，也许你看把手掌推向我们，去反手拉一下，或掌心对自己，都可以去舒缓一下。就像我们在我们的手指的末梢去让它启动活络一下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是坐姿比较久。对，那现在我们可以掌心往上带，吸气拉高，吐气打开来。嘿，来，我们的手心对自己，小拇指贴小拇指，然后往自己的方向慢慢的绕，把手背并，让手腕慢慢的绕圈。再一次，那这里的速度没有限制，你可以慢慢的去感受。我可以让我的手背轻轻的碰在一起，很好。再来，慢慢的去旋转。哎，我们做了几次？那我们尝试往外哦，
0: 从外方向，
1: 反方向的，对。因为你会感受在腕关节启动的同时，其实手肘、肩膀，它也会跟着去带领。等于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有觉知去做自己的感受，肌肉的伸展跟训练。那现在合十在心轮，吸气往上。来，在这里的时间，你要去感受下背去推起你的胸口，脊柱延伸着，肚子往内收，双手轻轻解开来。左手吸气往外往上，侧弯。那侧弯的时候，保持你的肩膀手肘放松，有一点像手肘靠近自己的腰侧，慢慢的解开来，换边，一样放松你的肩膀。然后你每一次想象，你会把上面的胸口肋骨推开来，现在稳稳的解开来，用你的左手轻轻带领你的颈侧，侧向你的肩膀。我们从侧边慢慢的将你的视线转向你的左大腿，转向你的左侧，让你的颈后背拉伸的更多。 轻轻解开来，头慢慢的回正，换边，
0: 颈部好舒服。
1: 对呀、啊，因为而且是用我们自己的手去带领，你可以找到你的伸展感受。伸展同时，我们把左肩再往下沉一点点，
0: 因为我们在看手机的同时，都忘了活动颈部，所以造成血液滞留在我们的颈部的
1: 颈后背。对，
0: 对对对。
1: 现在将你的眼睛看向你的右大腿，拉伸一下。
0: 对，观众朋友，这个颈部的运动呢，可以预防我们颈动脉栓塞，要一定要做，同时提供我们的脑干啊有氧气，避免脑干缺氧。
1: 但是不是一直停着？他说这个动作很好，我要一直做。对。那现在我们有侧边，我们把手掌带到后脑，可以像我这样交扣或分开来，带到你的后脑勺，然后你用吸气，好像把手肘往外推。
0: 等于说你的颈部胸闷的现象，
1: 对，它是扩张你的胸廓，打开你的胸椎。那所以你会觉得，哎，我肩膀好紧。那你的手不一定要这样子扣着，可以轻轻的分开。那我们做一点恢复，手背、手肘慢慢放松。
0: 这个扩胸的动作是我们肺部最喜欢的动作，
1: 它也可以畅通我们的呼吸道，提起胸口。你也可以把下巴微微抬。现在身体放松，手肘轻轻放松，肩膀慢慢的往后绕圈。我们先启动了身体简单的热身，那我们现在要加深多一点的伸展。盘腿的半莲花，左脚盘在地板，右脚你可以选择，我要在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都可以。然后稍微调整一下，把你的臀部确实的坐满到地板上。坐稳了，吸口气，胸口提，我们身体微微的侧向右侧，往你的右侧释放，趴下去。哎，所以要感受哪里？在你臀部坐稳的时候，下背这块腰大肌的伸展。所以你有些人觉得这样转，我都觉得我肩膀很紧，就不要侧这么多，你可以往我们的方向正前方。
0: 对，如果这个盘上去有任何不舒服，我们可以先放下来。
1: 就像我们说，可以地板，你可以小腿。
0: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尝试啦，哈，这样你就会进步，你的关节活动度啊，肌肉的弹性跟韧带的张力都会相对进步。
1: 对呀、啊，然后你可以尝试我们吸气，好像呼吸扩张胸口，吐气的时候把身体再往下走一点，慢慢的吸口气，把你的左手提起。我们再加深一点侧弯，我们刚刚暖身做过，但你可以感受我们稍微简单的热身之后，胸口扩张了更多，打开来。现在我们轻轻的把右手放到大腿上，左手穿过去，你可以轻轻摆着，但你也可以稍微的有一点去推动你的大腿，
0: 感觉到后腰紧紧的
1: 拉伸着。慢慢的收回来，解开来。来，我们换边盘腿，那现在换成右脚在下，左脚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一样，我们确实的把臀部坐满，然后胸口提，身体稳稳的往下释放。所以变成你会有感受到两侧腰都有做到足够的伸展，因为有时候我们下背的紧绷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髋关节跟上背，所以这里的拉伸也很重要。吸气，拉高右手，再加深你的侧弯。那稍微感受一下，你的肩膀有没有远离你的耳朵？你有没有把上方的胸口再推开来多一点？解开来。哎，再一次回到面向我们，左手轻轻的扶着大腿，右手你可以穿过去，可以摆着，但也许你可以再加深一点点。

0: 如果对你来说太紧了，就不一定要把手一直去延伸出去，轻松的摆着，那你的左手微微的推动，慢慢的收回来，吸气，双手沿着身体往上带，
1: 是不是感觉比较轻松？
0: 对，嗯，往外打开，点在臀部后方。现在吸口气，胸口提，下巴微微抬。慢慢的下巴收，肩膀手肘放松，双脚轻松的解开来。你可以伸直，舒缓一下盘久的脚脚。你可以动动你的脚踝，脚背轮流的往下压也可以，或都往外转。
2: 对，舒缓一下。
1: 这个可以帮我们踝关节所淤积的压力释放出来。
0: 还有膝盖后端。
1: 对
0: 对。来，现在轻轻的双脚踩着。放松一下，手放在臀部后，往右侧倒。再侧向另外一边，随我们有下背的延展放松，我们带到前侧。再一次往右带，但在这里的时间要提醒自己，我们肩膀没有耸肩，我的手还是有足够的力道去推动地板。再一次换边，哎，感受一下整个臀部腿外的伸展，那记得不是肩膀往下耸起来，是推起来。我们有腰的放松，我们来伸展一下臀部，来回到中间。你可以把脚往前踩一点点，手维持撑着，臀部微微推起来，然后将右脚翘在左脚上，
1: 右脚翘在，
0: 再坐下来。好，坐的时间感受一下，如果你有感受到肩膀压力，可以把脚往前一点或手往后一点。哎，如果你觉得我还可以伸展，我可以把脚往后走或臀部往前，手再往前靠近臀部，依照你的调整去做。然后吸气，胸口提，膝盖往外推开来。哎，感受到臀部酸酸紧紧的，然后将下巴微微提起，再将下巴往内收，
1: 这是很好的臀部肌肉的拉伸。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4: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我们刚刚有腰大肌的放松，下背跟腰的扭转，现在带动到臀部，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全部身心的放松。慢慢的胸口提起来，我们解开脚换边，让大家每一个动作不会停留的过久去，然后再换边推起来。哎，会感受到两边可能不太一样哦，柔软度。
1: 对。
0: 膝盖再往外推，然后手再推地板，胸口提起，下巴往内收，颈后背拉伸。两边的柔软度跟紧绷本来就有一点点差异，所以感受的位置也会不太一样。再一个深呼吸，吐气，轻轻放松，来，双手推一下，把臀部推起，脚解开。那现在动动你的手腕，放松一下，把脚慢慢的伸直。现在轻轻的收右脚，你可以是选择右脚踩着，也可以跨过去，环抱你的右脚。再往后扭转，
1: 如果跨过去的是像我，放在旁边就可以。
0: 对，
1: 然后抱着，
0: 抱着的时候再把右手往后带，然后在这里要提醒自己，吸气我要再拉高我的身体，
1: 对，
0: 吐气我再旋转的更多。有一点想象，好像把你的肋骨推远你的胸口，那你把手抱进来，再扭转，会延续刚刚我们在臀外侧的伸展。宝宝，你会感受在扭转时下背跟腰的放松，
1: 然后我们呼吸深层到肚脐下方的丹田呢，可以帮我们促进肠道的蠕动，按摩内脏，
0: 才可以是说按摩我们的消化器官。
1: 对，
0: 然后脚不动，我们再慢慢的把身体摆正，转向另外一侧，反向的体式，吸气提胸口。慢慢的带回来，转向我们的方向，把右脚解开来，你可以脚底板对准你的大腿内侧。
1: 我是怕你睡着了呀。
0: 调整一下，然后比较紧的观众朋友，你可以跟我一样微微屈膝，然后吸气，慢慢的往前释放。
1: 你可以找一条毛巾挂在你的脚底板上。
0: 勾着，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1: 因为我相信观众朋友的下背跟大腿是非常紧绷，
0: 是，尤其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有足底筋膜，哦，对，所以这是一个反向的恢复，是蛮好的，
1: 脚底板的伸展，
0: 对，停留，慢慢的往下，那一样比较紧，你可以屈膝。
1: 那为什么可以让你的肌肉放松，韧带拉长，关节有灵活空间？就是呼吸，就是我们的处方签，很重要的元素。嗯，呼吸带动血液循环加速，然后分布到我们的每一寸的肌肤。
0: 所以其实呼吸就是我们最好的辅助器材耶。
1: 对。
0: 那你觉得，观众朋友如果觉得在这里蛮舒服，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微微再侧左边一点点。
1: 所以这个伸展的过程呢，大家记住会有四个感觉，叫酸、
0: 紧、
1: 痛、麻四个感觉。那这是我们在做瑜伽跟做放松必经的过程。嗯。那呼吸的停留过程呢，就是培养我们对这个酸、紧、痛、麻的耐受度跟接受度。
0: 对，因为就像我们说会习惯，就觉得哎，我也许可以再更往下，用呼吸去引导。来，现在慢慢的把身体推起来，轻轻的解开你的右脚。那如果觉得会麻，我们再稍微的缓缓的动一下。先来收左脚，轻轻收，一样，你可以选择跟刚刚另外一只脚一样是踩着，也可以是选择跨过去，环抱你的左脚，左手往后带。来，呼吸串联着，我们将胸口提起。吐气，再去旋转。 也许可以用视线去引导，你可以闭上眼睛，你也可以用视线去看向后方的肩膀，提醒自己，我再去推往后面，但是我的下背是有力的。慢慢的身体带回来，一样转向另外一侧，缓缓的引导，然后在这边一转，还是要将胸口提起，然后再用吐气去带。
1: 好，虽然是脊柱的扭转，但是很重要的，我们颈部有得到活动的空间，
0: 对，
1: 所以可以预防我们的颈动脉栓塞。
0: 因为颈椎也是脊椎的一个部分。那再一次，每一次提醒自己，如果你觉得肩膀又前旋了，可以用呼吸去引导，再去推开来你的胸口。慢慢的身体摆回来，正前方看得到我们，有阴阳相对，不对？来把脚解开来，选择脚底板稳定，或是你要再往前，或是开一点都没有关系。坐稳了，可以屈膝，再往前释放。那记得刚刚有说，你也可以用毛巾去辅助自己的。如果你觉得后侧很紧，我都必须变这个动作的话，我就建议你可以用毛巾或屈膝。对，
1: 因为身，其实我们做瑜伽不是为了要做动作而做动作，反而是透过动作来帮助你了解我们现在肌肉紧绷的程度啊，韧带的紧绷的程度，还有关节灵活空间够不够，所以是可以帮我们自己提升治愈的功能，修复的功能。
0: 因为才会让大家知道，我今天在做这个动作时，我的伸展感受是哪边，我的紧绷感是哪里。一样，如果你比较适应了，你也可以稍微的往你的右侧加深一点点，身体也感受有一点往右侧的时候，你的整个腿后侧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1: 所有的伸展就是要释放血液滞留在肌肉的部分，
0: 还有压力，
1: 紧绷跟压力。
0: 你就想象你在吸气，吸进了新鲜空气，然后吐气，把身体浑浊的废气去排出。
1: 对，这是一个很棒的气体交换场所，就是我们的肺部。
0: 慢慢的身体带起来，现在把双脚往前伸直，来，你可以并脚，你可以臀宽，那我们把身体微微往前倾，用手把臀部确实的坐满，
1: 找到坐骨，
0: 对，坐骨的稳定，然后双手吸气延伸，那我们要尝试咯，我们可以一起试试看，现在手带着你的身体好像要往前，一直去拉伸你的后侧跟背侧，如果观众觉得这里很紧了，就在这里把手落下来，或是你可以尝试继续往下往前，
1: 膝盖弯
0: 曲，弯曲，对
1: 对，先从短的部分，然后慢慢一点一点的进步，渐进式的拉长放松。然后你就可以观察啊，每一次吐气的时候，哎，
0: 能不能再下一点？
1: 对对，然后深呼吸就是一个预备，然后吐气，慢慢大概做到80%就好，不要做到100%，避免受伤。
0: 所以我们停留也是让身体适应现在，然后更有勇气的再加深一点点的前弯，甚至你可以感受到你的下背的延展，提醒自己，我可不可以把肩膀手肘再放松一点，我用呼吸去引导胸口的扩张，肩膀的释放。慢慢的身体卷背带起来，轻轻的动动你的双脚，放松一下，来慢慢的收脚，脚底板对脚底板，你可以手像我这样扣着脚踝，你也可以抓着脚背，提起胸口，慢慢的往前释放。也许你在这里觉得我的背要拱了，我就可以留在这个位置，
1: 宁愿下不去也不要低头弯腰又驼背，
0: 对，
1: 而影响到我们呼吸的中脉，呼吸的通道要畅通，让我们七个脉轮呢才能够非常有能量的提升。
0: 所以从我们的坐骨去推到我们的顶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七脉轮的串联。慢慢的身体带起来， 回到你轻松的盘腿坐姿，提胸口往右扭转，让身体恢复一下，再慢慢的往左提起胸口，转回到正中间，掌心交扣，再一次吸气。我们回到一开始动作，那你试着感受能不能这时候更放松了肩膀，
1: 感觉呼吸的空间变大了，嗯，
0: 对，
1: 肌肉伸展的空间变大，还有关节灵活空间也变大，
0: 对，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今天的瑜伽生活你还喜欢吗？非常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观众朋友以及我们身体健康快乐有长寿哦，谢谢我们 Pinky 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生活瑜伽，以及我们的Julie 老师、Jimmy 老师，更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我们下次见，祝大家健康平安快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利人天》，我是黄妙。今年丙午年，恭祝王产老祖圣诞千秋祭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在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非常感恩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各教室的义工同修们，法会期间积极进行法务的工作，大家无畏师的精神也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奉献时间来为众生圆满，让水陆法会能顺利圆满，共起名扬两利，消灾化劫，世界和平为本愿。我们感恩老祖师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九大菩萨、诸圣神等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修行平台，我们来共转法轮。现在跟着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法务工作。阿弥陀佛。哎呦，圆观法师你好。那今天我们来参加水陆法会，你今天的法务工作是什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主持人好，今天是我们水陆法会的第二天，星期日。今天呢，我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来服务，就是我们的知会长的旗要用印，好，所以我今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帮我们所有的知会长呢，来他的知会旗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要用印，代表着无上的这个水陆法会参与这个盛会，非常的能够来圆满各地的一个平安。好，
0: 法师，那你是几届？应该跟师父结缘很久了吧？你是一届吗？第一届的吗？
1: 我师姐，我是我们维新圣教正旗班第二届的学员，还跟我们师父的结缘在民国84年，所以还蛮早的，对。
0: 那你心目在你在那个师父在你心目中的是怎样的一个等于说，师父也是像我们即生即父啦，就是像是我们的父亲
1: 啊。对对。
0: 什么样的感想？
1: 我们维新圣教的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呢，他是一个慈祥，非常平易近人，不像就是我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非常可以跟大家。就像家里的长辈一样，就是大家见了我们的师父，也许不熟的人会觉得师父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但是呢，因为我们跟师父结缘很久了，所以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很平易近人的这种印象。嘿，对。
0: 那你有没有跟师父的有什么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还有正道的？
1: 其实因为师父，我们都早期的师父的信众非常的多，那我们是学员，所以也不方便呢，就是一直在师父的旁边来请示。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早期师父都没有法师也没有讲师的时候，那我们因为师父在我们弘道的过程当中，希望将这个易经风水的妙法能够比较快的广传，所以师父就点了这个讲师。那时候呢，我大概在93年的时候，就是升了这个讲师。可是呢，我就觉得我还没有学得很好，所以呢，我就心里有犹豫，嘿。那就像师父常开玩笑的说，在脚写一个布字，就有一点，想说，答应归答应嘛，做归做，那就有一点心里有那种想法，说，要不然慢一点好了，等自己把自己培养好之后，再来去授课嘛。 然后师父就在我们第二届上课的时候呢，他就说：“哎，那个谁谁谁呀、啊，哎，湛明珠是我的本名。”他说：“那个湛明珠不是要开课吗？哎，怎么好像没有动作这样子？”哎，师父有他心通，嘿，哎，那个真的印象蛮深刻的，因为是在我们第二届授课的时候，师父就在法座上面。他就当众宣布这件事情，那我就说，哇，师父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啊？嘿，我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好，这真的是一个在学道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验。好，就是说会跟师父来相应，嘿，就是我们心里想什么，但是我们也没有开口。好，就是我没有去请示师父，好，也没有跟师父报告说，哎，能不能慢一点再开课？嘿嘿，对，那心里的想法，哎，师父怎么会知道我想什么？嘿，不可思议哈，很特殊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嘿，好，
0: 就是哦，师父之前是很早就点你上来是要上课，但是你还是就觉得说学得不好，然后不敢讲，然后拖了几年呢、啊？
1: 哦，其实是没有说拖几年了、啊、就是说我们有答应说要开课，但是呢要开课总之心里要准备好嘛、哦、然后自己的学修也要准备好，所以虽然答应要开课，但是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所以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想法，哎，能不能慢一点，嘿嘿嘿，只有这样子，没有说拖很久。那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就很仓促的开课了，嘿，那要累积经验嘛，嘿，经验都是累积出来的这样子，嘿，对，
0: 真的师父是有，真的是有神通，对，知道我们大家在想什么。其实师父也之前像他叫我111年就要开课，但是我也是跟法师一样的，就觉得自己没有学得很好，怎么开课，怎么去教，然后一直拖了2-3年我才开课，到去年才开课。所以师父真的是很厉害，他真的是有怎么讲的，就是说真的他有神通啦，这是比较玄的讲法啦。这师父是真的是非常一个非常慈祥、非常慈悲、哦、有爱心、哦、的一个。啊，师父，阿弥陀佛。那非常感谢那个圆观法师的分享。
1: 是，谢谢大家。
2: 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哎，师姐你好，你是哪一届的？
1: 哦，我是那个麻豆道场第20届的学员。
0: 那你怎么机缘之下来跟维新圣教结缘？
1: 哦，我那一开始是我妈妈先进来读，然后我妈妈就认为说师父传的法都是非常的正派，然后他就鼓励我说，那你要不要进来读这样？我说哦，好啊，所以我就进来了。
0: 那你进来以后读了我们的法门，就是你有上易经风水，还有师，我知道的是有师信。那你有什么正道的，还有什么案例感想，跟我们大家分享？
1: 好，就是我回来上我们师训班的课程的时候，那时候有请到师父所开示的一本书叫《八正道》。那八正道是我们师父开示的，那我们师父开示里面的正精进，就是要进行，就是要我们要。

0: 做孝道这件事情。那师父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孝道的部分，不仅说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孝顺父母，然后就是要养，就是要抚养父母亲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超度我们的祖先这件事情。那后来我就又按照师父的随缘开示，那第一个是诵经，那我就送师父开示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佛说阿弥陀经》、还有《鬼谷先师天的经》这三部经，然后回向给我的祖先。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时代的演变，那现在诵经就是要非常的扎实。那我遇到的就是说有师姐她诵经给她的《地藏菩萨本愿经》19部给祖先，后来她自己用意占卦发现，哎，祖先真的收到只有3部，好，所以要可能要麻烦大家有关于在从现在开始诵经这一块，要去落实到很扎扎实实的把它送到有的部数。
1: 你是说他送了很多，然后祖先才收到3部？
0: 对，
1: 为什么？
0: 应该是说就是有时候送得太快，或者是你用气音，因为我把这件事情分享给我其他的师姐的时候，他们分别都占卦出来说真确实没有收到。
1: 那等于说那我们诵经就是要认真，然后要仔细的，对，不可以诵得太快，也不可以用气音吗？
0: 因为每一个人的悟性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按照你本来的方法去诵经的时候，你可以去用意占卜，或者是你去请示宝贝，请示老祖师尊，看你这样子的诵经的步数给你的祖先是不是真的都有收到。如果是可有的话，那你就按照你原本的方式去诵，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要开始改变这样。
1: 就是诵经的方式只是要用意啦，看说我们回向的他有没有收到，
0: 有没有比如说你诵20部，那是不是他真的有收到20部的这个功德这样。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要财布施，就是要你要财布施给我们的祖先，就是你财布施的功德要回向给祖先，然后祈求我们的祖先可以仰仗佛力回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那这个财布施的话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以不影响你的经生计为主，然后去做进行的财布施这样。那这个的话你可以用意，或者是宝贝请示老祖师尊看，这样，那，这样子。
1: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感应的？
0: 然后第三个就是要参加我们的王禅老祖水陆法会，还有就是我们的弥陀法会。对，那在参加法会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你要奉足够的3宝师给祖先，然后第二个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可以供养普桌这样子。好，那我就是每年都运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就是每年第一个诵经，第二个财布施，然后第三个参加我们王禅老祖的水陆法会以及那个弥陀法会。对，然后供养足够的3宝师还有普桌。那我的祖先就在我学修的过程当中，在民国110年的时候就全部都已经得度这样。
1: 就是你就是依照我们师父开示的水陆法会、弥陀九九法会，还有什么法，我们就是两个嘛，两个法会老祖水陆法会都有参加。
0: 对，
1: 是你是有占卦，就是你有祖先都有得度。
0: 对对，如果你要师父有开示，就是如果你的如何知道说你的祖先有得度，那你就是用意，那你用意的过程当中，你要问的是要说你的祖先的9玄7祖列祖列宗有没有全部得度，你的问题要这样。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卦象显示父母爻旺相的话，那就是代表全部。那如果你只是卦象，你只是问的问题是说我的祖先有没有得度这件事情，那你卦象里面如果有父母爻旺相，那是代表说你的父母、你的祖先有部分得度，但是有没有全部不知道，这样子。
1: 就是以占卦来，那全部得度只是说要父母爻旺相，然后。

0: 后呢？
1: 哦，就是你的问的问题一定要写到九玄七祖，或者是你要写到全部的祖先这个关键字。
0: 不是只问父母啦，就是要历代子祖先九玄七祖才会问到全部。
1: 对对对，要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又在我们的正奇班上课的时候，又听到我们的师父开示，就是说要超度自己的多生父母。那我就运用这样的刚刚的这样的方式，好，然后呢就又开始就进行同步，在参就是超度我的祖先的同时，我也同步的就是诵经给我的多生父母的哦，诵经给我的多生父母，那一样是地藏经，还有阿弥陀经，还有鬼谷先师天的经，然后就是财布施回向给我的多生父母，然后就是参加我们王禅老祖的水陆法会以及弥陀法会，这样，那一样就是奉化足够的三宝师。那这里要特别的就是讲一点，就是有关于多生父母的部分，要用意看说是不是需要在我们的水陆法会好设大莲位这件事情，因为师父有开示，每一个人都要超度自己的多生父母。那但是有些人不用设莲位，那有些人需要设莲位，那你这个就要请示老祖师尊，那就是要用易经占卜，或者是你用卜龟的方式，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这样。
0: 好，那师姐，我知道你都有常常进去那个内坛，那你在内坛参加的有什么感想？内坛哦。
1: 那个内坛的话，就是他是把我们的请上堂、上堂十席，还有请下堂、下堂十四席，也就是我们上堂全部的诸宇宙空宇宙的全部的神佛都光降到我们的坛城。那下堂的十四席也是把整个全部的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整个宇宙的全部都请到我们的下，哎，请到我们的法会的法会坛城这样子。
0: 那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真的非常殊胜哦，就是全部的水陆海空，就是全部都得度。
1: 对
0: 对，就是要多来参加。那你今天有参加什么法工？
1: 哦，今天我是在服务台服务。哎。
0: 服务台的工作是什么？
1: 服务台的工作就是说，当我们的信众如果有疑问的话，那你都可以先到服务台这边，然后来请教这样子。哎，主要是
0: 好，那非常感谢蔡慧清师姐哦，啊，说你哦，你以老祖。你来学了这么久，有觉得说我们的法还有跟师父老祖的感想哦，
1: 就是我认为我们的唯心圣教是一个尽孝道的法门，如果你真的想要尽一份孝心的话，那真的要从超度开始。那师父给我的教育就是说，第一个祖先，第二个多生父母，第三个自己的冤亲债主，这三个是你必须，就是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你要让他们离苦得乐，一旦他们如果离苦得乐的话，那你就会跟着开心起来，这样。
0: 哦，就是说，师父老祖给我们的就是从孝道开始来追根溯源，对不对？
1: 是的，
0: 很棒，非常棒。那非常感谢今天蔡师姐的分享这么多她的经验哦，非常感恩。
1: 好，谢谢，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你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那想请书记公帮我们开示几句。
1: 非常恭敬，咱啊，这个苗地神王禅老祖大天尊伊的圣诞。啊，咱今仔呢，神佛寺啊，啊，上界好的传统，诶，这优良吼的传统，啊来啊，每年吼、啊、都办着这个啊水陆大法会，吼、啊、为着国家。为了百姓，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哈、哦、啊！师父传了这这么好的啊，这个哦，荷兰啊传承，这真正有够无简单啊！我是大士殿哈啊，每年哦、啊，每年我都会这个啊，邀请我大士殿的同修啊，来到咱仙佛寺，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啊，所以伊拢足欢喜的哦，阿嘛足感恩呢。啊，来咱仙佛寺啊，来参拜啊，诸佛菩萨向伟大的王禅老祖大天尊哈、啊、祝圣寿啊，祈求啊，咱这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祈求世界和平啊，阿弥陀佛。

那么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圣诞啊，我们抱持感恩惜福啊，一行一大早从归仁大士殿来到我们这个最具风水宝地的仙佛寺啊，来礼拜我们的诸佛菩萨。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大家再一次合掌敬拜我们诸佛菩萨王禅老祖大天尊。 好，谢谢啊，来这真的就是感恩跟欢喜啊。我啊来跟各位同修介绍啊，我们这一次很辛苦的啊，每年哦啊要办这个水陆大法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真的是这个物力啊、财力啊、精神要花费非常的多。我真的要啊向我们的仙佛寺致敬。那我们这一次最辛苦的是我们的执行长秀水道场的圆耀法师，大家啊鼓掌啊。我们义经大学美女的副校长严心法师，潘水伊本来吼，今仔日讲要陪咱全部拢行一轮，啊师母我讲袂使啦，伊今仔脚吼小可微恙，啊特别好啊，即边办了就拢好去啊，吼，啊伫遮呢，我著简单啊借这个机会啊，甲咱大家祝福。那我们今天虽然啊不是说啊绕得很这个完整，但是大部分的人，哦咱遮大部分拢有教我来过仙佛寺几啊摆。啊，拢有来吸收到这足好的气，长的时阵吼，拢会无同。所以咱今仔长了吼，像阮阿良长，足欢喜的，事业风头大展啦吼。啊，大家拢安身体健康，啊，家庭美满吼，啊，幸福，啊，上重要就是欢喜吼。啊，所以啊，大家伫遮吼啊，等下去说一下吼。那我们这个副校长还有圆耀法师啊，讲今日大家食了八肚枵啊，所以吼，早早就要请咱来食饭啊，我讲慢些。食饭无足重要啦，一工无食嘛，袂要紧啦吼。啊，啊，不过吼，无食嘛，讲袂过安尼吼。啊，借这个机会甲大家吼表示吼安尼。啊，我们很辛苦的摄影师吼，心宽

他也跟师傅学过哦好几年的气功。上头的时候，我看要拍这个摄影机做动的吼，感觉嘛讲的无啥感觉。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我是三地山维新圣教宣武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献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维新圣教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庆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要了解易经八卦的法。

0: 折，才能够知道世间永恒的立足点在哪里，知一切法，才能超越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缚。唯有如此，才能解开生命的枷锁，让心灵回归平静与光明。师父于民国83年创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提供终身教育的平台，让人人都能以易经、风水、宗教、修行来开发灵性智慧。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台中道场的吴正伟讲师，来和大家介绍他即将新开设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开班讯息之外，也要来和大家分享他学习易经风水的体悟与印证的案例。让我们先来欢迎台中道场的吴正伟讲师。吴正伟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电视前的贤士同修以及有缘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啊，吴正伟讲师，这是您开的第几个新班呢？
1: 哦，这个班级是我台中开的第三个班。
0: 第三个新
1: 对，第
0: 班。
1: 三个班。
0: 好，那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开班讯息。
1: 那这个是朝阳，在朝阳活动中心，在我们七期哈。那我是朝阳活动中心第二个班哈，第二个班，我之前在这边有开过一个班。那在今年11月7号，我们会正式来上课。台中市哦，市政北二路哦，400号，在我们朝阳活动中心的1楼。那报名专线是0935332703啊。那在台中我们的运动公园旁边哈，在运动公园旁边，
0: 所以交通很方便，
1: 很方便，那边很方便。
0: 所以台中的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要怎么抵达这个地方喽。好，那在这个台中的市中心开班，
1: 对，在七
0: 期，非常的不容易。那讲师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一开始怎么跟我们的宗门开始结缘的吗？
1: 那我之前是我们原生法师啊，是我的初级班的启蒙老师哈。那因为工程的关系，在我一个业主的家里面，我刚好遇到我们原生法师哈，刚好去做信众的服务。那在当下跟他在泡茶的时候有提到哦，提到这个易经风水。那因为本人是从事室内设计，那法师就建议我说，那你学这室内设计规划，如果能够带入一些风水学的经验法则进去的话，对你的客户应该会更有帮助，对你的事业应该会更有帮助。那刚好当时法师要开一个新班，就这样因缘际会，我去接了这个法，这样，
0: 哇，这是因缘具足就
1: 对，
0: 对了。所以您本身在从事室内设计，当然在这个风水上，一定有常常也有很多客户也会有这个需求，需
1: 很
0: 要
1: 多
0: 您
1: 很
0: 为他
1: 多，
0: 指点一
1: 对。
0: 下。对，那所以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您在这个尤其在这个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
1: 我这个在从事室内设计已经快30年了啊，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在之前，在未入宗门之前，跟进入宗门有这个风水的基础点之后，那你往回头去看，有很多当初设计不如法的，后来我会去追踪这个客户的后面，他为什么会遇到的这些困难点，那跟风水学是不是有相关联的关系？那风水就这样子。那我一直讲说，这个风水超乎了我们很多，超乎了我们现在科学领域你可以去印证的东西。那师父也常告诉我们，用印证的法则，对，那我们来证悟哦，来证明，哎，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照风水法则来安排，那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用大数法则，哈，我说的都用统计学，比较用科学的方式来印证它。啊，如果10个人都安呢，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印证说，是不是我们要来规避这些风险？我记得在老五层，我有一个客户在老五层那边，那当初我在帮他设计一个房间，那刚好他头的正后方就是马桶。对，那我们风水里面，屋后尤其是床位后面不能够有这个厕所，他刚好对着马桶。那当初

0: 我也不懂风水，他帮他设计这样子，结果3年后他又来找我重新买了一间房子，哦，也是在市政路，也是一栋豪宅，他又找我去帮他设计。那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小姐呢，大概40几岁，还蛮漂亮的，哎，戴个帽子，理光头，我心里就感觉怪怪的，对。后来我就问他，他说他住那间房子，他有找一个地理老师说风水不如法，他住了3年，他得了癌症，
1: 哇塞，
0: 对，所以那时候他在化疗，他因为他相信风水，那所以他离开的那边又重新设计，但那时候我刚好进入宗门，有学到这个妙法，我就跟他说，对了，当初哦，我说大姐，我帮你设计的时候不懂风水，那现在我也在普仁禅师的法门之下，那我有学习到这个，那个地理老师没有骗你，因为你的床位后面是厕所，那你的免疫力可能会下降。哦，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讲来这个风水，谈起来好像谈笑风生，好像，但是当事人他受的那种痛苦，那这个女孩子在新的房子，我帮她设计好。要给他如法的房子，但是在还没动工之前，他就往生了，他就完了，就没有那个姻缘，就是很可惜，很可惜。那我有时候会想说，如果我早一点来接受这个妙法，或许他不会去受到这个风水的影响。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是让你有就是觉得自己要再更精进，
0: 对
1: 赶快要把之前以前设计错误的去把它修正过来。对，那这个讲师分享的这个案例啊，也是让很多可能就是从事建筑设计的贤士同修们啊，善心大德，有机会真的要把握机会来学习风水的法则啊，因为虽然设计是一个就是好像是一门专业，但是如果没有把风水法则考虑进去，这个部分就会有所缺失。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也让我们印证说，风水就是在我们生活之中，
0: 对，
1: 跟我
0: 在
1: 们
0: 我们生活当中，
1: 息息相关。对，那所以这是一个您印象非常
0: 这
1: 深
0: 非
1: 刻
0: 常
1: 的一
0: 深刻一个案
1: 个。
0: 子，对。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在我当初我记得民国109年，我遇到师傅，有时候在那一天我在凤园道场，在坐电梯刚好遇到师傅，那师傅遇到我就跟我讲说你要出去开课了，我说老师，我说师傅，我还没
1: 准备
0: 升
1: 好
0: 讲
1: 了
0: 师，还没准备好，可以晚一点。师傅跟我说有一群有缘的人在等你，你要。不要再等待了啊！要把这个庙啊，我就请示师傅，我说师傅，那我要教什么？师傅跟我说，把你人生的经验，你这个学习的过程的经验，就一五一十的把它传承出去就好。对，那后来我去领悟，师傅教我们的一些东西，那我发现我们宗门师傅所教的不只是易经风水。那我们还有宗教的信仰，还有诵经，还有佛法。那师傅还有用一些他的，哦，在我们市场上，我们可以讲说一些管理学，哦，在对我的工厂、工地，哦，在我的事业上其实也很有帮助。还有一些我们的道法，对，道法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也可以。哦，闽南语讲的讲好心保命哈，可以护
1: 好
0: 身
1: 心
0: 保
1: 保
0: 命，
1: 命
0: 对对对对。
1: 是。
0: 那像很多人看到符令，他会害怕。一般人，等下我要租这个房子，买这个房子，哎，贴着一张符令，他很会害怕。那师傅也教导我，曾经在师训班，师傅教导我们，哎，这个符令我要让你们懂它， 你就不会害怕。嗯，对的。嗯，所以很多东西因为你不熟悉，嗯，易经风水都一样，因为你不熟悉它，
1: 是，
0: 所以你反而让你不敢去尝试的去改变。嗯，那我常说，我常跟学生讲说，你就不懂你错在哪边，你怎么去改变？
1: 是，
0: 对，所以师父叫我们要忏悔。啊，还行，对不对？我们的八正道怎么再去实践？那这个跟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啊、哦嗯。那我希望我们不要去想着改变别人，对不 对, 对？从自身，从易经风水，把本身的风水先去调理好。嗯，对，我们再来有时间、有精神坐在这边接法啊、哦。所以我希望有缘的朋友可以来维新圣教。接这个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还有生活上的诸妙法，
1: 是
0: 对，让你能够更加平安。
1: 是，对，所以您刚也提到这个宗教修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即使在初级班也要学习的课程哦。那这个宗教修行上面，您有没有什么样特殊体验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吗？
0: 其实我有很多学生，因为本身我就很年轻，我就在、我常跑这个宫庙啊，这个我们乡下人在南部很多这种宫庙文化，
1: 是，
0: 那从小耳濡目染，嗯，有很多啊，那吉星啊，等等，做那些传统的宫庙文化、那有时候我会发现这个宫庙一些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它是非常漂亮，它非常美丽啊，
1: 是，
0: 像我们奠定三太子有没有也红到的国外去？
1: 对, 對, 對, 對，
0: 有时候那种宗教民俗、那其实要经过比较正确的包装、那对这方面，那我很有兴趣、所以我的学生有很多就是在外面已经可能有在开公庙，
1: 是
0: 有在做从事一些宗教的活动。那我都曾鼓励他们啊，进、来接这个易经风水的妙法。
1: 是，
0: 那本身这些人很多都有灵异的体质哈、我说那种灵异体质、比较敏感的体质、那对这个我常说这叫超科学哈、这神学叫超科学、那我希望他们能够来这边养灵，让他的心灵更加沉稳。那对他在事业上还是在宫庙的文化上，那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那有的不只是神佛的问题，不止这种神界。我们的阴阳两界的问题很多是因为风水所来影响，
1: 是，
0: 所以很多学生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他那个体质来，有时候要抓也抓不住啊，对对对对，那慢慢的我会去调整他们啊，用师父的妙法让他的灵体能够安稳的坐在那边，
1: 是，
0: 所以我就鼓励他们，像师父的我们的金刚大法印，我们的金刚咒。嗡呀吽不让啊不让、啊，其实这个持咒也非常好用啊、就用师父的妙法，就可以把他的灵体，把他的天灵盖，把他的灵体让他封住守起来哈、像我们用道法的天，我们道法的这个金光神咒，那有异曲同工之妙哈、对，所以我常用师父所传授的一些哈、妙法，能够来。压制这些东西哈，不要说压制、可以让他们有更舒适的身心灵来接受这个妙法。我这学习的过程当中，很多哈、来中门遇到有很多有这种体质的人、对对对。
1: 那所以您实际上怎么样跟他们，就是有发生过什么样特殊的情形吗？可以分享一下。
0: 像我曾经有遇到我去处理一件事情了，我刚好在开车，那我一个信徒。就打电话过来，说他儿子抓狂，结果把公妈神明，弄个扫来抖啊卡，人就跑出去了。
1: 是，
0: 对。那当下他就找我，因为那小朋友我认识，他就求救无门，就打给我说他儿子打电话不接了。
1: 是，
0: 对，可看我能不能过去帮忙，
1: 是
0: 处理这个公妈还有神明在地上的处理这些事情。我说好，我马上到，我马上过去。那我赶过去之后，我就说，请你传个简讯跟你儿子讲说，叔叔谁会来，那请他回来，没有人会怪他。那当下我到的时候，这个小朋友真的有回来，有回来。那他跟我谈话当中，声音变了一个人，是一个小朋友的声音。那我跟他讲，我说我不怪你， 家人都不怪你，那当下我也想说要先把他安抚，我说没有人怪你，那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就让他宣泄一下他的心情。
1: 是，
0: 后来我这件事我就有报告给师父知道，那师父就跟我讲说他有一个小朋友来讲话，这个是这个婴灵，但是这个已经九个多月，快足月了，才往生的，才流掉、流产掉的。但是呢，这个特殊的案例，师父要帮他取名字，要请他进去他的狗妈缸里面。哦，这就非常特殊的案例、但是师父有跟我讲一个但书，就是你要去给他拔杯，请他这样跟他拔杯。说。这愿不愿意，他的祖先愿不愿意让他进去？
1: 是
0: 哦，这个是我所遇到，就是这个小孩子来附身。
1: 是哦，
0: 那师父用的法也是比较特别的案例，对，比较特别的案例。
1: 是，
0: 那后来也有把他重新请师父帮他做法会，帮他用正护牌。我们中门水陆法会有这个法仪用正护牌，那把这个小朋友名字写进去。那也。赵师父所传的妙法，把他带到狗妈他们来的，那其实他家里就平稳下来了。哦，这个就蛮特殊的案例哈，蛮特殊的案例。就刚刚讲这个跟灵界哈，就比较特殊的案例。对，
1: 真的灵界的世界呢，大家不能相信他没有。
0: 对，
1: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真的还是有常常有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在我们的中门里面呢，也有很多有经验的法师讲师们都能够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及协助。
2: 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

0: 我认为讲就是刚刚讲分享的这个案例呢，相信观众朋友也一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哈。但是就是我们在中文里面遇到事情就是要处理面
1: 对。对对。
0: 好，但是如果你没有法，你就无法去处理这些事情。
1: 对。
0: 哦，那所以我们才要来学习。
1: 对。
0: 哦，那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机会来报名我们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好，那吴正伟讲师非常的有经验，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个您印证过的，比如说占卜啊，易经上面有没有特殊的易经的案例？
1: 易经占卜就好像是我们人生的导航。对，就是在你人生迷惘的时候，在抉择的时候，你可以透过我们的易经占卜，我们的应用易，可以来知悉知命，
0: 是
1: 来了解方向。那比如呢，比如说我今天有要投资，投一家公司，那我可能要跟对方这个人合作，那我们都可以透过占卜来看我们的合作的方向，
0: 是
1: 对，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0: 是这是
1: 透过占卜都可以一目了然。
0: 对，是。
1: 那还有像每年我会占一个我们的台湾的股票的流年，年初的时候都会占一个流年。那其实占卜可以运用，像今年年初我占个一个卦，这个我就跟学生讲说，今年年初三月可能如果有股票多少卖一点，不要留太多。那三月可能会有突发状况，会大跌。
0: 是。
1: 对。那我还跟他讲，可能的原因从卦看出来，可能美国总统上任，可能会发布一些消息。这个都有印证了。但是那时候我跟他讲说，那没关系，卦看起来今年年底还会创新高。
0: 是。
1: 没有卖的不用怕。你不要杀下来就卖。这透过易经占卜到现在十月了，我今天看股票，28000多都创新高了，很多学员说，老师讲好准，好准，到现在还回头，所以这印证呢，师父讲的路我们不穷，路我们不穷。
0: 是，
1: 我讲一个案例，我一个学生就上一班结业的，那一天要结业的时候，有一天下课我就多帮他们上了一个月，那下课的时候他就拉着我说，老师，我以为要什么事。说老师，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我说好。他说老师，两年前我刚来上课的时候，我口袋真的空空，
0: 是
1: 我的账户里面剩下没有10000块。老师，我跟你讲我昨天看我的账号里面有80几万呢。他就非常开心他就要跟我印证说路我们不穷。对，当初我就把师父传给我们这个妙法告诉大家。
0: 是，
1: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他很用心，他在学习很用心，他在做外务，在帮人家做企业规划，
0: 是，
1: 那他都会占卜。对，当然因为他常来问我，占完之后，跟这个合作我这个企划案给他会有什么状况。
0: 是，
1: 那透过占卜我会跟他讨论来调整一些细节。他反而这样他非常顺利，所以他的业绩奖金拿得非常多。对，所以这个是跟大家电视前的朋友大家没有进这个门的同学可以跟你们分享，易经占卜就好像我们人生的导航。
0: 是，
1: 对，师父曾经告诉我们，在你人生最迷惘的时候，还是在你做抉择的时候，你不会走到错的方向去。
0: 真的是这样子，真的，对啊，师父常说路我们不穷啊，如果入了这个门你还是穷，那你要
1: 忏悔，
0: 检讨自己哪里没有做好。对，所以呢，谢谢吴正伟讲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就是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修养各方面，这个都是我们中门呢在初级班的课程都可以接触到的。对，那现在呢，我们再请吴正伟讲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开班讯息好吗？
1: 好，
0: 让观众朋友想要报名的人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1: 我们在我这个朝阳初级二班在我们这个市政北二路400号朝阳活动中心，朝阳活动中心。那我即将在11月7号星期五晚上，星期五晚上我们准时开课，准时开课。那希望电视前有缘的观众都可以来接这个妙法。那我们报名专线0935332703，然后我们4个月内
0: 都
1: 可以陆续可以来接这个妙法。
0: 各个没有有没有什么资格限制啊？
1: 哎，没有资格限制，没有资格限制。
0: 对，我们欢迎所有的有缘的显示同修，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不管你过去学过什么，或者你对这个完全没有接触过，都欢迎你们有机会来接这个法。好，混元禅师常说：“风水正，心就安；家和顺，福自来。”唯心圣教透过教育，让人人懂得营造好气场，修善因缘，建立家庭的平安与圆满。所以啊，要邀请大家踊跃报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用智慧与爱打造属于你的幸福之家。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吴正伟讲师，再次邀请大家报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今天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寅时3:15交大暑节气，朱雀勾角凶，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建柜等事，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以喜开张、出行。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维新圣教学院114学年度毕业典礼，典礼开始。鸣炮。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36中72谷，恭迎圣驾。请全体同修辅以至心，上请大慈大悲本师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大慈大悲南天33天玉皇大帝大天尊，大慈大悲开天九大菩萨，大慈大悲混元圣祖，大慈大悲72天师，大慈大悲500罗汉尊者，大慈大悲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大慈大悲易经风水历代祖师，大慈大悲十方诸天圣神如来佛菩萨众等，慈悲光降维新圣教学院，加持护佑全体同修福慧增长，普利人天，同证菩提。请全体同修恭唱维新法纪圣歌，恭请维新圣教创教宗主上魂下缘禅师及师母慈悲深谈主持毕业典礼。

0: 请全体同修恭向大慈大悲本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暨诸天圣神如来佛菩萨众等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阿弥陀佛。各位来宾请就坐，欢迎各位来宾今天莅临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来参与我们114学年度的毕业典礼。那首先呢，要先为各位介绍今天的与会来宾。那第一位就是要为我们大家介绍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创办人上魂下缘禅师的夫人师母王月娇女士。师母好。那第二位为各位介绍的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玉泉董事长。接下来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电视台的元芳董事长。董事长好。那再为各位介绍我们其他的董事们。那第一位呢，同时也是我们义经大学规划院的院长，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张昌明董事，还有院长好。那下一位呢，是我们的林正恩董事，董事好。那下一位呢，是我们，也是我们，同时是我们的董事，也是我们宜兰道场的住持法师圆昭法师。那下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澎湖道场的住持圆富法师。哎，好，法师好，可能还没到，没关系。那接下来呢，下一位是我们花莲跟台东道场的法师圆雅法师。那同时呢，他也是今天的毕业生，圆雅法师好。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今天的其他贵宾们。那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南投事工所的张家哲市长。那第二位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前教育部部长以及现在台湾教育大学系统的总校长吴清基部长。那谢谢我们的部长。那下一位呢，为各位介绍我们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总校长。接下来再为各位介绍我们前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主委呢，也是现在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及政策学系的教授，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讲座教授陈耀祥博士。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叶俊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董事长，您好。好，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圣教禅机山总本山住持法师圆心法师，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副校长圆心法师。那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校长圆义法师。法师好。那接下来呢，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维新电视台的顾问圆峰法师。各位介绍是我们维新圣教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圆武法师以及夫人圆金法师，欢迎。那再为各位介绍呢，是我们的维新圣教的湖内道场住持圆礼法师。那下一位再为各位介绍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那下一位是我们的六甲道场住持圆鹤法师。那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我们的维新圣教南投教室的圆立法师。那接下来再为各位介绍我们的丰源道场的丰源道场的主任黄林秀主任。 以及我们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好好，那县长待会再一下子就来了，那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大家长杨永烈校长。在第二位呢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李真梅副校长。在第三位呢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人事主任袁坚法师。在下一位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中心主任袁明法师。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专任教师陈立月教师。还有接下一位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教过各位同学英文的老师，是我们的陈桂芬老师。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贵宾与会贵宾，那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再给不好意思，忘记介绍到我们研究所最重要的所长圆通法师。好，那跟各位介绍就是以上我们今天所有的与会贵宾。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师母王月娇女士来为我们致辞，师母请。

0: 部长，还有校长，还有县长，许县长，还有市长，NCC 的主委，及各位同修，大家好。
1: 好，师母好。
0: 很高兴今天能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们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实在是替你们高兴，恭贺你们，以后你们再进阶一层吧。往后的日子，你们会更平安，走得更顺利，然后也会更有那个名望，会想替你们高兴。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宗旨，慧眼禅师创立了这个维新圣教的第一届硕士班，大家能够有这个学习的环境跟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宗主，恭喜各位。因为我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所以讲话没有很顺利，抱歉。
1: 谢谢师母，谢谢师母。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以后毕业以后，我们就按照师父的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样子走，我相信大家会走得很平顺，很安心，然后很有尊严。谢谢各位，
1: 谢谢，谢谢师母给我们的鼓励。那现在恭请师母为我们颁发创办人上混下缘禅师奖，得奖人谢苏岩山请上台。

0: 那下一位呢，紧接着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南投县的大家长许淑华县长来为我们维新圣教学院今天的毕业典礼致贺词。县长请。
1: 尊敬的师母，还有我们的丁董事长、杨校长，还有我们的张副校长，还有在场非常多位各级的贵宾，还有所有的师长们，今天所有的毕业生，所有的媒体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县长好。
1: 谢谢。抱歉了，我有点感冒哈，声音不是很好听。师母啊，你看你多久台哈，大家拢就欢喜的。你免常常讲话，但是你若和大家看一个笑一个，大家心肝内的欢喜啊。那今年是第四届的毕业典礼，我想对很多的毕业生来讲，心中难免会有小小的遗憾，因为今天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维新圣教的创办人，我们尊敬的禅师坐在这里。但是大家觉得禅师有来吗？
2: 有。
1: 对啊，今天也特别又举办了追思会，这个位置就是留给我们老师坐的。老师，我想在这里我还是要借各种不同的机会跟公开的场合来感谢老师。老师本身就是南岛出身的孩子，那大家都知道老师一路的这个辛苦奋斗，那后来呢也在整个宗教上面呢有非常好的这个了解，那尤其呢能够把风水地理还有透过他的宗教他个人的了解把它化成非常宝贵的这种智慧，尤其呢在我们国姓就创立了我们的本山。那在这本山呢，我看到现在整体呢也都有很多来自我们世界各地的学员会回来，那在我们的各个道场更是有更多的这些共修者同修者一起回来。那当然在我担任市长期间能够在我们南投市设立了我们的易经大学，这个更是我们南投市重要的地标。那尤其呢，我想不管是从我们外面的主要的这个地标。

0: 性的艺术建筑也好，还有很多来自我们国际的各种不同的宗教研究的团体都会来到这里，大家也共同的学习。那尤其呢，每一位今天硕士班的同学呢，在各行各业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我想呢，能够借由老师所教导的，不管在我们做人做事上面，在我们各个的这个领域，回馈到我们本身的修行，都能够把老师最好的教导啊，都能够留下来。所以我想，老师一辈子的结晶都在各位学员身上。那希望呢，借由今天的毕业典礼，我们各位学员可以把老师所知道的，还有我们恩师禅师所教导给大家的，透过我们大家的这个弘毅的过程呢，能够把这本呢《易经之》就是《易经》呢，我们称为是百经之王，那能够呢在老师的理解之下，那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那我想在这里呢，要除了再次的感谢在我们这个易经大学的创立的过程，有这么多人共同的护持，才能够让我们的整体的工作可以不断的进行。刚才进来看到我们的大礼堂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哈，卡丘靠近嘞哈，所以讲到一百大家你讲，咱想说的是，那做工贵拢速度较紧嘞，所以今年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工程要进行。那我们非常的荣幸，在老师的他在世的期间，我们有这个荣幸，我经由他的指导，也让我在政治的路上非常的平顺。那希望呢，能够在老师呢继续的看顾之下，不仅护持我们所有的这个宗教团体呢，我们的社会可以不断的和谐，让我们南投可以更加的发展。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老师能够获得世界性的和平奖的肯定，这个都是代表着我们整个台湾，代表着我们南投的荣耀。那身为南投的大家长，非常的荣幸我们在南投有这么好的地方能够提供给大家共修。最后祝福所有的今天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个今天之后，未来的人生还有未来的各种不同的学习，因为社会有你们的服务跟回馈，可以越来越好。祝福大家，谢谢。
1: 谢谢县长，谢谢县长为我们的鼓励。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下一位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南投市公所的张家哲市长来为我们致贺词。市长请，欢迎市长。
1: 谢谢敬爱的师母啊，我们丁董事长，然后我们常副校长杨校长，还有我们许县长，在场所有贵宾，以及要恭贺今年第四届我们研究所的毕业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市长好。
1: 非常开心哦，再一次受邀来参加我们这个研究所的毕业典礼。首先要恭喜大家，经过这两年三年的学习，我想应该把易经跟科学，甚至风水宗教都融入在你们学习学术上。对于未来师父传下来的易经风水宗教普传给大家，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每一回我也跟馆长同样来到这里，就想到过去师父对着大家的照顾，对着我本人的帮助。那我也感谢师父普传了这么棒的一个法门给大家。在我们每次遇到各种困难，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前行的时候，都会想起师父给我们的教诲。尤其刚才县长也讲到这个易经的奥妙，我就想到这师父在过去在讲的时候没讲过，这个一部经可以传5000年，就足以看到它的不容易。大家这个对易经有所质疑的时候，我就想起师父讲的这句话。所以我也希望这个未来大家一起这个把师父的精神，把师父的法门继续传承下去。那我们市公所也会跟着许县长一起这个为我们易经大学来做更多的努力。尤其刚刚县长也有提到我们的维新大礼堂即将落成，那未来我相信有更多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好朋友会来到我们易经大学，所以我们也跟着县长的脚步，也欢迎大家一起到南投市。那我也跟校长副校长报告过，这个未来有任何的贵宾来到南投，我们除了希望他留在易经大学开会之外，一定要在我们附近有很多南投市有他好胜好吃的东西，我们一定跟易经大学共同来合作，让更多人看到易经大学的好，看到我们南投市的棒。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智慧可以代代相传，希望这样子的善缘可以广传下去。最后恭喜我们所有毕业同学，也祝福你们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秉持师父传承下来的法门跟精神，持续为大家来服务。也祝福我们在场所有的前辈这个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这个有缘较早来易经大学，就要先刷来南投市佚佗。感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市长为我们的祝福。那接下来也邀请市长为我们颁发三位同学的市长奖。谢谢，感谢你们今天来参与本校的毕业典礼。那接下来欢迎我们的丁董事长为我们致贺词，欢迎丁董事长。
2: 老祖师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混元禅师，大家最敬重的师母我们那个吴前部长也是我们教育的总校长，还有我们林聪明那个总校长，还有我们 NCC 前主委陈耀祥博士以及我们校长，两位校长两位副校长，各位法师各位贵宾，大家早安，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2: 非常荣幸来参加我们学院第四届的硕士班的毕业典礼。南投这里真的是好山好水，那县长跟市长他们因为公务提早离开，我每年都会跟政大一起来永渡入会谈，所以说一般在政大或者哪一个大专院校都有三个必须要走的路第一就是永渡入会谈，第二就是要骑脚踏车环岛，还有要爬一山。哇，那我现在已经完成两项了，就是永渡入会谈还有骑脚踏车， 现在义山还目前还不敢去爬。啊，找时间的话，大家再一起去哈，同行这个义山之旅哈。
0: 好。
2: 师父创办这个我们维新圣教哈啊学院哈，建一个学校真的是不容易，但是要经营一个学校更不容易哦。但是师父的志愿就是能够教导更多哦易经专业的人才，

来弘华立身、哦啊、所以媒介的毕业生、哦、你们的成本真的是很贵的、哦、在一般那个企业界算成本的话、哦、真的是不符合成本、哦、但是我觉得说应该是值得的、哦、因为有你们我们的社会会更祥和、哦、所以你们

0: 我们资金都满满的哈。校长、副校长，哈啊，跟我们这些教授哈，都要认真认真的教学哈。第一，我们师资哈，就是要加强、加强、加强哈。还有我们的学生的素质，也是要认真认真的学习哈。因为我们易经哈，就古圣先法哈啊，我们不能走冤枉路，因为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哈。那我二十几年前跟师父结缘了哈。啊、就是因为有名师来 主导这个路哈，还有在座各位贵人大家来相助哈，所以我 的事业、啊、都很顺利哈、啊、所以我们对维新圣教的付出，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哈、啊。因为我们基金会有一群哈非常热忱、非常有心的董事哈、啊，都在追随师父哈。啊、来做这些弘法利生的事业、哦啊、我们非常感谢、哦、今天的与会的贵宾、哦、每年都来支持我们维新圣教，让我们的能量满满、哦啊、今天非常、哦啊、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哦、大家都平安喜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董事长的支持还有鼓励，我们学院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董事会的支持。那接下来呢，谢谢，谢谢，谢谢董事长。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紧接着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维新圣教总本山禅机山先佛寺的住持，那同时也是本校的副校长圆心法师，来为我们致贺词。法师请。
1: 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开山祖师也是我们混元圣祖，我们的师父，最爱的师母，董事长，我们部长、总校长，园艺校长、主委、杨校长，我们在场所有的贵宾、院长、师长，还有我们的今天的男主角、女主角，我们的毕业生，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有很多身份。我今天有两种身份，其实应该是三种，一个是我们学院的副校长，一个是我们先佛寺的主持，第三种身份最重要，

0: 爸爸妈妈的女儿，我是浑元禅师的大女儿，所以我有无限的感恩、无限的感动、感伤之外，有更多的激励跟自我勉励，还有更多的希望。我们师父在创建仙佛寺的时候，大家记得第一个盖的建筑物是哪一个吗？正式盖的弥陀讲堂。对，师父不是先盖大殿维新圣殿，他是盖讲堂，因为师父说要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所以浑元禅师在行道口袋只有3块钱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教育。他想的不是说我三口银没安那认挤出来，他不是想说我要赚多少钱，他是想我要培养多少人才。那后来在盖维新圣殿大殿的时候，那个地理是出广长舌像，出广长舌像就是佛陀说法，无远佛界。今天我们看到维新圣教学院就是出广长舌像，养贤蓄才的一个最大的成果，这个开花结果。我们今天开花结果开到了世界和平，对不对？我们第四届世界和平。今天我们世界和平非常的特别，是我们师父成为开山圣祖以后所主持的第一场毕业典礼，所以我们各位同学、各位同修一定要记得把师父的教诲记在心里，要千秋万世的弘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世界和平大法轮，让我们一起继续的共转下去。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佛佛，谢谢副校长，谢谢副校长为我们的致贺词。那下一位呢，我们邀请到我们义经大学的校长，元义校长，元义法师，请元义法师帮我们致贺词，谢谢。
2: 师母啊，还有我们的丁董事长，啊，我们的副校长，啊，今天重要的来宾，我们前教育部长，啊，还有总校长，啊，还有 NCC 的主委，啊，学院的所有长官，啊，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学院。维新圣教学院啊，是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非常重要的心愿。师父跟老祖首先创设义经大学，义经大学是社会教育的大学，它是无为法。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的，是有为法。师父一直告诉我，这两个学院、两个学校是一左一右。师父也开始，义经大学代表台湾，维新圣教学院代表中国，这两个就是这样子而来的。维新圣教学院是以用教育部的这种方法来训练出我们优秀的维新弟子，我们理应啊依照教育的正规法则来做研究，学习在义经大学，研究在我们的学院。但是不管义经大学或是学院，都是必须走修行的路线，这是我们跟人家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修行首先注重基本的修行，就是修心、修口、养灵，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最基层的、最踏实的、 修行之时

0: 修心师父开示，心存善念啊，时时心存善念，修口就是多说好话，我们不要批评，不要诽谤，不要说人家的短处等等。养灵师父开示，要多做善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做善事，来培养我们的灵性，树也开始养灵，也要做利他的行为，来安定我们的心灵。师父交代这样子一个很简单，但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不论易经大学，或是风水，或是维新正教学院，都是要以这样子的基石来继续向前走。维新正教的最大本钱就是用意。我今天穿这样子，我是用意来的呢，我不是就是自己穿这样子的。我要今天要上台，要来这里，我要穿什么服装？我是要穿像你们这个一样吗？或是穿什么？或是穿法袍吗？我一个一个用意，穿这样子哈、哦，啊，就是火泽魁之顶卦，四爻子孙持世，初爻三爻多动，连续相生，化为四有丑子孙爻。子孙局，我就赶快带着这样子的行李耶来到这里。这是维新圣教的可贵。我们什么事情就是用意，你今天所要发表的论文到底你写的是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来这里易经大学易经学院，它最大的强项就是解决问题。今天有一个人来了，他问你，哎，我想要该合伙来开个公司，你看好不好？这就是你的强项啊，这是所有世界的 各个大学学院博士班都没有办法的。我们有办法，我马上用意，马上可以知道你跟他合伙会不会赚钱，这个公司会不会长久，清清楚楚。就像前些日子啊，一位年纪有点大的先生，他说他从四月开始，我还不懂能做座位嘞，是不是？他说以前他都吃一顿吼，人爱吃三顿，这你看他有够吃无？但是他讲我四月开始吼，啥拢无食欲了，看到饭看到菜，遐好食，全拢无食欲。我请问你啊，他来这样子请求老祖帮忙他。医生说他得胃癌了，但是他不死心呢。他平常身体这么好，突然怎么会这样子？我们维新圣教就是可以让他有一条明路。我们用于马上就知道你的症结点在哪里，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维新圣教的强项。我每一位硕士的学员，你都要把师父传给我们这么好的法，你都要把它应用的得心应手啊！这是我给你们的勉励与祝福，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圆一法师给我们的鼓励还有祝福，感谢圆一法师。那最后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大家长杨永烈校长为我们致贺词，校长请。
2: 敬爱的师母，敬爱的董事长、吴庆基部长、林聪明总校长、袁毅校长、耀祥主委，还有我们的董事、我们的法师，还有我们学校的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1: 早安，校长早。
2: 我知道今天是属于我们第四届毕业生的日子，那可是你们知道今天师父从1月13号涅槃到今天是第几天吗？187天。今天刚好是第187天。那你知道维新圣教学院从96年师父购地到现在115年，刚好是第20年。那从购地到我们110年，教育部核准我们设立，总共经历了15年。那我们今天虽然是维新圣教学院的毕业典礼，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主题， 那一个主题叫做学院来纪念追思我们混元禅师。那在追思混元禅师，我想了一想，我又请示了师母董事长。其实在我们设立学院的过程里面，中间有三个人对我们帮忙是很大的。第一个当然就是陈耀祥主委带我们走过了宪法法庭。那可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跟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是有两个教育部的长官给我们的帮忙非常非常的大，一个是我们吴清基部长。那斡旋的过程里面是林聪明总校长帮我们拍板定案，所以学院师母跟董事长送了各位毕业生很多的礼物。那我们学院的行政团队能够送给我们的长官，能够送给我们的同学是什么呢？是能不能用到下一页？我们从110年到现在，是到115年的7月14号，教育部正式公告我们通过校务评鉴。那请各位容许我把我们教育部颁给我们校务通过的报告交给我们的师母跟我们的董事长。

0: 其实各位，我们到去年总共有18个学生拿到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硕士学位。那第四届我们目前有30个毕业生，你们几乎可以说是全世界、全台湾前100大可以拿到通过校务评鉴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硕士学位。那我还是代表所有的毕业生，感谢各位贵宾的帮忙。那其实最重要还是要感谢师母跟董事会的支持。那祝各位同学鹏程万里，谢谢。
1: 谢谢校长，谢谢校长带领我们学院通过我们的校务评鉴3年的这个证书。那也感谢校长今天对我们毕业生的鼓励还有勉励。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京圣教，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今天是我们维京圣教易经大学啊千佛共修今天的共修意义。非常的重大，

年是农历的庚子年2月1日，啊，国历的2020223。啊，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在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大法会，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整整1周年，在己亥年。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10月10，人心天心，地心三心，合为一心，即是圣心、佛心。道心，然后12月22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因为去年一年的每个月的定期法会3天，我们的目标。这是以法会友，以法会佛，以法会主灵，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好过年，这天公出巡呐、啊！开始，我们很高兴的，依照王禅老祖盛世的。我们准备了15座的神教，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维新圣教总坛，啊，举行一整整一天的法会，天公出巡的法会，啊，台湾平安，富贵你。我们大家很兴高采烈的，啊，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不同？台湾平安，富贵你呢？结果在庚子年的春天，春节，开始在中国武汉。啊，传出了武汉肺炎，来势汹汹。啊，死亡罹难的人很多，有多少人？啊，我们无法去计算，他的受到细菌、病菌。的侵蚀，而肺部还有像是胶质、胶、水泥困住了，所以很难呼吸。这个是很痛苦的病啊，所以在。去年年底，视线在我身上，

0: 啊，我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结果在天宫出巡的前5天，啊，我的是身体会不呼吸很困难，差一点死翘翘。后来到中山医院急诊，中山医院啊，计划要抽肺部的积水，结果针插进去，啊，X 光一照，里面的肺部。两边都是像浆糊果果，所以就不敢抽。但是人很难过，喘不过气来，差一点死翘翘。
1: 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后来赶快转诊至台北荣总。啊，这台北荣总，他的肾脏科主任唐丕，你联络了，他你赶快上来，我这里有你的病历，所以晚上就做了救护车，第一次啊，体验坐在救护车。在里面呼吸呼吸呼吸，好像气喘不过来。啊，从台中一直赶，开快车赶到荣总，呼吸呼吸的到了荣总。啊，到了荣总呢，啊，稳下来了。第二天，啊，唐丕医师。唐德成主任啊，观察结果要用洗肾的方式，把肺部身体上的这一些废弃物透析洗出来，所以我的病好了，住了2天的医院住院了，好了。然后就回来是，刚好12月22要天宫出巡，天宫出巡，待完平安回过你。我请示老祖，老祖也不讲，说你体验一下肺部的病啊，先体验。我说，开这个玩笑，未免太过严重吧？老祖开始说洗好了就好，啊，就回来了。12月22，天公出巡，十五定的神教，啊，抬着老祖的法像，过浑是道场。

这老祖王禅老祖法相，请回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四楼。啊，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通禅师带领的法师，三天的诵经。啊，维新圣教梵净山暹罗寺总本山典仪组组长圆寮法师，还有所有工作同仁，啊，大家一起努力，啊，终于完成了天宫出巡，好，富贵你，天宫有去恁兜无？啊！我上次有去到各位同学领导，啊，在那老祖开示，我们37年来都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所以天宫才会下凡尘。来出巡，出巡所有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弟子们，还有全台湾、全省各地辖内的家家户户，守护着大家的平安。啊，所以在春节前。3天，传来大陆武汉，啊，这个天瘟肺炎来势汹汹，看到了报纸，啊，这个病症刚好和我。一样，哦，老祖啊，你要消灾化解，啊，让我就先体验一下这些罹难者的痛苦，所以老祖慈悲，开赐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啊！我们从1月13日，刚好台湾祖师的圣诞日，我们在梵净山暹罗寺天坛啊，点燃油灯，由学员供养。啊，每天所点的将有2、3000盏，日月通明。然后奉请南天33天玉皇大帝第28天宫是为天的啊，这天王。光辉王光降坛城，守护坛城，加持天恩永续呀，并交代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诸位友、诸位长，大家一起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480万部，啊，1月13到2月19日，只有36天，要恭送480万部的天德经，以这个经来供养

0: 啊，法界、灵魂界，啊，来个解冤释结、消灾化解。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在农历1月13日升坛之后，那一天天意视线哦，由台湾一位女性的药剂师，杨药剂师研究发明了治这武汉肺炎的病的药，终于名扬两界，人神一起同关照，所以开始这武汉肺炎就开始一天一天的降下来，从那个数量一天好几万个案例病例，降到昨天为止398的数量，可见王禅老祖的天威，天公出巡台湾平安，世界都一阵阵和平。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不是我们凡人用想象的空间可以衡量。所以老祖出尊，要我们唯心闲事同修文，大家务必一定要用最大的信心来恭诵《鬼谷先生天陀经》。同修有没有诵？安利你平安呐！今天是2月1日，我们这2月19日刚好是圆满，请各位同修回去，有时间就送《鬼谷先生天德经》，是消灾化解的一部经。回顾这10多年来，第一次的臭氧层破洞，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在仙佛寺，如来演深谈，由贤士同修们恭诵64万部的《天德经》，20万部的《佛说阿弥陀经》来供养、来补天，用这真气来补天。结果老祖师尊开示了，我们在5月5日还要开始深谈，7月24日是台湾祖师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开蓝天门的纪念日，是唯心圣教的诞生日，每年的7月24日。结果2008年端午节开始，到7月24日，整整79天，每天有我们的法师，还有贤士同修在家诵经，依法修行，依教奉行。7月24日，臭氧层破洞，瑞士国际气象组织报道，估了30%，
臭氧层的危机解除了，所以我们好高兴，我们就有信心了。接下来，禽流感，还有 SARS、伊波拉病毒。啊，老主要我们早有唯心闲事，啊，摒除私心，要弘扬天威神威，各位灵性的大爱，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啊，要在。啊，这个老祖圣诞日，农历的3/23，3月23，啊，这天共送1500万，这段时间来一年来共送1500万部的天德经的功德，来回向。伊波拉病毒就可以解除。事实啊，3/23，完成老祖圣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宣传的那一天，伊波拉病毒解除了，这个危机。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鬼谷先师天德经》，无论是大范围、中范围、小范围，个人的祈福消灾化解，都能够满各位的愿，所以。一路走来，每当地球有灾难、有危机，啊，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大家都很慈悲，《天德经》送百千万部的功德来回向，所以面对的庚子年的这个天瘟。我鼓励各位同学们回去要用更多的时间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到农历2月19日，务必达到480万部，则天瘟永息呀，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天下太平是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共同的本愿，相对的也是我们共同应该努力的修行目标。天下太平，我们来到世间上走一趟是不简单的。这样走一趟，世间就有先世罪业的问题，《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每个人都有先世罪业，大大小小都有。有如这一次武汉这个天瘟，这个是上天在警告我们人类，赶快要行善，要行善，行善，心要生慈悲，心不要产生妄念。思想不要贪，思想一贪，啊，就是三毒：贪、嗔、痴。贪嗔痴。啊，在大陆的同胞，大家要有这个修行的智慧，贪得太多，历史以来，所有的君王。贪的念头出来，发动战争，

伤亡无数。啊，贪取他人的财宝、财产，杀害众生无数。即使啊，众生的生命受你用武器战争杀害了，你又得到是什么？不久也死翘翘，死了之后你所带走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这里，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日本西湖以来124位天皇，韩国是由后裔啊被赶到朝鲜半岛，韩国以来桓雄天王啊至今有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灵，所带的是什么？寸土片土江山都没有带走，所带走的是罪业，所带走的就是先世罪业。所以那么多的总统皇帝杀人无数，杀人不眨眼，这个都违背了我们在天上界为佛、为金刚、为菩萨，违背了原来的本意，慈悲，慈悲。所以在本次的庚子年天恩，即是众生先世罪业的显现，而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过去生有做什么罪业，事实上我们的罪业隐藏在我们的脑海意识里面，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只是没有修行，不了解，没有办法回去追根溯源。现在为人每天生活的很富裕啊，没有这些慈悲原来的本意本愿，所以上天在警告我们人类们，这个其实先是岁月现在浮现出来，这个叫做业报，叫做业报。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

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先世的业，还有业报，就是先世的罪业啊，有福报，当下生有福报啊，就是我们有修行。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居住在台湾，我们有幸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看到世界之乱啊，不知因果，所以阿弥陀佛脱胎转世为台湾贵人乡看西村的杨家杨福老菩萨杨公老文，默默的在世间观察人心，所以在81岁圆寂涅槃之后，马上又回来，开始要守护着台湾。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所以上天赐给台湾祖师名为台湾第一代祖师，守护着台湾的平安。啊，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所以台湾祖师为了顾我们当下地球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本愿，几十年之间能够体悟佛法，再回去。所以台湾祖师啊，才请王禅老祖导教师行，观世音菩萨也导教师行，诸天圣神佛菩萨都导教师行，来固守我们的身体以外，固守我们的思想啊，所以我们在台湾的维新贤士，你们都有福报啊，供奉台湾祖师和王禅老祖导教师行，带领各位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从民国37年到现在来37年哦，共完成了100件的功德天，包括天灾人祸啊，瘟疫等等呢，这个功德天都是王禅老

0: 毛主带领着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努力修行所得到的平安，衰造我们的业，先世的业啊，我们在台湾有福报，台湾有福报啊，你在灾区这是业报。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不管福报或业报，我们要赶快修行，给我们修行的一部经，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你只要日日啊恭念鬼谷先师天德经，你的家会更平安，你的事业会平安，会顺利，而你的四农工商百业都会平安。这是王禅老祖给我们的福报啊。至于得到瘟疫的啊，这是业报，一旦发生业报了啊，那我们在这里有福报的，我们要恭送天德经，以宗教修行的法仪，大家送天德经的经宝啊，来回向给业报者。第一，守护神，好。第二，冤亲债主，第三，啊，他的啊列祖先灵，三宝来解冤释结，这是非常慈悲的修行法仪。所以我们维新正教虽然是很年轻的国际新兴宗教，但是维新正教所修行的法仪是广爱啊，是活菩萨的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169。

啊，所以我们要诵着经啊，给守护神，守护神有自己的守护神，还有业受到业报的守护神，以后有机会来到世间走一趟，会得到有福报。啊，再来，我们回向给业报者，他的身上一冤亲债主，每个人都有多生重叠的冤亲债主。我们与受到业报苦业报的众生们，啊，我们都有多生的因缘，所以我们务必要以诵经修行的法仪来回向，啊，给这些受到业报者。好，再来，我们要回向给他们的祖先诸灵，祖先的灵。我们在世界上地球上都有无量劫来的因缘，所以当我们听到受到这一个业报苦报的众生们，我们的紧张恐慌怕会惹到啊，我们身上来，事实上我们都有多生的因缘啊，有多生的因缘，我们有福报能够修行，有机会念经诵经啊，拜佛，然后以此功德来回向。所以回向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回向啊。所以各位同修们，我们是有福报的，有福报，那我们成圣成显成佛的机会啊，就会比别人多。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学们多诵经，多诵经啊，都为众生祈福。你所诵的经来回向给罹难的众生们，啊，仰仗天威，王禅老祖天威啊，牵引他们的灵能回归蓝天净土啊，就有机会转生极乐净土啊。我们诵着经来回向给受罹难的他们的冤亲债主，他们的冤亲债主跟我们都有多生的因缘，所以我们诵经不是说只有啊一直付出没有收到利益，而是收到广大的利益耶。

所以我们多诵经多念经，而我们回向他的祖先，啊，罹难者的祖先跟我们也是同样有这个缘分，多生之缘啊，由当时28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啊，一天到灵鹫山没传道度众生，半路上见到一具骷髅，人死了啊，皮都烂掉了，只剩白骨一堆。佛陀呢看了马上跪下来跟他顶礼啊，弟子们说，佛陀啊，你已经开悟的人已经成佛了，你为什么要向这个骷髅来顶礼呀？佛陀开始说法，为弟子说，这个骷髅多生是他的父母，这一生因为没有修行，所以布布斯荒郊野外，没有人跟他收尸，所以释迦牟尼佛是觉悟者，就跪下来跟他顶礼磕三个头啊，然后超度这一位往生者啊，所以弟子才能够豁然开朗。所以我们人在世间上都有多生的善因缘啊，我们不要随随便便三读出来就说你的土地是我的啊，你的财产就是我的，在那边贪得无厌，那是会有业报，会有罪报。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这一次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义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任隐年。

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我们继续来讲工厂风水哈。工厂的风水，住家的风水，工厂风水是大格局，住家的风水是比较小格局。那么机关的风水也要有大格局。所以工厂的选择，我们要先从大格局来看。若是呢，整个很枯燥的地点，我们来盖工厂呢，那主坪开始会很辛苦。那我们盖了以后呢，我们的周围环境一定要多种一些树木。工厂种的树木啊，最忌讳四时分明的树木这四时分明的树木呢，凋零那么成长等等呢，变化莫测的树呢，最好不要，能够长年绿。长年绿呢，是代表的，也表示我们的生气活泼。在以前，我的师兄，他的爸爸呢，经营亚克力加工的工厂，三败三起，败了2次以后，几乎很穷，穷的快没有饭吃。在桃园埔心的地方，又是工业区的，那时候就买了一块地。

啊，买了以后，工厂盖快好了。有一天他在做梦，关圣帝君呢，就显现在他的眼前，告诉他弟子啊，你事业在败的时候，你心没有变掉；你在亏钱的时候，你的心呢，也是本着那么纯真。即使你现在欠人很多钱呢，你还是你的心呢，一定要努力做，啊，钱一定要还清，不打折扣，只能啊，还是本着原则一定要还完。所以关圣帝君告诉他说，你的工厂周围呢，虽然不大，你要种常年绿的黑板树，黑板树是长长的。就属于钞票型的，有没有？黑板树是长长的嘛，属于钞票型的，常年绿，你智慧就会生长，你的智慧。啊，关圣帝君呢，跟他开示了一个非常有道理的，他说人的眼睛，在易经八卦来讲是离火，离卦属于火，离火必须要有木，木生火。要有元神，叫木火通明。好，我们眼睛，好，就是离卦。好，离卦离为火。好，木呢？叫木呢？生火，木生火，叫木火通明。木火通明，即是智也，智慧的智。啊，那关圣帝君告诉他说：“你过去你事业会失败，你有一股冲劲，智慧不够，所以你跟时代跟不上。你做的产品呢，你应该先做好去等时代。好，你不应该，好，你在后面跟着追，所以你要种长期的黑板树。”叫木火通明，啊，你就有智慧。嚯、哦，他就要起来认真找、哦。当时的黑板树很少哎，全省到处找找找找，结果找了20几棵。他把他的工厂啊周围都种起来，嚯、哦，认真施肥了，啊，认真施肥呢，一直长起来了，事业成功了。啊，就和奇美、亚克力他们合作，联合在做，啊，后来也赚了很多的钱，啊，那就是木火通明，要常年绿。啊，我这位师兄的爸爸呢，问关圣帝君，其他事能不能种？他说会落叶的，好、啊，会全部落光光的，你就不要种。反正就常人力就对了，木火通明。啊，以前有种一些事实分明的，事实分明的树你不要种，工厂不要种，啊，所以，哎，这个那个一年呢，我就回来，我就卜个卦，啊，卜个这个卦呢，啊，这个用常人力的树啊，啊，这个财运怎么样？哎，哇，财旺得很，哈，以后。我就是建议大家呢，开工厂呢，最好种常年绿，不一定是黑板树的木，其他都可以，反正常年绿就对了。因为你会常年绿会凋谢，一个人呢会触景伤情，一个是事业家，心爱两怀，直接精进，卖触景伤情。哎呀，冬天到了，要休息了，要冬眠哦。哈，你开始事业一冬眠就完蛋了，啊，冬天到了啊，秋风来了，秋来了啦，啊，秋来了，啊，煞气腾腾，秋来接近就冬了，哇、啊，开心心就凉下来了，我们的斗志就不可以了。所以春秋以前啊，那孔子是在啊这个住春秋。啊，然后就关圣帝君来看春秋，他把地球春与秋，哎，讲得很奇怪，哎，怎么

以前知道，又没有跑到我们南洋去，没有没有跑到地球的南半部南半球，怎么会知道与春与秋？我们南半球秋天是不是草木正在发芽？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好，那么在我们北半球呢，秋天树木开始又在凋零，是不是？秋天开始凋零，啊，南半球在发芽。你看这一南一北，啊，所以论节气的事情，我们会在专题论节气。好了，南半球的节气，啊，北半球的节气，啊，一个虽然共同转，但是无形中气态在扭，一逆。一顺，嘿，这不很奇怪了。古圣先贤没有坐飞机，孔子他也没有跑到了，有没有跑到澳大利亚去？有没有跑去你们家乡？他怎么会在这个春秋？哎呀，这个真妙呢，真妙真妙。哦，所以那么不管春与秋，秋与春，你全部都让它春，你的事业就成功。啊，前面春是一个活力，那我所有一切的现象世界都在眼睛的世界是最灵敏的，最敏感的，啊，在激发眼睛，那么不是离火，离火的我们自己是九紫，啊，紫又有气，我们身上能够产生这个气的。只有眼睛，只有眼，才能产生气，很奇怪的。你听耳朵听了，了不起生气气气就过了。那你眼睛所看到的生的气变成紫色的气，紫色紫气的里面带着红，带着光。耳朵所听到的没有办法产生光，眼睛所看到的在脑子里面传入我们的心田里面。意识四田里面都会产生一个光，紫气光。所以木头呢，它是正卯木，正它本身带着声音，正木产生带着声音。所以我们眼睛看到木的常能律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里面产生无限的希望，才有说仙人。啊，现在到山上修行了，比较容易悟道。这里面有很深的内涵哦，所以我们呢，多种一些绿的树木，啊，多种一些树，啊，公司会比较好，哎，啊，尤其在比较枯燥的地方，枯燥的地方出去满到处都是很枯的地方呢。你在这个工业区自己花，好像会感觉，斗志比较没那么好，哎。再来啊，工厂不可在河川的反攻，讲过了，也不在道路的反攻啊。工厂地大门不可入冲，哇！现在很多人，他说我是信什么教的，哦，我不怕这入冲，事实上。是不管什么教是神给我们的精神的教育，给我们的教育是教，但是我们内在心灵的不安、身体的不安，那个任何人也没有办法用一切的否认来否认。曾经我们一位好朋友嘞，他呢虔诚的基督徒。他有一天呢，听了他们的教友啊，他说，不要相信风水，风水呢，在耶稣来讲是没有效的。当然，耶稣他没有效，他一个舍弃的色界的嘛，他能够牺牲自己呀，为大众来服务嘛，奉献自己的身体。那么风水呢，不管你怎么样，你还是人，就是人。哦，神，另外神，他就去买了，在台中市，在西屯有一个大社区，他选了那个社门出去很长的，入冲来，
他就告诉他。

的朋友、教友们、教友来看，为他赞叹，你太有福气了，那么多人，房子都没有办法看过去那么远，你看，你一下子可以看到天国的那么远。看天国，哦，他都很高兴了嘞。啊，对了，我家里可以直通天国，可以直通耶稣的地方，直通天国，很高兴。有一天，这位女菩萨啊，她的儿子呢，也是我们朋友的朋友。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我愣住了，一种感觉，家里好像灾难要到。啊，他进门来的，他挂了。啊，主耶稣的，他看着一个信，看着这个信，哇，合掌向耶稣礼敬。好，耶稣他可以在门的一进来路通的地方，要为众生受报，但是呢，那是一个形象而已，人的身体你躲也躲不过啊。我进去再讲呢，我说这样不合理哦，不合理哦。他妈妈就出来了。我们教友说这个没有问题，主耶稣替我们受报。我知道主耶稣放在这里替你受报。啊，那么你灾难会到了。讲没有过半个小时啊，在家里还在喝茶的时候，一通电话进来了，警察局打电话来，突然间脸色全部发黑。我说什么事？啊，他的儿子呢，在那个东海大学要下来那个地方，车子开骑车子切了，好，不知道怎么冲撞呢，掉到外面去，撞到电杆，头破血流，头破血流，好，刚好回到龙总很近嘛，好，很近呢，啊，救了差不多1个多月以后，还好没有。死翘翘，啊，身体还着这个头来，把这头盖骨拿出来系在冰库里面，啊，这门空空的，啊，看得很恐怖。又过了几个月，啊，又有另外一个儿子，又开始不知道何时闲着请客，心脏又麻痹死掉了，心脏麻痹，怒冲一进来。血光，血光，心脏麻痹，哦，然后又死了。再过没有多久嘞，又媳妇又车祸了，整得全家乱糟糟。那时候我已经在行道过了3、4年了，啊，在阿尚呢再来找我，我还在台中。我说，主耶稣为你受报。有时候主耶稣他也会，别人众生很多需要他，他去看别人，这边就照顾不了哎，好、哦，你要自业报自己受哎，不是主耶稣哎，你们太不对，风水是风水，但是要改的是儿子死了，一个头盖骨还没接起来，还、啊、一个媳妇也车祸了，乱糟糟哦。所以我说，你真的儿子通往天国很近，可以通往天国了。啊，我告诉他不要住了，回去住自己的旧房子比较平安。所以我们路冲工厂也一样，你路冲的工厂10家做，7家8家倒，啊，不然里面很不平安，很不平安。这一点呢，好，我们路冲我们一定要避免。啊，不要说我信什么教，信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一贯道什么教，反正都不管，风水就风水。啊，不要说什么教，教实在是在告诉我们心灵的世界，怎么回到自己的本位。还没有回去以前，我们当下的问题一定要去避免。啊，这个工厂地不可在山顶上。孤鹰，工厂山坡、斜坡上，啊，尤其的工厂，以前我们有一家工厂呢，
专门做那个木算盘的工厂，一家木算盘的工厂啊，它这盖在山坡地上。有一天，这到修佛寺来了，我说你怎么盖在那边？是啊，我这那，因为我们算盘是这样，是不是？算盘子，他的这样也是算盘的子啊，生活机啊，我是孤音呢，先生啊，你怎么盖在这边？他说先地理师告诉他说，你做算盘的子儿。啊，那个上面是尖尖的，刚好符合算盘的形。以后赚大钱，你又完蛋了，会倒闭。啊，做没有多久就落跑。啊，因为现在电脑很发达，算盘用的人也不多。后来做了一个那个算是脚底按摩的算盘，我现在车子上我还有一个脚底按摩的算盘。哈，在这脚底按摩还不错，但是公司已经倒了，已经关闭了。我说孤音啊，不行啊，孤音不行啊，还有很多一些呢。好，比如像他的切掉这边盖个工厂，这种也不行。山坡地上呢，你再切掉了盖工厂，这个也不行，绝对赚不了钱。那个是指主角。绝壁，一个墙壁，一个面，好一个面的，你在这里挖下来盖个，以为4平8稳，错了，稳不了，水看不到，水拿不到，水喝不到，是这个道理。所以全部要行住坐卧，这都还在行，要行住坐卧，行住坐卧。只有行，没有住。如果说哎停下来了，就住了，住了。行住，这边有一项椅子可以坐了，可以卧了，可以自由自在了，可以躺下来，可以卧了。所以我们盖工厂啊，选择工厂一定要行住坐卧，到最后来要有住，要有坐，要有卧，再行。还在气，还在走的时候，这叫行，绝对不能选，好吧？行住坐卧，在大陆，这个西藏，西藏的地方或者苗族的地方呢，他们盖房子，他们的理论非常好，能够盖到哪里，他就从山上这里一个石头一直滚滚滚滚滚滚到哪里也停住了。再滚滚滚滚，当然停住了。这一段就不能盖房子。再滚到哪里？最后这里才可以盖房子。石头再滚滚滚就行。停在哪里就住。这样住。那么坐呢？你要坐在哪里？你坐了不要后面石头来丢下来而坐。卧呢？你睡下来头不会被打到。行住坐卧。你看苗族啊，他们的这个，盖房子也有他们的道理耶。因为苗族啊，他们祖先是蚩尤族。我们这里就81天的法会，20号那天我们要去。20号呢，我们到着陆的时候，我们到北京，飞机一下北京，开始整个着陆，开始下雨。刮风下雨，下到我们去了。我说好了，那就好。等到着陆的时候，雨就停了，冷了半死，很冷。第二天还是很冷，第三天天气好了很，那天晚上好了很。所以苗族呢，他们很多的智慧，也都是从蚩尤族老祖宗留下来。蚩尤老祖宗他有那个神通力。大的神通力，能够把虫呢一含呢，地下的很多的这个动物、植物、动物嘛动物呢，可以跑到路上来，或者来当为战神。你看蚩尤力量大不大？但是哪一位
有这个能力，能够

叫闹虫起来的当战神呢、啊，我们目前还没有啊、哦，所以我有时候呢，想一想呢，在找时间呢，去拜访苗族啊，还有九黎黎族啊，和彝族、瑶族啊，他们有一些很不可思议的、很不可思议的神通力，但是都没有机会啊。人家说苗族啊，他们有蛊啊，会放蛊。我要问苗族他们什么蛊，他们搞不清楚什么叫蛊啊，什么叫放蛊？三通蛊的蛊，那是外面看不到，里面的一个虫，一个法术。但是呢，啊，我们搞不清楚啊。好、啊，问他们，他们搞不清楚，没有啊。但是我从历史上的记载，啊，蚩尤族呢，啊，蚩尤帝族，他有确实有这个呼天，这个唤地，呼唤天地呀、啊，这个神通力。好，那我们再来哈。工厂不可在轰煞重之处，尤其大门不可有大风。我们开门的地方，好，你再从这样子，在海边也好，比如说这边是在海，这边风很大，你们要开在哪里？你们可以静静去体验。你可以从这里慢慢走，慢慢自己感触。你走走走走走，啊，走到哪个地方没有风的地方，就是开大门的地方，懂吧？你自己走，也许走走走走到这里，即使白有变了。这边没有风，风一直在吹，一直在吹，一直在吹的时候，你可以要选择大门，一定要长风聚气的地方。你这一条路一定有一个地方没有风，很暖和。这个是最高招的立门方向。你也不必说，哎，我现在什么命？也不必说哇哦什么命哦本命宫什么命，昨天你们有到千华吧？千华他也住家了，原来那个角落的地方，原来比如千华在这边，原来的开的路哦，这个生气方，生气方，在这里是绝命方，他在生气方开了门，开到很多事情不可收拾。生气，那就不对，因为这边呢，水往这边流，你开在这里是顺水流，铅笔水，撩急，官司一大堆呢，扯也扯不完。在这边站起来心浮气躁，那我说，哎，那说我说，哎，这里风很大嘛，我这说，哎，在这正前面这里，哎，奇怪，这里又没有风，嘿，你开这边就好了，才是真正的生气。嘿，那门开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官司散了，官司结了，就整个稳下来。你们回到自己家乡，有的开一个工厂开大门，你渐渐不急不躁，慢慢走，慢慢走，你可以去感觉一趟回来，两趟回来，最起码感觉三趟以上，你走了。你会发觉心里很安详，而且这个地方呼吸很舒服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开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气口，最高的心法。有时候我出去帮人看工厂，看工厂除了眼睛你看了没有负担以外，你又可以感觉身体上的皮肤感觉，呼吸进入脑意识。进入我们心田里面，你心的感觉绝对不一样。你们碰到风煞的地方，哎呀，怎么办？然后呢，你要顾虑前面，即使这个没有风，你要顾虑前面是不是我们所讲的白虎方不能高啦，或者怎么样，你要还要再顾虑。

到外面来，顾虑到外面周围有这电塔，哦，有电杆，好、哦，这纪念塔等，好、哦，纪念塔等等，要考虑以外呢，那么你一定要用你的感觉，这感觉去

水源区工研院，工研院的度量衡中心量测中心主任是我们的师兄，好，要我去跟他们演讲，啊，因为科学园区啊，好，很多的新的工厂都接受他们的辅导，所以我去演讲了。开始演讲那时候有两三百位博士，我在演讲的不以为然，但是呢，主任的命令不去不行，只是没有开汽水而已。好，我跟他们讲了啊，这个风水的问题啊，第一，绝对机器不能在白五方，白五方的道理是怎么样？我用易经卦跟他们谈，啊，按磁场的法则跟他们谈，好，你们去印证看看。结果呢，好，我是你们如果工厂，你们辅导的工厂都在白五方的，请举手。结果举手起来了，将近一半以上辅导的白五方的，那么。他们很成功的人，请举手，没有一个举手。啊，那么辅导在青龙方的举手，青龙方的举手了，他们很赚钱的举手都举手。哦，所以那些博士说，老师啊，这我服了，这是我身上马上挣到。所以各位，工厂是一个安定社会、安定整个人经济的命脉。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法会莲座上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顶节啊，讲解咱修心养性、练身体的妙法。各位，咱的身体歹，拢家己病；咱的身体歹，拢家己糟蹋的。但水别人无带给咱，若是咱讲啊，因为你害我身体歹。这是无上的罪过，阿母中间，因为你的糊涂，因为未顺心、未趁钱、未安怎安怎，致使我发作生气的，所以我身体才会歹。千错万错，无自悲的功法啦。咱若好命，咱未该斗阵，所以叫做一句。

喂咧，当时听爱沦落人啊，拢是听爱沦落的人啊，好命未含歹命斗阵，一定含好命含好命，歹命含歹命，你也毋相信？恁算看觅来，家己好好反省看觅来。啊，你也甲人怨叹着，家己翁婿歹，无你去，搁找别人给你嫁一个总统、部长、院长讲的。总统全国嘛一个，院长嘛五个，部长嘛无几个，2300万的人，尤其呢，整个中国的人口13亿，世界人口61亿。咱若好命，一时啊，你就去做61亿其中上高迄个人诶，无，是毋是安尼？无可能代志。所以这啦，咱家己对自己来反省倒转来，你就无代志啊，无在怨天怨地，真侪人安尼。啊，我嫌要某，哈，这个某第一啊，面啊，太早时起来黄脸婆。啊，第二个啦，拢袂使来；啊，第三呢，拢无够水；第四呢，安怎面呢？面镜啊，裂几下镜，啊，手那是无，哎呦，那甲外口无共款。嘿，我你讲，你若真正有缘投，你才有福气食。你着娶一个某，早时透早，面汤水也剩便便，啊，迄个呀。那么相对，你若有咧爱心、有慈悲心者，你可以呀、啊，吼、哦，你爱我甲好某，好我照顾好水水嘛。安尼俩嘛，何必要在互相相怨来怨去呢？阿弥陀佛啦！那好命袂落来，但是那落来到世间，拢是好命，毋使歹命。念头、观念，安尼俩，正经咱一个师兄，好，伊来呢，吼、哦，啊，到外口到，迄阵我伫大雄宝殿，拢咧问代志，哎，那个。外口等咧，佮带一个查某囡仔咧，外口在等。来咧，老师你看，阮某，我甲阮某缘分啦，袂歹啊。囝生几个啊？四个啊。吼，这缘分有够好，才有得生四个。若缘分若歹咧，无可能生四个。哦，我你这囝佮有成绩无？有啊，袂歹啊。吼，你这囝若无恁某甲你顾，哪有可能？照你这性，哪有可能饲恁囝饲到这敖这乖？已经比社会上的乱象的乱源啊！因为我知影外口拄打入门的时候，我发现牵一个，吼、哦，牵一个呢，头毛型呢，连迄个东方不败型，吼、哦，较我拍呢，东方不败的连迄只竹子型，较我拍呢，行路诶扭者扭者，我这你来，你一定爆死啊！我这声我要骂你啊！哎哟，啊，就开始讲，毋过我冇好正好十点。哎呦，那无十点吼，你今无遮钱，好互你带迄个好朋友死去，面就开始红哦。我你的事业那无恁某顾咧，你根本都无可能。恁的囝那无恁某甲你斗照顾，恁的囝已经成为社会上的败类啊！我干嘛咧？对啊，哦，对啊，恁某是世间难得的天上天下。为他独尊，还讲啊，讲啊，伊在心内讲作祟诶。我知影伊提只问，哎，我冇做歹，安怎？就我话要去做破茶含茶点，我破掉，就做伊个理由要甲某离婚诶方式得着。我讲你吼，讲话吼，较自由咧。哈，某嘛一个，囝嘛三四个。啊，老爸老母也要得咧，天下间也无人欠你。啊，一间厝遐细间啊，尔讲话遐大声，我家己讲话苏木东，你声老哈细声咧，好无？苏木东也讲，我无法度，因为遐济人我讲讲惯势啊。啊，我这样无遐大声讲咧吼，讲袂出来啊。迄是我的职业病啊，毋是我歹性地咧。我无啦，你我歹性地啦。我你这个性地爱改。用你的嘴讲出优越人世间的话啊！啊，伊就讲想，老师，你看要这个人是有，哎呦，这毋知啥人完全记住，含你的名声啊，相克，搁相相冲，啊，事实。

0: 这个查甫诶，迄个甲迄个做小姐，伊在生出嘛，生出就是多情嘛，一厢情愿嘛。我啊，小气搁小冲，你这哪斗阵，你害死人！落地角的时候，人落地角，你爱去人救。伊讲我哪有法度去救伊？嗯，这哪有法度？是安那无好，恁这大家要斗阵，恁就爱较注意啊！哦，你莫害人落地。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嘿，你是罪过万贯，恁的囝爱甲你斗负责，阿爸恁囝呢？7月份一定爱甲你办盂兰盆法会，好，爱甲你超度。哈，讲到尾呢，这个时啦，哈，迄个小姐就是嘛，我用来抓。啊，小姐呢，啊，因为这八字命呢，哈，这个信徒伊就将八字命我还。过时呢，名都叫着啊，叫着我的小姐来。哈，伊讲老师啊，老师啊，嘛就很客气啦，伊问都较歹问嘛。啊，拄着这惹着这颗小地瓜，哈，小枝高嘛，姓肖嘛，哈，枝嘛。高嘛，哈、哦！我这家子就小弟哥，我讲，哎呦，小姐啊，啊，人世间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的世间，啊，你都大佛缘，你都菜姑命，你是安来世间干人无遮哈？你到底有偌济什么因缘要未度的人？所以你要实现这化解的心来度遮的人。哭，跪嘞，妈妈好，哭。开始来，伊咪讲咱的话，讲梵天这个语言，讲这个恁听无的梵语，梵天这个语言，好多讲神话，毋是讲鬼话哦，讲神话，直直讲。我讲自闭嘞啦，啊，这个卡已经都安尼啊，你个照伊的体，甲拖来乌人乌乌家呢？哎呦，自闭啦，莫啦，好啦，你去起起起起，紧来提，紧来提，赶快退，好，赶快退。那要修行的，大家修行，真正呢，阿、啊、姐过差不多分外钟了，精神起来，精神起来了，就这呢。我茫茫人啊，心头了这样，你有菜姑命啊，你好啊，修持，要出家嘛好，出家嘛好，好，咱莫做着烦恼，你莫互人家庭带来烦恼。因为你也无定性，啊，无定性，造成他人家庭的烦恼，未安的是罪过，真重，你知影无？老师啊，我嘛无法咧，好，我嘛唔知安尼，我若无看到伊就足艰苦的，啊，看到伊就足舒服，妙语言也好，我讲你的魔心现前啊，爱注意，好，好啊，等于去找一个修行的所在。而且呢，你命底你无红晒，咱阁无家事，无红晒阁无子嗣，你绝对要出家修行才对。啊，就衰啊！我弄破，我顶世人应该伊无弄破我金刀安挂。好，我即下去等伊一年，啊，等伊就大概就衰。衰了呢，经过过差不多7、8个月，啊，有一个出家长。啊！对伊传下起来，足欢喜诶！老师阿弥陀，谢谢啦！阿弥陀，这啥人？我咧看是啥人看？咱面色面色，像我7、8个月前，互你甲骂迄个啊！我等于随去出家，我心脏安落来啦。哦，那无是足艰苦诶。代表安怎讲，迄就是咱诶个性，咱若无揣着，烦恼真大堆；无智慧揣着。烦恼真大堆啊！各位，只有咱信徒，查甫咧， 啊，另抓咧，伊就带某囝来洗浴。

0: 来佚佗，来拜老祖。所以人世间有真侪真种的先生的业报、因缘果报，拢会走来。所以咱大家爱心头掠真定，那无烦恼是家己的，好烦恼家己的。至于这个查甫咧，啊，咱的信徒啦，来咧，因某咧，啊，真欢喜啦，老师啊，我人拍唔见两年外去啊，即马有找到啊。啊，当然啦，奇怪，讲话那叫细声咧，安尼，那中气无力咧，我拍摄讲伊失恋，我拍摄讲失恋啦，我讲吼，系啦，伊即都开始有收啊，吼、哦，这红菜袂歹，较早精力充沛。吼、哦，声呢，讲话一概讲呢，趟过溪仔这溪仔那边过，哈、啊，我才搞这先生啊，先错啊，晒伤晒伤，咱的嘴啊，咱的嘴啊，啊，当然啦、啊，还、啊、是有用，嘴是食饭食得以外呢，那么讲出有益大众的话，好、啊，咱讲的话爱互人会接受，咱讲的话呢，莫去伤害着他人。咱的嘴唔通造谣是非，咱要做一教啊！咱莫讲话咧，互人安烦恼个安尼咧，规家伙啊咧，弄个散体啊，规家伙啊咧，啊，那树这叫做树水流散，规家伙啊咧，大家咧小道经顶顶咧，但得罪咱的嘴，爱讲出有益大众的话，这是对卦。第一卦，哈、哦，第一卦。那么在南天，南天有三十三天，第十天的所在，哈、哦，这个圣王是啥名呢？呀，第十天宫调北斗，天王姓名金狮王，金狮何好？呀，率神法，方法理性不虚劳。方法理性不虚劳。各位，咱有一挂师兄老师啊，我讲道都不会讲，怎么办？怎么办？不要讲，爱讲。啊，但是呢，咱这嘴，咱普通时训练咱的口诀口诀，不是口业哦。不是考验哦，咱要学方法理性，咱爱请咱的天龙八部的护法神将降临，要观世音菩萨破无明给咱开示。咱的人要对众生来说法的时，咱心里有观世音菩萨，在咱的心的时，身可以供养。咱即是观世音菩萨，国王加国献国王的心，该讲。那像咱五月七七，啊，陈水扁先生啊，陈总统来，本来咧，我计划要甲师傅咧，啊，讲二十分钟就好啊，好好啊，十分钟嘛好，两分钟嘛好，只要你要拜多少嘛好，啊，结果坐咧一点二五分，一点二十五分哦。一点就很人奇怪了，老师啊，总统先生跟他讲啥？无啊，我鼓励伊心怀同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四十八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心怀众生，将人族之政弘扬伫咱台湾这片净土。啊，咱呢，一个人代表一切，一切代表一个人，尤其总统呢，是代表咱全民台湾这块土地、台湾本土这块2300万人的众生，全民。我都向红，就是该讲遮咧。总统也正做比，嘿啦。台湾这边这块土地，啊，所有2300万的安危，啊，我一定有责任要甲将台湾做好。四年机会因人无持续，啊，因人拄咧有行路。四年啊，佫继续连任的时啊，一定将中华民国咱台湾这块净土的体制建立好。好，以后无论啥人来做，吼、哦，你都要依法实践，依法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咱台湾这片就是佛净土嘛。所以咱的嘴，咱不是讲哇，我来跟讲是非，讲予人去烦恼的，讲予人去烦恼的，恶业你该承受的，阿弥陀佛啦。所以各位啊，咱若要训练咱讲话有益的话啦。好、哦，咱用念，供念加持，第十天将调北斗。好、哦，天王圣名金狮王，金狮何方？率善法，方法离生不辞劳，不辞劳，不是五念讲不出来，你不要搞错了。咱今日大家学易经，各位同修呢，咱易经大学同修呢，大家拢。已经学习久了，我发觉咱各位同修，大家拢是非常有大智慧的人。我常常听到信徒回来在讲，老师啊，我们那些师兄吼，那地主教我们解决，教我们讲这吼，啊那那那，哇，讲到足欢喜的，吼，我心拢开去，说法开金口，用恁内在的魄力，恁的讲话啊，哎呀，你怎么样哦？我告诉你，那种人，吼、哦，不是狮啊，狮子吼。你狮子吼讲话出的声音，带着内念的力量，内念的力量。那么说法，一旦进入众生的心中，师父现在讲话，我已经拢在恁的心中，在心中所讲的话，是恁内在本身家己的，不是我的。只是咱大家未记得呀。那么我进入到各位的心中，将恁内底这样子一发布，把恁开发出来，这叫做狮子吼。啥呀？哈，狮子吼，轰！狮子吼，这叫做金狮吼。那么我老师话，你头毛无像个金狮吼，无像咱呢啊，曾家莲人家。啊！加穿哦，什金狮王？吼、哦，头毛直直，咱大专班咧受训的是，吼、哦，伊头毛长得穿起来啊，那电金的，咱俩学生啊，加穿哦，金毛狮王，加穿好为金毛狮王嘛，足欢喜。啊，个人刚来个咧整掉了呀，哈、啊，老辈个整袂当，好同学个整掉的，吼、哦，这金狮王，所以金狮王啊，叫什么？用咱的靠。说出有益大众的话语，用咱的嘴讲出利益人天的话，讲出人天利益人天的话，要安怎讲呢？咱也不要讲其他话咧，咱就念经。除了做生意、创啥，该讲咱讲以外咧，咱说法咱不要咧，咱就念经，慢咧说法咧，慢咧说法咧，你念咒嘛是咧说法咧。把狮子红，所以各位同修呢，恁已经我都达到狮子红的境界。咱明年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圣诞，个人的经概念的认知，更好念啊，好消灾解厄啊！啊，咱的诸上精忏，诸上精忏呢？咱每一年咱这法门，诸上精忏的法门呢，确实。咱台湾宗教界也无人，我都想安尼做。
大家水落发了你念一经回向给祖先啊。这是这嘛狮子王。所以各位啊，咱时时拢有法度

吃左弄，我就做红华立生，再死起来。那无你面向东合掌，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你这嘛是狮子红诶，嘛咧红华立生诶，因为你的幸福比有你的祖先，幸福比有完成祭祖，幸福比有守护神，幸福比有护法神。你安尼强调的是地球得自转一点钟，过一分一秒钟的时，干了一秒钟等472公尺。地球绕太阳的大些时啊，一点钟108000里，108000里。那么请问各位，你当下念咒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有空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功德嘛是不可思议呢，这嘛狮子红哎，这红华立生哎，这嘛这修行啊，知影意思不？那么你呐，用我讲一个有诶无咧，无智慧讲一个是是非非，东家长西家短的，那不是狮子红哎，迄鬼话讲鬼话呢，不要讲话，你捌听无？哈，我常常去外面在行。叽叽啾啾叽叽啾啾叽叽，哦，下雨，叽叽啾啾，叫我先下去，静下来听，全部放空，耳根静下来，感听不下去，叽，这是鬼讲话，是是非非，叽叽啾啾，哈，你呐，光明正大的话，大声讲，但是不是小咩？好，咱呢认真两分，讲有意义的话，咱讲给大家知，所以咱老尾求讲也要讲话呢，咱两即四不齐。咱自自然然呢，咱会得到无上的法缘，得到咱的金狮王甲咱的加持，赐予咱智慧啊，赐予咱智慧。所以各位同修啊，各位信奉神的是天地经之殊胜妙法，欢迎大家，咱每一天来修法、修听，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我是祥地山维新圣教先有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我们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我们的主持恭敬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我们北斗天上圣庙，我们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文昌灯、环太岁者

0: 你来遮安定，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里南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素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 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凡士，啊，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啊，今天庚子年五月六号，昨天端午节，啊，我们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南天门深潭。啊，叩谢天公，将各位同修，你们在庚子年来所诵的经、所祈祷的祈福的经，啊，一一的以宗教法仪、老祖开示的法仪。我们为各位来感谢天公，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也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上修行，还能够让我们安安心心的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啊，这个有很深的意义，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即是我们风水学所开示了心开妄门，心开妄门，妄门逃生之门也是妄门，心安之门也是妄门，没有烦恼、没有颠倒梦想的之门也是妄门，也是法门。所以法门无上誓愿学，很多很多的法门，你没有办法去评估哪一个才是正确，哪一个不是正确，那都要牵涉到以自己的心安为主轴。所以昨天我们为什么要以礼炮三十六响来叩谢天恩呢？三十六响就是开三十六个妄门，啊，我们在世间上有三十六的数，三十六相对的法门，一来一

0: 王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世一辉，等等，合起来有36万文。这个是在修行的方面，我们人生的过程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触礁。这些触礁都是在开启我们如何找到一条能够解脱的一个法，一条路。所以那也是风水学的门。所以风水学和佛法、道法、真理完全是融为一。我们学道，我们要懂得一个理通了，所有的理你都彻彻底底的也都通了。还有一次，在很久了，我还没有生大病以前。在一个因缘呢，看一个家庭，他家的风水。当我踏进他家里，一个直觉说，奇怪，你整个家里的好像都没有门可以出入哎。这位老板，他很敏感，说我到底哪里有错了？我发现这是一两年来，每天都没有路口走，不知道往哪里去才对。我去上班了，公司也做得蛮不错，回到家里来，好像都迷失了。我说你这个就是风水学，望闻必赛，望闻必赛了，望闻必赛。那你会感觉到不知道哪里错了，说不出来。这个望闻必赛。塞住了。反正有人，我们人的呼吸，像现在戴口罩，我发现，戴口罩现在的花样很多，设计的，蛮漂亮的，布做的很厚，嘿嘿，那就望闻必赛呀。在一两个月前了，我们一位我们的师兄和师姐，两个生活很 party 呀，那我看他戴的，老公是戴的黑色，老婆戴的是粉红色，那个是里面厚厚的塞住了，我说两位夫妻呀。你们望闻必赛，你们头脑也昏昏沌沌哦，头脑昏昏沌沌。老婆说：“对呀，自从老公把这个给我，特别为我设计的，所以我戴了之后很舒服，也感觉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吵昏昏、闹顿顿那个是什么？望闻必赛，呼吸系统自己障住了。住家也是一样，呼吸系统就是大闻，就是望闻所以同修，我们学习风水学，用在生活上，你会发现说， 原来这么一回事。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好，那你要望谈望闻。第一，要生生西方，这生如八蕴，生八蕴的有二、五、八和九，他是来生二是土，五是土，八是土，九是火。你土是比合，也是妄闻，比合比合比合，九子生入，生入呢，也是妄闻。这是未来妄闻，九子火和未来二五八当下比合。所以这个方法我们把它用在生活上，那这位老板呢，我跟他说，你现在的门塞住了，你要注意哦，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了，有没有塞住我也不晓得，但是各位同修，我们一定要符合国家的设计标准，才不会把自己的门呼吸他的门塞住了，这样五脏六腑都不顺。相对的，这一个风水学这个旺气，你可以一个很好的方法你要开旺门，你可以用万年青，你可以试看看用一个小小小瓶子的万年青，装水的万年青，你放在这里，放在这里，

两个月后啊，你来看哪一个万年青啊，植物它比较茂盛啊，比较枯萎的就是衰气啊，比较茂盛的就是旺气。这很管用，我行道38年了啊，这段时间来有的因缘呢，我就建议他们可以用这样来试验你家里的旺气在哪里，哪一个地方。那个是用气啊，植物是最敏感，比人敏感，它放在那里24小时啊，在那里接受空气啊，水分，它的生灭。所以啊，我去看到这家住家呢啊，他的风水，我说你回去自己试看看啊，我回去了啊，你自己在家里试看看。过了三个月啊，我们这一年就又见面了。我说怎么样？哎呀，张老板啊，你这个方法超越风水学的方法哎。啊，你怎么讲呢？他说我放了六盆万年青，结果啊，一盆的万年青特别茂盛，其他都黄黄的，那就是旺气。所以他把门就移到万年青那个地方，开门开在那里啊，整个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啦。所以我们家里也可以用这样万年青，我是非常尊敬的植物啊，它能够给人家喜怒哀乐啊。至于其他植物呢，葛藤类的你就要小心，家里呀 啊你摆葛藤类的，各个地的事情会一大堆啊。在我还没有修行之前，也台中县啊，我们这建设局局长林局长啊，他的办公室呢，有一天他跟我说：“哎呀，张经理呀，奇怪，我这个建管处怎么都各国敌的事情一大堆。”我一看你的办公室他桌子排在这边，进来就一个葛藤啊，这里呢啊，也一盆葛藤果泥啊，朋友呢也送他这个葛藤果泥。我说你这三角关系的葛藤缠着你，再怎么解也解不开。那时候我只有直觉说，你这个葛藤果果底耶植物啊，你最好不要放，而且这个会有官司来果果底。所以同修啊，你们懂了之后啊，孩子的公司，你们自家的公司，房子里面种的那个植物果果底，那个最好不要种在住家的房子内。

0: 或者办公室内，这样，当你，我们的爱心会到那里的三臂方，三臂会到的时候，那哥哥你的问题就来了啊。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八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啊，我们这个局长呢，好，但是人家送给我了，我要把它拿掉，不好意思呢，我说朋友害你，哦，他们好意反而害你，让成你的不便，你干脆把它拿掉好了。啊、哦，所以他一拿掉了，叫工友拿掉了，从此之后呢，稳下来了。啊，不然送给他狗疼的人，几乎每天来咕咕啼。所以同学啊，你们要注意，人家送东西给你们，上咕咕啼耶，那疼烈的植物啊，你们绝对。不要贪心了啊！你看我们现佛寺，我们所有分寺道堂啊，有这个锅锅底的事情，我一看谢绝婉拒了啦。啊，这个也是忘记自己拿东西来捆起来锅锅底啊，所以这位林局长呢。他跟我讨论说奇怪，这三个锅锅底啊，这个狗疼三个锅锅底没出来，他都带了两位朋友要来问啊，要他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嘿，就是锅锅底，所以你这就是风水学啊，你听有无？领导有无？嘿，拿乌贴来挖给拿啊，放在室外就没有关系啦。啊，室内锅锅底那就不要了啦。包括我们家的孩子啊，他的公司啊，老公啊，这老婆啊，办公室有锅锅底的啊，最好不要啊。这个很奇怪啊，说也说不，他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视田啊，无形中就是相由心生啊，直接进入脑海意识，然后所表现出来有外在过来的锅底，有着内在自己的锅底呀、啊，现在台湾零确诊了啦啊，你们要戴口罩啊，戴漂亮的。那都无妨啦，但是

0: 哦，你的迄个空气不要望闻鼻塞，咱的嘴是望闻，鼻子是望闻，啊，咱俩有三个闻，一个屁股一个闻，啊，一个鼻子还有口一个闻，这个门都没有它屌耶，啊，这非常哲学的和科学的理论，啊。那么，我们望闻，我们一定要学习悬空哀心。你要能懂得悬空哀心，现在八运二五八的方位，和九紫火是最好。那么八运三碧，是。这个是衰文，衰文，那绝对不能开文，这衰气方，忌开文。塞西方绝对不要开门，一开门问题马上到了。那尤其三碧方在八运里面一开门，小偷就进来，然后劫财就来。曾经我去看过一家住家，人家住家。他们的铁门都做得很坚固，围起来。我说：“老板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么漂亮的门呢？”师傅啊，我这个比人家贵了三倍。为什么要那么贵？哦，这个三倍哦，一房小偷怎么捡也进不来。嘿嘿。我说你了解比较小偷偷的还多呢，这位老板愣住了，怎么说了解？我最近了解了好几百万呢，我小偷在家里，你怎么偷也偷不到几百万呢？那你就是开的门错了，查了门，解门。三碧方，好的，查拉蒙，四立方，也是查拉蒙，也是查拉蒙，一个是通。这四立方，用骗，用骗的，很容易自己掉到深坑里面的四立方，三立方，那就是会进来失窃。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阿弥陀佛。

0: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

0: 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在我们在院里，我们一位师兄把他的工厂做得很好，但是呢，他有一个水池，就在山壁方，工厂很大。那哀星从工

啊，工厂进来，这是办公室，啊，这里是加工厂，啊，后面这里这一个水池，刚好爱心一算，三平方路程，光为某某人啊，你这个地方的水池会造成刘朝涛。好，那么后面工厂有路啊，的小偷都从这里内外相应，把他的铝制品都往这里面送出去，啊，弄得防不胜防。他上面把他做的铁丝照常被剪掉，东西还送出去，偷出去。啊，然后呢，说为什么那么大胆防不了？我说你叫他们进来的，啊，你叫怎么叫？问题就是这个水池，这个水池，爱心算起来。向心的三臂方，那是结门查拉门查拉七。啊，你赶快把这个水关掉了就好了。所以他把水关了，到现在七八年了，也没有听说被偷东西偷到外面去了。这个都是。风水学影响到啊一个运势啊，所以悬空哀星同修文要记清楚，开门记着。这个很重要。

0: 既在三臂方，曾经回到中部某一个兵工厂，他们的上校呢，厂长啊，有一天要我去参观他们的兵工厂，我走一趟，某某那个枪炮弹药跑出去，会造成不可收拾的。他没有啦，老师啊，师傅啊，我们都管制很严呢。我跟你讲，内神通外鬼，内神通外鬼。这一位顶个厂长储备官惊一个讲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回到新博士了，他就暗暗的去查，结果发现道上的一些朋友，一些枪。和他们一模一样，不，也许是仿冒啦，不管仿冒与不仿冒，都造成社会的乱象，所以他就又跑到新竹市来，师傅啊，那怎么来预防呢？很简单嘛。拿一个门把它呢，不要开，永远不要开，把它电焊起来，锁起来。让那个检查他们，不要开就好了嘛。所以回去，他就把那个查他们，给封起来，封起来了嘞。过了五六年。他调到某一个单位去了，就换新的厂长来，又把他打开来了，又问题又来了，所以风水学我们能懂的，能够预防的，赶快预防，又有如。宜兰有某一家造纸厂，造纸厂他们，这个的总经理，要我去他们造纸厂，去那边看一下，结果去看了后文，汪哎某某总经理哦，这个门，算起来。三臂方的查拉蒙，进出的货物，会维修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六。询问电话：07669-21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这位总经理，啊，他也很有涵养，他就话不说。我知道他旁边有，他们的员工，在那边呢。啊，等到离开了，我才跟他说，这个门就是查拉门。啊，你公司一倒都是安尼倒的。你说难怪了，每年都在亏本，明明都有探底，是安那亏本。我因为你的后门的所在开在山壁方，会离茶楼门的位，这是啊风水学的奥秘，哈哈，所以啊林总经理也是我们自己的师兄。啊，后来他拿他没有辙，要改啊，那的厂的啊，不让他改，他说你那磅秤常常都会斤两无够。啊，这就是偷斤减两，就是这一门财商门。那财商门你要怎么样来算？啊，你就是要你把它化成九等份啊，整个长的九等份，比如现在是。坐北向南，八运八九一哦，八运啊，三入中，子别子山五向，三入中，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视力、眩光啊，眩光克八运，克八百，所以坐北向南开龙纹，尤其是子山五向开龙纹啊，最要不得。啊，所以你在这里开门，或哪里开门，这里是开了文曲、文书、欧龙、写斗啊，你怎么怎样的料你都不知道。啊，这其他三四五六七八。啊，开最好的门就是八百门，开在八百八荒南荒，八百荒是旺门啊。这个六百是过去的门，过去的运，衰气的门啊，衰气，豪门就衰气。啊，衰气门，好、啊、那啊，若是开在这个地方，3、4、3、4、5、6、7、8、9，啊，开在这边，啊，三四五六七八九一，

0: 一百，啊，一百是过去的运，啊，扣出，啊，在这边开门，扣出的门为吉，为我所用，可以开门，啊，你开在这边，啊，这个九子火，这边是生入。啊，这是二黑，八运二黑，比合可用，这边可以开门，这边衰去，门已经运已经过了，现在已经八运了，啊，那么这个五黄呢，门呢勉强可以用。阴阳变化不一，阴阳变化不一，啊，这个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中火，啊，这个地方九中火，门你可以开在这边，啊，所以开门的方式，你要按照三年九运它的运行，啊，过去的。就是衰气的门，还没到了，就是未来气的门，还没到了要来生入，若是不生入，啊，你干了多少等到时间来，已经不到要死呀，啊，所以我们要诚实、诚忘实来开门，啊，这即是我们学习风水。啊，最好的一个实例啊，希望各位同修啊，举一反二，反三，你们可以自己啊做成表，好、哦，那你们啊要用，马上呢啊就了了分明啊，所以旺门、衰门都是由自己开，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就是衰文，啊，还没到了，啊，也是旺文，最旺的当下元运的是最旺，啊，所以我们研究易经风水，啊，你这个法则要懂，啊，才不会，弄巧成拙，才不会吃亏呀，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蛋，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蛋，黄豆蛋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为心性教消灾化劫，共我开修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度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陈永峰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啊！电视机前善知识啊，贤士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现在我来哈补充刚才哈上一节的那个案例，这个案例啊，经过3个月的追踪啊，图片正道啊有改善，但是还是不很哦那个明朗，就是要如何来真正达到消灾化解哦，这个是我们专门最重要的妙法，就是一定要圆满众生的愿，让他哈安乐很心安平安哦，这样子来接受我们这个妙法，所以。
0: 对，讲师，你有讲到讲吼，你有教伊讲爱来拜经啦，爱用拜忏的方法啦。是讲师，那么你是要教伊讲，要用多几部经较适合伊来拜忏，啊，佮有讲你的拜经要安怎来拜？
1: 好的，好，现在哈法师的引导很正确，我就是说起心动念，安尼布施，啊佮迄个安尼。地藏经吼，阿个果婆油啊，那吼还是吼功德力不够，还是要最后一个强项，就是十五开示拜金忏。但是拜金忏不是你随便拿起来就可以拜，因缘果报，他当下这个病因，因缘果报，他的病魔需要哪一部经来消灾化解，这是重点用意，你才能了了分明。你不用意，你用念头拜，好像刚才我介绍的三昧水忏。没有子孙爻，药师经，观鬼动，哦，就没有因缘，就是不足，只有当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连续相生，父母动，兄弟动，相生用神，子孙爻业日都哈、哦、啊来比合或是相生很旺，我说这个就是正确的妙法，当下你才可以使用这个经忏这个经典来给哦信众拜忏。拜忏的法仪哦，很简单，一盘水果就好了哦，随意放在你的拜忏经的旁边坛城做供养哦，因为还有一炷香哦，你要在你的哦神厅的前面，对不对？一定要上香才能拜忏哦，这很重要。香如果你拜久一点，香圆满了，继续燃香，继续拜。拜忏一定要有香来供养哦，这很重要。还有一盘水果。哦，多一勺诚意就好，哦，这不计较。好，在拜忏的时候，对不对？经典老师就是用我的方法，一部经我全部从头到尾都把它怎样算几个字？第一行

0: 有五个字，第二行有七个字，第三行有14个字。哦，我就是把它写十是十是，写数字以后，对不对？要拿牙签，哦，把牙签哪一行最多的那一行的牙签，对不对？你一定要准备好那个数量。然后如果有一行有五个字的，你就叫他怎么样？选五个放在旁边，好、哦，然后整排的那个经文，对不对？把它读完，然后开始拜，一拜牙签拿开，一拜拿签拿开，一定要这样做才不会混乱，否则拜到最后绝对你不用这个用记忆的用算的，对不对？算到最后都没有了，这是我的经验。拜上因为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拜到最后会很累，绝对会流汗。会流汗就会有点昏沉沉，吼、哦，哎呀呢，这是正常现象，哦啊，没关系，我们为了要求精确，好、哦、让正确，好、哦、不要哈、哦，从中有漏掉的，那规摆的就规摆，但是一定要用，我是用牙签最长的那一个那一行看几个字，以那个为止，然后再来有五七八九，你就叫他，你念完再来五拜完了七，好、哦、有七个字，好、哦、念完了，你就算七个牙签在旁边。慢慢的移，它一行一行，对不对？你第一行读完，第一行那个地方，当下你就要放一支牙签的。第二行你就移过来，你都没绕过，还没盯它，到我读到第几行，你无刷绝对会戆的。吼、哦，一个经典一部里面有七八行，对不对？你如果不做记号，你两个不要，那还要你再提对，绝对会忘记。吼、哦，一个牙签，吼、哦，一行一行一定要牙签做记号，慢慢刷，慢慢它，绝对不要快。好、哦，这个很重要的拜忏不是求快，要求什么？精准。好、哦，我们要很诚心的来拜，不要哈、哦，安尼三三两两，安尼好好的，没有意义。一字一拜，够好你说，做对也做完。所以我占卦，我一写48部，本来我要写108，我你三年没有你死，我不爱四方看，继续拜精忏，拖过时间到你赢，咱就赢。同时，我就有这个动力。但是我看一个上班吼，个、哦、嘿，到现在吼、哦、来这个正道12月，好、哦，这个刚才我传一部哈、哦，就是来，对不起哈、哦，来看一下2月21号，哦，那是第二次，到今天5月29，我有拍照，他拜金山哈、哦，跟我说他才拜7部，3个月7部没拜了，哦，7部里面哈、哦，哎，他有跟我讲。他的师姐，我有道拜，我紧我紧，你拜嘛，跟我夫妻同一体，只要有拜，写文书，好、哦，文书要用水陆法会的文书禀告，好、哦，你拜到明年哈、哦，如果拜20部、30部，先放话，反正48部一定要补缺，补到圆满就对了，一波都袂使减，一字嘛袂使减，安尼就是叫诚心诚意。好，同学拜7部的功德有没有有来？你看这一张照片哈，5月29号传来的，哦，
1: 跟
0: 真
1: 屁
0: 的
1: 呀、
0: 颜色跟屁，真的哦，好、啊，来你注意看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再来哈、哦，这本来都龟趴，好、哦，现在已经好、哦、真的都消退颜色红斑点足济位了，好，再来第三张，哦，这把刀真本地上济，这你看嘛，纯安呢。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半年，真的，哦，四字会讲话，哦，游戏规则就是要城镇信函就在图片，短短半年，这个案例让我真的，哦，我说老祖的天威，老祖天威，老祖真的你很慈悲啊，借用我的色身哈、哦、来完成这个案例，这案例可以说，你看西医那么大，全国那么大，石牌那家。也没办法治疗，药物到现在没办法治疗。

0: 而且半年以后才来找我。
1: 哦，这不是说当销哈、啊，他已经有去找西医去证到无效，才来找我。好，我没关系。那时候我真的哈、哦、看到哈、哦，我跟同学讲，我今天去给我回，那个红哦，真的哈，恁、啊、看一半呀、哦，我当场看，痛我看的时候呢，全身让我看，我说到这边那消灾解厄，呵，交给老祖。你看，我还是那句话，所以说同学，出发心很重要。一切交给谁？不是交给你自己。赶快请老祖在我们心中，法，妙法绝对会出现，而且会让你用意，用意。你看《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三宝的妙法，任何案件都切不了，切一都不行，都要互相调配调和。有没有殊胜？哦，我今天真的借这个因缘，老祖慈悲，哦，灵感这个哦。电视来分享，时机成熟，刚好有圆满，有这个图片，我才能敢拿出来啊！你看，这是正道哦，真的差天壤之别，会好不？会好了啊！啊，时间的问题，要试用看不？未试了，出发心，我再强调，问信众，出发心，有没还能配合不？这句话很重要，或者你怎么帮忙？没有功德。有功德无？有好无？正道，真的正道哈、哦！我很欢喜，很高兴今天哈、哦，真的我要进来录影的时候哈、哦，前几天就一直祈求老祖啊，地处拜拜，他给嘛是老祖感恩你，感恩你将这个妙王，将这个案例哈、哦，借我的色身哦，我来跟大家当下来分享，我真的很感激，也很感动，真的，现在我真的。都要感动的要掉眼泪，没有老祖就没有春鸟梦。当下能够来开课，来服务信众，祈求大家要信心，诸位力量，师父不在，处处都在。我的案例，这个是师父已经升天了，我来圆满啊！真的，他已经哈、哦、走了，我还是用老祖的妙法一一。来利益众生，有没有满愿？真的满愿就在于我们的一颗心。你要很坚定的心，信、愿、行，信心、智慧、力量，是我每天跟老祖师父在神桌前，我礼佛一定要是我信心、智慧、力量，你就不会拒绝任何案例，不管怎么困难、怎么艰难的案例，交给谁？老祖就是。我们的靠山，老子的大妙啊，绝对永远可以传承。我这个案例真的已经把西医打败了，不是我们啊，城墙怎么样，仰仗佛力，真的，我们老子是大医王，当下实证实力，当之无愧。真的，我很高兴用这个哈、哦、案例来跟今天跟大家哈、哦、发起什么，我一直感动，真的很感恩。没有老祖的妙法，我今天做不了这个啊案例，也没办法去处理这个案件。好、哦，那个信众的好姻缘，哎，别人不找，进来来找我，我很意外啊！这是老祖的威德论的牵引，威德的牵引，我来跟这个信众结善缘，让我增长智慧。哦，原来用这个精忏拜忏的功德很殊胜。各位同修善信道德，记住妙法。就在当下，你的心中，我今天给你们运行，希望你们好好把握这个色身。你健康的身体才能修行啊，没有健康的身体，什么都不用谈，绝对是归零。哦，要服务人，还是要人家来服务你？哦，一念之间，祸不然，就是要走出来。哦，来学易经，我很诚心邀请，真的把握当下。健康的色身出来，接法修行，哦，真的你会得到老子的福报满满。就是最后我一个案例的分享，
2: 是，
1: 谢谢，
2: 谢谢，
1: 阿弥陀
2: 谢谢
1: 佛。
2: 讲师哈，讲师给咱做这好的分享哈，给咱印证着师父给咱讲的哦哈，念佛一声消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所以咱有这个病痛消灾解厄，爱家己忏悔啦，礼佛来拜忏。 为咱的心来开始拜起，当然渐渐你身体就会较好。这拢是老祖传予咱师父甲咱教的命法，然后讲到这，讲师来分享一下吼。咱导师姐吼，2年前拄到一挂意外啦，吼，来分享讲。师姐，这个意外嘛，发生噶足突然，嘛足大惊的呢。来，甲大家分享一下，讲后来是怎样子来消灾化解。
1: 好好 ，OK， 好，这个案例好。这在112年哈，师姐的12月1号那一天，我刚好在新屋上课，礼拜五晚上，他6点半的时候发生车祸，6点45的时候，哈，一通电话要打给我，我关静音。结果呢，是我那个桃园道场一位同修吼、说啊，师姐你别客气吼，你来家约在某个地点见面，还有一个师姐吼、共乘他的车子吼、到那个桃园道场上课，就这样子的话，那个因缘对不对？就是错过时间，等到时间都没有来，那个师兄很紧急吼、打给我师姐的时候，我师姐已经车祸了，而且吼、那时候已经送到什么？桃园的圣保禄医院，在门要急救了。结果呢，那一通电话，那个师兄那电话叫醒我师姐，我很高兴。老子师父很慈悲，我如果那时候真的昏迷不醒的话，真的我在那边上课，我的女儿在台北找我，也没办法跟我联络。我等到9点5分才接到电话，女儿说：“爸爸，赶快来医院。”也没有骂我。赶快，妈妈出事情了，你赶快到圣保路来就对了。那一下说，那一刹那我怎么样？接下心来，老祖帮忙，老祖帮忙，搞太好力了，搞好消灾化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好，进入医院，我看到我家师姐四肢断三肢，
2: 阿弥陀佛咯，
1: 右手断，左脚粉碎，相当严重。粉碎哦，规个脆骨骨，骨那个痛出来。左脚会断，白甲规身躯吼，拢白肌骨，拢用支架。然后呢，圣保禄当天晚上，我9点多到的时候，对不对？说对不起哦，我们这边没有设备，赶快转诊到长庚医院。好，转诊到长庚医院，刚好差不多11点多，对不对？不骗你，2点多开第一刀，那医生接到那个意外伤害，对不对？那个医生很年轻，马上来，没有预约，马上先动第一刀。把左脚固定好，好，左脚固定好以后，哈，右脚是粉碎，不可以半裂开。隔两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好，隔两天，因为麻醉要不能一直麻醉，好，到礼拜二的时候，哇嗨呀，刀斩路。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无合理选的余地，怎么办？我就请到主，要做主笔哈、哦，你来帮忙哈、哦，好、哦、弟子哈、哦，那个师姐某某人哈、哦，帮忙他开刀，哈、哦，能够让他哈、哦、病痛哈、哦、啊结束哈、哦，消灾化灾，请到做来搞帮忙开刀，因为医生不让你选日子，也不能推脱，因为只有那一天，那个外科医师只有礼拜六那一天可以开刀，其他时间又要延后2个礼拜，那一个礼拜以后，这个右脚那个时候是骨头凸出来了。哦，很严重，所以说撞击四肢等三肢。好，慢慢的开刀，我说刀站住，还会再来一次的，真的是再来一次。隔年还是再开刀，同学，刀站住千万不要选，但是逼不得已的时候也要接受，命较要紧，搁开一届无要紧，搁疼一届，搁受伤无要紧。哇、哦，我很高兴呢，我赶到做大殿哦。有一天，师姐的这个病例哦。啊，我。

0: 老祖讲，感恩老祖啊，我的病痛一同记在啊师姐的身上，搞消灾化解。因为我知道我也有灾难，我真的有看到啊，112年那一年哦，真的跟我的命卦轨迹又有相辉应，有冲动哦，我脚也会受伤，但是老祖人慈悲，真的把我的痛哦给予。好、哦，师姐的身上来什么？来消灾化解。我伫大殿讲一句话出来，我的心足痛足酸足艰苦，我也在大殿哭了。哦，我感恩老祖吼、哦，把我的痛吼、哦、拔掉，放在师姐的身上，共同消这个业障。我那刹那也不晓得怎么突然间会讲出这句话，但是那刹那就让我很心痛，我足艰苦啊，我足痛，哭哭的，差不多15分钟。很舒服，消灾化解啊！我有见性，我真的有看到，不是甲阮师姐听，恁师姐来答呢。哦，我这边讲吼啊，善信道德，还有那个吼，贤师同学分享信念，不要说吼，以看到别人痛就是别人痛，你没事，有事了啊！是安尼吼，我有修行，因为我在开课哦，在吼啊，广结善缘，广布善法。啊，弘法利生，普利人天，同沾法益，同证菩提。这个愿就是我每天到现在，在老祖殿前，在神州，在祖先，我都讲这句话啊，一定要好好承担这个愿，愿大力大。所以说，师姐灾祸那一年，就是我跟他都有灾祸，同时到，结果老祖把他拨开，让我师姐承担啊这个业力
1: 是，
0: 啊。真的欢喜，经过今天你看出来，相由心生。师姐在家就勤读经，我跟你分享，她坐在我旁边，真的气势相无比我较歹呢。伊敢若逐工读经哦，复健运动。我嘛感恩老祖，即届病例吼，阮师姐病例，互我3个月康复复健，还有一个厨师，我还想煮食了。跟你们分享，我本来都没要，唔啊，人顶啊走的啊，一家子我带伊安尼才坐哩，我从来不会煮啊，炒菜、煮菜，当掉啊，因为怎么样，我师姐不能自理啊，吼、哦，伊头一年吼、哦，我嘛甲恁分享一句话，我偷偷甲师姐讲，师姐，歹势呢，咱过去吼、哦，咱少年的时阵吼、哦，我安尼吼，无甲你亲切，无甲你辅导吼，无甲你抱吼。我即届拢完全拢甲你抱过头，拢抱你啊！你欢喜无？
1: 哈哈哈哈哈！
0: 跟大家分享，你看这句话安慰他哦，真的让他听了也很高兴哦。咱过去做不到的，即届我真的每天哦，每天助理哦啊，洗澡啦吼，厕所什么事情，我就敢抱10多遍、几遍，我唔知。反正他要起身要动要做什么，我一定爱抱着听，一定爱我这样子吼。我安尼顾伊吼，佮顾啥？我还佮开课呢，服务性质我无休困哦，通宵我照样做，我都没有缺席，也没有请假。哦，我的信愿行，我的吼精神就是老祖给我的，时光啊，一加一折，做事唔好白事。这句话真的鼓励到我，顿悟了我。当师的这个安尼，我还算什么？还区区一个小师姐呀，师你看。服务所有的群众，太大了。属的能量哦，是天人合一。咱是凡夫，我们是凡夫。记住，虽然咱前进的山哦是法身，咱山痛掉，大家拢平等，都是凡夫。要给这里，要懂得去哈、哦、认识自己。我这师姐案例真的是让我这3年，我到现在快满3年了哦，我感到欢喜心、欢喜受，就是很快乐。我师姐也欢喜受。好、哦，没有哈，还个埋怨，我有甲过好无？有3个国位，我甲做甲做好是刊物，去做斗志赛，今年两面我做啊，站起来，
1: 家
0: 真
1: 己，
0: 乖啊，拢放掉啊！你看今天来跟我录影，欢喜充满，足欢喜欢喜啊！真的，一切这个成就，这个果报是谁？老子师父所示的。
1: 是。
0: 啊，真的感恩，再感恩哈！今天借这个录影的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3年接受考验，3个国位我都承受。
1: 是。
0: 您做到无？会，但是爱迄点心，爱有心哦，问家己安尼样，吼，
1: 嗯
0: 直
1: 哼，
0: 接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所以咱做感恩老祖啦，有老祖来给咱护持，然后给咱鼓励，所以师姐都大劫化小劫啦，吼，这个结束也是爱拄着啦，吼，
0: 对，不
1: 但是
0: 来也
1: 咱的
0: 来，
1: 功业嘛，但是
0: 讲
1: 已
0: 的，
1: 经化小劫，啊，渐渐哦，4支断3支，即
0: 真
1: 卖
0: 的，
1: 已经康复，拢总家
0: 全
1: 己
0: 部都
1: 拢
0: 复
1: 总
0: 原，
1: 好啊，嘿，非常感，虽然拄着刀斩日啊。但是紧急费用不可，但是咱
0: 对，
1: 若是讲啊，要开刀，会用择日的，绝对得爱撇开这个
0: 好，
1: 刀
0: 补
1: 斩
0: 充这一
1: 吼。
0: 点，如果你坚持不开，这个可以破伤风马上来，因为
1: 嗯，
0: 那个已经骨都痛出来了，
1: 是，
0: 很，而且
1: 无做袂
0: 包
1: 使
0: 扎
1: 的
0: 到
1: 呀。
0: 吼，那比赛空气比赛细菌感染，破伤风就是细菌感
1: 对
0: 染，
1: 对对，嗯，
0: 医生坚决说。另开刀，哈、哦，我都不爱插你啊。
1: 是是，
0: 右脚粉碎那一刀，对不对？9个小时，
1: 嗯。
0: 哦，真正天一个包，而且哈、哦、是一个 S 型的，好吧，可以看一下吧，好吧，分享师姐哈、哦、粉碎骨，迄、那个高点点动作来开刀，真的是这样子，一个太极 S 型，很可爱，这动作开刀，医生哈、哦、好。分享医生出来讲，本来吼、哦、开刀都是这样子一直线的，左脚都安尼啊。伊讲吼，
1: 今天就感谢，感谢讲师的分享
0: 阿
1: 哦，
0: 弥
1: 谢
0: 陀
1: 谢。
0: 佛，
1: 王善妙地修办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善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善老祖天威，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广哦开手顶礼。今日感谢讲师的分享，
0: 阿弥
1: 也
0: 陀
1: 祝
0: 佛，
1: 福您合家拢会当平安，
0: 感
1: 大家
0: 恩，
1: 身体健康。
0: 谢谢，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王善老祖。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利人天》，我是黄妙。今年丙午年，恭祝王产老祖圣诞千秋祭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在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非常感恩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各教室的义工同修们，法会期间积极进行法务的工作，大家无畏师的精神也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奉献时间来为众生圆满，让水陆法会能顺利圆满，共起名扬两利，消灾化劫，世界和平为本愿。我们感恩老祖师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九大菩萨、诸圣神等，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修行平台，我们来共转法轮。现在跟着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法务工作。阿弥陀佛，哎呦，圆冠法师你好。那今天我们来参加水陆法会，你今天的法务工作是什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主持人好，今天是我们水陆法会的第二天，星期日。今天呢，我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来服务，就是我们的知会长的旗要用印，好，所以我今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帮我们所有的知会长呢，来他的知会旗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要用印，代表着无上的这个水陆法会参与这个盛会，非常的能够来圆满各地的一个平安。好，
0: 法师，那你是几届？应该跟师父结缘很久了吧？你是一届吗？第一届的吗？
1: 我师姐，我是我们维新圣教正旗班第二届的学员，还跟我们师父的结缘在民国84年，所以还蛮早的，对。
0: 那你心目在那个师父在你心目中的是怎样的一个等于说，师父也是像我们即生即父了，就是像是我们的父亲
1: 啊。对对。
0: 什么样的感想？
1: 我们维新圣教的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呢，他是一个慈祥，非常平易近人，不像就是我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非常可以跟大家。就像家里的长辈一样，就是大家见了我们的师父，也许不熟的人会觉得师父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但是呢，因为我们跟师父结缘很久了，所以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很平易近人的这种印象。嘿，对。
0: 那你有没有跟师父的有什么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还有正道的？
1: 其实因为师父，我们都早期的师父的信众非常的多，那我们是学员，所以也不方便呢，就是一直在师父的旁边来请示。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早期师父都没有法师也没有讲师的时候，那我们因为师父在我们弘道的过程当中，希望将这个易经风水的妙法能够比较快的广传，所以师父就点了这个讲师。

0: 那时候呢，我大概在九十三年的时候，好，就是升了这个讲师。可是呢，我就觉得我还没有学得很好，好，所以呢，我就心里有犹豫，嘿。那就像师傅常开玩笑的说，在脚写一个不字，嘿，就有一点，想说，哎，答应归答应嘛，哈，做归做，那，就有一点心里有那种想法，说，要不然慢一点好了，等自己，把自己，培养好之后，再来去授课嘛。然后师傅就在我们第二届上课的时候呢，他就说，那个谁谁谁呀，湛明珠是我的本名。他说，那个湛明珠不是要开课吗？怎么好像没有动作这样子？师傅有他心通，嘿，那个真的印象蛮深刻的，因为是在我们第二届授课的时候，师傅就在法座上面，他就当众宣布这件事情。那我就说。哇，师傅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啊？嘿，我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好，这真的是一个在学到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也有这样的这样的经验。好，就是说会跟师傅来相应。嘿，就是我们心里想什么，但是我们也没有开口。好，就是我没有去请示师傅，好，也没有跟师傅报告说，能不能慢一点再开课。嘿嘿，对，那心里的想法，师傅怎么会知道我想什么？嘿，不可思议哈，很特殊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嘿，好。
1: 就是哦，师傅之前是很早就点你上来是要上课，但是你还是就觉得说学得不好，然后不敢讲，然后拖了几年呢、啊？
0: 哦，其实是没有说拖几年了、啊，就是说我们有答应说要开课。但是呢，要开课，总之心里要准备好嘛，好、哦，然后自己的学修也要准备好。所以虽然答应要开课，但是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所以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想法，能不能慢一点？嘿，只有这样子，没有说拖很久。那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就很仓促的开课了。嘿，那要累积经验嘛，经验都是累积出来的，这样子，嘿，对。
1: 真的，师傅是有，真的是有神通，对，知道我们大家在想什么。其实师傅也之前像他叫我111年就要开课，但是我也是跟法师一样的，就觉得自己没有学得很好，怎么开课，怎么去教他，一直然后一直拖了2、3年我才开课，到去年才开课，所以师傅真的是很厉害，他真的是有。怎么讲的？就是说，真的他有神通啦，这是比较玄的想法啦。这师傅是真的是非常一个非常慈祥、非常慈悲啊、哦，有爱心哦的一个师傅。阿弥陀佛，那非常感谢那个圆观法师的分享。
0: 是，谢谢大家。
2: 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3: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4: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5: 吗？大家所说的。
6: 被告英语羁押。
7: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哎，师姐你好，你是哪一届的？
1: 哦，我是那个麻豆道场第20届的学员。
0: 那你怎么机缘之下来跟维新圣教结缘？
1: 哦，我那一开始是我妈妈先进来读，然后我妈妈就认为说师父传的法都是非常的正派，然后他就鼓励我说，那你要不要进来读这样？我说哦，好啊，所以我就进来了。
0: 那你进来以后读了我们。

0: 法门就是你有上易经风水，还有私，我知道的是有私信，那你有什么正道的，还有什么案例感想跟我们大家分享？
1: 好，就是我回来上我们私训班的课程的时候，那时候有请到师父所开示的一本书叫八正道，那八正道是我们师父开示的，那我们师父开示里面的正精进就是要进行，就是要我们要做孝道这件事情。那师父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孝道的部分，不仅说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孝顺父母，然后就是要养，就是要抚养父母亲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超度我们的祖先这件事情。那后来我就又按照师父的随缘开示，那第一个是诵经，那我就诵师父开示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佛说阿弥陀经》、还有《鬼谷先师天的经》这三部经，然后回向给我的祖先。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时代的演变，那现在诵经就是要非常的扎实。那我遇到的就是说有师姐她诵经给她的《地藏菩萨本愿经》19部给祖先，后来她自己用意占卦发现，哎，祖先真的收到只有3部，好，所以要可能要麻烦大家有关于在从现在开始诵经这一块，要去落实到扎实实的把它送到有的部数。
0: 你是说他送了很多，然后祖先才收到3部？
1: 对，
0: 为什么？
1: 应该是说就是有时候送得太快，或者是你用气音，因为我把这件事情分享给我其他的师姐的时候，他们分别都占卦出来说真的确实没有收到。
0: 那等于说那我们诵经就是要认真，然后要仔细的，对，不可以送得太快，也不可以用气音吗？
1: 因为每一个人的悟性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按照你本来的方法去诵经的时候，你可以去用意占卜，或者是你去请示宝贝，请示老祖师尊，看你这样子的诵经的步数给你的祖先是不是真的都有收到。如果是可有的话，那你就按照你原本的方式去诵，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要开始改变这样。
0: 就是诵经的方式只是要用意啦，看说我们回向的他有没有收到，
1: 有没有比如说你诵20部，那是不是他真的有收到20部的这个功德这样。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要财布施，就是要你要财布施给我们的祖先，就是你财布施的功德要回向给祖先，然后祈求我们的祖先可以仰仗佛力回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那这个财布施的话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以不影响你的经生计为主，然后去做进行的财布施这样。那这个的话你可以用意，或者是宝贝请示老祖师尊看，这样。那这样子
0: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感应的？
1: 然后第三个就是要参加我们的王禅老祖水陆法会，还有就是我们的弥陀法会。对，那在参加法会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你要奉足够的3宝师给祖先，然后第二个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可以供养普桌这样子。好，那我就是每年都运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就是每年第一个诵经，第二个财布施，然后第三个参加我们王禅老祖的水陆法会以及那个弥陀法会，对，然后供养足够的3宝师，还有普桌。那我的祖先就在我学修的过程当中，在民国110年的时候，就全部都已经得度，这样。
0: 就是你就是依照我们师父开示的水陆法会、弥陀，九九法会，还有什么法？我们就是两个嘛，两个法会哦，老祖水陆法会都有参加，
1: 对，
0: 这样子是。你是有占卦，就是你有祖先都有得度。
1: 对，对，如果你要师父有开示，就是如果你的如何知道说你的祖先有得度，那你就是用意。那你用意的过程当中，你要问的是要说你的祖先的9玄7祖列祖列宗有没有全部得度？你的问题要这样，那这样。

0: 的话，如果你的卦象显示父母爻旺相的话，那就是代表全部。那如果你只是卦象，你只是问的问题是说我的祖先有没有得度这件事情，那你卦象里面如果有父母爻旺相，那是代表说你的父母、你的祖先有部分得度，但是有没有全部不知道，这样子。
1: 就是以占卦来，那全部得度只是说要父母爻旺相，然后呢？
0: 哦，就是你的问的问题一定要写到九玄清祖，或者是你要写到全部的祖先这个关键字。
1: 不是只问父母啦，就是要历代子祖先九玄七祖才会用到全部。
0: 对对对，要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又在我们的正奇班上课的时候，又听到我们的师父开示，就是说要超度自己的多生父母。那我就运用这样的刚刚的这样的方式，好，然后呢就又开始就进行同步，在参就是超度我的祖先的同时，我也同步的就是诵经给我的多生父母的诵经给我的多生父母，那一样是地藏经，还有阿弥陀经，还有鬼谷先师天的经，然后就是财布施回向给我的多生父母，然后就是参加我们王禅老祖的水陆法会以及弥陀法会，这样那一样就是奉化足够的三宝师。那这里要特别的就是讲一点，就是有关于多生父母的部分，要用意看说是不是需要在我们的水陆法会好设大莲位这件事情，因为师父有开示每一个人都要超度自己的多生父母，那但是有些人不用设莲位，那有些人需要设莲位，那你这个就要请示老祖师尊，那就是要用易经占卜，或者是你用卦位的方式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这样。
1: 好，那师姐，我知道你都有常常进去那个内坛，那你在内坛参加的有什么感想？内坛哦，
0: 那个内坛的话，就是他是把我们的请上堂、上堂十席，还有请下堂、下堂十四席，也就是我们上堂全部的诸宇宙的全部的神佛都光降到我们的坛城，那下堂的十四席也是把整个全部的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整个宇宙的全部都请到我们的请到我们的法会坛城，这样子。
1: 那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真的非常殊胜哦，就是全部的水陆海空，就是全部都得度。
0: 对，
1: 就是要多来参加。那你今天有参加什么法工？
0: 哦，今天我是在服务台服务。
1: 服务台的工作是什么？
0: 哦，服务台的工作就是说，当我们的信众如果有疑问的话，那你都可以先到服务台这边，然后来请教这样子。
1: 好，那非常感谢蔡慧清师姐哦，那说你。哦，你以老祖，你来学了这么久，有觉得说我们的法，还有跟师父老祖的，感想哦，
0: 就是我认为我们的唯心圣教是一个尽孝道的法门。如果你真的想要尽一份孝心的话，那真的要从超度开始。那师父给我的教育就是说，第一个祖先，第二个多生父母，第三个自己的冤亲债主。这三个是你必须，就是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你要让他们离苦得乐，一旦他们如果离苦得乐的话，那你就会跟着开心起来，这样。
1: 就是说师父老祖给我们的就是从孝道开始来追根溯源，对不对？
0: 是的，
1: 很棒，非常棒。那非常感谢今天蔡师姐的分享这么多她的经验，非常感恩。
0: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募法喜。 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阿弥陀佛，杨武才书记公，那欢迎你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那想请书记公帮我们开示几句。
1: 非常恭敬，咱啊，这个妙地圣王禅老祖大天尊伊的圣诞。啊，咱今仔呢，神佛师啊，啊，上界好的传统，诶，这优良吼的传统，啊来啊，每年吼都办着这个。啊！水陆大法会，哦，为着国家，为着百姓，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哈、哦！啊，师父传来这这么好的啊，这个哦，荷兰啊传承，这真正有够无简单啊！我是大士殿哈啊，每年哦，每年我都会这个啊，邀请我大士殿的同修啊，来到咱仙佛寺，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啊，所以因拢足欢喜的，哦，阿嘛足感恩的，哦，啊、来咱仙佛寺啊参拜啊诸佛菩萨，向伟大的王禅老祖大天尊哈、哦、祝圣寿啊，祈求啊咱这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祈求世界和平，哦，阿弥陀佛。

那么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圣诞啊，我们抱持感恩惜福啊，一行一大早从归仁大士殿来到我们这个最具风水宝地的仙佛寺啊，来礼拜我们的诸佛菩萨。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大家再一次合掌敬拜我们诸佛菩萨王禅老祖大天尊。 好，谢谢啊，来这真的就是感恩跟欢喜啊。我啊来跟各位同修介绍啊，我们这一次很辛苦的啊，每年哦啊要办这个水陆大法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真的是这个物力啊、财力啊、精神要花费非常的多。我真的要啊向我们的仙佛寺致敬。那我们这一次最辛苦的是我们的执行长秀水道场的圆耀法师，大家啊，我们义经大学美女的副校长严新法师。歹势，伊本来吼，今仔日讲要陪咱全部拢行一轮，啊师母讲袂使啦，伊今仔脚吼小可微恙，啊特别好啊，即边办了就拢好去啊，吼，啊，伫遮呢，我著简单啊，借这个机会啊，甲咱大家祝福。那我们今天虽然啊不是说啊绕得很这个完整，但是大部分的人，哦，咱遮大部分拢有教我来过仙佛寺几啊摆。啊，拢有来吸收到这足好的气，当然时吼，拢会无同。

所以咱今仔回去了吼，像阮阿良回去足欢喜，事业风头大展啦吼，啊，大家拢安身体健康，啊，家庭美满吼，啊，幸福，啊，上重要就是欢喜吼，啊，所以啊，大家伫遮吼啊，等下去说一下吼。那我们这个副校长还有圆耀法师啊，讲今日大家食了巴肚枵啊，所以吼，早早就要请咱来食饭啊，我讲慢食啊，食饭无足重要啦，一工无食嘛，不要紧啦吼。啊，啊，不过吼，无食嘛，讲袂过安尼吼，啊，借这个机会甲大家吼表示吼安尼。啊，我们很辛苦的摄影师吼，新宽师兄，哎，他也跟师傅学过哦好几年的气功。上头的时候，我看要拍这个摄影机足重的吼，感觉嘛，功力无啥同款。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所有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

我们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千佛共修，今天的共修意义非常的重大。今天是农历的庚子年2月1日。啊，国历的2020-223，啊，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在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大法会，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整整一周年，在己亥年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10月10，人心天心，地心三心，合为一心，即是圣心、佛心、道心。然后12月22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因为去年一年的每个月的定期法会3天，我们的目标就是以法会友，以法会佛，以法会主灵，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好过年，就天公出巡呐、啊。开始，我们很高兴的，依照王禅老祖盛世的，我们准备了15座的神教，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维新圣教总坛，啊，举行一整整一天的法会。天公出巡的法会，啊，台湾平安富贵你，我们大家很兴高采烈的，啊，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不同？台湾平安富贵你呢？结果在庚子年的春天。春节开始在中国武汉啊，传出了武汉肺炎，来势汹汹啊，死亡罹难的人很多，有多少人啊？我们无法去计算。他都受到细菌、病菌的侵蚀，而肺部还有像是胶质

0: 胶、水泥困住了，所以很难呼吸。这个是很痛苦的病啊，所以在去年年底，视线在我身上啊，我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结果在天宫出巡的前五天啊，我的是身体肺部呼吸很困难，差一点死翘翘。我来到中山医院急诊，中山医院啊，计划要抽肺部的积水，结果针插进去啊 ，X 光一照，里面的肺部两边都是像浆糊果果，所以就不敢抽。但是人很难过，喘不过气来，差一点死翘翘。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明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啊，后来赶快转诊至台北荣总。啊，这台北荣总，他的肾脏科主任唐丕，你联络了他，你赶快上来，我这里有你的病历，所以晚上就做了救护车，第一次啊，体验坐在救护车。在里面呼吸呼吸呼吸，好像气喘不过来。啊，从台中一直赶，开快车赶到荣总，呼吸呼吸的到了荣总。啊，到了荣总呢，啊，稳下来了。第二天，啊，唐丕医师。唐德成主任啊，观察结果要用洗肾的方式，把肺部身体上的这一些废弃物透析洗出来，所以我的病好了，住了2天的医院，住院了，好了。然后就回来是，刚好12月22要天宫出巡，天宫出巡，待完平安回归你。我请示老祖，老祖也不讲，说你体验一下肺部的病啊，先体验。我说，开这个玩笑，未免太过严重吧？老祖开始说，洗好。

0: 了就好，啊，就回来了。12月22，天公出巡，十五定的神教，马台的老祖的法相，过分是道场。这老祖王禅老祖法相，请回义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四楼。啊，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的法师，3天的诵经。啊，维新圣教梵净山暹罗寺总本山典仪组组长圆寮法师，还有所有工作同仁，啊，大家一起努力，啊，终于完成了天公出巡，好，富贵你，天公有去领导不？好，我上次有去到各位同修领导，啊，那老祖开示，我们37年来，都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所以天公，才会下凡尘。来出巡，出巡所有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弟子们，还有全台湾、全省各地辖内的家家户户，守护着大家的平安。啊，所以在春节前。3天，传来大陆武汉，啊，这个天瘟肺炎来势汹汹，看到了报纸，啊，这个病症刚好和我。一样，哦，老祖啊，你要消灾化解，啊，让我就先体验一下这些罹难者的痛苦，所以老祖慈悲，开赐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啊！我们从1月13日，刚好台湾祖师的圣诞日，我们在梵净山暹罗寺天坛啊，点燃油灯，由学员供养。啊，每天所点的将有2、3千盏，日月通明。然后奉请南天33天玉皇大帝第28天宫是为天的啊，这天王。光辉王光降坛城，守护坛城，加持天恩永续呀，并交代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诸位友、诸位长，大家一起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 480万部。啊，1月13日到2月19日，只有36天，要恭送480万部的天德经，以这个经来供养。啊，法界、灵魂界，啊，来个解冤释结、消灾化解。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所以在农历一月十三日升坛之后，那一天天意示现了，由台湾一位女性的药剂师，杨药剂师研究发明了治这武汉肺炎的病的药，终于名扬两界，人神一起同关照。所以开始这武汉肺炎就开始一天一天的降下来，从那个数量一天好几万个案例病例，降到昨天为止398的数量，可见黄山老祖的天威，天公出神台湾平安，世界就一渐渐和平。所以黄山老祖的慈悲，不是我们凡人用想象的空间可以衡量。所以老祖师尊要我们唯心贤士同修文大家务必一定要用最大的信心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同修有没有送？
1: 有。
0: 安利你平安啦。今天是二月一日我们二月十九日刚好是圆满，请各位同修回去有时间就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是消灾化解的一部经，回顾这十多年来第一次的臭氧层破洞，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在仙佛寺如来园深谈由贤士同修们恭送64万部的天德经，20万部的佛说阿弥陀经，来供养来补天，用作真气来补天。结果我老祖师尊开示了，我们在五月五还要开始升坛，7月24日是台湾祖师黄山老祖观世音菩萨开蓝天门的纪念日，是维新圣教的诞生日，每年的7月24日。结果2008年端午节开始到7月24日整整79天，每天有我们的法师还有贤士同修在家诵经，依法修行，依教奉行。7月24日臭氧层破洞，瑞士国际气象组织报道补了30%， 臭氧层的危机解除了。所以我们好高兴，我们就有信心了。接下来，禽流感，还有 SARS、伊波拉病毒，啊，老主要我们早有唯心闲事，啊，摒除私心。要弘扬天威神威，各位灵性的大爱，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啊，要在啊这个老祖圣诞日。农历的3/23，3月23，啊，这天共创1500万，这段时间来一年来共创1500万部的天德经的功德，来回向，伊波拉病毒就可以解除。事实。啊，3/23，完成老祖圣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宣传的那一天，伊波拉病毒解除了这个危机。哦，所以完成老祖开示《鬼谷先师天德经》。无论是大范围、中范围、小范围，个人的祈福、消灾化解，都能够满各位的愿。所以一路走来，每当地球有灾难、有危机，啊，我们唯心闲事同修们，大家都很慈悲，《天德经》送百千万部的功德来回向，所以面对的庚子年的这个天瘟，我鼓励各位同修们回去要用更多的时间。好，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到农历2月19日，务必达到480万部，则天瘟永息呀，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天下太平是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共同的本愿，相对的也是我们共同应该努力的修行目标。天下太平，我们来到世间上走一趟是不简单的。这样走一趟，世间就有先世罪业的问题，《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每个人都有先世罪业，大大小小都有。

要说这一次武汉这个天温，这个是上天在警告我们人类，赶快要行善，要行善，行善，心要生慈悲，心不要产生妄念，思想不要贪，思想一贪，啊，就是三毒。贪、嗔、痴，贪、嗔、痴，啊，在大陆的同胞，大家要有这个修行的智慧，贪得太多，历史以来，所有的君王贪的念头出来，发动战争，伤亡无数，啊，贪取他人的财宝、财产，杀害众生无数。即使啊，众生的生命受你用武器战争杀害了，你又得到是什么？不久也死翘翘，死了之后，你所带走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这里，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日本西湖以来，124位天皇，韩国是由后裔啊被赶到朝鲜半岛，韩国以来，桓雄天皇啊，至今有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棣。所带的是什么？寸土片土，江山都没有带走。所带走的是罪业，所带走的就是先世罪业。所以那么多的总统、皇帝，杀人无数，杀人不眨眼。这个都违背了我们在天上界为佛、为金刚、为菩萨，违背了原来的本意，慈悲，慈悲。所以，在本次的庚子年天文，即是众生先世罪业的显现，而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过去生有做什么罪业。事实上，我们的罪业隐藏在我们的脑海意识里面，也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只是没有修行，不了解，没有办法回去追根溯源。现在为人，每天生活的很富裕，而没有这些慈悲原来的本意本愿，所以上天在警告我们人类们，这个歧视先是罪业，现在浮现出来，这个叫做业报，叫做业报。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先世的业，还有业报，就是先世的罪业。啊，有福报，当下生有福报。啊，就是我们有修行。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居住在台湾，我们有幸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看到世界之乱啊，不知因果，所以阿弥陀佛投胎转世为台湾贵人乡看西村的杨家杨福老菩萨杨公老文，默默的在世间观察人心，所以在81岁圆寂涅槃之后，马上又回来，开始要守护着台湾。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所以上天赐给台湾祖师，名为台湾第一代祖师，守护着台湾的平安。啊，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所以台湾祖师为了顾我们当下地球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本愿，几十年之间能够体悟佛法，再回去。所以台湾祖师啊，才请王禅老祖导教师行，观世音菩萨也导教师行，诸天圣神佛菩萨都导教师行，来固守我们的身体以外，固守我们的思想啊。所以我们在台湾的维新贤士，你们都有福报啊，供奉台湾祖师和王禅老祖导教师行，带领各位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从民国37年到现在来37年哦，共完成了100件的功德天，包括天灾人祸啊、瘟疫等等呢，这个功德天都是王禅老祖带领着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努力修行所得到的平安。所以这我们的业，先世的业啊，我们在台湾有福报，台湾有福报啊。你在灾区这是业报，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不管福报或业报，我们要赶快修行，给我们修行的一部经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你只要
日日啊，供认鬼谷生出天竺经，你的家会更平安，你的事业会平安，会顺利，而你的四农工商百业都会平安。 都是王禅老祖给我们的福报，至于得到瘟疫的，这是业报，一旦发生业报了，那我们在这里有福报的。 我们要恭送天德经，以宗教修行的法仪，大家送天德经的经宝啊，来回向，接业报者，第一。 守护神，好。第二，冤亲债主。第三，他的列祖先灵。 三宝来解冤释结，这是非常慈悲的。

0: 修行法仪，所以我们维新正教虽然是很年轻的国际新兴宗教，但是维新正教所修行的法仪是广爱啊，是活菩萨的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啊，所以我们要诵着经啊，给守护神，守护神有自己的守护神，还有业受到业报的守护神。以后有机会来到世间走一趟，会得到有福报。啊，再来，我们回向给业报者，他的身上冤亲债主，每个人都有多生重叠的冤亲债主。我们与受到业报苦业报的众生们，啊，我们都有多生的因缘，所以我们务必要以诵经修行的法仪来回向，啊，给这些受到业报走。好，再来，我们要回向给他们的祖先诸灵，祖先的灵。我们在世界上地球上都有无量劫来的因缘，所以当我们听到受到这一个业报苦报的众生们，我们的紧张恐慌怕会惹到啊我们身上来，事实上我们都有多生的因缘啊，有多生的因缘，我们有福报能够修行，有机会念经诵经啊，拜佛，然后以此功德来回向。所以回向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回向啊。所以各位同修们，我们是有福报的，有福报，那我们成圣成显成佛的机会啊，就会比别人多。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唯心贤

字同修文，多诵经，多诵经啊，都为众生祈福。你所诵的经来回向给罹难的众生们，好，仰仗天威，王禅老祖天威啊，牵引他们的灵能回归蓝天净土啊，就有机会转生极乐净土啊。我们诵的经来回向给受罹难的他们的冤亲债主，他们的冤亲债主跟我们都有多生的因缘，所以我们诵经不是说只有啊一直付出没有收到利益，而是收到广大的利益耶。所以我们多诵经多念经啊，我们回向他的祖先啊，罹难者的祖先跟我们也是同样有这个缘分，多生之缘啊，由当时28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啊，一天到灵鹫山没传道度众生，半路上见到一具骷髅，人死了啊，皮都烂掉了，只剩白骨一堆。佛陀呢看了马上跪下来跟他顶礼啊，弟子们说，佛陀啊，你已经开悟的人已经成佛了，你为什么要向这个骷髅来顶礼耶？佛陀开始说法，为弟子说，这个骷髅多生是他的父母，这一生因为没有修行，所以布布斯荒郊野外，没有人跟他收尸，所以释迦牟尼佛是觉悟者，就跪下来跟他顶礼磕三个头啊，然后超度这一位往生者啊，所以弟子才能够豁然开朗。所以我们人在世间上都有多生的善因缘啊，我们不要随随便便三读出来就说你的土地是我的啊，你的财产就是我的，在那边贪得无厌，那是会有业报，会有罪报。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这一次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义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一零一。想要知道全世界流行什么样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瘦得下来，怎么样动才能够帮助你身体更健康啊？在我们的健康一零一单元里面呢，每一个礼拜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现场，而且让各位能够开心做运动，运动变得开心，也可以让你身体健康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赶快把我们老师请到我们的讲台上来，一起跟观众朋友做运动。好，首先欢迎我们的老师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Pinky 老师今天是最主要是带我们的老师。哇，后面两个老师进来了，
1: 都进来了。
0: Jimmy 老师以及我们的 Julie 老师。所以这个老师做主要做啥呀？
1: 哎，我们要做一些
0: 禅定、
1: 伸展、
0: 入座，
1: 不是就这样子不动了，不是就这样子的不动了。
0: 所以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都适合做。

0: 对不对？
1: 对，
0: 男生女生都很适合做，因为有人说瑜伽是女生在做，男生不适合做，其实不是哦，男女生都要做。
1: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刚好正好最好的示范，男男女女都有，对不对？
0: 真的真的，还有老的少的都有，
1: 可能没有人想承认是哪个是老的。
0: 我呢，代表智慧。可以吧，
1: 这个很好，这个接得很好，对。那我就代表就是年轻。

0: 那我想，就像我们一开始有说过，也许最近的天气比较闷，让大家觉得比较倦怠，所以今天会带给大家瑜伽伸展，让大家好好的放松一下全身。嘿，所以那
1: 所以
0: 我们，
1: 我们的节目是动静皆宜，
0: 对呀，是是。但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配着音乐，然后让大家可以在，尤其在客厅更有更多的感受氛围，好不好？
1: 所以今天的课呢，请你一开始就跟着老师的口令，随着我们进入到瑜伽的生活世界。
0: 对。那我们就
1: 好，
0: 先轻松的盘腿，那我们就请导播一
1: 播
0: 起
1: 放
0: 下音
1: 音乐，
0: 乐。来，你可以轻松的盘腿，选择你现在最舒服的坐姿，双手轻轻的交扣，活络一下你的手腕、指尖。没有一定方向，也许你想要转一转你的手腕，你想要推出去，你想要再绕一下都可以。对，也许你看，把手掌推向我们。去反手拉一下，或掌心对自己，都可以去舒缓一下。就像我们在我们的手指的末梢去让它启动活络一下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是坐姿比较久，对。那现在我们可以掌心往上带，吸气拉高，吐气打开来，嘿，来我们的手心对自己，小拇指贴小拇指。然后往自己的方向慢慢的绕，把手背并，让手腕慢慢的绕圈。再一次，那这里的速度没有限制，你可以慢慢的去感受。我可以让我的手背轻轻的碰在一起，很好。再来慢慢的去旋转。哎，我们做了几次？那我们尝试往外哦，
1: 从外方向，
0: 反方向的，对。因为你会感受，在腕关节启动的同时，其实手肘、肩膀，它也会跟着去带领。等于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有觉知去做自己的感受，肌肉的伸展跟训练。那现在合十在心轮，吸气往上。来，在这里的时间，你要去感受下背去推起你的胸口，脊柱延伸着，肚子往内收，双手轻轻解开来。左手吸气往外往上，侧弯。那侧弯的时候，保持你的肩膀、手肘放松，有一点像手肘靠近自己的腰侧。慢慢的解开来，换边，一样放松你的肩膀。然后你每一次想象，你会把上面的胸口肋骨推开来，现在稳稳的解开来。用你的左手轻轻带领你的颈侧，侧向你的肩膀。我们从侧边慢慢的将你的视线转向你的左大腿，转向你的左侧，让你的颈后背拉伸的更多。轻轻解开来，头慢慢的回正，换边。
1: 颈部好舒服
0: 对呀。因为而且是用我们自己的手去带领，你可以找到你的伸展感受。伸展同时，我们把左肩再往下沉一点点。
1: 因为我们在看手机的同时，都忘了活动颈部，所以
0: 对
1: 造
0: 呀，
1: 成血液滞留在我们的颈部
0: 颈
1: 的地
0: 后背
1: 方。
0: 对。
1: 对对对。
0: 现在将你的眼睛看向你的右大腿，拉伸一下。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颈部的运动呢，可以预防我们颈动脉栓塞，要一定要做。同时提供我们的脑干啊有氧气，避
0: 对，
1: 免脑干缺氧。
0: 但是不是一直停着？他说这个动作
1: 要
0: 很
1: 适
0: 好，
1: 度
0: 我要一
1: 放
0: 直
1: 松。
0: 做。对，那现在我们有侧边，我们把手掌带到后脑，可以像我这样交扣或分开来，带到你的后脑勺，然后你用吸气，好像把手肘往外推，等
1: 这
0: 于
1: 个
0: 说
1: 可
0: 你
1: 以
0: 的
1: 改
0: 颈
1: 善
0: 部，
1: 胸闷的现象。
0: 对，它是扩张你的胸廓，打开你的胸椎。那所以你会觉得，哎，我肩膀好紧，那你的手不一定要这样子扣着，可以轻轻的分开。那我们做一点恢复，手背、手肘慢慢放松。
1: 这个扩胸的动作是我们肺部最喜欢的动作。
0: 它也可以畅通我们的呼吸
1: 对
0: 道，提
1: 对
0: 起
1: 对。
0: 胸口。你也可以把下巴微微抬。现在身体放松，手肘轻轻放松，肩膀慢慢的往后绕圈。我们先启动了身体简单的热身，那我们现在要加深多一点的伸展， 盘腿的半莲花，左脚盘在地板，右脚你可以选择我要在地板、小腿

0: 膝盖大腿上方都可以，然后稍微调整一下，把你的臀部确实的坐满到地板上。坐稳了，吸口气，胸口提，我们身体微微的侧向右侧，往你的右侧释放，趴下去。哎，所以要感受哪里？在你臀部坐稳的时候，下背这块腰大肌的伸展。所以你有些人觉得这样转，我都觉得我肩膀很紧，就不要侧这么多，你可以往我们的方向正前方。
1: 对，如果这个盘上去有任何不舒服，我们可以先放下来。
0: 就像我们说，可以地板，你可以小腿。
1: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尝试啦，哈，这样你就会进步，你的关节活动度啊，肌肉的弹性跟韧带的张力都会相对进步。
0: 对呀，然后你可以尝试我们吸气，好像呼吸扩张胸口，吐气的时候把身体再往下走一点。慢慢的吸口气，把你的左手提起。我们再加深一点侧弯，我们刚刚暖身做过，但你可以感受我们稍微简单的热身之后，胸口扩张了更多，打开来。现在我们轻轻的把右手放到大腿上，左手穿过去，你可以轻轻摆着，但你也可以稍微的有一点去推动你的大腿，
1: 感觉到后腰紧紧的
0: 拉伸着。慢慢的收回来，解开来，来，我们换边盘腿，那现在换成右脚在下，左脚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一样，我们确实的把臀部坐满，然后胸口提，身体稳稳的往下释放，所以变成你会有感受到两侧腰都有做到足够的伸展，因为有时候我们下背的紧绷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髋关节跟上背，所以这里的拉伸也很重要。

0: 再加深你的侧弯。那稍微感受一下，你的肩膀有没有远离你的耳朵？你有没有把上方的胸口再推开来多一点？解开来。哎，再一次回到面向我们，左手轻轻的扶着大腿，右手你可以穿过去，可以摆着，但也许你可以再加深一点点。如果对你来说太紧了，就不一定要把手一直去延伸出去，轻松的摆着，那你的左手微微的推动。慢慢的收回来，吸气，双手沿着身体往上带，
1: 是不是感觉比较轻松
0: 的？对，往外打开，点在臀部后方。现在吸口气，胸口提，下巴微微抬。慢慢的下巴收，肩膀手肘放松，双脚轻松的解开来。你可以伸直，舒缓一下盘久的脚，你可以动动你的脚踝，脚背轮流的往下压也可以，或都往外转，
2: 对，舒缓一下。
1: 这个可以帮我们踝关节所淤积的压力释放出来，
0: 还有膝盖后端。
1: 对，
0: 来，现在轻轻的双脚踩着，放松一下，手放在臀部后，往右侧倒。再侧向另外一边，所以我们有下背的延展放松，我们带到前侧。再一次往右带，但在这里的时间要提醒自己，我们肩膀没有耸肩，我的手还是有足够的力道去推动地板。再一次换边，哎，感受一下整个臀部腿外的伸展，那记得不是肩膀往下耸起来，是推起来。我们有腰的放松，我们来伸展一下臀部，来回到中间。你可以把脚

0: 往前踩一点点，手维持撑着，臀部微微推起来，然后将右脚翘在左脚上，
1: 右脚翘在，
0: 再坐下来。好，坐的时间感受一下，如果你有感受到肩膀压力，可以把脚往前一点，或手往后一点。哎，如果你觉得我还可以伸展，我可以把脚往后走，或臀部往前，手再往前靠近臀部，依照你的调整去做，然后吸气，胸口提，膝盖往外推开来。哎，感受到臀部酸酸紧紧的，然后将下巴微微提起。再将下巴往内收，
1: 这是很好的臀部肌肉的拉
0: 对，
1: 伸。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六。

0: 我们刚刚有腰大肌的放松，下背跟腰的扭转，现在带动到臀部，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全部身心的放松。慢慢的胸口提起来，我们解开脚换边，让大家每一个动作不会停留的过久去，然后再换边推起来。哎，会感受到两边可能不太一样哦，柔软度。
1: 对。
0: 膝盖再往外推，然后手再推地板，胸口提起，下巴往内收，颈后背拉伸。两边的柔软度跟紧绷本来就有一点点差异，所以感受的位置也会不太一样。再一个深呼吸，吐气，轻轻放松，来，双手推一下，把臀部推起，脚解开。那现在动动你的手腕，放松一下，把脚慢慢的伸直。现在轻轻的收右脚，你可以是选择右脚踩着，也可以跨过去，环抱你的右脚。再往后扭转，
1: 如果跨过去的是像我，放在旁边就可以。
0: 对，
1: 然后抱着，
0: 抱着的时候再把右手往后带，然后在这里要提醒自己，吸气我要再拉高我的身体，
1: 对，
0: 吐气我再旋转的更多。有一点想象，好像把你的肋骨推远你的胸口，那你把手抱进来，再扭转，会延续刚刚我们在臀外侧的伸展。包括你会感受在扭转时下背跟腰的放松，
1: 然后我们呼吸深层到肚脐下方的丹田呢，可以帮我们促进肠道的蠕动，按摩
0: 扭转才可以是说按摩我们的消化器官。然后脚不动，我们慢慢的把身体摆正，转向另外一侧，反向的体式，吸气提胸口。慢慢的带回来。

0: 转向我们的方向，把右脚解开来，你可以脚底板对准你的大腿内侧。
1: 我是怕你睡着了呀。
0: 调整一下，然后比较紧的观众朋友，你可以跟我一样微微屈膝，然后吸气，慢慢的往前释放。
1: 你可以找一条毛巾挂在你的脚底板上，
0: 勾着，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1: 因为我相信观众朋友的下背跟大腿是非常紧绷的，
0: 是，尤其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有足底筋膜，哦，对，所以这是一个反向的恢复，是蛮好的。
1: 脚底板的伸展，
0: 对。停留，慢慢的往下，那一样比较紧，你可以屈膝。
1: 那为什么可以让你的肌肉放松、韧带拉长、关节有灵活空间？就是呼吸，就是我们的处方签，很重要的元素。嗯，呼吸带动血液循环加速，然后分布到我们的每一寸的肌肤。
0: 所以其实呼吸就是我们最好的辅助器材耶。
1: 对。
0: 那你觉得，观众朋友如果觉得在这里蛮舒服，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微微再侧左边一点点。
1: 所以这个伸展的过程呢，大家记住会有四个感觉，叫酸、
0: 紧、
1: 痛、
0: 麻
1: 四个感觉。那这是我们在做瑜伽跟做放松必经的过程。嗯。那呼吸的停留过程呢，就是培养我们对这个酸、紧、痛、麻的耐受度跟接受度。
0: 对，因为就像我们说会习惯，就觉得我也许可以再更往下，用呼吸去引导。来，现在慢慢的把身体推起来，轻轻的解开你的右脚。那如果觉得会麻，我们再稍微的缓缓的动一下。现在收左脚，轻轻收，一样你可以选择跟刚刚另外一只脚一样是踩着，也可以是选择跨过去，环抱你的左脚，左手往后带。来，呼吸串联着，我们将胸口提起，吐气，再去旋转。也许可以用视线去引导，你可以闭上眼睛，你也可以用视线去看向后方的肩膀，提醒自己，我再去推往后面，但是我的下背是有力的。慢慢的身体带回来，一样转向另外一侧，缓缓的引导，然后在这边一转，还是要将胸口提起，然后再用吐气去带。
1: 好，虽然是脊柱的扭转，但是很重要的，我们颈部有得到活动的空间，
0: 对，
1: 所以可以预防我们的颈动脉栓塞。嗯嗯，
0: 因为颈椎也是脊椎的一个部分。那再一次，每一次提醒自己，如果你觉得肩膀又前旋了，可以用呼吸去引导，再去推开来你的胸口，慢慢的身体摆回来，正前方看得到我们，有阴阳相对不对？来，把脚解开来，选择脚底板稳定，或是你要再往前，或是开一点都没有关系。坐稳了，可以屈膝，再往前释放。那记得刚刚有说，你也可以用毛巾去辅助自己的。如果你觉得后侧很紧，我都必须变这个动作的话，我就建议你可以用毛巾或屈膝。对，
1: 因为身，其实我们做瑜伽不是为了要做动作而做动作，反而是透过动作来帮助你了解我们现在肌肉紧绷的程度啊，韧带的紧绷的程度，还有关节灵活空间够不够。所以是可以帮我们自己提升治愈的功能、修复的功能，
0: 因为才会让大家知道，我今天在做这个动作时，我的伸展感受是哪边，我的紧绷感是哪里。一样，如果你比较适应了，你也可以稍微的往你的右侧加深一点点，甚至你感受有一点往右侧的时候，你的整个腿后侧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1: 所有的伸展就是要释放血液滞留在肌肉的部分，
0: 还有压力、
1: 紧绷跟压力。
0: 你就想象你在吸气，吸进了新鲜空气，然后吐气，把身体浑浊的废气去排出。
1: 对，这是一个很棒的气体交换场所，就是我们的肺部

0: 慢慢的身体带起来。现在把双脚往前伸直，来，你可以并脚，你可以臀宽。那我们把身体微微往前倾，用手把臀部确实的坐满，
1: 找到坐骨，
0: 对，坐骨的稳定。然后双手吸气延伸，那我们要尝试咯，我们可以一起试试看。现在手带着你的身体好像要往前，一直去拉伸你的后侧跟背侧。有观众朋友觉得这里很紧了，就在这里把手落下来，或是你可以尝试继续往下往前，
1: 把膝盖弯曲，
0: 对
1: 对，先从短的部分，然后慢慢一点一点的进步，渐进式的拉长放松。因为我们就可以观察啊，每一次吐气的时候，哎，
0: 能不能再下一点？
1: 对，对，然后深呼吸就是一个预备，然后吐气，慢慢大概做到80%就好，不要做到100%，避免受伤。
0: 所以我们停留也是让身体适应现在，然后更有勇气的再加深一点点的前弯。甚至你可以感受到你的下背的延展，提醒自己，我可不可以把肩膀手肘再放松一点，我用呼吸去引导胸口的扩张，肩膀的释放，慢慢的身体卷背带起来，轻轻的动动你的双脚，放松一下，来，慢慢的收脚，脚底板对脚底板，你可以手像我这样扣着脚踝，你也可以抓着脚背，提起胸口，慢慢的往前释放。也许你在这里觉得我的背要拱了，我就可以留在这个位置，
1: 宁愿下不去也不要低头弯腰又驼背，
0: 对，
1: 而影响到我们呼吸的中脉，呼吸的通道要畅通，让我们七个脉轮呢才能够非常有能量的提升。
0: 所以从我们的坐骨去推到我们的顶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七脉轮的串联。慢慢的身体带起来，回到你轻松的盘腿坐姿，提胸口往右扭转，让身体恢复一下，再慢慢的往左，提起胸口，转回到正中间，掌心交扣，再一次吸气。我们回到一开始动作，那你试着感受能不能这时候更放松了肩膀，
1: 感觉呼吸的空间变大 了，
0: 对，
1: 肌肉伸展的空间变大，
0: 还有
1: 关节灵活空间也变大，
0: 对，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今天的瑜伽生活你还喜欢吗？非常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观众朋友以及我们身体健康快乐有长寿哦，谢谢我们 Pinky 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生活瑜伽，以及我们的Julie 老师、Jimmy 老师，更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我们下次见，祝大家健康平安快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0: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 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仙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庙祝圣，
1: 王禅老祖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义兴大学各位法师啊，各位讲师，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啊，回世莲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鬼谷先师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讲到啊，气和血就是风水学。气血的运行就是风水的啊，它的整个的经义啊，曾经我们有一个老信徒啊，他啊住在台北市啊这个罗斯福路一条巷子啊，他这个大楼总共有二十几楼，他住在一楼啊，一楼的地方哎啊，前面庭院很宽啊，他就买一

0: 啊，外表看起来很漂亮，啊，庭院做得很好，哦，流水声、瀑布声啊，什么声啊，都有。啊，到最后呢，住了他3年以后，啊，唉声啊，苦声啊，怨叹声啊，生病的声啊，全部都出来了，加上前面的水流声呢，哇哇叫。啊，那他的外甥来找我，啊，我跟他卜一个卦，啊，他的卦位结果动摇，就动在寅木，动来克，啊，又是带卷五寅木动来克呢，然后从。黄鳝老祖开示《易经》来看呢，乙木是属于你的脚跟、你的肝这个部位里面。啊，好事啊！好，我们全家人六口，五个都掰开，拢是爱叫。啊，你但呢，啊，爸爸挨了，就希望儿子赶快来拉他一把。儿子挨了，我现在也走不动了，全家在那边做功课哎，所以找他的外甥，问他什么原因呢、啊？他就到处去问神呐、问神说他家里有阴的啦，有阴没啊？啊，那我说也对。有阴面的吼，刚好你住家下面阴啊，你的门口引荒你出入了，啊，出入的地方地形像不？很大一个的大公寓。他住在楼下，他这都是花园，很漂亮。啊，他的门口这里呢，出来这个一个大化粪池，啊，他埋在下面，就从这边出来。这边水是不错，水池，这是化粪池，啊，这个刚好在引荒，啊，引木是脚，还有建设到肝的部位，好，所以你引荒下面有晦气。他说：“感觉没有啊，只有我们大楼的化粪池啊，就埋在他们前面啊，在前面呢，他们就经过这里，所以就从这里经过了。这是大楼有几十层，二十几层，那可不得了。”所以问了怎么办？这个没有办法怎么办？啊，搬走了，搬家嘛。啊，不行啊，叔啊，这搬家怎么办？这台北需要再找到这种路，房子很少了呢。无你就甭挨也无用啦。哦，那后来他就也没有搬嘛。哦，就到处找名师啊。到处找医生啦，找什么啦，都找了啦，还是一样。过了2年，又干完了啦，又来求老祖。他老祖啊，有什么办法？我能够化解这个方法。我说，我们的法门是消灾化解的法门嘛。 啊，那两个方式，你求老鼠有杯嘞，好，我就帮你做；无杯嘞，那你就再另请高明，伊就在大雄宝殿那里保杯，啊，保了半个多钟头都无杯，然后一直撬杯，一直撬杯，一直撬杯，后、哦、他就紧张了，啊，他的舅舅嘞。啊，就我从来不信杯，今天让我不得不信，我不会。后来，啊，他就要放弃了。我们那个同修嘞，他说啊，舅舅啦，想办法啦，哦，想办法求老祖帮帮忙啦，看有什么办法，我们来改啦。哦，花钱的没有关系啦，改啦。那好了，那你我就到你台北市，我到你的家去看，啊，去家里看了，结果确实这个做大户的，啊，做大户的呢，你都没有地方可以开门，出来碰到这里，那怎么办？那这里大楼不允许他们再怎么修改啊？到最后呢，那我说好了，既然这样，你真的要改，你退后。牺牲一间卧室啊，家里平安。哦，那好了，你改这样来，改向着这里来，你出入不从这里出入，啊，这里你可以上面，庭园的，你把它做漂漂亮亮的就好了啦。啊，那，然后呢，你这里做一个小喷水池，喷水池，你再来下面污水，上面清水，清浊混在一起。分别清楚，王进呐，你向着纳这个气来，改了之后，啊，他才告诉我说，嗯，是跟我们白卡俩。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看着女儿啊，也精神有问题。他的最小儿子也是精神有问题，所以被这两个孩子呢，一男一女，整得乱七八糟，你在被安装，有神门噶无神。好啦，我叫他改了以后，这样就稳下来了啦。所以这个风水学的要领，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么肤浅。我们的法门不是要人家的到处搬，因为当时他要我帮他忙，我看他信心不怎么够嘛，不怎么够，那你搬走好了，祝你平安嘛，安尼俩。所以这个风水学啊，影响人的部位，了了分明。那么我们在易卦风水真经老祖开示了易道卦爻人体是相合，确实是相合的啦故曰乾手坤户震足正的一

啊，这个巽谷坎而离木，艮所对口舌，佛所法相，佛身藏八卦。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研究的风水学。若是你的乾宫有问题，乾宫有问题就伤到手，伤手部。我们好多印证了啦，各位法师，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凡是在乾宫有问题的，乾宫不该动的动，悬空哀星，乾宫方位，向星来克的时候，那表示会伤到人的头脑，那到时候呢，中风、头痛，没伤到都伤头部，这很灵的。所以各位法师，除了我们懂得悬空哀星以外，还有其他的形，在乾宫有毛病的，你们叫他头要小心。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住在我们的雾峰这里而已，他呢就在乾宫啊，起一间这里有这茶寮，盖以前我们乡下都用木头嘛，堆积茶的木材的，盖好了，也不是在前面，就是在住家后面的前宫，前宫盖了茶寮，平常我们乡下家训好灵嘛。好，这个乾宫在这里，盖些木材寮，木材寮就有那么一节，那在前方，在乾宫，伤手部，伤老户。那盖好了，没有多久嘞，他爸爸每天中午一定痛，午时开始痛，痛到未时就好了，到戌时又开始痛，痛到亥时就好了，连续痛了7年。那时候我们搬来宣佛寺了。这位信徒姓林，林先生带着他爸爸来这里，要我帮他加持。我好吧，奇怪，加持回去好3、4天了，又来了。我那时候就跟他用卜卦，我说：“一上来，你的卦位巽方、亥方，就是乾宫的地方，有煞呢。”煞气来克，伊讲无啊，西北平哪有啥物煞？那我刚起一间木材寮尔嘛，那木材寮就是迄支都贴茶拢尖尖，像箭暗箭，下伫前功，结果伤到老妇子头都头痛，我哩迄个提提掉啦，哎呦，迄吼爱下火呢。每一年做粿，几啊年前拢爱做粿呢？我甲想讲，学长，你一年做粿拢偌济哈？那用买用买的，要花多少钱？伊讲哦，算算一年才5000块的都有啊啦。好，5000块。那么你食的头壳疼药啊，爱食偌济？不一定啦，有得吃一天2000、3000。

0: 嘛咧食，啊食迄啥珍珠粉嘛咧食，那一年你诶头壳疼药啊要出多少钱？哦，算了算了，二三十万应该有啦。我你要开5000块，欠5000块，或是开20-30万个托回听。啊，以上了，还阁有你哦。好，骂因个囝呢，毋正囝。哦，我咧，恁母啊，也是爱做鬼，你袂晓买，要买个吼，提钱吼，恁母啊去买，袂晓哦。啊，结果咧，害因囝咧，吼、哦，迄个是不服气啊，爸，啊是你去叫我去哦，阮妈添柴，你知无？两边叫都啊，小姐啦，我好啦好啦好啦，那就算了啦。哦，要去要听唔听恁家代志？哦，等于囝咧，哦，听听掉。啊，过年咯，啊，迄年啊，都要带因爸爸来拜六做春节嘛。啊，甲我讲，老叔啊，啊，今年春节吼。我无做粿啊啦，哦，恁咧，用去买吼，系啦，买青蛙好着食啊咧，头不痛哦。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各位谦恭，那有煞气的，啊，所在的哈，我们风水学讲得很清楚，就是伤手部，再来，若是你在坤部，坤方有煞气，伤老母，伤腹部。在大甲，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嘛，他呢，感到落晒了，一直拉肚子，拉肚子拉了差不多2、3年嘛。那时候呢，因为我刚行道老朋友有一个姻缘来台中找我嘛，我讲张某某。你还无看你勇气啊！我当下老师都唔敢出远门，你不加油啊，加不好。那我就跟他卜一个卦，卜一个卦呢，未方动来克他的四爻，未方那叫坤宫嘛。我张某老朋友，你的西南边厝要顶。适应之外，那就是出不定啊，就有这里叫做晦气中垃圾的呢，用无啦，无啥垃圾啦，迄、那个位吼，我面顶藏两分，当时拢咧烧这里、个，迄个榕树啊，像我们易经大学，今日枝诶，足大粒诶啊，头诶啊，迄榕树啦。啊，伊要过遐咧，拢甲创芥菜啦，芥菜肥啊，迄两拢真过来创芥菜肥啊。我即个影响着你诶腹肚落屎。哦，挂上一针呢，哦，就是按照方位，叫他赶快移到别的地方。就卖用芥菜用清气的土啦，

个图移过来好了，后来在前两三年前啊，来拜老祖，看我们前面排很多的那个榕树，那个古树呀，盆景就水耶。哦，老师啊，我的比你较水，你知无？我你都满目来花，我也知较水。好、哦，那么多年了、哦，那五十几年了讲，哦，被那个榕树嘞，啊，伤到身体，所以我们学易经，身体家里不好，你一定要先用易，先卜卦，卜说家那他的病，家中哪一个方位，啊，影响到他某某人的身体健康，这个病，那你就看这个动爻的地方来克制爻，了了分明。啊，未坤生就伤肚子嘛，戌前亥就伤头。啊，屡试不爽啊，这里呢，震啊，愁更寅。啊，那么甲卯乙前这个震卦啊，东方那就伤到足，伤到脚，好、哦、掰开一挖，肝肿瘤，在丰原啊，以前几任的一位市长啊，他家呢，那时候他只有当农会总干事。好，他的老婆呢，一个姻缘啊，他来求老祖，他选几次市长都没有选上，这个午方、这子山、这卯方啊，酉方啊，这刚好在东边，池，一个池很大的水，很漂亮，鱼也锦鲤鱼很漂亮。我去那边一看了，哇，哎，某某人啊，总干事啊，你这个伤肝呢，汗白咖。他老婆，哦，嘛是。真熬人啊！啊，老师啊，我翁咯，几啊年来拢无力，啊，要选啥拢选袂着。啊，他养这个鱼诶，就朋友叫他买养的，啊，说那么东边要有水，我说不是这样，不是东边有水就好，你要看悬空挨星，啊，三元九运。啊，刚好在七运的时候，这个方位呢，刚好来相克，啊，所以你若是不赶快改的话，那你这问题就会来，啊，会死翘翘，什么都免谈。啊，那么这一位张先生呢，啊，他也蛮有魄力啊。好了，命要紧，水抽掉。就开始添土，添土种一些草也很漂亮，那就好了。过了2年，选丰原市长，就选上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建柜等事，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宜喜、开张、出行。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东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大凡士的因缘啊，确实不简单，经过风风雨雨，千锤百炼，今天终于也稳定下来了。从你们大师兄啊，很用心，斤斤计较，一定要新竹地区啊成就修行的道场。所以这个名字当时啊，请示老祖师尊啊，老祖师尊给他一个最大的凡夫才能成佛，所以名为大凡士。接着提了对联，心存邪僻，任尔烧香无点意，心浮身浮正大，见我不拜有何妨啊。这一次这一对对联啊，我们同修回来不知道有没有去发现。我发现我们很多同学来了，目睭金箍箍，我要想学到风水，想到学到易经啊，

很少有人去悟去看这个对联，心存邪僻，任你烧香五点一。

0: 拢带着两杯金酒尔，金酒恁听有无？两个香蕉啊，手空空啊，哈、啊，这像香蕉啊，来拜老祖尔，啊，很少我见到有信的人，有悟的人，但是一般我们的坏习惯。都是一直要求求求求啊！难怪老祖哎，有一天告诉我说，你要好好修啊！人家求你要做幽运功啊，幽运功啊，有求必应啊！啊，那么众生啊，给你回馈给你的啊，你不要去计较，他给你。你也哈哈一笑，不给你也要哈哈一笑，你才不会被绑住。老祖这样讲，我说我懂了，啊，我转告给大师兄，他说我懂了，啊，我会照这么做，所以你们大师兄，啊，他都会，按了弄完后了，啊，他不会跟你计较的。啊，好坏自己去修，成就自己修，啊，那么祸福都是自己求来的。那么我们研究风水学也是一样，我们代天巡守，替天行道。啊，风水学是宇宙的大道理。他不是在讲求方位的问题，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啊，我们的行为啊，如何融入自然，融入环境，能够调和。你能调和了啊，你就是啊，不被五行所束缚的人。啊，有如竹篮道场，啊，是一个风水宝地。我跟圆理法师说，你要好好把它顾好，啊，因为风水宝地，啊，会有很多的争执来考验你，啊，有福被考验到而倒，啊，若是没有德、没有福、没有悟，啊，三两句话。就被考倒了啊！我就干脆都不干了，放了。哎，这个是中计了。所以呢，你们大师兄啊，他把大凡事都整理好了，放下了，走了，正应了啊老祖开示给圆和法师的记文：人生百瑞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善哉阿弥陀佛。啊，圆融法师他悟了，啊，他所留下来的千秋万世的，啊，王禅老祖所传的经宝，他们以最大的心力来整理起来了。这个是在做给我们看啊，我们要悟。那么今天大凡事啊，你们大师兄啊已经啊涅槃回去了，留下这一个宝地啊，就交由啊我们郭校长啊他来转法轮啊，带着各位同修。在这里转法轮啊，将老祖所传的心法把它好好把它弘扬。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 02

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好，那我们在这里修行的，我们要向老祖感恩，向大师兄圆统禅师要来感恩，要向守护这里管理的同修们一起要感恩，要感恩护持大凡寺建设起来的不是那么多的钱在这里让我们不怕风吹雨打，我们要感恩呢，而不是在这里享受耶。哎，注意耶，任何一个道场都一样，自己家庭就是道场，道场在家庭都一样，要珍惜世间的一切万物，要让它好好来发挥所以今天大凡寺好不容易走过丙子年到现在来头尾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岁月经过多少的风雨还是没有吹倒，所以大凡寺我们要学习最大的欢呼你才能够承受大凡寺这个道场的天命。那今天各位同修你们也回来这里共修，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珍惜这里任何一个建筑珍惜为我们的服务的我们的注重我们大家一定要理念一致，理念一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那我们所学的风水学也是就理念一致，你才能够趋吉避凶曾经我们有一位台中市当时赫赫有名的一位老板

办公室坐北向南，坐北向南，这是一个别墅，在圆明法师住家的附近，这个坐北向南的非常漂亮，赚很多钱，但是呢，它的里面装了一只很大的

0: 梯子的那个阶梯。这个阶梯呢，在民国72年的时候，就花上100万的木头。我73年开始行道，在五泉五街啊，名为进修院啊。这位老板有一天傍晚就到我进修院那里来，好了，他。我们有认识，他就进来坐一坐。啊，跟我说：“哎，这张先生，啊，我那个住家那一只楼梯，啊，100万贵不贵呀？”炫耀他很有钱。我说：“很便宜呀，100万年嘛。”啊，当时哎，啊，我五泉五街这一栋，整栋的房子才180万嘛，他一个的梯子就100万。我说哎，董事长啊，你这是命好下山呢，这电梯没楼梯下来，猛虎下山又回头，弯了回头。命好下山，食家己诶！伊讲啊，命好下山才有威啊，钱才夹会着啊。哎，他讲的也有道理诶。我但是呢，猛虎下山啊，明七十二甲子年乙丑啊，丙寅。丁卯，丁卯年，海豹鱼煞腮。哦，那丁卯年呢？那煞腮，这只白虎会食人哦，你要注意。我阿伯啦，那我请过名师嘞。那好，好，那。到了丁卯年的卯月，卯年卯月卯日，煞星，一只虎，一只狼。啊，那么这位老板不以为然。啊，他我讲蒙讲的，因为当时我也无出名嘛。啊，讲话嘛，没有这个威权呐、啊。好、啊、了，我就等着他。我不是拍心嘛，哦，提醒他你要小心。啊，刚好丁卯年的卯月卯日那一天，啊，他呢，啊，在这楼梯下来。啊，刚好，因为阿桑啊，溜地板，地空，滚滚滚，啊，打在厝这里嘞，后壁弄一空，弄一空嘞，啊，就开始去急诊急救了，救到最后死翘翘，这硬了。风水学，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

0: 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温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琪》。

所以各位同修，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要小心啊。所以我们研究风水不是逃避，而是趋吉避凶，防患以未然。好，不要让这一些不必要的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和安危啊。好，这个是楼梯啊，你看到特别奇怪的建筑你就要小心了啊。那个一家啊，这个都是有钱人家

他在屋外做了一个回旋梯，一楼到四楼，一楼到四楼，回旋梯正中央。啊，有一天，啊，让我去看，说他那家那个回旋梯、螺旋梯，啊，在这里这样做好不好？我一看，你屋后你做的螺旋梯，头壳会阿达姆危一空。啊，我就跟他讲一个案例，说某一家佛寺，啊，这个和尚呢，啊，他的后面，啊，庙的正后方装了一只螺旋梯，啊，一般信徒要来找不容易找到，啊，结果这个和尚啊，从螺旋梯掉下来，脑震荡死了。哈哈，这一位，屋主人啊，和尚也会死哦，啊，是也是会摔死哦。我风水他，风水学，他不管你和尚不和尚，总统也不管，反正人，风水他最大。人是一个小小的小尘埃啊，这一位老板他听懂了，那怎么办呢？我拆掉嘛。哎呦，我那花了一两百万呢。我说命一条两百万买不到了，两亿也买不到，两百亿也买不到啊。那后来后来我再想看的啦，没有半年，摔下来了，又给他搞一坑啊啦！啊，这个就是螺旋梯在屋后，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同修，你们有这个问题的，一定要小心啊！否则的话，吃亏。谁也管不了啊！你拜怎么样的神，拜怎么样的佛，叫不雄啊，这佛才不会管你耶。佛是要我们要有智慧叫做佛耶，没有智慧啊，佛也活不了耶。啊，所以然后跟他说的这一家的佛寺后面开一个螺旋梯，接着下来第二任的住持法师啊，他也从那里摔下来，也是脑中也中风了。所以很多人啊，以为我是拜佛的，我告诉你，拜佛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懂得风水学才是真正的拜佛，否则的话那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学这个道不要怕人家笑，哎呀你也迷信哦，迷信是他的事，我得到正法，我能够还万里未然，是我的福气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注意啊！至于很多佛事，这几年来啊，都一直希望啊，我们能帮他忙。啊，有的很诚心诚意的，哎呀，佛莲老师，我寺庙的风水能不能帮我指点一下？啊，有的呢，
啊，贡糕，啊，说哎呀，你来甲看者来，那个不一样诶。啊，曾经在高雄，啊，有一家。不是，人家是工厂。

0: 路从这里来，直进来。好，这南，这向北。前面的环境做得很好，这里在一家工厂，铁工厂，每天咔砰砰，啊，这个住持在这里也受不了，啊，有一天到高雄道场，啊，那时候圆和法师在高雄道场当住持，来找圆和法师。圆和法师呢，好，你等师父来，我们再一起去看。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结果我去看了，我说你在北后白虎洞，这个呼吸断不掉，而且你呼吸所有家的修行人真够受怕。说不啦，我们家的大家都做有含用的呢，出家人都很能含养呢。哦，那就变成说我说错了，然后我就到里面一楼，一楼了，它有四楼，到了第三楼，啊，它的，一个宿舍，啊，中间屋脊压在屋脊的梁，啊，屋脊梁呢？这个像五虎下山，五虎下山要吃人。我啊，法师啊，你这个，这老的，啊，这个疗房困在家，真爱受怕呢。啊，不会啦，我这，啊，不会就不会啦，那算我说错了，对不起。啊，我们又回到二楼，二楼面顶呢，三个出家人，怕干喊救命，喊救命哦，救命哦！啊，谁要欺负谁哦？你那牙来喊没？过那牙来喊，我讲有准无？那个师傅呢？伊讲我想要干，我这出家人留个面子。没有想到他们也打起来了，问了怎么办，我看着办好了。哦，是你要信风水，你这个敢呛别人的，可能碰给起边边边边，哦，白虎洞啊，本身你就里面就会不合。所以到最后不知道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去处理啊。这就是我们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这你怎么样修什么手法门，不对就不对啦。风水学为大啊！曾经有一家。佛教的佛事啊，后面

0: 啊，这里就是山，山丘，前面是佛寺，观音殿，这个佛寺要盖的时候，还是需要我的盖章，我测量的盖章，他能才能盖。这个盖好了，后面这个山丘，住持法师他要把它铲除掉，说这个要把它要盖个什么无量光殿。我跟他说，哎呀，法师啊，这个不能挖掉嘞。那我说，这个风水你不能拜耶，后面有一个莲花指的很大的石头，你没有看到，你怎么知道？我是佛教的台湾四大云啊，我的佛法无边呐，我圣佛说你摸不着边呐，风水学你摸不着边啊。过了半年，后面就把它挖掉了。挖掉了，第二个月住持法师就中风了。中风在台中荣总医疗，我没有时间看他。后来就回到佛寺去了。他问了怎么办呢？张居士啊，你讲的很毒哎，跟我讲话很毒啊！我和你过阎王，我告诉你说不能挖就不能挖，你不要破坏山川大理地。我有佛法，你佛法无边呐、啊，你摸不着边呐、啊，法师啊！所以才会今天这个后果。中风了一年多了就死掉了。他的东家呢，就不以为然。就是 要告我，说我讲话讲的让他们师父中风了。这佛法修佛法要有智慧啊。你破坏山河大地，任何人你也承受不了啊！人是一个这个道场一个小石头而已，所以我们大凡寺虽然不大，但是呢，每一位都是大凡寺一个小石头而已，大家要团结，要相互成就。为道，为众生，大家放弃私心，放弃自己的成见私心，一心要为道来弘法利生，这样你才是超越了佛法、道法、圣法。听有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又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家庭。家庭每一个孩子、夫妻都是一个小螺丝钉，哎，每一个螺丝钉都有它的功能性，我们要去了解螺丝钉它的功能性，然后呢，我们的法轮才能常转呐、啊。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耶！啊，曾经我们唐正一唐师公祖师啊，他告诉我的一瑞啊，啊，有时间就要念经啊，在那边胡说八道没有用啊，经要念。你才能够帮助你的亲人超度他们。你要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才能有所成就。这是最好的人间至宝。所以，给我们懂得易经风水和宗教，是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子道教慈航啊，给我们的福气呀、啊！希望各位同修要理解啊，要自己要多参多悟。你悟了，你就开了妄文；你不悟，你把妄文塞住了。妄文就是成就的一个条路，你塞住了。尤其风水学啊，曾经我看过有一家寺庙，

啊，这个佛像在这里，面都落脚，佛像的脸啊，都剥落了。啊，这一家住持很紧张的，到底是佛祖在什么不高兴？然后想一定风水有问题。啊，就是对面别人的土地啊，最近来盖了一个房子，这个脚刚好下丢，受到佛像的脸，这佛像面嘛那卡去啊！我呢，这就是佛像。虽然是石头雕了，还会剥落哎。金马雕呢，也会剥落哎。啊，这位住持的跟我说：“哎呀，张老师啊，哦，风水学，我认为是佛法无边呐、啊，怎么会这样哎？我告诉你，佛像是死的啦。”人雕的啦，人嘛是人雕的，哦，所以佛像随着风水在转，啊，你这一个一来，住持，心脏病

0: 一直见下去买啊，下下呢佛像闽伯路啊，那你们住持所有都会心脏病，又哎呀，我们都是全部的心脏病啊，我们送了好多经都没有用，哦，你有诵经，你才会来找到黄禅老祖帮你忙。那我就到他们走看后面，那排药兄油的罐啊，摆几年再展示，很漂亮，而且那一个罐啊呢都是最高级的瓷器转油啊，还是没有用啦。哎呦，我讲你黑龙江蛋蛋掉了，那怎么办呢？无食过也艰苦，啊，你搁食嘛无补，那怎么办，同学？啊，既然有一天拄到，你是啥师傅呢？你是先生诶，啊？哦，所以我讲你这个门前面为啥做关起来，门开到这边来，为什么做关啊？那么这里呢，离了这近一个小小小山丘，上面你可以种胡木，常年绿的后膜，常年绿的树啊，把这个挡住了，有如我们佛面道场前面原来乱七八糟啊，我缘起法说前面种胡木啊，胡就煞化煞，胡木是化煞挡煞也奇怪啊，那种胡木门开这边来就好了，有关了压掉去，不要再去了。好好主席我来做工程的，就阿萨利夜波就开始掏钱啊，门的先开啊，啊，先开这个旺门啊，那么加了车头来吞吞呢啊，正习惯一礼拜正好了了啊，后面有关那都规定呢啊，修修起来啊啊，所以才体会说，哎呀，风水学，风水学啊啊，超越一切，不管你什么华都一样啊，这风水就风水，风水是大宇宙的磁场法则能量学啊，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所学的要会应用，你可以做很多的好事，可以救度很多的众生，功德无量啊，即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

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

0: 会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虎源禅师传妙法，我是元芳。虎源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受用终身，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虎源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虎源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更加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五术智慧，超越世俗的天上人间至宝。山医命卜相这五个字，您可能常常听过。但您真的了解它们代表什么吗？很多人把山当成纯粹的地理风水，把医当成只是吃药打针。但虎源禅师告诉我们，这些都不够深。他说，山医命卜相是五大学术，五大智慧。超过社会上世间所有一切的智慧，这不是夸大，而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五术涵盖的是整个宇宙虚空的运行法则，是人的身体、命运、未来的全部密码。山是风水学，看的不只是地形地势，而是看这块地的磁场。如何影响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体、事业、家庭？医呢，不是只有医生才叫医。你所住的风水以及你对宇宙的认识，就是最大的医王。风水学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这听起来很玄，但虎源禅师的学生中有很多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他们一开始也不相信，直到他们亲身经历了风水的力量，才真正明白什么是风水学。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虎源禅师如何用最直白的语言，向一位大学教授解释什么才是真正的风水学。
1: 风水的法则，在我们的身边，是我们最。

的贵人，所以我跟这位学术界的专家们，我知道他在北部某一个大学耍嘴皮非常有一套，到处挑战的，笑一笑，我这身上少一个是被谁拿去？

0: 这位学者专家就开始道歉，原来你讲的风水和一般所讲的风水不一样，所以我信了，我服了，我看他眼眶湿了，我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你睡别一间就好了啦。他说我们三间套房都一样，我要睡去哪里？那好了好了，我告诉你两个方式，一个把这个堵起来，门开这边，那么这个有切到你的脚和腿，你的脚也都酸啊，对呀、啊、走路很困难。好了，那不然你就把这个围起来，门开这边，那就好了嘛。哦，他就跟我说这么简单哦，我儿子做装潢，那就你儿子能做不是很好吗？不然要多复杂。哎呀，我有去问人家了，说我第几世有什么业障，现在追到了，过去生看不到，现在看得到了，就是有地跟不了呀。这三一命不像，这是三嘛，三就是风水学呀、啊。好了，他回去就改改好了，所以现在过了十几年了，我上来拜老祖，身体也好得很，脸色正常。哦，这个三一命不像，还有一个一。医脸不是只有医生今天感冒流行性感冒大肠炎的医而已，你风水学就是大医王，王禅老子是大医王，你个人的病打一支针吃一个药是你个人，但是你风水学的病关系到整个家庭，整个的事业，整个的社会。
1: 您看这个故事多有意思，一开始这位教授觉得自己很聪明，到处挑战风水学，说那都是骗人的啦，但在浑元禅师一句话就点出他身体的问题时，他的态度瞬间改变了。而最棒的是，师父没有给他开什么神秘的药方，只是告诉他换个房间睡，或者把厕所的门改一个方向，就是这么简单。结果呢，这位教授回去调整以后，身体真的好转了。他终于明白风水学不是迷信，而是一门深刻的科学。风水学直接作用在我们人的身体和运势上，这改变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就是武术的真实力量。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武术在历史上却一直被瞧不起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如果武术这么有威力，为什么从古到今，研究武术的人总是被看不起、被瞧不起呢？虎圆禅师说，这怨不得别人，我们自己要检讨。原因就在于我们研究武术，拥有武术的智慧，却没有建立自己的威仪。威仪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和修为。我们想象一个场景，有两个人都懂得风水学，一个人穿着整洁，说话温和，举止稳重。你一看到就想听他讲，另一个人衣着邋遢，一开口就是骂人，到处挑衅。你看他第一眼就反感。他们懂的东西一样多，但为什么效果天差地别呢？就是因为威仪。威仪是修行人无声的语言，是修行人最重要的外衣。他比你说什么话都有说服力，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虎圆禅师怎么强调行住坐卧的重要性。
1: 行、住、坐、卧，很重要的。行、住、坐、卧。都位于你有了，啊，你的三一命普相的五大智慧呢，众生就开始第一个先尊敬你，他就能得度。
0: 师父说的非常关键，尊敬是得度的第一步，没有尊敬，再好的知识，都进不了别人的心。尊敬不是来自于你的头衔或名气，而是来自于你真实的修为在外表上的展现。当您行住坐卧都很端正，说话很有分寸，整个人散发出清静气质，众生自然就会相信你，跟随你。所以学武术的第一步，不是背理论，而是修自己的威仪。王禅老祖师尊数十年来教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转折，为什么王禅老祖在现代社会要把武术这么清楚地传扬出来呢？为什么虎圆禅师不怕把武术秘密讲出来，反而还毫不保留地广传弘扬呢？20年前，有位台湾南部的太太打电话给虎圆禅师，她很担心地说："虎圆老师啊，你把风水学全部传出去了，那你以后要吃什么呢？大家都自己会看风水了，谁还会找你呢？你不怕没有红包可以赚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实际，对不对？但师父的回答却出人意料，让我们聆听师父怎么回应的。
1: 在台南有一位太太打电话来，又写信来，或者说："虎年老师啊，你这传风水学，那你以后你要吃什么啊？"讲我传出去了，无人会找我看啦，啊，我都无红包好赚啦啦，哎，很慈悲呢，啊，说得非常有道理耶，哈哈，我跟这位女菩萨讲，我准备改行哎，一定要把风水学全部传出去了，大家自己懂得自己解决家庭的风水问题嘛，啊，家庭事业的有病，用易经风水， 来调整，就是一嘛。

0: 我传出去了，我就不必到处东奔西跑啊。所以我想开始哎，准备要转业啊。这位太太呢，上纲他两分钟都没有讲话，他不知道分了怎么来讲。所以我们不要怕人家学嘛，啊，该学了学去了，帮我传道，我要跟你感恩呢。
1: 那位太太听了以后愣住了，没有说话，因为她这才明白，师父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个人经济利益，相反的，当越多人懂得风水学，师父就越来越可以从东奔西跑的看风水工作里解脱出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传道，就是帮助整个社会和世界的事情，这就是修行人真正的境界。胡言禅师强调，武术不是为了养饭碗，不是为了赚红包，如果那样想，就根本不懂武术。武术是天地赋予人类最大的智慧，目的就是让人活得更明白，让社会更和谐，让世界更和平，这才是武术真正的目的。山医命卜相的每一个分支都是为了帮助人们解决实际的苦难。山帮人们调整家庭和事业的磁场，让家庭和睦，事业顺遂。医帮人预防疾病，调理身心，不只是吃药打针，更是从根本的风水和命运去调整。命让人了解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的天赋和使命，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卜预测未来，提前趋吉避凶，让人可以做得更好的决定。相看透一个人的面相、手相，了解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一切最终皆指向同一个目标，为天下太平，为社会和谐，为世界和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25。

武术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知而不讲的智慧，这是修行人必须掌握的分寸，也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真正薪火相传武术的关键。早年观世音菩萨就跟虎圆禅师讲过这个问题，当时虎圆禅师很喜欢把一些灵感预言讲出来，观世音菩萨就跟他说，你喜欢泄露天机，泄

0: 露天机不好啦。师父当时就回答，那就不要让我知道嘛，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啊。这个回答里充满了智慧，让我们一起聆听虎圆禅师详细的解释。
1: 回顾在民国71年农历7月24日要开启南天门，诸佛菩萨做的好多，就像现在各位这么多同修在南天门前，观世音菩萨开口了，他说张某某你喜欢露天机露天机不好。我跟观世音菩萨禀报，不要让我知道嘛，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呀。连躺牛哦，牛哦，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嘛，不要让我知道就是天机啊，那我就不会讲啊。我知道了不讲，我很难过啊。后来民国74年得到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太上道祖说了，知而不讲不仁也啊，不知而讲无智也，没有智慧啦。所以赞叹吧。好，这开始所有诸佛菩萨圣神他们的智慧就开始跟我灌顶了啦。我你就怎样，我这些东西我都知道，该讲我就讲，不该讲我就不讲。这是五大随侍三力运菩萨。
0: 知而不讲不仁也，不知而讲无智也。太上道祖的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知道但不讲，看起来不仁慈，因为你有能力帮人却不帮，但为什么有时候不讲反而更仁慈呢？因为有些东西一旦讲出来就会改变人的因果，有时候让人吃个苦受个难反而才是真正帮助对方成长。相反的，不知道却硬着头皮讲，那叫无智，会害人。所以武术不能乱传，也不能全传给没有修为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有威力的东西容易被滥用。一个人如果懂得风水但心术不正，就可能用风水害人。一个人如果懂得命理但没有慈悲心，就可能用命理操控人心。所以王禅老祖师尊数十多年来筛选和考验的就是这些修行人有没有正确的心愿。那么普通人怎么应用武术的智慧呢？我们不需要成为大师，不需要读完所有的书，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这三件事。第一，修养自己的威仪，不管懂不懂武术，先从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开始。行住坐卧要端正，说话温和有智慧，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修养的自然表现。当你的威仪改变了，您身边的人也会改变，这是真实的能量转换。第二，观察我们生活环境，不用成为风水大师，但要用心去看我们的床位在哪里，厕所在哪里，门在哪里，这些位置都会影响睡眠、健康，甚至事业和家庭。如果发现有问题，可以简单调整，移动床位，修改门的方向，放个屏风，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的调整。 调整，人就睡得好，精神就好了。第三，相信预防胜于补救。命理八卦告诉我们的，就是让你提前知道什么时间要小心，什么时间可以放心行动。知道了就可以提前准备趋吉避凶。比如流年显示今年春天要小心身体健康，那么春天节气就更应该谨慎，注意身体变化，这样就可以把本来的小灾避免掉，这才是武术的真实用法。武术的智慧，山医命卜相，不是迷信，也不是遥远的学问，这武术智慧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每一天，只是我们还没有开始用心去看去感受。无缘禅师说，有福有德的人才能接到武术这个妙法，这句话很重要。有福是您有机会听到这些教诲，能遇到愿意传给您的人；有德是您真的愿意用这些智慧来帮助自己和别人，而不是拿来害人谋取私利。一个有德行的人学到风水会怎么用呢？他会帮助自己的家庭和睦，帮助朋友的事业顺利。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呢，他可能会用风水阵来害人。所以传武术智慧必须先看人的心。当我们开始重视武术的智慧，开始认真修养自己的威仪，调整自己的环境，预防人生的风险，您会慢慢发现人生真的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不是突然大发财变成有钱人，而是更深层的转变。我们变得更平安，更安心，更明白自己要往哪里去。你不再被命运牵着鼻子走，而是开始主动去调整，去预防，去创造更好的人生。这就是武术智慧的真实力量。武术它超越了一般的智慧和技术，因为它直接改变人的思维，改变人对人生的态度，改变人的命运。但前提是运用武术智慧的初心，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心，有谦虚的心，期望世界和平的心。就像浑元禅师40多年来所做的一样，毫不保留地传出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懂武术、懂智慧，整个社会就会更和谐、更安定。以上就是今天浑元禅师传妙法的内容，我是元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零四九二七